0: 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又到了交广帮忙的环节了，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找了很多部门，但这个问题呢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再把热线号码来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啊，最好呢是在8点半之前打热线，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占线啊，你随打随能接。8点半以后呢，电话容易扎堆儿，你可能等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一点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千万别客气，不要等，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找交广，马上拨打电话。
1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3: 0531-8292-6060，
15: 0531-8292-7070，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先生，你好。
16: 你好。
14: 哎，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6: 我这个全职网约车司机，那个多收附加费的，这我平时不是扣了个违约金，还扣了个服务分，还把我那个多收的41块钱扣出去了。我想帮个忙，看能不能把这附加分能给追回来了，12分。
14: 我没听明白，是因为您违规了吗？
16: 对对对，什么情况呢？我一个跨省上聊城的，我跟凭那个乘客沟通好了来回高速费，但是到地方呢只能加单程的高速费，知道吧？单程
14: 就是说好的是来回高速，
16: 就是加了单程的吧，加单程的。加单程了以后呢，我就还单了，还单了，乘客又少我了90，我以为单程了也加不上呢，就是冒昧点了，就是多收了乘客41。但是能报备2个小时能报备以后平台就不罚了，但是在外地啊，我光充电了忘报备了
14: 啊，
16: 而且处罚了，
14: 确实有违规，然后也没有报备。然后就被处罚了。那您是想通我们节目把这个分儿再要回来？
16: 对呀，你现在咱指的个，因为咱光跑滴滴一个平台，现在这个分儿非常重要，现在是淡季了，你违约金可以扣，你是多收的这个钱也可以扣出去，就是别扣分儿了，我就这个需求。
14: 就您的这个心情呢，我能理解，但是这个忙我们可能就不大好帮。
16: 看看吧，
14: 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确实是，这个分儿一扣就影响您接单了，肯定是。
16: 对对对对，还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咱不是说了，这个滴滴啊，也是没这个事儿。前我们那个跑车的都有那个微信群嘛，人家违规的到时候也能找回来了，咱又不说。
14: 对
16: 对。跟平台那个专员打电话都能找回来了。但是咱沟通了找不回来了，我就想打个电话就在电台看能帮个忙嘛。是吧，
14: 我们只能说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
16: 行，好嘞。
14: 好嘞，王先生，哎，好，再见啊。哎，好，再见。这确实是这个。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来说的话，这个分儿啊，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12分的一个服务分，大概是牵扯到500单左右才能，有这个12分的一个服务分才能回来哈。心情能理解，但是呢，他是因为确实有违规啊，确实有违规，然后呢被扣除了一个，就多收了一个附加费啊，应该是多收了一个什么费，受到了平台的这么一个处罚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是帮着问问啊，看这种情况能不能行。大家呢，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我们再把这个热线号码来重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让你郁闷的事儿，找了很多部门没有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找到我们交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1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3: 0531-8292-6060，
15: 0531-8292-7070，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新款，雅诗兰黛的原生液400毫升。最近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啊，脸呢容易干燥啊，起皮儿啊，上妆容易卡粉啊。如果是大家想买大牌的护肤，但是又觉得这个价格太高了，怎么办？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福利啊，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跟原生液。 那么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它的这个修复啊维稳的实力是得到大家公认的，质地非常清爽软糯，上脸之后呢是秒吸收，干皮儿长效锁水保湿，油皮儿能够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用，泛红啊起皮

239块钱，对，你没有听错啊，23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都是很合适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便宜30块钱。今天呢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新款，雅诗兰黛的原生液400毫升，价格呢非常的给力啊！75毫升的智颜面霜是299，另外呢这个原生液呢是239，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能抢购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啊，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好，有请打进热线的李先生，你好。
12: 你好，
11: 遇到了什么问题？
12: 我担心这个关于两广新城这个道路比较什么，这周边广业私家车是不是停车乱放，人家老百姓出来进不去，能当实现？
11: 您这个问题之前反映过是吧？
12: 哎，反映过，再
11: 打一二三四五也打过是吧？
12: 哎，也打过。
11: 嗯，
12: 相当重。您那个监控吧，能一年一直不会，也不亮。
11: 嗯，
12: 也不处理。您这私家车在您那个公交站台的跟前，因为那孩子上上学都不方便。这上大白头去是不是坐车的？
11: 有没有打过？你这样啊，这位先生，李先生，你打这个电话已经打过了。当时我在节目当中也跟您说过了这个问题呢，咱们得找一下济南交警部门啊。您打一下济南的，你打一下济南的交警的那个支队的电话啊，是5661-22，5661-22。嗯，
12: 关于这个。
11: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这个交警部门也进行过连线啊。就是这位朋友，如果是这个问题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反映过很多部门，也反映过很多次，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继续给济南交警支队打电话啊，是5661-22，把这个问题呢再来反映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连线过交警支队，然后呢咱们也把这有些问题呢也转交给了大队之类的啊，但是呢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类似这样的情况呢不单单是这位李先生反映的历城区宝山街道办事处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车辆乱停乱放，大量的僵尸车呀，这个没有人管，放在这儿啊，占用非常有限的公共资源。本来呢，我们停个车，现在就比较难，因为车多嘛，车太多，停车位太少。有一些僵尸车就把这个公共停车位啊当成自己家的了啊，有的车一停好几年放这儿也没有人管啊。咱们希望有关部门啊，尤其是咱们交管部门能够重视起来，把这个问题啊，全市啊，全济南市都应该开展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查呀，或者是这个治理啊，让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出行啊更加的便利啊。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电话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来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进行重复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

0: 好，我们还在微信平台看到一位济南的朋友，是济南市市中区大庙屯路二号附近，常年积水，麻烦咱们栏目组联系相关单位，抓紧解决一下。呀，也发来了照片啊，确实通过这位朋友发来的照片能够看出来，这段路呢是坑洼不平，已经年久失修了，应该是啊，这路上确实是坑坑洼洼的，而且积水非常严重啊。面包车有一辆这小型面包车从这儿走，咱这个前轮应该是已经没过了一半以上了啊，这个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啊抓紧时间向相关部门反映，咱这个路啊该修的修啊，如果是今年没有列入计划的，咱们早日列入计划啊。这是属于济南市市中区大庙屯路二号附近啊，这位朋友如果是还在听节目，也麻烦您告诉我们是属于市中区的哪个街道啊？市中区哪个街道？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找到街道办事处来问问这个情况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发来信息，说雷哥你好，怎么样来举报交通违法行为？上班路上遇到了一起交通违法，太气人了，想举报他啊。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也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有这个什么那种刀片这个变道的是吧，加塞的这样的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气愤啊，也非常的危险。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举报的一个流程和方式。首先来说啊，咱们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千万不要等三天以后啊，咱们尽量的是在一天之内24小时之内进行举报。时间太久之后呢，一个是监控可能就覆盖掉了，再一个就是可能没法去受理啊。所以说呢，咱们尽量的，如果是你像这个朋友他今天早上上班路上遇到的，那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警啊，来进行举报。首先呢，你要准备相关的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你的车载记录仪，你要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原视频，不能有任何的剪辑，不能有任何的 P 图，不能有任何的改动，就是把原视频要交给警方啊，交给交警部门，必须要能看清楚什么呢，就是对方的车辆的号牌啊，以及他的整个交通违法行为，比方说加塞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超速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要能看清楚，要能证明，要能拍下来他的相关的这个情况，车牌号是最重要的，他的违法行为啊，他的道路的路牌以及周围的环境等等啊。再一个呢，就是拨打122之后呢，咱们来说清楚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啊，比方说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啊，精准的精确的地点，越具体越好，然后简单的描述对方的违章的行为啊，这些都是需要您啊来做到的事情啊。要提醒各位的是，咱们尽量的在途中啊，就是如果是在这个开车过程当中啊，您发现了有违章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恶意别车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啊，您不要拿手机去拍，这样的话呢，您首先处在一个不安全的一个情况下，再一个呢，就是您开车过程中用手机去拍对方的话，您也存在一个违章的嫌疑啊，所以说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咱们车上呢，大多数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呢，咱们报了警之后呢，警方也会调取相关的监控啊，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拿手机去拍，这样的话呢，可能您自身也是处在一个交通违法的一个情况啊。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两款好物，一款呢是东北黑蜂雪蜜，一款呢是大连的七和海参啊。大家如果是想在这个秋天呢喝上一杯好蜂蜜的啊，大家抓紧时间啊，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选购这个来自黑龙江的饶河黑蜂雪蜜。这款蜂蜜呢出身非常严苛，品质纯正，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在深山原生态的环境当中啊，这个水土都是非常纯净的，远离污染，这个地方产出来的蜜才是好蜂蜜。配料表呢非常的干净，只有天然椴树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纯天然的深山原蜜，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都是可以放心食用。这个蜂蜜呢是那种非常洁白细腻的，就像雪一样，入口呢是淡淡的清雅的椴树花香，非常清甜温润，甜而不腻，完全没有那种齁甜的厚重感。那么早上起来呢，喝上一杯温润的蜂蜜水，开启美好的一天。一罐好蜂蜜啊，大家可以作为自己家里边日常的一个这个喝蜂蜜水什么的，可以日常的一个常备，也可以作为一个走亲访友的一个伴手礼，送长辈啊，送朋友都是非常不错的，天然健康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一盒呢，这一瓶呢是500克，一瓶是500克一斤啊，原价呢是198块钱这么一瓶，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活动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呢198块钱您到手整整两瓶两大斤啊，放在单位一瓶，放在家里一瓶。那么我们有一个超值这个囤货套餐啊，是396块钱，到手整整5大瓶。所有下单的用户还可以叠加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这个买396块钱的更划算，到手整整5瓶。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一款好海参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是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的海参。那么这款海参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复购率也高达80%以上。那复购率高呢，说明这款海参的质量是非常不错的，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又来复购，那么足以证明它的质量非常好啊。入口呢是那种非常 Q 弹的非常鲜嫩的口感，没有腥味，口感特别的清爽，而且呢这个身刺呢特别的挺拔饱满，就是你拿在手里边这个海参胖嘟嘟的啊，真的是非常的喜人。如果是你想买点好海参的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趁着有活动啊可以多买一点。那么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海参的朋友，您可以先买一斤尝一尝啊，一斤呢是299块钱。同样呢给大家准备了囤货套餐呢，是1495，不到1500块钱，到手整整6斤。我们有一个买五送一的这么一个优惠啊，买五送一，到手6斤，1495块钱，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极速发货，新鲜送达您的家门口啊，守护家人和你的朋友的健康。大家如果是想买好海参的朋友，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发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呢，温柔秋捕，安稳度秋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欢迎我们有一位临沂的朋友叫洪明啊，发来信息说：“雷哥呀，我们这边还是收不到你们的节目呀。”差不多有一两个月了，怎么还没修好呢？着急听节目，好久没有听到交通广播的声音了。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抓紧时间把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啊，跟我们技术部的同事们来反映反映啊，抓紧时间看看怎么回事，让我们的听众啊能够早日能够听上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个朋友发来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也挺棘手的。刚才我在节目当中刚刚说了，说这个发现了大量的僵尸车，找谁？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个得分情况讨论，还它不是说唯一的答案，也不是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你看啊，我们上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如果是这个僵尸车呢，它是放在大马路上、人行道上、公共停车位上、开放式小区里，那这个呢是属于交警部门管啊。属于交警部门管啊，像济南的话可以拨打122或者是56122啊。再说一下啊，这个僵尸车呢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啊，有一些这个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破旧的一些自行车也是乱放啊，有的这个车棚里边有好多这样的好多年没有人用的电动车呀、自行车呀、摩托车甚至还有哈，这个呢都归交警管。如果是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啊、汽车在什么公共停车位、开放式小区的道路上、马路上、人行道旁边等等等等，这些啊，如果是大家发现了，直接拨打122或者是56122，这是济南的朋友啊，当地的朋友咱们找当地的交警部门啊。如果是啊，这个电动车、自行车、汽车停在了这个公园、空地、绿化带啊这些地方怎么办？这个呢就不归交警管了，这个呢归城市管理 啊，找城管部门打12345来转接当地的城管部门。如果这个车呀开到了绿化带里边了，这个我们也常见啊，开到了公园里边了，你看我家附近这个领袖公园就经常看到有车不自觉的就那么几辆停到了公园里边，明明那旁边就有一个大牌子写着禁止停各种车辆，包括电动车自行车，人家就把车直接停里边了。你说你这个车压到了这个公园里边的花花草草，压到了这个塑胶跑道上，你说真的是有点缺德了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打12345转城管部门，他停在了公园绿地啊，这些地方呢不归交警管，归城管管啊。要提醒各位啊，因为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些新闻报道说有的车呢乱停乱放，被人为的就破坏掉了，砸人玻璃之类的啊，在这要提醒各位，就算他不自觉咱不能不守法啊，他把车乱停乱放咱不能乱动啊，你不能去撬车，不能去挪车，不能去破坏车辆，否则的话您就涉嫌违法，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朋友们拨打122或者是12345就可以了，咱不要去动他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
7: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0: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啊，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和原生液啊，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平时用过的或者是一直想用没舍得买的，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尤其是现在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脸上容易干燥啊，起皮啊，上妆卡粉呢、啊、想买大牌的护肤品但是又觉得价格有点贵啊，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为大家呢争取到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啊，直接平价就能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原生液，也就是说呢你花普通的化妆品的钱能够拿到大牌美妆的这个价啊，这个产品啊，作为常年的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的这个修护维稳的实力呢是得到很多朋友的公认啊，质地是那种清爽软糯，上脸之后呢是秒吸收，干皮儿长效锁水保湿，油皮儿能够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用，不管是干皮、油皮、混油皮儿都行啊，泛红、起皮儿、水油平衡问题都能够轻松的帮你稳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呢要好几百，今天呢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只需要299块钱，不到300块钱，绝对是一个捡漏价啊，大家如果是正好听到了节目千万不要错过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今天呢是299。今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这个呢如果是大家平时在专柜买过或者是去看过，专柜的售价呢上千块钱，今天呢400毫升的大瓶原生液专属的补贴价239块钱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呢，您的皮肤呢会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透亮，水润有光泽啊，日常的补水啊，湿敷修护啊，都是全都能搞定的啊。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抓紧时间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来送媳妇儿啊、送闺蜜啊、送女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哪个女士她能不喜欢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呢？ 有朋友可能有担心啊，说雷哥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个郑重承诺，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而且呢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还支持七天无理由购物呢，可以说是零风险。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和雅诗兰黛的原生液，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啊，咱们今天呢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了啊，数量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先到先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了。

时光飞逝，热力不减，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已经火热开展了一个多月了，全省超过20多万名车主已经是积极参与了。上个周五呢，活动第一次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啊，又有30位周奖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15位超幸运的月奖得主拿走了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当中。还没报名的朋友，您眼馋不眼馋啊？这只是我们的周奖和月奖啊，我们还有最终大奖是什么呢？三位朋友非常幸运，每人呢获得汽油一吨啊，三位朋友每人获得汽油一吨，另外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好多的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运呢，需要您报名成功啊，朋友们啊，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您得先报上名。怎么报名呢？再来重复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关注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在您提交报名信息的同时，下方有一个领取20元加油券的这么一个地方，一定要点一下，点开之后呢，您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券，哎，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大家没报名的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啊！一共3个月的时间啊，一共是100天嘛，3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是进行了1个月了，20多万名车友已经报名成功了，就差你了啊！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了。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尼泊尔。
4: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3: 第四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六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6: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7: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9: 福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0: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1: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2: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3: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5: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交广帮忙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今天如果是大家没有打进热线来的朋友呢，这几天后续的这几天呢，大家都可以在8点到9点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都是可以的啊。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好，在微信平台呢还有一个朋友是问到了这个好车主报名的情况，怎么报名啊，怎么来获奖啊，怎么来查询这个有没有得奖啊之类的，我们再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已经火热进行了一个多月了，全省已经有超过20万车友已经是积极参与啊，报名成功了。上个周五呢，活动是首次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有30位周奖得主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有15位超幸运的月奖得主抱走了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还有最终大奖等着各位啊，3位非常幸运的朋友每人将获得1吨汽油的奖励。另外呢，我们还有1辆价值1万元以上的摩托车，还有非常多的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啊，就等你来报名参与了。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才有惊喜。怎么来报名？再来说一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您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都是可以的。找到之后呢，您发3个字好车主，找到这3个公众号点关注，下方有一个对话框，您从这个对话框当中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能够收到一个报名链接了。用1分钟的时间您把相关的信息填一填就能报上名了。点这个提交报名之前啊，一定要记得领20块钱的加油券一张啊，朋友们能省一点是一点。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了。这一季的活动当中啊，您只需要报着1次名就行了。咱们周奖没得不要紧，月奖没得也不要紧，咱们就继续在这个奖池当中啊，咱们就会有机会获得最终的大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您报了名之后，在这100天里边千万不要有交通违章，如果一旦有违章的行为，那对不起，您就没有获奖机会了，就需要把违章处理完了之后再重新报名再来参与才可以啊，要不然的话就从我们这个奖池当中您就被踢出去了啊。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有交通违法行为，一定要遵章驾驶，文明出行。刚才有个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中奖怎么来查询，我们来说一下啊，我们的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大家千万不要着急。所有的中奖的朋友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如果是您想查询的话呢，就是关注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山东交通广播的那个公众号之后呢，发送一下中奖名单啊，这4个字您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推送啊，就会告诉你啊谁谁谁中奖了，车牌号多少多少多少，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啊，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好运气啊。 没报名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最近呢，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得注意了，我们有六条线路啊，有六条线路正在等着各位，哪一条呢都非常精彩，那欢迎大家呢闭眼选就行了啊。这六条呢分别是新疆、九寨，还有尼泊尔，以及西藏、云南和泰国。第一站是新疆三湖，九月份呢也是最美的时候，也是最温柔的季节。在这里呢可以吹赛里木湖的凉风啊，喀纳斯湖的晨雾啊，在天然天池呢可以在这个倒影当中遇见美丽。为您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让您半躺着把窗外如画的风景一次看个够啊。九月份有多个团出发6999块钱，不仅是性价比，更是一次关于蓝色的深度疗愈。另外呢，我们还有童话般的九寨沟啊，这个金秋十月也是九寨封神的时刻，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的美啊，你去了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有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我们将带您去打卡峨眉山金顶，漫步黄龙的瑶池，仰望乐山大佛，这里呢有一场双飞双动七日的一个纯玩之旅，住的是四钻酒店，一次性的啊，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消费啊，我们就是一价全含啊，6999。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一定要记住我们一个报名电话啊，是156-0640-1011。如果是您向往热带的暖意，云南线路呢是不二之选。我们安排了9月27、9月30两个国庆团期啊、带着家人呢一块儿去云南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云南的这个温暖啊。入住的都是四钻酒店，国庆期间的价格呢只需要5699，这个价位呢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了。九月份还安排了西藏之旅，我们将用最舒缓的海拔过渡带您走进布达拉宫的庄严，然后去探秘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壮美啊。这一场向内的行走也是一次向外的远眺，如果是你想把目光投向更远的远方，那么我们的出境游呢同样是非常精彩。出境游两个选择，一个是尼泊尔，另外一个是泰国啊。9月6号出发，7天6晚。泰国呢是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是8月29号出发，仅需4699。想国庆出发呢，我们还有9月26和28两个团的行程，只需要5699，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有一个前提，有个小要求，就是您的护照有效期要在2027年3月之后哈。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咱们记住我们的报名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行程。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大家记住了，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大家如果是想报名的，一定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到9点来收听我们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和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早上7点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9:02，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又是元气满满的周一早上啊，此刻大家的心情如何呢？虽然是周一的早高峰，但是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一点也不堵，因为明天就要开学了，是不是？估计明天就要开始堵了哈。今天是不是各位小家伙们、各位小神兽们都在家里补作业呢？那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收心啊！明天就要开学了，各位小萌娃们，家庭作业写完了吗？非常扎心的一个问题啊！还有那些课本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吗？啊，明天就要发新书了，对不对？什么红领巾啊、小书包之类的都准备好了吗？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们，操心了一整个暑假，现在终于给自己放假了。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鲁西北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晴到少云。聊城、潍坊还有烟台呢，在今天早晨是有雾或晨雾的啊。另外呢，这个北风，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北部沿海地区，温度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天气晴到少云。北风，鲁南和沿海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内陆地区17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聊城、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温度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到了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北风、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呢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中山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泰安、济宁和枣庄，温度在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这开学了啊，对于我们旅游圈里面的人来讲呢，也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错峰出行季。哎，很多的这种景区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娱乐场馆啊，比如说休闲场馆，像我经常去的这个游泳馆啊，今天就要换水了，因为明天就要开学了嘛。这个各位小神兽们回到校园了，所以说你会发现本来平时比较热闹的这样的一些场地，什么水上乐园啊、游泳馆啊、各种的这个景区啊，哎，人数呢可能会下降，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错峰出行的朋友来讲呢，体验感也会上升啊。不光是体验感上升，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的让人惊喜。比如说像最近我们给大家发布的这几条线路啊，都是属于错峰出行的路线，趁着9月份咱们快乐出发，享受到这种这个景区被咱们包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最近呢，我们组织的这些线路也都是非常的丰富且精彩的，有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哈，也有出境游。比如说最近问这个东南亚行程的朋友比较多，那我们有一个这个泰国的行程啊，推荐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全程入住到的都是这个5星级的酒店，而且呢这个用餐的品质包括游玩的品质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是我们9月份的一个出境游的错峰出行线路啊，去到的是大皇宫，然后网红夜市，还有像是这个玉佛寺、格兰岛、富贵黄金屋等等等等。整个行程的价格啊，在这个8、9月份的时间的话，只需要4开头啊，4699元起。光是往返机票也得小3000块钱呢，这个行程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金秋九寨沟的行程，9月16号出发，22号返程，这也是一个错峰出行的这个行程哈，价格是5999元。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国庆小长假的一些路线了，因为现在就要开始订机票了，对不对？如果再临近再去订机票的话，那个价格会疯涨。那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国庆出发的多个班期，比如10月3号出发、10月9号返程的这个九寨沟的行程，价格是6699元。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新疆三湖啊，一直以来呢都有招募。上周的时间我们是进行了一个视频直播啊，
有很多朋友抢到了我们这个9月5号、9月12号的这个班期。再来说一下，我们9月26号到10月3号这个小长假的时间段呢，也是有行程的。另外呢，还有朋友想去西藏的啊，这次我们也是有路线，西藏9月13号、9月29号都有团。以及云南的线路啊，云南的这次咱们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9月27号出发，10月2号返程，9月30号出发，10月5号返程，这个是一个亲子游，专享价格5699元。以上线路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欢迎错错，然后还有小货车啊，以及师弟摄影师老同学，还有这个素素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那当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啊，您可以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出今天我们的密码。今天的密码跟这个今天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啊，今天8月31号了，明天孩子们就开学了，所以呢今天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就是请您用您的家乡话来说出神兽归学堂我父好风光，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里面来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啊。那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您可以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啊，这样的话就方便我们把您放入到我们这个全省16地市的各个微信群里面。再来说一下微信号呢，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啦。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小红薯还有 ZZ 以及三 R 还有小飞象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然后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海鲜控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来打卡啦，之前跟着你们去乳山生蚝节现捞现吃，那个鲜劲儿让我连吃了两打，后来买的感觉都差点意思，想问一下什么时候你们再组织这样的路线啊。啊，那我们带大家吃的好吃的这个路线可太多了。你要说这个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我们当时去烟台吧，应该是吃那个河豚，当时有很多的小朋友啊，就你会发现那个河豚你一戳它，它会气鼓鼓的鼓成一个小球一样，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个跟河豚来近距离的接触啊。还有看到小福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你们尼山圣境夜游过，在金生玉镇拍的照片都被景区官方转发了，主持人还夸我说是从唐朝穿越过来的，开心了一整天，下次有这个古风线路记得叫我啊。哎，你们是不是都有那种这个 cos 的社团，是不是就是这种汉服爱好者的社团，哇很想去看一下那个画面，就是身着汉服的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凑在景区里面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的场景啊。还有看到归来也说了，什么时候再组织海边的路线啊，还想跟你们一起出发。我们省内自驾游的话今年夏天组织过了啊，但是如果说大家对哪个目的地比较感兴趣想要继续参与的话，可以在后台跟我们说一声啊。看到角角留言了，说德州的大龄单身汪来了啊，你们那个相亲活动什么时候组织啊。哎呀，在酝酿和策划当中了啊，你可以先在群里面跟我们熟悉一下。还有看到这个夫妇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老公上班我带娃，日子久了感觉都跟社会脱节了，但是跟着你们出去自驾游感觉又找回了年轻的自己，想问一下还有没有适合带娃的路线啊。有啊，咱这个云南不就是亲子游吗，推荐大家可以报名啊。还有欧恩留言了，说赶集狂魔来啦，记得你们在冬天的时候组织过山东大集寻味，太对我的胃口了，准备下次你们拍摄的时候直接跟着你们混，可以，就是我们在前面。

0: 而且这些线路呢都是属于错峰出行的，所以性价比也是蛮高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去到九寨沟的行程，去新疆的行程，包括去西藏的行程，以及出境游的话，咱们这个有去泰国的路线啊。还有刚才有朋友问说有没有亲子探秘之旅，那咱们的这个云南昆蒲版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具体的都直接在微信或者是电话里面来咨询吧，只要您是一个爱生活爱旅行的朋友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的。另外呢，我们还组建了这个全省16地市的城市群啊，只要您正在听节目，然后呢您想找到您所在城市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平时没事出来一起喝个小酒啊，然后一起这个逛个公园啊，或者找个什么饭搭子啊，都随你。哎，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都欢迎您进入到我们这个城市群。添加方式再来说一下，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小点说了，有6娃搭子吗？有啊，你进群找一找是吧。其实就像刚才那位宝妈说的一样，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时间久了，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跟生活脱节了。但如果说哎，你找到同一个城市的跟你志同道合的，也是这个宝爸宝妈，平时没事出来这个切磋一下育儿经验是吧，有的时候周末跟着我们一块自驾游，或者是这个一块去这个亲子探秘之旅，又是一种不一样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啊。好了，那就快来添加我们吧 ,SDTV1011, 再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然后1011是我们的频道呼号啊，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手机号咱来说一下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哎呀，刚才刚说完我们这个微信号啊，结果我看到是有30多位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新朋友们啊。看到小蝴蝶说了，坐标济南，有没有一块进畅游天下微信群的？我太想进。

0: 寻了，平时周末呢就爱瞎溜达，想找几个饭搭子，最好是无辣不欢的那种，把济南的苍蝇馆子吃个遍。有没有跟我一起搭伙的？有啊，我就想参加一下啊，我也属于无辣不欢的类型。还有这个小吃货留言了，说听节目好久了，特别想进群，今天终于进来了，我想找几个海鲜搭子，等开海了咱们去这个沙子口码头，刚上岸的虾虎和螃蟹在船上直接水煮，那叫一个鲜啊。这是青岛的朋友是不是？你是不是带着蒜泥进群的呀？顺便再弄两瓶那个青岛啤酒是不是？一定是要那个最正宗的那一款哈，登州路的那款啊。还有看到这个小资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就想跟着你们在省内周边转一转，有没有喜欢逛古村的呀？我特别喜欢摄影，或者说有想要拍照的姐姐们啊，也欢迎来找我。你看这不就找着了吗？我们群里的那个各位姐姐们啊，真的是个顶个的美，然后平时我们去景区的时候就会发现大家会凹各种的造型，然后每天穿的衣服也都特别漂亮，很会穿搭。一般呢都是我们去找当地的这种旅拍，然后或者说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导游们来帮他们拍。有你这种专业人士的话，我们就不愁不出片了哈。看到准准留言了，说我是枣庄的宝妈，平时一个人带娃真的很闷啊，特别想进你们潮游天下的群，找个遛娃搭子，平时在本地公园遛一遛，周末如果能组织一个短途的亲子游就更好了，求进群啊，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带娃防崩溃经验。就是平时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是不是？带娃防崩溃经验，你要有手册的话在我们群里发一发哈。好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线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二维码啊，也都是可以扫码进群的。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微信号呢就是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然后一定要记得备注一下您在哪个城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把您拉进群啦。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这个声音代言人的环节咯。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我就是这么狂拽酷炫，
3: 包住圈儿，
4: 找找啊！
5: 东营东营东营东营，
6: 烟台烟台，
7: 潍坊潍坊，
8: 山东营
9: 山东菜，
10: 这个正宗的潍坊话，
11: 宜州宜州，
12: 利益利益，
13: 德州
14: 聊城聊城，
15: 山东滨州
16: 河北。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幺零幺幺 ，SDTV 幺零幺幺，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代言人。
0: 来继续寻找我们的这个声音代言人啊，看到我们的这个鲁 H 群以及鲁 Q 群现在都是特别的热闹啊，咱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是请您用家乡话说出神兽归学堂我父好风光，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冬日暖阳给我们留言了，
17: 神兽归学堂我父好风光，
0: 每次冬日暖阳来读我们这个句子都感觉他在背诗啊，摇头晃脑的那个感觉。有没有济宁的朋友出来现身说法一下，他的这个家乡话标不标准啊？再来看到我们这个鲁 Q 大家庭里面啊，咱们这个临沂群里面依然也给我们留言了，
18: 神兽归学堂我父好风光。
0: 哎，这第一次听依然姐姐说话呢，好温柔，好好听，好标准。有没有临沂的朋友说一下依然姐姐这个留言标不标准呢？当然如果说你觉得他们说的哎呀都没有你地道，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共同参与一下每天我们这个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哈。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去旅行也没有问题啊，最近我们畅游天下组织的这些线路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比如说像是我

0: 我们的新疆路线啊，这次我们去到的是疆域三湖这条路线，走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而且呢这个住的全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还有一晚上升级到的是甲登峪的这个特色的酒店。另外呢就是美食这个方面也带大家品尝到新疆的各种的美食啊，比如说烤包子、烤馕这个不用说了，红酒晚宴，然后布尔津冷水鱼宴、禾木吐火锅、特色手抓饭等等。 去新疆这个团，如果有朋友您说是平时食欲不振的，对自己的体重不是很满意，想长个3斤5斤的，欢迎您来报名哈。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九寨沟行程啊，都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呢，这次我们正好是在金秋九月份，在这个九寨沟最顶的时节、最美丽的时节，我们带着大家来逛一逛啊。这次行程当中有九寨沟、有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啊。另外呢这个美食方面呢，我们也带大家来品尝到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呢就是全程入住到的是高评分的四钻酒店啊。 这个就不光是一趟美食之旅，也是美景之旅。九寨沟相信这个一听它的名字自然不用多说了，特别适合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打卡。另外还有朋友刚才有问到说这个亲子游的，那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的行程啊。云南的行程的话，这次我们主要带大家去到的是有这个 西双版纳、恩施瀑布，然后还有南恩瀑布，然后还有金山森林公园、野象谷、大佛寺，还有傣族村寨等等。 虽然说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泼水节的时间段了啊，但是呢我们这次去到这个比如说去野象谷啊，去到傣族村落啊，依然是可以感受到他们这个泼水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因为景区里面它会不定期的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泼水节的活动，还有呢像是版纳的这种星光夜市啊，以及像是漫听公园啊、金山森林公园等等，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来干嘛呢，认识动植物啊。尤其是之前的时候我们组过很多次这个团了，大家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尤其是有一些 小朋友这写不出来作文的，我相信这两天可能有些家长也是这个有深刻的感悟哈。两三天的时间要赶出来一个暑假的作文，写什么呢？开头就是今天我和妈妈出门去玩，是吧？有的甚至就是开始编故事了哈。但是咱去了云南之后，你会发现不用编故事，每天都是充满了故事和惊喜，每天咱们都是可以和这个中科院植物园的这些 动植物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而且呢也了解到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课本上才能够见过但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见到的，像是什么跳舞草啊，然后什么食虫花之类的啊，在这个云南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这种菌菇种植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小的活动啊，所以如果说您是想走一趟亲子之旅的话，那一定要关注这个路线。好了，那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呢正在开通，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微信 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请记好的是SDTV1011，SDTV1011。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也是我们的微信号，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这个手机号我们应该也用了得17-8年了啊，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报名电话，所以这个电话接起来有很多我们的老听友们说你们还在干旅游啊，是啊我们还在，就等您来。欢迎于大帅，还有平湖秋月、灰太狼以及四季红、奇奇怪怪、岁月静好，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 灰太狼说了，你好我是临沂的，我想进临沂群。 可以，你是被刚才的依然姐姐的这个语音听到了，她这个语音之后被吸引过来了，是不是？觉得自己临沂话也不错，明天准备参与一下我们节目互动是吗？看到小方块留言了哈，他说我是东营黄河口的， 想进群找一个观鸟搭子，因为我是业余鸟类的观察爱好者，想问一下群里有没有人最近有这个黄河三角洲拍鸟的计划呀，我想跟大家取取经。哎，咱们东营群还是真是挺热闹的哈，欢迎进群。还有看到 Silent 留言了，他说我是烟台的， 每天开车都听畅游天下，是你们的老粉了，但是一直没有进过你们的城市群，我特别想进群找几个读书搭子，可以搞个什么周末读书分享会呀，分享完之后再去吃一顿烟台焖子啊。 还有这说法是不是？让我想到了，就是有些朋友进一些这个城市减肥群，结果发现这个城市里面最会吃的人都聚集在这个群里了，这肥嘛没减上，但是这个身体身材嘛又胖了三五斤。你这个你确定是读书群吗？还是美食群啊？还有看到漫游也留言了，说这个我最近刚退休，时间一大把，想在群里找几个老伙伴，不敢点儿，不敢景点儿，就在这个大街小巷慢慢溜达溜达，也是挺不错的，是吧？对，你看咱们这个就是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个年代，或者说这个爷爷奶奶那个年代，他们都是靠什么？靠写信，后来有了什么电话，但是你说让他们去操作手机其实是有难度的，但到了咱爸妈这一辈儿呢，你会发现这个手机玩的比谁都溜，是不是？那就欢迎您进到我们微信群里面吧，我们群里这个退休的叔叔阿姨也是不少的哈。还有看到PF 留言了，说60岁了参加你们的团晚不晚？一点也不晚啊，您这个年龄段在我们这儿是属于中青年，不算是中老年哈。最近就是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跟我们说，我60了，这个属于老年人了，那个能报你们团吗？在我们这儿这个年龄段不算老年人啊，都算年轻人啊。好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想要咨询我们旅游路线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号是 SDTV1011 SDTV1011。 We can start right now
1: with you.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韵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时光飞逝，热力不减啊！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已经火热开展一个月的时间了，全省呢是超过200,000车友积极参与。那上周五呢，活动是首次开了这个周奖和月奖啊，双奖齐开，惊喜翻倍，又有30位周奖的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15位超级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了1000元的这个大额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奖品呢还在发放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比较羡慕他们，没关系，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了。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儿哈，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一下自己是不是中奖了，如果没有中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奖池呢是不断滚动的，说不定您能抱走那个最终大奖呢，说不定那个万元摩托车就让你给开走了呢。直接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这个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大家好运啊。那看到我们这个微信后台刚刚有很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欢迎四季红、退伍不褪色的王律师，然后还有这个树青，还有冬青，以及这个金丝剑背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赵有才说了啊，我是济南的，喜欢运动和打网球，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会儿把你拉进济南群啊，现在人有点多，有点来不及，马上就会把大家这个分派到各个城市群里面了。还有灰太狼说是临沂的，想进临沂群哈，欢迎大家。美梦说了，看到你们最近组织的路线哪一个都想去，哎，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你看像今年的话，我觉得比较热门的一个是西藏探秘之旅啊，因为今年是马年，是不是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这个马年要去一趟西藏。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我们的九寨沟的禅意之旅，以及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亲子游，包括像今年特别火爆已经组织了8-9趟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啊，现在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新疆路线为什么火？我觉得首先就是第一，它这两年旅游做得非常的到位，而且宣传也很多。而再一个呢，就是它的体验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除了有一点可能有些朋友比较头疼，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车程比较长，因为毕竟它占了我们这个国土面积1/6，所以你可能从景点到景点之间，平时咱们开车1-2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在新疆的话，你坐车得坐3-4个小时，甚至4-5个小时啊。这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弊端，但是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景点之后，真的一切都值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倒一下小时差，就是平时咱们可能比如说在家里90点钟就睡觉了，但是在新疆你会发现90点钟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当时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到90点钟我们还以为这个餐厅要打烊了，结果没想到这里面又载歌载舞又唱又跳的，人才刚开始呢哈。然后早上也是他的这个天亮的也是比较晚，所以可能我们的行程呢是基本上也是在8-9点多才开始我们的行程，但如果你去其他地方可能7点多就要出门，或者说就要这个可以起床了，是不是？这也是他的这个旅游当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吧。但是我们这个新疆是属于什么，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特别好，尤其是在这个错峰出行的这个时间段，哎，一个是价格又降下来了，然后再一个呢美食也是不给大家减分的哈，依然是会达到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另外去的景点也很全，大家这个放心报名就可以了。小 A 留言了，说我是泰安的夜爬爱好者，有没有喜欢爬山的朋友？我想找个搭子啊，平时咱们可以在这个互相鼓励，到了山顶一起喝一碗热粥。哇，那你们的这个身材一定都特别好，是不是？特别佩服这些能爬山的人群。小海螺说了，刚工作不久，想进群找一下这个旅游搭子。上学的时候没钱玩，现在呢想跟着广播去周边旅游，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啊？有啊有啊。此刻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然后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城市群的话，你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看到三菱说了，有没有德州的呀？平时一起骑个自行车什么的，骑累了就在路边吃个扒鸡。你这跟这个夜跑的时候到那个串店那儿点上50块钱的羊肉串有什么区别？还有看到这个 ZZ 说了，有没有滨州的呀？我想进滨州群。有的。还有菏泽的朋友说，我也想进群。没有问题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两种方式可以添加我们。第一种方式呢是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这个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哈，是 SDTV1011，添加 SDTV1011 就能够找到我们啦。

冰冰说了，想问一下那个好车主注册一次就行吗？是的，您这个报名一次之后呢，就在我们这奖池里面不断的来进行滚动啦。还有梦想少年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进群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咱这个群的确是稍微有一点点进群的难度啊，并不是说大家添加的难，而是因为这个同一时间扫码的朋友太多了，就有可能会遗漏一两个朋友哈。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不过只要是您申请了一定都能通过，只不过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了。还有看到这个护花使者给我们留言了，说很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报名啊？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刷刷哥留言了，说我又来了，上次刚参加完你们的活动，特别想进群，想跟这个旅游搭子一起周末到南部山区玩一玩，群里有没有同路的呀？那您在我们的群里问一问呢，把您拉到这个济南群里哈。然后还有看到这个花开说了啊，我是青岛的退休阿姨，想进群，白天可以去旅旅游，晚上在这个广场跳跳舞也是挺不错的，是吧？偶尔可以聊一聊养生，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学习一下。还有看到这个有朋友在问了，说有没有临沂群啊？有的，他说这个我是一个自驾爱好者，想在群里找个朋友跟你们一起去自驾，没问题啊，就像咱们这个节目里面的一样啊。平时我们自驾的时候呢，也是会给大家发手台，然后就是用这个手台来进行互动，每个家庭介绍一下自己家的一个情况，然后每个家庭表演个小节目什么的啊。看到林居里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参加那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吗？可以。还有朋友问说面包车能加入百日灵威法吗？当然了，只要是您在这个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的啊，都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的。然后因为如果说是您有违法记录的话，那我们在开奖之前，因为它是有一个系统，也会把这些人给筛选出去，所以您要确保您在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了。然后呢，我们每周是有周奖，每个月有月奖，最终呢还有这个终极大奖，奖品呢是10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10000元摩托车啊，奖品奖池非常的丰富，期待您的参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关注山东交警，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另外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欢迎吴维，还有这个庄学，还有这个王前山、树清，以及贝贝，还有小静、心静如水、登高望远和胜利果实，骄傲的小兔子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还有看到这个王律师留言说感谢通过，不客气不客气啊，可能就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还有看到 EX 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最近还有哪些路线啊？最近我们这路线非常的多啊，都是错峰出行，而且呢还有这个涵盖国庆假期的。如果说有些朋友只有国庆有假，然后呢不知道去哪儿呢，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快乐出发。我们有这个九寨沟，然后有新疆三湖，有探秘西藏，另外呢还有像是云南的这个昆普版、昆明普尔版纳，还有这个出境游的话去到泰国，这些路线现在都是在这个火热招募过程当中啊，具体的详情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眼看是最近这两天天气也有点变凉了哈，没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么的热了。告别盛夏的燥热呢，也是正式迈入到了初秋时节，换季之交。那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也开始收敛，很多人呢都会莫名其妙的感觉慵懒乏力，尤其是这个熬夜劳累之后呢，更是久久缓不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顺应时节的变化，来这个温润的平补才是养护身体的一个好的方式。那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呢，海参就要吃起来了。最近我们这个商城的好多的老吃客哈，又开始囤货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就是齐和大连的底波即食海参，它呢是区别于那种速成的圈养的海参，它是扎根在大连的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而且呢是自主觅食的，不需要泡发，也不需要熬煮，开袋就能吃。早上咱们搭配一碗热粥，或者日常的简单蘸汁儿来吃，都是省时又快捷的。其实养生不是一时突击，而是这个四季长久的陪伴，所以说推荐大家来选购哈。它的这个每斤的价格299，日常的轻补刚刚好。如果说您是囤货的话，1495，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程都是顺丰包邮，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这个初秋好好调养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呢回复海参这两个字，直接来回复海参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温柔秋补，安稳度秋。

想想说了，群里太热闹了，每天都要在群里聊会儿天才能安心上班，那也不能这个样子啊。咱们可以在这个闲暇之余在群里跟大家互动交流。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威海群，有。然后还有泰安的朋友说求进泰安群，可以的。还有潍坊的有位朋友说，这个我平时特别喜欢夜跑，有没有喜欢跑步的朋友可以加我。可以啊，大家在群里就是呼朋引伴就可以了。好了，那再说一下我们这个加群方式啊，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 SDTV1011。另外呢，我们的报名专线也开通了，如果说您比较习惯打电话的话，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我是
19: 老的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8: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的李斌，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蜗牛。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新一周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点06分46秒，感谢各位在全新一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你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反正我们的节目是开始了，你来不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嘉宾老师已经到场了，全新一周开始，今天呢我们将会上新的榜单，同时呢今天是8月31号，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们而言，神兽终于要回笼了，不知道各位的心情怎么样？很忐忑是吗？就是这是一个又长又短又慢又快的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欢迎大家呢，如果没有在开车比较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8月31号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向我们招手了，怎么样你的感觉？今天我们的直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欢迎大家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今天在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各位可以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我们的车友群里，我已经把今天的直播链接已经发进去了哈。官方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在某视号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然后在某音上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然后同样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很多朋友都在问百日临危法中奖了怎么领取呢？你别着急啊，我们有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这个星期五应该是抽了周奖，还抽了月奖，反正你不管是中的哪个类型，我们有同事今天是周一嘛，都会和您取得联系，好吧。另外，温文尔雅说，刚才那蜗牛这歌挺好，那是我们70和80后一代人的回忆呀、蜗牛，然后挺好的，很励志的一首歌曲。孙二哥说，胡总上午好，韩老师上午好，欢迎两位大咖共同主持精彩节目，欢迎你们。您这开场白说的不错，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聆听广东你好，梦想成真你好，来永君你好，悟空你好，还有幸福灰太狼、孙二哥、风小平、浪小静、老大的幸福、回忆如风、倚楼听风雨，还有唱事无极限、自由者，以及我们的爽快同学老朋友了，小旺同学你好，时间你好，还有小优同学的流水账，等等等等，还有来喜儿啊、春天里的小迷离呀、等等。你们是不是不太喜欢点名？就是它是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比如说我如果看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主播啊，然后我就特别想，哎，他可以点到我的名字，还蛮好的。但是你有时候看一些很奇奇怪怪的直播的时候，好像并不太喜欢主播点到名字，那种感觉是啊、我怎么能看这样的直播呢？所以不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是属于哪一类呢？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哈，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
0: 汽车排行榜主推上线，
2: 韩老师好。
3: 胡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2: 哇，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咱们不是要出新一期榜单了吗？
3: 可不，
2: 小奥拓见到我之后说，姐，这期榜单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呢？哎呀，全是上榜的，什么奇瑞呀、吉利呀、比亚迪。我说怎么人家就不行了呢？都不大贵呀、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很肤浅，为什么车一定要贵呢？是吧？你们知道是什么榜单吗？就是我先不说什么榜单啊，你们就听听，就是吉利啊、奇瑞啊、比亚迪啊，还是车都不贵啊。托哥觉得很不满意，说这种心理我觉得非常的不好啊。
3: 我觉得托哥这话吧说对了一半。他可能
2: 来了吗？
3: 悄悄的说他不对、他没来啊、他说对了一半。可能是在局限的地方它可能真的不贵，但是在特定的地点跟环境下它可能就贵了。
2: 有点这个意思。
3: 有这意思吧？
2: 有点这个意思、
3: 是吧？
2: 然后我到底要来看看到底都是上榜了些啥车啊。咱们先不说榜单题目，我先来说说都有什么车啊。
3: 你先罗列一下。
2: 哎，有哈，领克零一，
3: 嗯，
2: 起源 Q05，
3: 嗯
2: 嗯，然后比亚迪元 Plus，
3: 嗯，
2: 上汽名爵 MG4。上汽名爵 MG4， 我说两遍，就是因为两位嘉宾老师都推荐到了啊。瑞虎7、比亚迪宋 Plus、奇瑞瑞虎7、星越 L、鲨鱼皮卡。好了，这是本周所有的上榜车，应该是9款。MG4 是被两位嘉宾老师同时推荐到了，啥感觉？
3: 这个确实就是脱口秀
2: 没什么意思，
3: 说对了一半嘛，对吧？这个除了可能有一款车在咱们国内买不到之外。其他的地方我们都能见到原车，
2: 嗯，
3: 而且价格确实不是很贵，
2: 嗯，
3: 所以为什么说对了一半呢？是因为在特定的环境下跟特定的条件下，它可能就会变得贵一点了，
2: 啊，
3: 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2: 那本周我们到底是上榜了一期什么样的榜单啊？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看到本周上榜的新的榜单，同时参与我们本周的有奖投票。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在一小时之外和我们有更多的联系。先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今年的1到7月份，我们国家汽车出口卖出去614万辆，然后同比大幅增长66.8%。你可以理解，就是咱厂的车吧，都卖国外去了。
3: 对，
2: 就是原来都是人家往咱这儿卖，咱现在也出口了。
3: 嗯
2: 啊，中国呢，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了，不是美国，不是法国，不是德国啊，请注意，它是中国，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啊，这个是功不可没的。2020年

0: 的领军者，吉利、长安、长城等传统车企加速推进全球化战略，依托本土的生产和跨国品牌合作拓展海外市场，感觉像新闻联播呢。这整个小鹏、蔚来、领跑等造车新势力以智能化的优势为突破口，逐步打开了海外高端市场。大家会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哈？我们经常原来在合资品牌时代的时候，韩老师，咱们经常买车会说一句话，说咱们要买一台
1: 全球车，
0: 对，而不是这个专为中国特供的是吧？就觉得全球车的品质才好。行了，咱现在也是厉害起来了，咱也成为全球车了。所以目前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啊，2000多辆，到底谁是真正的全球车，它有没有什么标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全球车它是不是意味着就更可靠更好，毕竟不只是在我们中国国土卖，人家是已经走向全球，冲向世界了，那是不是更有保障，这些问题。所以本周呢，我们的榜单小题选题啊，就叫中国造的全球车实力圈粉王，到底谁是那个最有实力的海外的全球车呢？我们一会儿来看看。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2: 10:17，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在某音上看到我们好多的老朋友，都是我的粉丝，说的有点不客气了哈，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good friend。你们都不上班吗？好好上班，不能摸鱼啊。当然，我前两天不是在节目里还说嘛，人家马伯庸老师说了，这个上班你知道最惬意的事情是什么吗？韩老师，
3: 你说，
2: 就是。上班有两大幸事，
3: 去卫生间。
2: 哎，你怎么知道呢？
3: 那是其中之一。
2: 对啊，
3: 另一个呢？
2: 他就是还有一个
3: 摸鱼吗？
2: 对马伯庸老师来说，人家说就是能够利用工作时间自己写书，就是看着是在上班，但是写自己的东西很好。
3: 我替你们老板求求你们了，上会儿班吧。
2: 所以我觉得这活我也能干。看着我好像是在做直播，是吧？其实呢，
3: 其实我在玩游戏啊。
2: 玩游戏不是本着工作了，我可以比如说我也写个书，等着我哈，我也写个书，或者是我给大家录个书，
3: 嗯，
2: 是吧？
3: 对，
2: 然后咱卖个钱，请你吃顿饭，
3: 可以，
2: 我觉得非常的好，是吗？你看我这小算盘打的，哎，老板没听到，
3: 拓哥听见了，
2: 拓哥刚才戴耳机了哈，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说说。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某音上大家可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另外在某音上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非理性那就是非常感性的，感性的就是说啥都是我说的，我说了算的，我说了算的啊。刚才这个我就问拓哥，我说

0: 怎么地，人家这个奇瑞、吉利、长安之类的，你就看着这个这么不高兴，然后就觉得人家，哎，你戴上戒指了？
1: 我一直有啊。
0: 是吗？
1: 我不是隐婚一族啊。
0: 已婚人士啊，我刚看见。然后再扯回来啊，然后我说那你觉得全球车应该是什么车呢？他说啊，我就问拓哥
1: 啊，
0: 拓哥说，为什么理想啊、蔚来啊、小鹏啊这些都没上榜呢？我一怎么也是哈、啊，你看咱们上榜的这些车型，吉瑞
1: 啊，这是俩车还是仨车？
0: 吉利、奇瑞，简称吉瑞、啊，然后像长城、长城好像都少，名爵 MG 四，所以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韩老师，到底啥是全球车？
1: 这个标准其实目前看的话，你分宏观跟这个宏观吧，因为咱们只能聊到宏观了。这个其实标准还挺难拿捏的，但是呢，之前在节目中我曾经反复提及过，就是汽车这个东西，跟它是一个高度跟政策高度绑定的产物。那么既然牵扯到政策了，肯定跟国家的导向，各个国家的导向，因为它不光是卖到一个国家嘛，欧洲啊、日本啊、美洲，又分南美、北美，
0: 还牵扯你们税的问题，像现在
1: 很多
0: 国家现在收我们的税收很高嘛。
1: 对，然后后续就是法规的制定，对于这个能不能符合当地的法规要求以及制造要求，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蛮重要。
0: 嗯，
1: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可能大家不是特别了解的，就是关于某个品牌卖出，当然车卖出去了，卖的还不错，但是呢，当地政府或者说当地的工信部要求你们的售后的全部资料必须要公布，
0: 方便维修网点，
1: 对，维修网点并不是4S店，是各个的三方的维修网点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个配件应该怎么修。
0: 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分两面看了。你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当年雷克萨斯，包括丰田系的很多车型，它其实最核心的技术是没有给到中国的。就是早期的时候，就是你这个车坏了，你要不然回他4S店，你要不然就是在他厂家品牌的某个店里，就是你一般的店里是
1: 你只能去4S店修。
0: 对，你在外面你是修不了他的车的，尤其是核心的零部件坏了，这可能就是他说的那个售后的一些数据啊，一些核心的那个没有公布，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包括现在的很多车，包括前一段时间，包括那个什么理想啊，这个蔚来，他们的车一个小部件坏掉了，你就必须去他的店里花高额的钱去买，你其他店你买不到，
1: 你只要在外边修了，你的三电质保马上就没有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跟政策高度绑定，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达到全球车的要求，打个比方，就咱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什么卡罗拉之类的这样的车，
0: 全球车，
1: 你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它任何一个不是非4S店的地方，它都能修得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完全公开，数据公开，维修的方式、配件、零部件这些编码，和维修方法全部都公开，然后呢又符合当地的销售以及维修的法规。我觉得只要符合以上这三点，我觉得就能够被定义成全球车。
0: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全球车在品质方面是否会更有保障？相对而言，因为它得达到各个国家的标准和要求。
1: 对、因为就像这么说啊，有些国家要求这个国家安全法规啊，咱们不说别的，就是安全要求法规可都不一样。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我们比较这个敏感的就是防撞钢梁这事儿
0: 啊，
1: 有的地方他就觉得，哎，有防撞钢梁，它一定就安全，它一定就良心。那么有些国家要求，其实有没有防撞钢梁无所谓，但我只要保证这种框架安全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地方就形成差异了。
0: 所以咱们再返回来说，就像是当年合资品牌在国内特别盛行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不是人家的车造不好，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标准就定的是这样的，
1: 对，
0: 我符合你标准了就可以了，对吧？
1: 没错，这又牵扯到很多话题，就是
0: 我要买进口车，
1: 对，
0: 然后进口车的标准高，
1: 相对会高一点，
0: 相对是这样。然后包括那个想当年那个年代 BBA 还是很吃香的时候，
1: 盛行的时候，
0: 咱们会说，哎，他在德国的标准为什么这么高？他是不是分两面看？然后你到了中国为什么这个标准这么低？
1: 没错，
0: 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没有要求你要达，
1: 没有这方面要求，
0: 所以现在到我们出口了，这又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了。
1: 没错啊，
0: 所以我们本周呢要和大家共同聊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到底是哪一辆全球车，它是真有实力能圈粉了，既符合了全球的这些国家的标准和要求，另外呢，人家确实还有实力。那经过大家的一番推荐之后，就上榜了刚才那一系列的车型。大家发送关键词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看到了。今天韩老师呢推荐了两款全球车，一台叫领克01啊，不是03，是01，还有一台呢是起源 啊 Q05
1: 啊。
0: 哦，说实话我这个车我都得想办。
1: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车长啥样，但是大体我知道它应该跟深蓝那个车有点。
0: 你都不知道我就敢推荐，你是认真的吗？
1: 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啊，确实是这个车在东南亚国家一车难求。哦，
0: 是啊，
1: 一车难求。
0: 好了，我这还有一个数字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人民日报发文的，这老厉害了，人民日报发文了，说超80%的燃油车主在换车的时候都置换了新能源车。中国汽车市场的逻辑变了，就是如果大家现在还抱着我得买燃油车啊，咱不说你不对，咱只能说你这个不够时髦了，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因为80%吗，这都要开始置换新能源了。说这个今年上半年市场上啊，上市的全新平台开发垂直换代的原生，哎呦，这又是一个新词儿，原生全新车型有100多款，同时呢还有数百款改款及配置迭代的车型集中投放。在原生全新车型当中，燃油车的车型占比不到20%，70-80%啊，都是
1: 原生啊，
0: 原生就是新造的，
1: 就一开始没有前续车型，我后来熏推的。只有可能只有20%不到。
0: 我觉得很厉害啊，这还有一些人能
1: 投铁嘛，
0: 还能投20%啊。他说这是全球汽车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供给强度，前所未有的产品迭代速度，老厉害了。说看历史纵向，即便是在德国汽车工业巅峰期，全年全新开发量产新车也就是百款来的，那你看当下横向我们国家半年的原生全新车型的投放量明显已经高于欧美的主流市场了。所以就是在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咱还是很那个
1: 有发言权的嘛，
0: 很
1: 不好意思，没绷住 啊。
0: 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股势力，就这么来，
1: 目前看不可逆了啊。
0: 对，就这么来了。所以本周呢咱们也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啊，因为这两天大家如果看我们的新闻的话，不光是在人民日报，很多央媒都在报，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出口啊很厉害啊，它大家都出口，就是大家都知道奇瑞在国内卖的很一般呐，但是人家在海外市场据说很厉害呀，啊都是这样。那到底这个全球车跟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关系大吗？你比如说你这个领克01全球车很有实力，那我们再去选择的时候，它是不是是达到全球标准了，还是达到国内的标准？它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吗？我再问一句。
1: 我本来不想说，一开始咱们先说榜单的问题，既然你非要提到这个车型了，咱们只能强行掰回来了。为什么当时我要说昨天晚上我要发这个车呀？因为领克这个品牌，说实话，你要非要说它是一个自主品牌，总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牵强。但如果说你要质疑它的身份跟它的纯度，但是它又很纯，但是这个车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纯自主品牌，但是人家在根特，就比利时根特有自己的工厂，在人家的瑞典，你算是大本营，我觉得也没什么毛病，有自己的研发中心和设计中心。所以说你说它到底是个合资品牌，还是个合资品牌，还是一个纯自主品牌呢？其实挺难界定的。但是且看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自主品牌来看的话，那么无疑它已经达到了全球车的标准。那么这一个车是目前领克旗下第一款量产的车型，它是第一个车嘛，领克01，对吧？2017年12月份，2018年年初那个车刚刚上，跟那个魏牌的VV7打的是有来有回，然后现在VV7没有了吧，对吧？然后这个车在欧洲本土卖的非常好，在咱们国内有一段时间卖的也非常好，当然现在领克可能已经不靠它走量了，毕竟它是第一款燃油车嘛，外观设计，行驶质感啊，驾驶的操控性，各个方面我觉得都非常优秀。所以说欧洲的很多老百姓比较认尤其是开起来感觉很沃尔沃嘛，最近吉利现在也在抛售沃尔沃。
0: 所以其实01大家要知道它不是一台新能源车，
1: 它不是，它是款纯油
0: 啊，它是油车。
1: 包括胡老师刚才讲过的奇瑞现在卖的非常好，为什么国外卖的很好，国内卖很好，其实他们出租国外卖的很好的全部都是油车，在第三世界国家卖的全部都是油车，而不是新能源。
0: 其实从你真正到国外看一下的话，就是他们现在的新能源的发展速度比国内要慢了，不是一个节啊，不是一个级别。
1: 对，就像
0: 他们还是在油车的这个
1: 过渡阶段。刚才胡老师讲的那一堆车，什么 MG4 啊，包括比亚迪的海鸥啥的，如果说放到欧洲本土，真的 是乱杀的级别。当然说你要牵扯到售价，
0: 嗯，
1: 如果价格真的卖了跟国内一样，
0: 嗯，
1: 那真的是乱杀，横杀，随便杀，但是，嗯，价格的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嘛。
0: 对，
1: 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壁垒真不一样，
0: 就像咱们空调过去的那都是很厉害，
1: 他们买不起，他们买不起。
0: 所以这点说起来的话，还是挺自豪的。就是你出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在科技方面，中国目前真的是挺领先。咱不能说那什么什么什么领先啊，就是真的非常领先。包括从地铁、高铁，就是这些发展，你出去坐坐他们的地铁，你就知道我们的地铁多时髦，多先进了，
1: 嗯。
0: 这个不说了，我们本周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全球车里面实力圈粉的那个中国制造是谁？欢迎大家认真听，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买车而言的话，从品牌而言，从车型而言，还是
1: 挺有帮助的，
0: 挺有帮助的，参考作用。我们回来之后讲讲领克01，还有起源的Q05这款车型。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挑车选车方面的具体问题，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电来函，都可以评论区里的朋友直接留言就行了，我都能看到。0531-8292-6060-8297070是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在我们某音或者是某视号上看直播的朋友啊，留言就可以。最近看了什么车，觉得有哪些疑惑的点，或者是让我们对比什么车型，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过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审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新周好，亲爱的朋友们，10点34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居安思危说，说一下 V9X 这款车如何？好的，老板，您稍等。然后等会儿我跟你说哈，等会儿请我的小助理跟你说说。接下来我得说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来拖个上图片吧，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周末可辛苦了。星期五我是干夜场的，我是星期五晚上在济南的全程广场和我们的交警同志们一起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百日零违法哈。然后周六周日两天的话，我们的同事们也都在济南全程广场参与了这场活动。给大家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真实可靠，然后公开公平公正，同时呢是我们的交警这个全力这个联合一起和大家做的这么一个鼓励大家遵章驾驶然后文明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真的是真实有效的。这次这个活动呢，大概已经有超过20多万的车友报名参加了。在现场我们给全程广场遛弯的这个驾驶员朋友们说的时候，他们都不可相信啊，20多万啊，这是我们后台的数据，全省都可以，不是只有济南的车友。上个星期五呢，活动首奖、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30位周奖得主得到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15位超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了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正在发放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可以查到自己有没有中奖。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号，可以一键报名，祝大家好运。就是你如果100天没有违章啊，没有违法行为的话呢，就自动进入我们那个抽奖池了啊。到每个星期五我们开始抽奖，抽出来之后呢，你即便是没有听节目，你也忘记了去关注，没关系，我们的小助手们会第一时间联系到你，把这钱怎么着都得送到你手里才行，把这油卡你知道吗，就是必须得鼓励你100天没违章，这太好了。然后就是这样的哈。现在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的话，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周末做活动的时候啊，看到这个百日零违法现场的一些情况。你看这人潮涌动的，大家都是好车主，太不容易了。好了，韩老师，我给了你一段时间，来请小助手来上线。V9X 这款车怎么样？魏牌的啊。
7: 对，目前这应该是整个长城集团里边集大成的一个最好，对，最几乎是个最豪华的产品。除去自他们在车展上发出来那台 V8 发动机没装上去之外，
5: 是建军老师亲自代言的那个吗？
7: 他是自己的这台产品的代言人。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能够想象段建军老师，我们都叫段总啊，敬爱的段总，真的一个很敢说的一个人，但是都是说的，他是这个汽车中国汽车市场的吹哨人吧，可以这么说，说我个人非常敬畏段总的为人，包括他的一些做法啊，其实很崇拜的啊。什么意思？
5: 他自己其实也特别享受当网红。
7: 咋说？
5: 因为我们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每次他自己在台上讲完之后，下来不是好多记者要采访他吗？他基本上就是，哎，记者们，记者朋友们。
7: 这说明段总已经放飞自我了。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就这种掌门人，极少数在非这种正式场合去跟大家去说一些别的东西，而且他们说实话，他们的发言能力说实话有限。你看有几个发言人其实是
5: 后来呢，他发现自己当代言人自己讲话这事儿能带来流量，能助力自己的品牌，
7: 对，是不是还能省钱是吧？对吧？
5: 34万9800到38万9800这么一个价位区间，集大成者。
7: 对，两个动力版本，一个 1.5T 一个 2.0T、应该是差，因为长城自己说了自己绝对不会做增程，所以全部都是要么纯电要么插混。 1.5T 2.0T 的发动机，而且全系标配4驱，是以舒适豪华为主的这么一款自己家的旗舰 MPV SUV， 对吧？哎 ，V9X 那就是 MPV， 对吧？那么就所以说就是价格呢，就像胡老师讲的，从34到37， 啊，不像以前定、很多友商他们的定位都四五十万。
5: 六座的插混 SUV 啊，哥。
7: 啊，我就是 SUV。哎呀，老想着高山了。
5: 你把我高三要考试了。
7: 老想着高山了啊。
5: 嗯，高不是高山啊，他说的是魏牌的 V9S，
7: 还是
5: 一款
7: SUV
5: 的
7: SUV
5: 的 SUV。对
7: 对、所以说整个目前可能销量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是
5: 也得对标一下理想 L9 啊，问界 M9 啊。
7: 这个，所以说如果你拿到新势力去打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怎么说还不尽如意，但是我觉得机械素质全系标配四驱、全系的 P2 加
5: 机械素质，
7: 对，接 P2 加 P4 的这个纯电的架构、这种混动形式，目前为止的话可靠性我觉得是在这个级别中确实无出其右，因为长城造的车都不是以说它的花架子造那个著称的、全部都是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口碑、机械素质为主，所以说这是长城的优势。
5: 他其实可能在对外去讲的时候，他更愿意讲的是我在这台车上用了很多我长城自己的比较硬核的
7: 东西，自研的
5: 东西
7: 啊，什么样的材料啊、什么样的硬核的一些技术啊。但你发现了吗？就长城在做接地气的产品，它非常得心应手。但是往高端化去走的话，这条路始终没有走明白。
5: 你觉得它会有一些配置方面的堆料的这个意思吗？
7: 它一定有。
5: 对，
7: 他一定要
5: 六车窗物理遮阳帘全给你遮上了是吧、
7: 对，他一定要
5: 二排独立的小桌板、零下6到50度的这个冷暖箱，就是他的冰箱、还是个7升的，反正包括那个什么大床房模式啊，然后包括他能够记录住你的这个驾驶员和副驾驶的这个人脸啊、声音啊、就是和你正常对话呀、就是这些反正有用没用的吧，我反正都给你安排上了。
7: 然后又说自己的得房率多高多高多高、自己的空间多么大，说那个座椅多么的舒服，但是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级别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理想跟蔚来。
5: 回到刚才任居安思问的那个话的核心啊，
7: 但是我觉得这车挺好的
5: 啊、
7: 如果你的预算确实到这儿了，
5: 30-40万，
7: 你又不喜欢魏小李就是这种新势力带来的这种品牌冲击的话，我觉得传统品牌做出来的混动车，我指的是混动车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他们是基于可靠性作为第一诉求去做的产品，这个东西，所以说你就不用去琢磨着啊，这个3000两头的这个 OTA 或者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优势，长城的优势啊。
5: 刚才关于它好的地方、配置全的地方，包括它的这种机械素质这个方面，还有智能部分，其实韩老师讲的都已经很多了，有自己的这个城市 NOA 啊、高速 NOA 啊。就是全套的、
7: 自己的柠檬辅助驾驶啊，对吧？
5: 尺寸也非常的大，然后3150的一个轴距比理想 L9 的轴距还要长，就是这些都是他看得到的，你能够30多万我能买到的东西，居安思危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那我想跟你提醒的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可能得需要你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车重非常的重，接近3吨了、
7: 这个级别里面的车没有轻的，说实话啊。
5: 对，就是虽然加速快，但是能耗在同级别上，你说他是不是也就同样的会高上去了、
7: 长城做的能耗哪个低你告诉我
5: 就这点你可能需要特别注意，所谓的能耗就是别人充上这个10度电
7: 就这么说，它标400可能实际能跑200，差不多这个样子，
5: 就是这个你要心里有数啊。第二个事呢，就是外观设计的风格其实有点老登
7: 你在质疑魏总
5: 就是和蓝山的那个设计语言吧，它也挺相似的，
7: 是
5: 相比于刚才说到的什么理想啊，这问界也挺老登的，说实话
7: 没错，
5: 就是吧，相比于新势力那些人未来啊、理想啊这些啊，就是视觉冲击力上它没那么强，但是对于老登来讲，我想要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是吧？
7: 稳定稳重，不怒自威、对吧？
5: 然后从智驾这个调教方面，然后去参加它试驾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感受呢，就是它相对来说风格是偏保守的，就是电道啊、超车呀、那是非常的小心的，
7: 它能让就让就挺着急的你知道吗？
5: 所以驾驶风格比较激进的一些用户，然后你还用上它智驾的话，可能会觉得不够果断，然后不够清晰、基本上是这么一个事儿。另外呢，就是低配版本的它没有800伏的那个
7: 快充、
5: 快充是不是、所以你要预算多少，怎么去选，这几点我觉得你可以注意注意，其他的反正没啥太多的，
7: 没啥问题。对、
5: 好，咱们今天主题是什么来着？
7: 全球车。
5: 全球车是吧、完了等会儿啊，10:43
7: 还来得及，
5: 等会儿不是
7: 啊，还有别的是吧？
5: 今天新的一周开始了，我得给大家上个货呀，很多人秋天皮肤越护越差，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韩老师，你知道为什么你这皮肤越来越不好了吗？
7: 我
5: 没看出来啊，补水。 就是只补水不修护。
7: 补水，我们想到姆巴佩了。
5: 就是你只补水不修护是不行的，疯狂的拍水，频繁的敷膜，钱花不少，你这皮肤看起来也很粗糙啊，依然干燥沉暗不稳定，护肤品根本它没法吸收，你找全身也没用。
7: 就是我。
5: 就是你。
7: 就是我。
5: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换季屏障受损，你就是再抹再多啊，它也白费。想要肤质逆袭，换季不翻车，必须有一盆，有一瓶真正养皮的打底精华水，不用一盆，一瓶就行了。今天在我们交广商城秋季重磅福利护肤品系列当中，给大家推荐了护肤万能打底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水凝胶渗透技术，秒吸收，不黏腻，不闷痘，秋天干燥起皮，敏感泛红，粗糙暗沉，用它能够维稳，打通肌肤吸收通道，让你家里所有的护肤品都可以效果翻倍。坚持用皮肤透亮，紧致细腻，全网公认的护肤刚需，无限回购大牌。官网1150毫升的价格是1450，今天上新秒杀，仅需要499元，正品保税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溯源保真。秋季是护肤黄金修复期，也是变美逆袭的好时机，皮肤养好，状态自然也好了。怎么买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可以直接抢单。没有广告。我草率了，那我接着说个广告。说错了啊。居安思危说40万左右，他说我不喜欢魏小李，不喜欢未来，理想小鹏，那还有什么可以选的？
7: 40万，
5: 那就是
7: 你看哪个级别的车吗？
5: 你喜欢问界吗？
7: SUV 吗？对吧。
5: 你喜欢问界吗？
7: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V9X 对吧，
5: 然后未来还有不是未来，
7: 我人不喜欢 V9X，
5: 还有啥40来万？
7: 腾势，比如 N8L 也是这个价格，是对，高端比亚迪嘛，对吧？
5: 对对对，想起来了，
7: 对吧？这个级别中也有不错的产品，就是看硬件的话不差，
5: 就是是这样。居安思危，你想买新能源，然后还不想是魏小李新势力的，
7: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意思，传统车企的嘛。
5: 那就是传统的奇瑞没有这么
7: 阿维塔。
5: 阿维塔。那这么看来的话，还是 V9X 吧。
7: 对。价格不到30啊，不到40。
5: 这么一看啊，好。回来之后咱们就终于回到全球车上了，绕了一大圈，全球车毕竟它距离遥远，我们终于回来了。大家有那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提问啊，别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你再问。这个天天想你说傅老师有时间回复一下我们，燃油的 GL8 来了，燃油的 GL8 我一看指导价30多万，好贵啊。舒适性怎么样，跟新能源能比吗？就是油的 GL8。
7: 油的 GL8 标价30多万，但实际你买下来可能没那么多，应该用不了那么多。但是说你要拿着油车的舒适性去跟新能源去比的话，因为硬件上有差异呀。你比如说对新能源这个级别的 MPV，
5: 你可以买 GL8 的那个
7: 插混
5: 吗？
7: 所以人家就说吧，可能他就想要一个纯油版。但是呢，因为我说的差异化是因为普遍这个级别的 MPV 的新能源版本都有空气悬架，那么在行驶的舒适性方面，这个它是有天然的优势。随后因为新能源版它没有了发动机的就长时间啊，或者是一定区间内，可能它就发动机的震动跟变速箱震动就没有了，那么它在隔音滤震方面这个优势也是先天的条件。所以我觉得你要这么去横向比的话，对燃油车有点不大公平，我只能这么说，你没法横向比。如果说你是跑长途的话，那相对来讲的话，这可能两者就差不了太多了。所以说看你的实际的用车场景，还有长期的你要持有这台车的，比如说多长时间，或者每年的行驶里程，可能都有一些关系。但是呢，它一样啊，它要比新能源的这个级别产品便宜好多的，这个完全看你的预算跟你的用车场景了。
5: 继续革命，这是我的粉丝，我一定要呼应一下你。他说：“小明，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7: 火。
5: 我应该怎么回复你呢？
7: 你羡慕韩老师的、
5: 一般一般。这一般一般。然后你看孙二哥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说交通广播这个台啊，我就听两个人的节目，一个人叫胡明，
7: 另一个叫傅老师，
5: 另外一个人叫杨洋。但你知道原来胡明和杨洋他俩是在一个节目里的，我现在就发现我们这个总监他真的是
7: 硬硬的把你俩拆散了，
5: 老那个什么巨华。对吧，把我们分开，为什么呢？而且还分一上午一下午，就是让你从早到晚 都得留守在这里。你看他是不是老什么巨华？
7: 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还有我的另一半，
5: 还有我的另一半啊。然后电波2020说：“孙二哥，咱俩是一样的。你看，就是因为知道你们这些想法，所以他就这么干了啊。”好，咱们回来之后说领克零一，这是个全球车是吗？
7: 完，的的确确。可毛可眼的一个全球车
5: 啊，这是个油车啊，它不是个新能源车。
7: 对，而且人家在欧洲本土其实有自己的工厂、
5: 啊，主战场在欧洲啊，朋友们
7: 对对
5: 啊，同时覆盖了中东一些国家啊，
7: 对，第三世界国家也有。
5: 余姚工厂统一供货
7: 啊，
5: 搞得我跟总监似的。
7: 这个说的是跟总代理一样，然后你们去哪儿我就给你们发加盟就是。
5: 欧版主要销售是01 PHEV 插混版本，
7: 插混版本跟纯油、对，
5: 燃油版本在欧洲基本上它就不售卖了。就是我说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不是我说的，这都是那个人工智能告诉我的。
7: 就是欧洲就是纯燃油版本，人家自己的这个跟特工厂在跟这个工厂啊自己就生产了。插电混动版本啊，人家可能就确实需要从国内进口过去啊进行销售，是这个样子。对，
5: 我们现在讲的是领克零一啊，国内也能买这个，
7: 也能买得到，对，也能买得到。
5: 哎，拓哥上图片，让大家看看领克零一长什么样，因为现在车太多了。
7: 这个车大家应该路上都见过吧？啊、那个咱们好多同事还有。
5: 太多了，分不清01、05，
7: 都是蛤蟆脸嘛。
5: 对、对
7: 。但是呢，就是安全性，因为有沃尔沃的背书在那儿，而且吉星团队跟。去标定的这个车型，20T 配 8AT、1.5T 配插电混动，所以这些相对比较成熟的这种燃油和混动技术，也导致了这个车的口碑、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保值率都还不错。
5: 嗯，
7: 都是横向对比的情况下啊，还是不错的。
5: 有一个数字能告诉大家，就是它是一台全球车，因为它在欧洲仍然是有就是正常的销售量和价格的，
7: 仍然有工厂，
5: 差不多就是4-5万欧。4-5万欧的话，
7: 你核算一下，
5: 就是30-40万吧，30多万啊，33到36万左右吧。
7: 所以说现在咱们初始版买那些领克零一花20来万的，你们是不是平衡多了？
5: 比国内贵10来万呢？
7: 对呀、
5: 啊，
7: 可不对
5: 啊。它对标的是谁呢？比如说像奥迪的 Q3 啊，然后宝马的 X1 差不多，
7: 对、
5: 啊，
7: 长轴版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
5: 所以它是一台全球车，我们先定下来了。然后它真的有实力吗？这台车，尤其是在油车方面，本身 Made in China 好像就没有太多的优势所在。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台领克零一油车啊，是不是有它的优势所在？
7: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说，如果只拿纯油车去比的话，不管它是出海版本还是咱们国内版本，我觉得这车都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之前说过，这车有沃尔沃在后面做背书，所以沃尔沃的一些核心的科技技术，包括沃尔沃的技术特点，都能在这个车上找到一些影子，甚至说这个车的整个零部件的采购体系也都用了沃尔沃的整个供应链，所以导致了这个车后续的维修保养的费用要明显高于这个级别中自主品牌所有的品牌的价格。
5: 所以你其实说到这点，说到很根本的一个地方了，就是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海外用户啊，你这个东西就像咱评价人家德系车评价美系车一样，然后海外用户也得评价一下中国车，是不是？
7: 没问题。
5: 在海外的用户当中呢，他们最看重的其实这台车的地方就是安全性。啊，他最看重的就是他的这个 InCap 的是5星，然后配的是沃尔沃的主动安全，然后增加了中间气囊，然后欧洲呢很多的这个车媒啊还评价说忘记了这是一台来自中国的 SUV 啊，这个评价还是
7: 挺高的，我觉得。
5: 怎么能忘记我们是中国 SUV 呢？我们中国 SUV 好、啊。
7: 这说明这个车它是开起来那种熟悉的感觉，可能对，可能对他们来讲太熟悉了，对、
5: 然后在内饰的环保性上呢，领克零一其实也是比较用心的。早期的时候，其实它在国内产车的时候也比较注重这些细节，
7: 对，领克的车里面是没有味道，对。
5: 对，所以就是在这些方面是海外用户评价比较高的，包括这个在海外呢，它从自己的造型，然后再到这些方面也受到了一定的这个。追捧。那么在国内的话，这些领克零一在国内的话，现在的这个市场，包括从品质上来讲，是不是还同样也能够作为油车选择的小伙伴们的一个参考？
7: 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就像今年给到了部分数据，就是燃油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60%了。那么可能剩下的40%去选择，尤其选择纯油车的这部分用户。当然说这个其实你喜欢领克的，其实是分年龄层次的。你像我这个年龄的，你买个领克，总感觉好像不是很合适。我觉得年轻的小伙伴20来岁30来岁我觉得可以，但是你知道40-50岁相对稳定一点的话沉稳一点的话，可能领克09包括009900相对会合适一点，要求空间舒适性稳定性，对吧，可能会相对合适一点。领克01总感觉这是一个 年轻的小伙伴，20来岁的愣头青应该选择的这个车型，因为动力啊、稳定性啊，包括驾驶的行驶质感、操控性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去选择的第一款车型。比如说年轻人第一款车，03、03+、领克01、领克05都是他们应该要的，当然还有02的 hatchback， 对吧？都非常不错。
5: 这个平台给我发来了信息，说咱俩表现挺好，让咱俩找人 PK， 我们俩从来不
7: PK， 你说吧。
5: 我们都是自己默默的和你聊。初中数学陈老师，我可特别怕数学老师。
7: 别来数学老师。
5: 数学老师你好，你抽空给我补补数学。我现在估计小学3年级的水平、
7: 我初中的数学老师会恨死我。
5: 那但是不耽误咱们把生意和买卖做到海外。接下来我们讲讲起源 Q05、这台车好陌生啊，对我来说，我想了半天啊，
7: 挺冷门的，真的。
5: 是不是全球车这个事儿？你先给大家说说起源。
7: 其实是，它也不同于说这个车会返销回，比如说欧洲啊返销。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沃尔沃亚太，它是在成都有工厂，很多车型它是返销回欧洲本土的。这个你要算它是个全球车，我觉得这个帽子扣有点大了，因为人家本身就是一个全球车型，只不过在中国生产之后是返销回欧洲或者美洲本土，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起源 Q05
5: 是长安起源吗？
7: 对呀、
5: 大家好意外啊！
7: 这个长安本土品牌，就是挂长安那个 V 字标的那个车，现在卖的说实话不老好。但是自己家的深蓝，包括起源，新能源的像阿维塔。卖的目前看还算不错，尤其是起源，因为它的起始售价不高，这个车应该是卖12-13万的样子在国内，但是在出口国家之后，比如说东南亚，这是它的第一大市场，这个车需要卖到20多万啊。那么在东南亚这个充电条件，但是呢对新能源车那个气候环境非常友好嘛，对吧，常年温度都在20-30度以上，这个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售价远远超过了当地一些新能源，包括特斯拉的售价了，就是来到核算成人民币是20多万，这个可能当然跟税费有一定关系啊，但是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卖的是一车难求，现在大家都在等车。
5: 是，所以这一定是长安重点打造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啊，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吧？
7: 没错，而且大家要明白，长安是一个军工企业。他们是属于工业化，它不属于军工部门的。他们在做新能源任何一个产品的时候，如果他觉得这个产品不成熟或者不符合要求，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不生产的，它不会出现之前咱们上一期聊节目聊的那个速成车的情况。
5: 而且这个车你还从一个地方能够看出来，人家确实是全球车，就是它区分国内起源品牌，就是它在海外是有右舵和左舵两个版本的，就是人家其实适配不同国家的法规嘛。
7: 对、
5: 包括像在什么泰国呀，然后乌兹别克斯坦的
7: 东亚啊，
5: 这些都包括印尼啊这些地方啊。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它其实目前相比于领克而言的话，在全球市场上有它的一些不太占有优势的地方。第一就是它出海的时间比较短，
7: 没错，
5: 就是在今年才开始大规模出海的。另外呢，就是欧洲还没有正式上市，它就是主要是东南亚的，
7: 主要东南亚，对。
5: 而且它在海外的话不叫起源，叫 NEVO，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新的，按照这个牌子来做吧。你不知道，
7: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它在国外叫啥。那是好多品牌可能
5: Nevo，
7: 这叫啥不重要啊。
5: 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咱们还是得把这个说明起源这个品牌，它是不是真的在造车这个方面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东西。然后作为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在选择起源这个品牌的时候，会由于它的这个全球车的这个身份，或者是它的这些必备条件而更有底气吗？还是其实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内的消费者其实并不必太看重这些。
7: 那个怎么说呢，就整个品牌目前看，其实长安集团中下目前长安集团下，扛把子销量，包括扛销量的这几个品牌，其实就是深蓝跟起源了。那么现在都在弱化长安本身这个 logo 这个品牌。现在目前看，因为主打新能源就是这一块儿，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是国外这个车型或者这个品牌卖得好的话，这个东西会一定影响 国内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心理的。
5: 嗯
7: 啊，那个你看这个事情对我卖得很不错了，然后呢，那个国外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啊，
5: 嗯，
7: 对吧？这是我们的那个老窝，所以说我们就卖的相对会可能会多考虑一些，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
5: 嗯
7: 啊，而且呢，有一些自研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当时他们的公司跟我们聊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长安，尤其是起源，有好多都是长安品牌过来的一些负责产品啊，包括研发的一些领导，直接就拿过来，就相对来讲的话，大家磨合起来会比较顺畅一些，就不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整个品牌对接的还是相对比较流畅的，所以导致了起源这两品牌这两年起势还是挺快的，从 A05 A07 啊 Q07 到 Q05 到马上要上的 Q06，其实整个产品布局产品不是特别多，但是呢都是打着这个市场的精髓在打在卖，所以说销量还目前看还不错，而且主要是大家的比较意外的是它东南亚的市场的表现确实要比国内好很多。
5: 嗯啊，大家可以参考啊，本周上榜的这些全球车型对你的购车是不是能够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我还有几秒钟，朋友们给我留的时间太短了，给你们说说旅游吧。我就说应该早说的嘛，我们接下来的九月和十月份一共是有六条线路供大家选择，新疆三湖一条线，九寨沟一条线，尼泊尔一条线，西藏一条线，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条线，还有最后一条去泰国。以上线路性价比都超高，九月十月也是外出旅行绝佳的时间。如果对以上的线路感兴趣，要告诉你全部由主持人亲自带队，这就对你的行程有了更多的保障。具体的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韩老师，咱们就到这儿了，再见，
7: 拜拜，
5: 谢谢大家。
8: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白开水。
1: 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受不完的累，你上哥
0: 遭的什么罪呀、啊？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上午11:06，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燃情提示》。各位好，我是大矿。哎呀，在周一上午跟大家节目当中相见，还是。哎，这个次数还是很少的嘛，是不是？欢迎大家啊！不管您是这个机车的小白，还是老摩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哎，有这个想要买机车的朋友，或者是二手车，或者呢是关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啊，或者是质量维权监督啊，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啊，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节目开场之前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进行的火热的一个活动啊，时光飞逝，热力不减，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已经火热开展了一个月的时间了，朋友们，全省超过了20万的车友积极参与。就在上周五，活动首次的周奖、月奖双奖齐开啊，也是惊喜翻倍，又有30位周奖的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了，哎，更有15位超幸运的月奖的得主直接就抱走了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个奖品呢还在发放当中啊，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大家呢可以自己来查询有没有中奖啊。这个好运呢千万不要错过，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不来领奖的话，这个奖哎，大矿我就给你消化掉了啊。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一键报名，仅限于咱们山东车牌的山东的车主朋友们啊。来吧朋友们，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你看第一个月活动已经结束了，第一个月的月奖开出了，那么下边还有2个月呢，朋友们，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只要现在报名，在这个时间之内啊，直到活动结束，没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恭喜您就有机会中得这个大奖了。不是说已经就是没有违法行为就都中奖哈、啊，朋友们，这个有个概率的问题啊，每个周我们开周奖是30位。一个月呢开一次月奖就是15位幸运的这个获奖者了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好运就是您的，现在发送好车主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参与。来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再次要连线到了一位老朋友啊，就是咱们集勋品牌济南店的店长大文同学啊，我们来有请一下大文吧啊。您好大文。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咱们得有这个大半年没见了，没有没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啊？听说大文啊，看你的朋友圈，这个头发更加的这个秀美了啊，更长了啊，身材呢更加的曼妙了，是不是？那头发长，这个见识有没有长啊？最近
2: 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只有咱的。一款车型比较单一一些，现在的话我们集勋工厂的话是上市了，到货了一台新的车，敞篷车，还上市了一款全封闭的车。
0: 哦哟，来了新车型了，是不是？哎，那这个今天得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哎，咱们聊这个车型之前，正好我这儿呢有一个问题，咱们济南的有位车主朋友啊，他之前呢给我留言说，大矿呀，我预算呢只有10000块钱以内啊、嗯，我不想现在骑那个电动车了，就2轮的电动车，风吹雨淋的啊，冬天呢还特冷，也不想开汽车了啊，就是堵车呀，停车也挺难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一台既安全又好开的，哎，就能够日常通勤代步，然后这个买菜接娃的这种代步车，哎，他这么一说，预算10000多块钱，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哎，咱们集勋这个品牌了啊。你想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集勋这个车型呢，现在你一部智能手机的价格，你能够拿下的是现在啊车规级的智能的一个代步的工具，而且人家还是上过春晚的这个车型，是不是啊？有春晚作为背书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大文呢再给大家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印象当中这个3轮车 哎呀，它比较老旧啊，它简陋，没配置，没科技，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集群品牌，如果说之前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多次跟集群啊这个品牌的厂家，包括我们的这个区域的负责人，包括大文同学多次都连线给大家种草过这个车型了。如果说对这个品牌，对这个车型还没有印象的朋友，哎，你现在你上网去搜索一下集群啊，集就是北极南极那个集，寻呢就是巡航的巡啊。今年春晚官方亮相的智能代步品牌，也是行业极少数的完全用车规级别的这种汽车的造车的标准来制造的这个三轮车的一个品牌。那别人造代步三轮，集群是造微型智能乘用车啊。究竟它是怎么个智能啊？里边还有哪些安全的配置，是不是？咱们请大文同学给大家呢讲一讲。先帮这位朋友呢回答一下他最关心那个问题，10000块钱以内真的能够买到带汽车级别智能安全配置的正规的代步车吗？大文，
2: 没有问题哈。你像我们现在的话，这款车咱8000多块钱9000多块钱也是能够给到大家汽车级的配置，并且是用到的是汽车轮胎，
0: 汽车级的轮胎，你看到了啊，不到10000块钱，8000-9000块钱，你买一台现在的智能手机好一点的，是不是华为苹果的好一点的智能手机，甚至你得花10000多块钱。但是你现在你不花10000块钱8000-9000就能够买到，而且是车规级别的轮胎啊，都车规级别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了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叫做车规级，这和普通的三轮车最大的差距在哪儿？大文，
2: 首先来讲，从外观上，这个车的话就区别于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所谓的老途乐。
0: 嗯，
2: 这个车的话造型它是更能满足我们当代年轻人龙猫的造型，它不是那种方方和盒、方方正正的小盒，
0: 哦，
2: 它是一个圆墩墩的，像龙猫一样。
0: 要龙猫那个动画片呢，对吧？龙猫很可爱，很圆润，就那个外观，嗯。
2: 对，然后座椅的话它也不是常规的那种

0: 很舒服啊，也很方便。那么作为这个女生，而且大文呢也是咱们济南这个集群品牌的负责人啊，你觉得现在咱们普通的市民短途出行最大的痛点是什么？这样，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段第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哎，大家伙也可以说一说，现在短途出行你最烦恼的是什么？是淋雨啊，是怕晒黑，是停车难，还是说骑车不安全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互动起来啊。
1: 我就弹着吉他唱了一个土巴孩的年轮女娃。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6: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6: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6: 第三条，尼泊尔。
7: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6: 第四条，西藏。
7: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6: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6: 第六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6: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咱们今天呢，继续连线到的是吉寻品牌的济南负责人啊，大文同学，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啊，吉寻现在这个都有哪些车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对这个，哎，现在智能的电动三轮车这个代步工具呢，非常的感兴趣。刚才呢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你觉得咱们短途出行，比如说日常的通勤啊，你最烦恼的是什么？是害怕被淋雨啊、晒黑啊，还是说感觉停车难啊，还是说觉得骑这个电动车、摩托车不安全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啊。今天有请的是大文啊，我看到平台有一朋友是小文，这是你们家的啊。小文这位朋友说呢，他现在最苦恼的就是上下班停车，他为了在公司停车，他要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啊，是这样。对，你可能这个行程也就是半个小时你的路程，但是你停车找停车位你得花半个小时啊，还确实是这样。你像我们单位楼下也挺难停车的现在啊。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所以大家有什么这个想要吐槽的，都可以在我们平台留言啊。刚才呢我们跟大文同学呢也聊到了吉寻这个品牌呢，也是彻底打破了便宜代步等于简单就是简陋凑合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啊。你看你拿一台智能手机的一个预算，你有可能买到的就是汽车级的一个标准啊，这样的一台智能的电动的三轮车，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日常通勤的代步的工具。10000块到底能够买到哪些远超咱们预算的智能的安全配置呢？那么我们也请大文同学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哎，大文，你说最近也上了这个新的车型了是吧？
1: 对的。
0: 嗯，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啊，就是哎，如果说我预算可能就是10000块钱以内，7000-8000块钱，我还想追求一下这个智能流畅安全，但是大家不知道啊，同样的预算现在可以买到一台就是能够带有汽车级别主动安全的智能的代步车，能不能把里边的一些智能安全的配置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你像咱10000块钱的预算的话，在咱吉寻的话是完全可以买到一个既好看又带汽车配置又舒服的一个车。
0: 嗯，
1: 那我们在第二个档的话，这个车就是90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它里边会带我们的汽车才会有的电子手刹，包括我们的可以增加我们的来车预警，比如说后车的话，它如果有快速车或者是人接近于咱车后方的话，
0: 嗯，
1: 它的一个转向镜头会给大家去有灯光闪烁，会提示您这个时候咱们去左拐和右拐可能会有碰撞风险。包括你像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新能源汽车里边有的一键启动，你不用插钥匙，直接一键启动就可以了。
0: 对，
1: 它会有它的一个安全矩阵，你到了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手机蓝牙连接上车机以后的话就可以自动去解锁，直接一键启动就可以启动了。
0: 哦，你看这个启动也很方便啊，启动驻车都很方便。嗯，
1: 对，而且的话你像我们这个车的话还会增加动力回收，这种的话大家可能会在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上会比较常听一些。
0: 嗯，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在三轮车上以后也有这种动力回收的一个功能。
0: 哦，就是你踩刹车它有一个动能的回收是不是 啊
1: 是，而且的话我们还会有转向辅助。什么叫转向辅助呢？你像我们三轮车大家开的车的话打左转向右转向，也就是说是前方灯后边的灯会给你去在左边闪右边闪，告诉后边的车我们有转向的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动作。在这里的话因为像我们的车的话它后边有车体，它一定有盲区，那我们在大屏的地方也就是前边 TFT 的一表盘的中间也会去显示车后方的一个影像，也就是说是你打左转向和右转向也会有倒车的一个影像。
0: 嗯，哦，有这倒车影像，哎呦这个太好了啊，就是倒车的影像有这个预警的功能。哎，你看这个对于新手朋友，咱们说点不好听的，就是很多的这个哎呀对这个汽车呀就是它车技真的是不行啊，有些朋友来讲啊，你就是选择这样的一款这个智能的三轮，而且它里边呢它有倒车影像，有这个自动驻车， 有智能刹车、智能刹停，对于新手就是车技不好的朋友，就老是倒车，这很头大的一朋友，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啊，非常的友好啊，就是他这个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可以到店去体验体验啊。站好了，有这些安全的配置，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一下子就上来了啊，有这些配置。我给大家捋捋啊，现在咱们现在主打的是两款车是吧，智悦，智悦这个系列的智悦 C 和智悦 S 两款车。嗯，现在智悦 C 的话落地是多少钱？
1: 10000块钱。它是有两个档，一个是9000多，另外一个是就是差个几百块钱，就是都是在10000块钱左右。
0: 10000块钱左右。
1: 对，
0: 智悦 S 稍微的那个价格稍微高一点是吧？
1: 差不多的价格，没有 GS 价格高。对，
0: 哦，是，就是两款车型。我记得它有一个是带顶棚的，有一个是这个敞篷的。
1: 对对对 ，C 的话就是敞篷
0: ，C 是敞篷。
1: 对。
0: 哦。还有朋友说，如果10000块钱预算，优先选的话，颜值、安全、智能、大空间，大空间啊，它空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吧？选哪一个？
1: 他们的大小尺寸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哦，尺寸都是一样的，朋友们啊。好，如果说您没有见过这个车型的话，不要紧，朋友们，你现在上网去搜吉寻这个品牌啊。哎，大文现在也都是亲自出镜的啊，给大家也录了很多这个种草的视频，可以搜索一下那个你们的现在是视频号是吗？
1: 吉寻济南运营中心。
0: 吉寻济南运营中心，你可以看到啊，也可以看到咱们的美女店长大文啊，给大家介绍这个车型。很漂亮的这个车型啊。好了，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平台上互动啊。哎呦，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跟我们来留言啊，说咱们节目改版之后第一次来听节目是吧，还没骑过摩托车，最近想看一下叫春风450啊，把金吉拉呀啊，哎，这些都是小排量的巡航车，感觉有一点点沉。这个对于男，应该是一位男士吧，对于咱们男性朋友来说，这些车一点都不沉，朋友们，适合新手啊。而且很多的女生都喜欢这两款车，这两款都行，我觉得你要是新手的话，入门你就这两款都行啊，去感受一下。我个人更偏向于这个春风450啊，而且现在人家还出了那个自动挡啊，特别好骑。好了，我们看到朋友们留言啊，说济南本地买吉寻的车友，一般都是哪类人群？现在是
1: 我们
0: 大门啊
1: 的话，人群覆盖还真的是很广。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吉寻其实对人群的定位是在30岁到50岁，
0: 嗯，
1: 然后以女性为主。但是我们从开业到现在，人群从20多岁到60多岁全覆盖。
0: 哦，全覆盖啊。你是不是有这个宝妈，上班族，老年朋友也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因为我知道咱们现在这个车型主打的吧，还是真的是有点偏女性化一点啊，它比较可爱，比较卡通啊。有没有这个咱们的老爷们儿选择这款车？
1: 有。
0: 也有啊。哦。
1: 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像那个以家庭为单位，过来了以后的话，都是。男性主导，就是带着家里人过来一块看，这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男生和女生他选车的话是有两个方向，
0: 嗯，
1: 吉寻可以完全抓住这两个方向一起来进行。因为女生基本上看颜值，男生看性能，
0: 看性能
1: 气质。
0: 哦，是，
1: 对。然后这个咱吉寻的话，第一眼在没有接触过他之前，没有了解性能之前，颜值没问题，女生这一块是过关的。
0: 嗯，
1: 然后慢慢了解了以后，可能可以给家人去说，哎，我发现吉寻这个车怎样怎样。
0: 嗯，
1: 男生再去了解的话，他们也会很认可。因为你像我们这个车的话，用到了一些配件，
0: 嗯，
1: 用的是朝阳的汽车真空钢丝胎，
0: 嗯，
1: 包括它的座椅，包括它里边带的一些像比如说动力回收啊，包括来车预警啊，转向联动啊，倒车雷达加停刹呀，这些东西的话，男生在性能上来讲的话，卖这样的价格他们也是很喜欢的。
0: 嗯，是。 对啊，首先这个颜值这一关，你要觉得可以能够接受得了 ，OK 啊，我觉得男士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倒是有个建议啊，就是给厂家给品牌这个建议，以后呢再出这个车型的时候呢，也奔着这个男士是吧，出一些更加这个酷酷的一些车型啊。还有朋友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啊，回复机车啊，你他机车之后呢，就应该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这位朋友啊。还有朋友留言说，很多女生不敢开三轮，怕溜车，怕倒车。集群是不是做到零基础好上手？哎，刚才跟大家也都讲了啊，是吧，大文？这个是有倒车影像啊，各方面这个都配备齐了啊。你就是想撞车，你都很难，知道吗？来吧，朋友们啊，咱们进一段半点的中沙宣传，在广告之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平台上留言，也可以加入车友群啊，回复机车，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趣事》。各位好，我是大矿啊。如果您是新手小白或者是老模友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和互动啊。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哦，有朋友说回复机车了，但是这个二维码出现这个进不了哦，登录失败是吧？那这样别着急啊，我下了节目之后啊，下节目之后给大家去问一下是怎么回事。这位朋友说，春风450 CLC 自动挡的和这个挂挡的车哪一个好玩？通勤和附近转转啊，就是日常通勤和这个近郊游是吧？啊，就是不跑长途，明白你的意思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是觉得好玩的话，有那种操控感，还是挂挡呀。自动挡呢，但是啊，它是一个趋势啊，它是流行的一个趋势，就在近一两年之内，这个自动挡的摩托车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就这种巡航的那种车型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就是咱们原先开惯了油车，和一下子出现了新能源的那种电车啊，或者是那种插电混动的那种混动车型，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啊。我倒是觉得，你要觉得第一台车你是第一台摩托车的话，你还是强烈建议你感受一下那种经典的传统的挂挡的那种车型。如果慢慢的这个自动挡的摩托车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之后，你可以考虑再换车，再升级这个车型的时候，你再换一台自动挡的车也 OK， 没问题啊。因为这个价格呢，因为自动挡的和现在的挂挡的应该价格都一样啊，它不是说那个就贵是吧？你说加钱儿，就不建议你选那个自动挡了，这个看您啊。而且呢，这个自动挡的车吧，它也有个好处，就是你给油就走，你就像骑电动车一样是吧？你不需要去这个离合操作，脚上你不要去考虑，它就是手上拧油门就能够走。但是手动挡的车呢，它就是完整的那种换挡的操控感啊，我觉得就是可玩性还是比较大的。不过呢，自动挡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说它低速啊，就转弯的时候，低转速的时候，你升档的它会有一些顿挫感。当然，它随着这个技术呢，可能慢慢的提升，它这个也会就会消失啊。但是目前来说，确实有这个顿挫感。不管是自动挡也好还是干嘛，你都得多练啊，多练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集寻品牌啊。哦，稍等啊，正在连线当中是吧？一会儿咱们把大文同学呢继续请出来啊，咱们集寻的济南店的店长。先给大家呢来说一下咱们的好物，来推荐一下海参。告别盛夏的燥热，现在呢正迈入初秋的时节啊，这个换季之交，人体阳气收敛，很多的朋友呢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甚至呢是熬夜劳累之后啊，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应该顺应时节的变化，怎么样？开始温润的平补啊。这个时候呢，养生呢讲究一个温润平补啊，才是养护身体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尤其是到换季啊，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的话，吃这个海参其实是最方便的。最近咱们交广商城呢，很多的老朋友老客户啊，又开始囤购这个海参了。咱们也给新朋友再次种草一下啊，再介绍一下这款齐和大连的底波即食海参。为什么大家强烈推荐呢？因为它区别于速成的那种圈养的海参啊，它扎根大连深海海域，是自然底波生长的，自主觅食，自然蛰伏生长啊，它就是大自然那种物竞天择是吧，就它是自然情况下生长的，不是人工圈养的啊，不投喂人工饲料，食材呢都是天然纯粹的。每一根海参的这个身刺挺拔扎实，肉质呢是肥厚紧实。对这个海参多少了解的朋友，你应该知道这个养殖的海参和这个自然状态下生长的海参，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啊。 而且它不需要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呢就能直接吃啊。它这个营养啊，包括这个高蛋白啊，更加的丰富啊。家里边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日常食用，可以放心的去食用。养生呢，从不是一时突击啊，一时兴起的事儿，而是呢常年的四季长久的一个陪伴。这款海参品质那是非常的靠谱的，而且稳定干净，也不是说我们说好它就一定好，它是来自于广大的咱们的听友，咱们的这个粉丝们的一个真实的反馈的啊。常年来复购的一款好海参，也给大家呢就强力种草一下，因为马上到这个节日了嘛，是不是？这个中秋佳节是吧？提前呢咱们可以来感受一下。现在单斤呢是299，日常呢轻补刚刚好啊。超值囤货套餐是1495，买5斤送1斤，直接到手呢是整整6斤海参，性价比非常的高了。全程顺丰冷链包邮，朋友们啊，24小时之内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要趁着这个初秋好好的调养身体的朋友，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直接呢就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啊。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出集群品牌济南店的店长大文同学啊。大文，刚才我看到有朋友留言了啊，说很多的女生说不敢开三轮啊，怕溜车呀，怕这个倒车。刚才呢也给大家都种草过了，这个车你不用担心，里边呢有这个倒车影像啊、雷达呀，包括自动驻车等等啊，这些能够保证大家的安全啊。还有朋友说呢，济南老城区有一些路比较窄，车位紧张。咱们这个集群的车尺寸是多大？停车优势明不明显？大文，
1: 咱这个车的话，不用担心它开起来不稳，因为这个车的话，它很敦实，长度的话是2.37米，宽度是1.21米。然后它的重心做的是不是三轮车？因为三轮车的话，它没有什么重心，它就一个底盘。我们的三轮车的话，它是有重心的。它和汽车一样做的是低重心，又加上咱三个汽车轮胎很宽，前胎尺寸的话是135，后胎尺前胎是130，后胎的话是145，所以说这个车的话开起来以后，你就是新手，你慢慢的去加油给油的话，你也会感觉很好上手，就是因为这个车重心低，够敦实，开起来以后很稳当。
0: 所以它这个地方停车呀，他如果说咱们停到那个车位里边，他不会收费吧？啊，电动三轮车应该不收费吧？
1: 电动三轮车，你说停到哪里啊？小
0: 就是咱们的这个汽车的车位上。再比如说违停的话，会被贴罚单吗？这个也有可能是吧？因为它是机动车 啊。
1: 对，
0: 收不收停车费这个还得真是得问问啊。上牌好不好办？正规和对呀，这个就是正常上牌的车照，这个车型啊，朋友们得需要驾证的，就摩托车的那个地证是吧？
1: 对，摩托车的地证。
0: 对，得有摩托车地证才能够驾驶啊，合法上路，朋友们啊。为梦想做成了。所以说呢，你不用买贵，不用攀比，一部智能手机的钱，你能够买到一台安全、智能、体面的车规级的代步工具啊！强烈大家推荐的就是集群啊，集群这个品牌。哎，还有朋友纠结，这两个车型，智越 C、智越 S， 怎么选？
1: 这两个车的话，它是不同的受众群体，因为这两个车的话，它是一个是半棚，两侧没有门，但是有顶，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它是一个全敞篷，更接近于是摩托车玩乐性质的。因为这个敞篷的话，它会挑天气。
0: 敞篷对，天气不好的话，它肯定是不行啊。你不能这个骑着车出门再打把伞啊，穿着雨衣那不合适啊。敞篷啊。它是没有这个车门的是吧？
1: 车门
0: 它是不带车门啊，它不是那种密封式的、密闭式的那种啊，
1: 不是，
0: 它是敞开式的。
1: 敞开式的
0: 对敞开式的朋友们啊。对，很多的这个现在家里边大家都有私家车啊，为什么会依然再选一台就是像捷巡这样的电动的三轮车作为主力的代步工具啊？你觉得大文啊，就是再结合一下咱们就济南吧啊，济南现在市区的这种道路的通行的这种情况啊，嗯，你觉得哎，用咱们捷巡这个三轮出行代步的话，它有哪些优势？现在是
1: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济南咱这个交通哈，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都是济南这边每个路都在缝缝补补，
0: 嗯，
1: 很堵，非常的堵，尤其是你像阴天下雨，包括逢年过节、周六周天、周末，
0: 嗯，
1: 都非常的堵。然后那个像咱在济南可以没有汽车，但是没有不能没有电动车。其实像我们这种，尤其是接送孩子也好，还是说上下班通勤的话，三轮车要更快一些，而且它身材更娇小一些。
0: 这
1: 娇小的话，它就是你停，你汽车停不进去的地方，你汽车没有办法停的地方，三轮车可以，并且的话，它的使用成本会更低一些。它没有像汽车那么高的一个保险，而且它不像是汽车一样要加油，它的话是充电的，一公里才几毛钱。而且的话，它的整个使用成本会更低。你像我们一定会有磕磕碰碰，那像咱们的一个维修成本、维护成本的话，那也是，汽车里边的九牛一毛。
0: 是，使用成本很低了啊，不用烧油，百公里电费才，是吧？这个很低的啊，几块钱儿。车身很小巧，老城区包括老城区菜市场啊、学校门口啊，你这些都很方便停车啊。建青同学，咱们临沂的老朋友了，说最高时速现在这个车型能跑到多快？
1: 现在的话，这个车重新更改过后的时速1500瓦，能到50左右。
0: 哦，每小时50公里左右是吧？最高车速了已经啊。是，正常在市区你也用不着开这么快，朋友们啊。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大文同学啊！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关于捷巡这个品牌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来留言啊！我强烈建议大家啊，到店里边去试乘试驾，感受感受。你问我，因为这种智能化、这种车规级的电动三轮车啊，不是我们原先刻板印象当中想象的那种老头乐那种感觉。差别非常的大哈，体验过之后大家才能够真正的感觉得到啊。好了，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大文的连线啊，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有机会呢一起参加咱们线下的活动啊，也邀请大文现场呢把这个车型带到现场来给大家做体验，好不好？大文
1: 好。
0: 嗯，好的，拜拜。咱们进一段中场宣传啊，广告之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回复机车加入到车友群当中。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大矿啊，也欢迎热爱机车的朋友们加入到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回复机车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时光飞逝，热力不减，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已经火热的开展了一个月了，朋友们啊，大家知道现在报名人数多少了吗？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哎呀，你们的报名人数不要这么多好不好，影响我中奖啊。但是现在朋友们保守估计已经超过了20多万了，20多万咱们山东的好车主报名参与这个活动啊，朋友们给力。上周五呢，我们也是首次开出了周奖月奖啊，就第一个月的月奖已经开出了啊，双奖齐开，惊喜翻倍的有30位幸运的周奖的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还有呢15位超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就抱走了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啊，或者是充电券。为什么给大家准备充电券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的车主，对吧？那么就不用加油了呀，他就可以领这个充电券。奖品呢，现在正在陆续的发放当中，朋友们啊，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中没中奖，你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下方那个菜单栏，你输上这四个字发送，它就会自动的弹出这个往期的中奖所有的名单，你就可以查，哎，自己有没有中奖啊。当然呢，我们也会有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除非是您换电话了，或者你电话你接不通啊。所以到时候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电话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认为是一个诈骗电话。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参与报名啊。你现在还可以继续报名参与，朋友们，不管您是私家车还是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货车都可以参与，只要是山东牌照的这个咱们的机动车辆都可以报名参与啊，除了摩托车现在应该是不可以啊。哎呀，下一步我们应该把这个机车、摩托车都纳入进来，是不是？每周会开周奖，每个月呢还有月奖啊。现在第一个月的月奖已经开出了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那么还有2个月，所以大家现在报名，就是在这个开奖时间之内，如果说您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话，您都有机会中奖啊。而且这个活动是公证处公证的，全程监督公证啊，公平公正公开。回复好车主啊，朋友们，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参与了啊。希望那个大奖的获得者就是您。你想问终极大奖是什么，朋友们，我告诉大家啊，月奖不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吗？但是您知道终极大奖就最终啊，3个月之后咱们终极大奖是什么？是10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或者是你可以有一个10000元的摩托车啊作为奖品，你自己来选择。当然还有这个高端的打印机啊，激光打印机。所以惊喜不断，朋友们啊。来，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旅游的线路，想错峰出游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做攻略，别着急，我们替你把这个早就安排好了。9月、10月份最硬核的路线、价格和时间，通通给大家整理好。11假期前后啊，跟着我们一块去旅行。第一条线路，新疆三湖，9月份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独立成团啊，带您去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啊。为什么是海风呢？因为它特别大啊，这个湖赛里木湖啊。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就能看风景。9月份啊，这个多个时间段可以供大家选择，6999的一个价格，非常有性价比啊。第二条呢是四川的九寨沟，这条线路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蝶瀑纯玩团，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也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时间段去到九寨沟是最美的时候。
哎，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之后去啊，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包括峨眉山的金顶啊，黄龙乐山大佛，把川蜀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都给你。第三条线路呢是尼泊尔啊，这是9月26号出发，7天6晚的一个活动啊，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呢非常的专业啊，而且有咱们交管的主持人带队，安全有保障。第四条就是西藏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的背包客呢慕名而来啊。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一次啊顶多次。第五条线路呢是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这条线是国庆的一个档期，朋友们，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啊，完美的覆盖国庆小长假。想带老人孩子的朋友啊，选择这条线路非常的好。咱们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南恩瀑布，全程入住的也是4钻以上的酒店。在这个机票酒店价格飙升的国庆假期啊，这样的配置大家听好了，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就是云南的这条线路啊，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你说我不懂的问题。最后一条线路是泰国，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一团呢8月29号已经发出了啊，现在我们给大家又安排了国庆档，是9月26号或者是9月28号，价格也是非常极具性价比，5699。这个价格呢，包含像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护照呢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朋友们啊。重点来了，以上刚才说的所有的线路，全部都是由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来带队的。啊，想要具体行程的朋友，现在可以立刻拨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了。也祝大家玩得愉快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提前给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最近啊，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5: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吧，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韵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

0: 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啊，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新的一周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崭新的周一，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各位所期盼的，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3: 对啊，这一年过去2/3了，
2: 与夏天告别，与秋天相拥的时刻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一份美好的期盼能够跨入到崭新的一个月份哈。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就是我们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啊，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哎呀，说到时间过得快，热力不减的百日林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樊律没参与是吧？
3: 没有资格参与。
2: 不是没有资格参与啊，在这儿呢还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火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了，全省有超20万的车友积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在上周五的时候给您汇报一下，活动首次月奖、周奖双奖齐开，这个惊喜是翻倍的，又有30位的周奖得主获得的是
3: 200元的奖，
2: 对，200元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还有15位的超幸运的月奖得主，您知道获得的是
3: 1000元吧？
2: 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哈。所以在这儿，如果在上周获奖，您还没有不知道的了吗？如果您还不知道自己获得如此大的奖，不要错过这个中奖的机会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来进行查询，千万别与好运擦肩而过哈。另外，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奖有惊喜，那怎么参与我们的百日林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也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3个字，
3: 好车主。
2: 哎，没错，樊律都门清啊，发送3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啊。真的是期待着大家好运的同时，如果您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对自己哈百日龄违法嘛，这三起码这个100天之内您没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这个行为，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期待大家好运哈。来说个事儿吧，说到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应该说在推向社会征求大家的广泛的意见。
3: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了。
2: 将结束，持续到9月26号结束。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怎么发表个人的这个意见呢？
3: 这个一般来说啊，这一类的这个草案呢，您找一下这草案的原稿，就是这有关部门发布的草案原稿，它后面呢都会有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就是您如果对草案呢有自己的意见是可以进行发表的，一般是在人大网或者是法律法规这个库等等的
2: 数据库
3: 等等这些地址上呢，然后发表你个人意见就是可以的。
2: 您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呗，就这个修订草案和大家密切关注的都有哪些内容？
3: 应当说呢，这一次的是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从这个2004年这个5月1日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实施之后呢，它是进行了这是第四次的应该是修改了。
2: 是。
3: 中间呢前面的三次修改呢其实只是小打小闹的修改，应该说呢是2007年那次修改，就是第76条，关于呢就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何来承担责任那一个，他呢当时是进行了一个变化，虽然改的这个文字不多，但是意义比较重大。但此后的两次修改呢，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的修改，而这次修改的时候呢，应该说是修改的这个范围呢内容都比较多。这为什么会进行这次修改呢？还是基于呢，因为上一次呢，这个之前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它的实施呢是2004年5月1日，到现在呢已经是22年了，
2: 是
3: 22年，都快22年半了。
2: 道路在变，技术在变，
3: 对，
2: 人在变。
3: 而且你想的话，20年前的时候根本没有电动车这个这个新生事物，现在来说的时候，电动汽车呢基本上成为这个道路上的渐渐的成为要唱主角了。
2: 是。
3: 而且呢我们国家呢大力发展这个电动车呢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了。
2: 嗯。
3: 电动车呢等等的这些新的这种驾驶形式，新的这种行驶方式等等的出现之后呢，势必对这个道路上啊出现的事情呢有一些新的，必须有一些新的这个法律法规呢进行着规范。所以这一次呢之后呢，这个一个是比较重点大家都关注的，就是一个这个电动车如果出现事故之后由哪一方来承担责任。
2: 嗯。
3: 原来的时候呢都是机动车驾驶人承担责任。但是好多的时候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电动车如果出现事故之后啊，我们驾驶人的话购买这个自动驾驶的电动车是基于对于企业的啊，对于企业的这个信任然后才买的啊，你这时候如果还是由这个驾驶人来承担责任，肯定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呢这一次的时候呢主要的修改的方向就是由这个电动汽车的生产厂家或者是进口厂家，
2: 嗯，
3: 然后由他们来这个出现事故之后他们承担赔偿责任，
2: 哎，
3: 这是其中的最最重要的一点。
2: 所以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情况，责任更加清晰了，就会让人更放心。除了应对这个新的变化，这个草案也瞄准了一些现实的
3: 对一些现实里面的，这些可能比较小一些，一个是电动车的，就是我们电动二轮车的它的这个最高时速的限制原来是15，现在调整到20啊，这个其实呢现在里面很多的电动车呢都已经早早超过了这个数据了啊，但是呢也要和现实呢进行能够呢真正的契合啊。另外其他呢还有一个对于一些现在呢就是开车的时候打电话然后呢看微信啊，然后等等的这种这种的行为啊，以及呢还有这个大家比较反感的就是暴走团啊，各地的暴走团然后占据这个机动车道等等这种行为呢就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规定。
2: 嗯
3: 啊，这些呢都是针对呢这20多年以来呢就是在道路上所出现的一些啊比较受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
2: 是
3: 啊，进行了一些规制。
2: 实际上每一处的修订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是对现实问题的一个立法的回应，那也是对现实制度的一个及时的完善哈。
3: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我也了解了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5.67亿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过了3.8亿辆。
3: 嗯，
2: 所以我们说的车轮之间是亿万家庭的平安所系哈，尤其作为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尤其刚才樊律所说，从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的那一刻，2004年5月1号，实际上那是作为交通频道法律节目的
3: 开播的时间，
2: 开播的这个首批的这个嘉宾之一哈。
3: 啊，对。
2: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说现在这次修订草案一共是9章170条，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想这个修订还目前来说没有最终的这个定案，但是它的这个目的前面樊律简单给大家梳理应该是很清晰了，那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包括法律应该跟得上车轮的这个速度，守护我们每一段路途的平安吧。
3: 对，一般来说呢法律呢它是有一些前瞻性的，很多呢这个法规呢有的时候呢它是超出了现实的啊，就是它对有一些预测，将来有些预测，比如说我们原来提过的这个一些法规，一些犯罪等等的啊，这个帮信罪，实际上帮信罪呢出现很早，但是呢2015年就已经这个进入刑法了，但是我们在2019年之后才真正的见到帮信罪的一些案例，但是呢它提前 前已经预先预料到这种情况。这个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在最早之前的时候呢，制定的时候是非常早的。它对一些呢，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交通险等等的啊，如何进行这个处理，都是有一些这个规定的。但是随着20多年以来呢之后呢，它慢慢的开始有些地方落后了。
2: 嗯，
3: 所以这次修改的时候，肯定也是会做出一些大的修改，或做出一些前瞻性的一些这个规定。
2: 所以法律自然是不能够缺席的哈，在任何情况下。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导播示意哈，菏泽的李先生，74岁的一位老先生哈，打来电话了，有问题要咨询，看来是关于这个签署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吗？我们来尝试接听一下哈。老先生您好。
4: 哎，老师好。
2: 哎，您好您好，樊律在、
4: 哎、
2: 把您的问题简单梳理一下、哎、把问题告诉我们好吧。
4: 啊，
2: 哎，
4: 我跟你说老师，
3: 嗯，
4: 我在这个厂里上班14年了，
3: 嗯，
4: 他跟我说就要辞退我了、
3: 嗯、
4: 我看咱们这个劳动法有没有规定，还有什么社会保障上的。
2: 您是哪一年入职的时候？你是哪一年
3: 入职的？是多少岁啊？
4: 60岁。
2: 哦，
3: 60岁。
2: 现在70岁。
3: 您是家是在农村还在城市？
4: 农村。
3: 您这个现在这个农村这个他是这个城乡这个居民这个养老保险这个，你享受这个待遇了吗？
4: 没有。
3: 没有享受这个待遇吗？
4: 没有。
3: 现在基本上农村都有的。
4: 这你说农村什么啊？
3: 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啊。
4: 你说这个一个月给100-200块钱那个。
3: 对。
4: 那有
3: 啊，有了吧。说实话您这个年龄的吧，70多岁的时候呢，您做什么工作？
4: 保洁。
3: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呢，您这个第一呢，你们之间呢没有任何协议，他这种呢一般我们认为呢都是个劳务的协议。
2: 劳务。
3: 您这个
4: 一开始去的时候签了1年合同。
2: 哦，
3: 嗯，签了1年合同。那什么合同？签的什么
4: 劳动合同？
3: 劳动合同。
4: 哎，
2: 您确定是劳动合同是吧？
4: 那将本来写的第一年去了，签了1年劳动合同，来这都没签。
3: 您但是现在呢是这个年龄的话呢，应该是对于单企业来说的时候，您这个恐怕不能再胜任你的工作了。
2: 嗯，
3: 啊，这种情况呢和您解除这个合同呢，我觉得也是对您的一种保护，好吧。
4: 啊，他说有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上面的呀？
3: 社会保障这您原来的时候跟您在当时的劳动合同时候呢，您看看那个时候其实给过你交过社保吗？
4: 没有。
2: 哦，那时候也没有。
3: 对，原来劳动合同期间应当交社保，但是你交社保的吧，因为你交的年限呢很短，它那个应该是归集到您的这个啊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这一块儿、
2: 嗯。
3: 但是您看看您那个手续里面，当时应该给过没给你交吗？
4: 没有。
3: 您这一块儿您再跟单位协商一下，我觉得您这个鉴于您这个情况呢，因为74岁了，说实话身体状况再好的时候呢，恐怕也是很难胜任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按时必须上下班等等这种要求了。这个呢，
4: 现在就是8点上班，5点半下班，就正常上班下班。
3: 对呀、啊，您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难再胜任这个工作了。从保护您的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应该是歇一歇了。这个呢，我觉得建议您跟单位那个这个协商一下，好吧？问一下您原来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有那个社保就当时给你交过，没交过的时候呢，您再给他要求他给你呢补交哪部分社保，或者是呢给你一定的补偿。可以给单位谈一下，好吧？
2: 能理解这个事儿吧，李先生？我跟你说哈，这个事儿企业用工啊也是双向选择，你明白吧、嗯？尤其您这种劳务关系，这个事儿呢，刚才樊律提示的一点，当时即使你签的劳动合同，这个有可以和你的用工单位去协商这个事儿。你当然，既然给我签了劳动合同，你没给我是吧？
3: 啊，当时没交社保，
2: 没交这些，那你现在我这种状态是不是能做一个补偿？明白吧？但是就目前来说，人家单位。
3: 也考虑到您的年龄呢，说实话在做朝八晚五的，然后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上班啊，您不一定受得了，好吧、
2: 嗯、所以这个情况哈，李先生您合理的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再有问题，导播切出去了这个电话哈，你问他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如果我们一段宣传之后立刻再回来哈。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 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尼泊尔。
0: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5: 第四条，西藏。
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

0: 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驻场嘉宾律师，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继续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还有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将文字内容发送过来之后，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答复哈。来吧，回归到刚才菏泽李先生，74岁的老先生，在一家企业做保洁，做了14年哈，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刚才这个导播切出电话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直接收听广播就可以了。我回复他这个问题之前，先问樊律一个问题：签署了劳动合同，就意味着必须要交社保吗？
3: 对。这个可以毫不犹豫的告诉你，应当是应当交。这个呢，哪怕您就是现在的时候呢，还就60岁了，还就马上去这个就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呢还有1年来着。可能他当时呢，那个60岁不一定是那个说的是周岁，可能是虚岁，那样的也应当交。但是交完之后呢，可能呢您享受不了这个养老保险，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这个待遇，但是那个呢，它是可以把您交的这个养老保险的保险金吧，然后呢啊，它是归集到呢您那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那一部分里面，然后因为他交的那个啊职工的养老保险呢交的那个费用比较高，他呢就是归集到那边的时候，您在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里面呢，您那个领的要稍微多一点。啊，他呢是根据您这个个人账户上，这个数额，然后呢除以一个，应该是除以139原来的规定里面，
2: 也就是说是作为企业来说，不能形同虚设的，你签了你就履行你的这个义务
3: 就应当交。
2: 好嘞，这一点我们理解了。刚才老先生放掉电话之后，还有一个问题，毕竟我在这儿干了14年了，我现在。
3: 他
2: 不干了，每一年你给我一个多出一个月的工资，这10多年我合理吧要求的。
3: 他问
2: 就在这儿，
3: 他要问呢，劳动法里面呢有没有这个
2: 补偿，
3: 有这个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是有的，经济补偿金呢法律规定是有，但是呢他这些呢之后呢都是一个呢在这个啊法定的这个用工年龄的这个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趋势呢是提高这个退休年龄，
2: 是
3: 然后相应的呢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劳动法的司法解释2呢也对于这个啊就是过了退休年龄，原来过呢所谓的男过了60岁之后，然后呢这个退休年龄之后，如果再继续在单位的时候，也认为是劳动合同，
2: 是
3: 这一块呢啊确实是法律这样规定的，他这但是这些呢之后呢他说是没有规定上限，没有规定上限怎么样啊，没有说呢如果是上限怎么样，这块的时候呢是应该说是后面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还是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呢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他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呢他肯定是有一个截止的时间，而且呢所有单位里面呢他这个和这个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会发工资给你发工资，他是想有一个有人能给他提供一个劳动力，这是一个呢双方是一个互相的一个需要的。那这个过了退休年龄，然后即使存在劳动合同，那么存在上限是到什么时间，他肯定要看你的身体状况还能不能够那个能履行你这个提供的这个劳动力的这种合同义务。这一点呢我认为呢是也是需要注意的，那么后边呢也需要继续呢这个法律呢进行完善。这个而且那里面呢主要是对于什么呢，受伤之后呢出现一些工伤这种情况，然后呢会认为是工伤，按照工伤的这个相应的法规呢进行赔偿。但是呢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这个呢法律规定上面它是到了退休年龄就没有了。
2: 是。所以老先生对您来说，
3: 这个劳动合同法里面的时候呢他没有在这一块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没修改啊，经济补偿金的这个法律规定呢来源于这个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里面到现在没有修改，他也没说的时候呢就是他到退休年龄，他原来的规定里面就是到退休年龄了就可以不支付了， 啊，但您现在的时候呢，您这个到了74岁了。我首先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身体状况不同，有的可能要身体壮一些，有的身体可能差一些。但是一般来说，74岁。

0: 岁的时候，你很难再胜任就是早上八点上班，晚上五点下班这样的这个工作了。所以说单位来说的时候呢，给一定的合理的补偿等等之后呢，因为单位也提出来了给他一定的补偿，可能不多，我觉得的时候呢，对单位来说的时候也是做到了他的一些法定的一些义务，
1: 并不说像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根结点，我每一年我多要一个月的这个，那还是在于双方协商，是吧？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到什么时间为止呢？我一想的话，您74岁，今天身体好，明天呢就是明年呢，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呢，他永远不可能这个停止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呢肯定是后面呢可能在立法里面呢会对于就是退了过了退休年龄还在劳动的，也算是劳动合同，那么这个劳动合同的这个一定会设置一个上限的。
1: 好的，希望李老先生，那就是和用人单位来说进一步的能够协商呗，是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好了，刚才我们这个从法律这个角度给大家做解读了这个上限的这个问题哈。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您在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或者生活当中牵扯到我们说的包括劳务纠纷啊，包括我们说的民间借贷啊，还有交通事故啊，以及一些合同纠纷啊，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有问题直抒胸臆，无论是我们的直播热线还是通过微信平台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您的文字内容。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樊律注意一下微信我们的视频号的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哈。他想要14个月
0: 的
1: 补偿。
0: 对。
1: 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也听出来了哈，但是目前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是不现实的，是吧？
0: 我觉得恐怕就是提起仲裁等等的也很难支持。
1: 好嘞，我们的节目就这个问题我们就过了哈。如果您有问题，别忘了给我们继续留下我们的文字内容也可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可以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这周今天是崭新的周一开始哈，各地的信号怎么样了？您所在的城市？哎呀，听不到信号，如果只要是单听收音机也没法给我们回复哈。当然可能有其他渠道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给我们回复一下您当地的所在的这个收听信号是否回复，尤其青岛的朋友、潍坊的、临沂的朋友，这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着实是一个问题哈。再给大家说一下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我们的优秀的驾驶员朋友，百日之内您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的话哈，都可以参与交通出行过程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只要是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即刻报名。如果报名成功之后，首先20元的驾驶券您先领到了。另外呢，我们每到周五的时候参加的这个活动，所有报名的朋友参加我们周奖的抽取，周奖奖励的是200元的驾驶券或充电券。这一个月集结之后，我们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如果1000元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最终的
0: 万元大奖
1: 在等待各位哈。希望大家好运，是吧？既是一个幸运的抽奖，还有一个就是对什么呢？樊律，
0: 对这个守法行为的一种褒扬吧。
1: 褒奖哈。
0: 对，
1: 所以在这儿您看有些人想参与不了的情境之下是什么呢？有的是不经意间突然之间有一个违法行为，比如说闯个红灯，是吧？
0: 对，
1: 脑子一走神儿。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哈，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沟通和交流。来吧，说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发生交通事故，判定对方机动车的全责，但是作为伤者或者是家属呢，有些就 没遇到过事故就有些懵、不知道怎么给对方要赔偿、到底该赔多少，怎么和对方或者和保险公司来谈这个事儿呢？是让您想的过于复杂，不复杂、是吧，樊队？
0: 这个按流程来就行了。第一个呢，看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啊，看双方的责任，然后呢就是积极治疗，积极治疗的时候呢，然后留好相应的这个票据。啊，这个病历、票据等等的，然后呢，就是如果治疗终结之后呢，看自己的伤情是否能赔偿伤残。现在基本上呢，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你自己都能查一下大概自己几级伤残。有很多人那个找我们的时候很有意思，我几级伤残，我说您那个说了不完全算，但大体上呢，有好多人呢，你说的基本上有道理。但是现实里面呢还要进行一些这个鉴定才可以确定，因为有些活动度啊，它实际活动度的时候要进行测量。我曾经看过一个老太太的那个手受伤，然后测量光一个手的这个啊，测量的时候呢一个上午，整整一个上午，然后呢就是她测的关节的活动度的那个啊数据特别多。这个呢还说实话还得由这个专业人员来参与，
1: 哎，您不能凭想当然、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确定之后呢跟对方的保险公司等等的您那个啊保险公司怕什么呢？怕您那个啊，列出您自己很清楚的一个清单来。保险公司呢，他不愿跟你协商的一个原因就是您报了一个数，但这个数呢没有任何的依据，您怎么算的没有？然后您如果能拿出来怎么算的，保险公司我想对你也没招。他恐怕对您只要有证据的，他也会认定。也得这个也会进行理赔，
1: 对
0: 吧？
1: 只要是对方机动车全责，刚才说了有保险足额的保险，都是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刚才樊律也提及到这个清单的这个问题，你拿到这个清单之后啊，赔偿的项目金额，但是有一点，不要着急和解签字，要找专业人士把把关。
0: 最好是
1: 到底哪里少了，哪里要赔了，
0: 哪里对对对对，哪些地方呢还需要补一些证据？比如说伤残的话，你有一些伤残的话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的。比如说整个四肢里面一只，然后完全缺失，六级伤残，这个呢，您这个不用去做鉴定，基本上都会认，
1: 这叫
0: 明残啊，这个八级伤残，没有其他的这个损伤的话，这些呢都是明着的，大家都一看都知道的。这种的保险公司基本上也不会给你在这个裸露什么别其他的事情。
1: 所以有的时候拿到清单之后不懂多问哈，多问是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多对比。就会比出答案来了哈。好嘞，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我们下节之后半点之后继续来接听各位的来电哈。有问题别忘了再次提示直播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朋友继续跟发送三个字好车主。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今天是崭新的周一，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官木律所的樊德祥律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前面说到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有些处理上实际上说是不复杂，但是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得有些小技巧哈。
4: 对。
3: 另外，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接电话也好，包括我们解读的这个案例也好，您看关于这个垫付医疗费的这个事儿，现实生活当中就两种状态反例。
4: 嗯，
3: 一个是主动垫付，
4: 对，
3: 态度诚恳，觉得对方肯定谅解，便于后面的处理顺利哈。
4: 对对。
3: 还有一种情况就坚决一分钱不垫付，这不是冷漠，可能是有些情况我们见的案子多，可能某种情况吃过亏是吧？
4: 对，我认为这个啊，我们十几年前，就是有好多的，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那时候理赔啊，他保险公司呢，他的参与理赔啊，包括这个，甚至后期到了诉讼当中理赔的时候呢，都是很困难的，保险公司基本上不怎么配合。
3: 嗯，
4: 那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可能基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3: 得到了赔付之后，
4: 然后就是他们积极赔付了，有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有些刑事案件里面，他赔付是为了后期的谅解或等等的啊，积极的就是这个垫付。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不忍呢，就是对方呢，然后这个伤心这个样子，自己垫付了，但到最后呢，出现了很多纠纷。在纠纷里面呢，就是保险公司这边呢，然后你垫付的，然后呢，我这个
3: 拿出证据来
4: 啊，对，你得我不给你的，然后呢，你自己自愿垫付的，然后呢，就是这个谁这边呢，这个受伤者这方呢又不退还，所以呢，反而引起了就是其他的这个诉讼。
3: 或者他垫付了之后，人家也得到了相应赔偿之后，他不拿相应的票据做支持，
4: 对对对，
3: 让人家
4: 或者不支持，然后没法进行理赔，
3: 没法做理赔。
4: 所以好多人呢也是伤心吧，所以现在呢很多人也不理赔了。 另外一个，现在这个机制里面呢，第一呢，法律并没有规定呢必须的强制性的要垫付，这个是没有的啊。虽然有的时候呢，基于这个对生命的尊重呢，可能这种呢要垫付的，自愿垫付的这块呢，我们应该保养的。但是很多呢就是不垫付的呢，法律因为法律呢也没有直接规定必须垫付。现在呢，就是基于这个现在的状况呢，解决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是跟保险公司呢沟通，保险公司呢现在呢基本上很多时候一些危重病呢，它是可以在这个医疗费限额之内呢，它是可以先予这个赔付的。
3: 嗯。
4: 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救助基金，到时候就是基金，这个呢，您可以和那个处理这个事故的这个交警部门的联系，他们呢一般来说呢都是直接和这个救助基金这边呢是有一些这个业务的联系的，可以由他们呢，然后呢直接这个要求这个救助基金这边进行垫付。
3: 嗯，
4: 基本上来说的时候呢，对一些这个数额不是特别巨大的这些呢，因为垫付的时候呢，数额呢其实现在不少的，很多都是十万、二十万，都是这个级别的。
3: 嗯，
4: 就一般的这个治疗呢是基本上是够的。
3: 嗯，
4: 可能自己呢就是真正担负的也并不是太多啊。
3: 所以通过这个事儿呢，给大家让大家理解是什么呀？就是站在法律的角度讲，垫付不再是法定的义务。这次多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但是很多人还有一个所谓的知识的误区，就是我觉得我撞人了必须垫付医疗费，实际上我说的正规的流程是积极报警，报保险公司，对吧？
4: 对，
3: 有保险公司交强险范围之内先行垫付，这是有正规的理赔渠道的，并不说你主动垫付，当然属于个人的行为，是吧？
4: 嗯嗯，
3: 但是有一点得区别，就是在紧急救命情况、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完全要垫付，这是我们提倡的，
4: 对，
3: 对吧？
4: 对， 对， 对。
3: 所以说，垫付也一定要保存好相应的这个票据，包括你的聊天记录啊，嗯、是吧？所以
4: 支付凭证，
3: 支付凭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想就这个垫付医疗费的事儿，也给大家互动一下哈，
4: 嗯、
3: 就说您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是心甘情愿的还是被迫无奈的，也欢迎和我们互动一下，说一下您的真实的这个经历哈。来此刻东营的曾先生是吧？
4: 对，
3: 来电话有问题要咨询，看看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来吧，曾先生，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5: 我的车就是被人虚伪了，然后他说啊没关系，走保险。哦，那就走保险呗。他、
3: 嗯、
5: 后来我因为我那车东营没有 4S 店，我只能上淄博去。
4: 嗯，
5: 然后我就说这个车损的也不厉害，但是修得也是花了这8000多吧。
4: 嗯，
5: 他就说走保险，我说我说是走保险呗。然后我自己开的车开到了淄博去修的。
4: 嗯，
5: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能不能把我这个路费给我报了，我就是说我自个儿开车去，我把车放在那儿修，然后我人又坐车回来，然后修好了我还得自己再坐车去，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给报了，我说上班的那个钱，因为我就借了我哥的车，我开着上班的就这段时间，
4: 嗯，
5: 一个多礼拜，然后我也没找他要这个上班这个我这个交通费，我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把那个我这个来回上坐这个路费给我报了，他说。那你这样太不仗义了，你啥啥的跟我说，我说这个确实是啥，他再不愿意出这种经理，
4: 嗯，
5: 你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跟他说呢？
3: 不是，
4: 首先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是吧？您要是自愿的话，那他这个主动的话，那就是故意了，是吧？那就不是一个什么交通事故的事情了，好吧？啊，那可能甚至又涉及到这个是不是有违法犯罪的问题。首先这个事情呢，这个第一，事故责任已经确定了，好吧？
5: 对，已经定下来是后车的全责
4: 啊，后车全责。另外一个法律规定当中呢，这个车辆的修理费用呢，确实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啊，像这种情况啊，只有这个车辆的损失，没有人身的这个损失，这种情况下呢，它其实还有一个代步费。
5: 哦，
4: 代步费，这个代步费呢，就是这个您这个不光是代步费的时候，还有一个呢，您那个到这个修理厂的这个这个费用，啊，因为您这个不用拖车嘛，你自己开过去的是吧？这个费用的时候呢，也应该是对方负担的。但是我说这个对方呢，除了保险公司之外，还包括肇事者。有一些呢是
5: 保险公司他不会管是吧？
4: 啊，对对对，保险公司可能不管他那个，因为这块呢，说代步费等等的是吧，确实没列入这个交强险的这个范围之内。 啊，这个呢，商业险呢要看那个商业险的条款怎么写的，但一般都是不赔的。但这里边除了这个对方呢，除了有这个保险公司之外呢，还有这个肇事者呢，他呢本身呢也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个你想，您被这个送到这个修理厂之后，您最少您回这个，您是回东营是吧？
5: 对，
4: 回东营这个就相当于您的代步费用。包括您那个以后的时候呢，车辆修理期间呢，您每天的上下班期间的这个打车的，如果打车等等的这些费用的话，都属于代步费，对方都要负担的，好吧？
5: 对，那我这个该怎么去找他呢？
4: 啊，那么你找他，你原来怎么找他就怎么找他。
3: 双方还是
4: 那你告诉他这是代步费用，
3: 协商为主，
4: 法律有规定的，你不行，你查这个法律规定吧。
3: 协商不了的话，那也就只能诉了。
4: 这一块是有的，好吧？
5: 那我如果说先干啥的话，我就是还是打122是吗？还是
4: 那不是这个呢？因为不是122的问题了，这是你们自己协商解决了。
5: 协商，我就是说我给他打电话，他一听我找他要钱，他就把电话挂了。
4: 那这个您看看，那如果费用多的话，你实在不行就是把那个包括修理费用等等一起那起诉，好吧？
3: 你算一下成本
4: 啊，
3: 这个事儿刚才樊律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说非必要不诉讼。
4: 嗯，
5: 哦，
3: 那你一定肯觉着我这个气我就咽不下，我就是你该给我的协商不了，协商协商，相互做个让步，他退一步你也让一步，你明白吧？你这个事儿才行，要不然的话你诉到法院，那这个事儿且等啊，反正半年之内，
4: 嗯，对，时间比较长啊。您单独这一块的话，如果您要加上您那个修理费用的话，那可能这个数额还可以啊，起诉还值得。然后如果单独的这个代步费用呢，确实不怎么高。
3: 另外，人家修车那地儿不也有的，为了拉活儿，不生意不好做，也给提供一个代步工具嘛？这一周之内，
4: 对他
3: 你没给你是吧？
5: 修车这个地方人家不管，你就是因为
3: 我都跟送这么大生意了，不管呢。
5: 啊，三四店人家说他没有这项业务，他说如果说是车辆，
4: 那您自己打车，
5: 他们给管。
4: 你自己打车，你打车的费用对方应该负担的，好吧？包括您日常上下班。这个叫代步费，
5: 啊
4: 啊，
3: 理论上都有协商。
4: 你查一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那个交通事故这个处理交通事故案件那个司法解释二，
5: 啊，
4: 它上面是有这个规定的，好吧？
3: 你可以把这一条发给对方，你说看依法有据哈，不然我就走诉讼。你先证实一下。
5: 对方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老人，然后他开这个车，当时从车上下来以后，他穿了个拖鞋。哎呀，我说您，
3: 曾先生这样一说啊，我倒想，您既然有这个同情心，那这个事儿，咱就对方不给也就这么着吧。幸亏没发生更严重的人伤，您觉着呢？
5: 对，
3: 您多量一下，好吧？
5: 对，
3: 哎，好嘞，就这样，再见啊，再见。
5: 好了，
3: 樊律站在法律的角度给您说了，理论上和实践中，他多多少少他是有差异性的哈。
4: 啊，对。
3: 但是，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希望。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说这个保持这个百日真的是不容易啊，不一定怎么事就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4: 嗯，对。
3: 你，这个被撞的这个不责，当然是无责。有的时候你沾点责任的话，这个有违法记录了，所以说也参与不了这个。所以用安全的驾驶，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至关重要哈。
6: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今天在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您看有很多朋友也发来中奖名单的查询，好车主的查询，所以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一直在持续过程当中，只要是近百日之内您没有任何的参与交通出行过程中违法违章行为，都可以参与这个节目，参与报名成功20元的加油券。每周我们抽取30位的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卡，然后我们一个月之后还要这个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卡，所以说这个奖品是挺有诱惑力的，但是前提还得基于您是一位好车主。
4: 好车主，对。
3: 好嘞，是不是好车主呢？咱们报名看看能报得上，我们能够进行到抽奖环节当中，就说明您真是好车主哈。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6: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是这个节目的宗旨哈。所以在这儿呢，常按照咱们樊律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更好的利用好这个法律服务类的这个节目，让大家知晓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是吧，范
4: 对对对。
3: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继续拨打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您看这些信号问题啊，老是影响我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不行拨打电话不方便，那就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哈。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直接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哎呀，说到了这个借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问，这先问一个法律这个概念，还是术语啊？叫不安抗辩权，我这刚听到这个词儿，怎么来理解？咱们现去学习啊，请教樊律。
4: 不安抗辩权呢，可以说呢是，我们都说呢，这个生活当中没有后悔药。这个不安抗辩权呢，其实相当于一个后悔药似的这样一个东西。
3: 我不安了。
4: 但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双方签订合同了，然后呢，这个合同的履行有先有后，比如说。我向你的购买这个一辆车，你要先把这个车交付给我，我再付这个购车款。你要先把车给我，就先履行这一方的啊。如果发现呢，这个后履行这一方呢，他这个比如说他出现这个状况，比如说有可能呢履行不了这个约定的这个义务，
3: 给不了钱了。
4: 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有先后履行嘛。
3: 对，我先给你车了，
4: 你必须先给我车。但你给我车之后呢，我这时候我给不了你购车款，那这样你要不给车呢，有可能呢会被认为呢是违约，你自己也会认为违约。但是给了车呢，你又觉得呢就是心有不甘，啊，就觉得很不安全。你给了我很大的概率呢给不了你这购车款，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行使你的一个权利，叫不安抗辩权。就是您在发现了这个后履行这一方呢，如果他的经济状况是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当然您得有证据，比如说您看对方现在这个陷入诉讼过程中，很多诉讼，然后呢被现在被执行，或者已经被列为呢失信被执行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呢向对方发送通知。你向后履行一方发送通知，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如果你不提供担保，我要不履行我的义务。比如我把车我不交给你。
3: 明白。
4: 您这如果是一般来说，如果没有这个不安抗辩权这个规定里面呢，然后您这个您明知道自己有可能就是要倒霉。您这个拿不到购车款。
3: 硬得这样。
4: 然后你还必须把这个车给我。
3: 是。
4: 因为否则的话，我可能起诉你这个违约，我还白赚一个违约金。那这种呢，有这个不安抗辩权的规定之后呢，您就可以，您在搜集到这个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您可以向我发送一个通知，要求我提供担保，
3: 不然我就不给你
4: 这
3: 车，对，
4: 不然我就不这个什么
3: 履行合同，
4: 不履行合同，
3: 对，
4: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相当于您这个吃了一个后悔药嘛，然后您可以呢，让自己的这个不至于呢，让自己的财产呢陷入一个不安全的这个状况。就是基于您的不安，您这个提出的这种抗辩权，所以叫不安抗辩权。
3: 哎呀，这样一解释，门清了，大家都清楚了哈。
4: 对，
3: 就说这个事儿，防止我被动的一味的把我拖下水了。
4: 对，然后您履行合同呢，然后您就掉入坑里面了，然后您的财产呢就得不到保障了。
3: 学习法律相关知识，才能有效的防范避免风险的发生哈。来看这样一起案例哈，这是属于借贷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个潘某呢是以投资为由，向同事借了50万， 以个人名义写了借条，实际上呢他把钱拿去买了基金，结果咵全部亏损，还不上了。潘某负责这个负债太多，与妻子吴某就协商，这惯用的哈，这是离婚啊。
4: 啊，对。
3: 这个离婚协议里写得很清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没有夫妻共同债务，任何一方对外负债的，由负债方自行承担。债主追讨无果，起诉潘某和吴某，要求连带还款，理由是债务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这个事儿的争议焦点就是丈夫以个人名义借的钱，妻子要不要一起还？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债就是共同债务的说法成立吗？
4: 首先呢，这个呢就是确实是这个挺麻烦，法律规定呢非常简单，然后呢您基本上我一说您都能明白，但实际操作里面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首先法律规定当中呢如果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就是如果是一方，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比如说潘某他这个借了款啊，然后吴某如果知道啊，并且呢双方比如说共同在这个借款这个协议上签了字，或者是收了款啊，这种情况，或者是事后呢这个吴某呢也同意呢，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共同借的，如果有这些行为，然后呢这第一呢这是夫妻共同债务，这一定没问题，这是很明示的了，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潘某呢他把这个借款呢是目的是为了啊，这个家庭啊，共同生活所需，比如他借款是买房子，然后呢，这个房子呢都已经现实里面已经买了，然后光这个潘某自己借的，然后呢，你吴某在这个房子你也住吧，你也共同在这个房屋里面生活，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借款呢就是为了用于呢家庭的共同生活，这种情况呢也属于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这个没有问题，都好理解。但在现实当中呢，实际上呢，就特别是后边这一种情况呢，是一种非常非常难不确定的。比如说刚才买房子这个很容易了，但如果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我当时他是潘某是为了买房子，然后买了房子之后呢，还没有实际买，这个钱丢了。啊，还或者是被人偷了，或者是丢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这个钱就失去了，或者一场大火就然后就烧了，在这种情况下房子还没有买，那你怎么来确定这个钱是用于这个夫妻共同生活的呢？这种情况呢非常麻烦。比如说他是这个买基金呢最后亏了，如果他是买基金，如果是没有亏，但是赚钱了，赚这个钱是不是会家庭共同使用呢？但是现在呢他是要先买基金，现在操作过程中就已经亏没了，你无法确定呢他买了之后呢如果赚了钱是否有一共同生活。现实当中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事实呢是很难确定。而我们那个很多的这样的纠纷呢，就相关的纠纷当中呢，其实是证明第二种情况，您这个呢您是要用于共同生活，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因为一般来借款的时候呢，借的很少的话，可能今天买个车差一点，或者买个什么差一点。但是一般大额的借款呢，都是有一些专项的用途的，或者是买股票、买基金，或者买房子等等的。买房子可能还好一点，然后呢，两个人住在这里面嘛。但是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甚至是治病，只治了一个人的病，那怎么来确定？这些呢属于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在界定它的时候呢很难界定，就是说我如何来确定这个行为呢是不是啊能够表示呢他已经将这个借款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这个是很难给他进行定性的，也是类似的这个案件当中的时候呢特别麻烦的一个地方。
3: 实际上您看法律的这番解读之后让大家明白了什么呢，就是给出了这个案例之外怎么来举一反三，现实中当中还有远比这个更复杂的
4: 啊，对对，
3: 是吧，这种情况怎么来举证的问题。但是要反观过来，当然您说的那是极端案例啊，就是但是不乏引起大家的这个思考，有时候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时候更多的这延展法律的这个思索
4: 对，所以从这里面呢我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要借给啊，现在银行就做得非常好，他是夫妻一方如果是借款的话，他一定会把另一方要求提供对方的您的婚姻状况等等的，如果看您还是婚姻状况存续期间，他一定让你配偶也来签字，就银行就是为了呢防止这种情况，所以银行基本上都是除非您一说就是您单身，您证明单身，否则的话呢只要这个夫妻关系存续，他就要求呢双方来一定来， 除非两个人可能闹得不欢而散，可能已经将要离婚了，可能这个呢没办法。只要是这个能什么的话，他基本上都是银行这边都是要求夫妻啊双方都要到场，都要签字。他就是为了防止呢在后边的诉讼啊等等的过程中还需要证明这一点的。而我们平常人呢之后呢借款的时候呢，其实也应该向银行学习，您到底借给他的是借给的是谁，是给只给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啊，还是借给了双方。这一点呢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呢也需要啊，有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心计吧。
3: 那反过来讲的话，那么对不清楚的情况之下，我也得拒绝对债务的这种贡献，是吧？
4: 对。
3: 所以说，这种做好这种家庭财产的这种有效的这个隔离哈。另外，刚才再回归到这个案件当中，给大家明确一点简单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概念意义哈，就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所负的这个债务，它就从法定角度来讲，这个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可能法院就是判断标准就一条，你钱花在哪儿，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共同受益的这些一起还，没有的谁借谁还。但是通过这些事儿，刚才法律又举的那不好举证的那些呢，
4: 就是刚才您的基金
3: 呢
4: 您那个当时是确实只用于买基金了，但您买了基金这是亏了。如果是您是盈利的话，您盈利那个还完本金之后，您剩下那些钱，那些盈利部分您是只是自己用嘛，只潘某自己用嘛，不用于家庭生活嘛。其实这里面也是存在这方面的这个需要证明的问题。
3: 是，所以说这都是法律点提出来哈。来吧，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对方欠着贷款一
4: 拖
3: 再拖，证据方面只有聊天记录，我应该怎样处理能要回货款不起诉的情况下？您看，
4: 那您刚才说了您都不起诉了就要呗，这个你只一直欠款他自己心里明白，你只要要就是了，这个不存在这个还需要举证的问题。如果对方

0: 要求你举证了，我那个这个就对方就不认这个事儿了，您就必须起诉了。你要起诉的话呢，一个是聊天记录啊，就说对方一直跟对方要着，对方一直不反对；另外一个呢，还有您那个当时给他这个供货的时候，您那个供货的这个，比如说送货的记录等等的这些，两者都有的话，就可以起诉。您如果是不起诉的话呢，您跟他要就是了，您不需要准备证据，因为这个啊，他欠货款，这个心知肚明的，只有到了法庭上之后呢，才是以证据为王，才是要考虑呢要举证这个问题的。
1: 嗯嗯，所以说您说怎么要这个事儿？
0: 直接要，直接打电话要，当面要，这个
1: 一些激进的方法。
0: 不
1: 建议啊，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怎么弄？您
0: 得找他，找他之后，然后谈谈这个问题嘛，
1: 协商。
0: 对。
1: 本来您占理的事儿，有的时候情急之下，我还是说，人有时候这个情绪有时候不好控制哈、啊。该急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一味的压抑久了也不好，但是得有控制情绪的这种能力才行。所以说，方式方法您对应着自己得琢磨来，对吧？
0: 把握好。
1: 是吧？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今天没有回复到的问题啊，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4点到5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汽车天下。如果对于在上周的月奖还有周奖没有查询到的那些朋友，可以继续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来进行查询。再就如果报名参加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继续可以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期待各位好运。也非常感谢法律参与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尼泊尔。
3: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2: 第四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各位在礼拜一的傍晚时分，现在是5:04的时候，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至6时间，为诸位融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的汽车人朋友们，包括全国的汽车人们啊。这个我还没来的时候呢，又有朋友率先来了。悟空说：“杨哥，周一快乐啊！”酷鲁说：“杨仔，周一好。”我就说：“我说杨洋老师下午好。”还有朋友临沂的诚信说：“坐等节目开始，临沂羊毛前来报道。”Jeff 4:59的时候，然后发了一微信啊，说：“这个杨哥下午好。”欢迎大家啊！这个大家陆陆续续都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随着学生朋友们的陆续开学，崭新9月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啊！所以要祝愿大家在金秋9月里，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都能万般美好，一切顺利。OK。今天周一，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全程来解答各位在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比如说你看好了有什么样的新车呀，然后呢自己在选车的时候遇到了什么 ABCD 之间的这种选择呀，拿捏不定主意了，或者想关注一下这个车，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专业属性的，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汽车节目，然后呢包括什么汽车维权啊、这个新车挑选啊、售后一些方面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它都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个车的真正的质量口碑是怎么样的，绝对比你问豆包，绝对比你从这个网上随便找一个键盘侠要靠谱的多啊！所以今天呢，围绕着新车的各种问题、各种话题，各位我们都可以探讨起来。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可以直接拨打热线。另外呢，还有一些网络互动平台，有3个视频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都在进行视频直播啊。1号跟3号平台，我能看到您的这个留言啊跟文字，所以欢迎各位的关注跟互动。除此以外呢，您在节目内外的时间都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包括抖音呢、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头条、快手啊。如果您车上没有那种传统的机械收音机的话，可以通过央广总台的云听这个软件来搜索。包括还有朋友喜欢回听我绿色版无广告版的节目的朋友，您在喜马拉雅这个PC 端或者 APP 或者手机 APP 端，这个软件它都有嘛。同样，全部平台都去搜索杨洋侃车，可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哪山了侃。这个现在小汽车里边要听我节目的话，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云听这个央广总台的这个软件。汽车天下节目是央广总台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邀请入驻到汽车里的汽车节目，也充分说明我们的节目还是。本身我们也是官方啊，所以官方被官方这是认可的。OK， 那就这样了啊。导播告诉我说，石老师还得过一会儿才能联系啊，那咱就不找他，这个让他先忙一会儿吧。这个天气凉快了，石老师可能要培育一下他的这个腿毛哥的这个腿毛。福泰蜜桃说，在西湖边听杨老师讲汽车知识，好家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西湖边现在天气凉爽否？MTF 说，杨老师，那我X T5置换油车啊，但是我通勤每天100公里，想买个电车，深蓝 L06 能行吗？这位朋友，他刚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 XT5 凯迪拉克 XT5 的这个车主，XT5 刚上了一台插电混动车型，他说呢，他触发了这个精神权益了，说能不能去置换一台这个插电混？这个车我可以这样大胆的去预测一下，插电混版本的 XT5 一定没有很明显的销量，一定不会卖得很好。这个你放心就好了，大家你遥想大概四年前你曾经见过 E 开头的奔驰的插电混，对吧？奥迪的插电混是 BBA 的插电混里卖的最差的，但是奔驰呢卖的也不好，宝马唯一的一台插电混卖的好了是叫 530LE， 后来改名叫 535LE， 它叫530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电池出过很大的问题，对吧？但是那是至少是三四年以前的事了，你现在你再看所有的一线二线的豪华品牌里，有哪一个插电混是卖得好的？相对来讲，我觉得你别看不起 Volvo 哈， Volvo 的插电混在这5-6个豪华品牌里边吧，还算是矮子里拔了个将军，他都卖不好，你觉得凯迪的插电混能卖好吗？所以说他注定是一个极其小众很另类的这种选择，他只是豪华品牌，我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选项，如果你就想要这种特别的存在，那你可以去买。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揣着大几十万，你如果想去选的话，就我们华系品牌的那种插电混啊，哇塞，你什么样的你都能买得到，大而全的、性能优的、CDC、FSD 的、双腔空悬的、智驾很牛掰的，什么这个 Pro 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的高阶的，大而全，非常好。所以说你现在如果你还需要一个凯迪拉克的插电混的车标来装点你的门面的话，如果到了现在我们还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稍微弱点了，我们应当去提升一下这个内在的一些个修为，这个车一定卖不好， 你放心好了，好吧，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冷静一些啊，因为现在进入九月份之后，明天就是进入九月份开始了，你会见到九月、十月会出的新车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多，车企需要像你这样很冲动的人。他需要你这样很冲的人，为什么啊？不用，我不用去4S店，我从网上我看几个宣传片，我看了几个刷了几个短视频，我手机 APP 我直接我就下单了，我就交定了，一万我就交了10000块钱，我就交了5000块钱，太好了。车企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啊，你钱都交了，后边你也不会再后悔了，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的建议是稍微冷静一下。稍微冷静一下啊！他说每天通勤100公里需要一个电车，深蓝 L06 可以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买主流的国产的那些个电动的或者插混的都没有问题，你只需要搞定一个充电桩就完事了。它唯一就是不是个豪华品牌而已。OK， 就这样了。贞子说：“哎，你这名字真吓人啊！”说杨老师，20多岁的小姑娘，吉利星越质量靠谱吗？星越的质量是靠谱的，这个你放心吧。来，我们开始接通热线啊。首先接通在热线上，节目刚一开始就等候了几分钟的来自德州的孙先生，他的电话，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孙先生，欢迎您，接听。
1: 终于接听了，上一周就给你打过电话，上周你比较忙。
0: 啊，
1: 上周四的时候，哎，上周四还是周五？
0: 那周四你没打进来啊？
1: 打进去了，然后那个导播让我等了10多分钟，然后又挂了。
0: 哦，那因为上周四我在处理投诉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就等于是我没有听见你想说什么嘛？啊、嗯，
1: 对，上周你那个处理投诉的比较多
0: 啊，对不起、嗯、啊，这是我的问题，您说说今天想说什么？
1: 我就想让杨老师帮我砍一下价。
0: 嗯，您是我老粉丝吗？
1: 应该算是老粉丝吧。
0: 怎么证明？
1: 应该从2017年那个 UP Radio 购车联盟应该就关注咱节目。
0: 哦，那这是老粉丝。
1: 嗯。一直到这个汽车天下上午也听，然后一直到下午点了这个点儿。
0: 啊、哦，谢谢。嗯，好，想买的是什么车？
1: 我想买的是那个方程豹泰七。
0: 26款的还是25款的？
1: 26款的。
0: 26款刚上市，你买了太急了。它现在怎么能有什么优惠啊？它是。就这个月8月份刚上市啊。
1: 对，我那个原来一直关注那个老款、
0: 啊、
1: 我想那个续航有点低，然后我就等它那个长续航的，现在出来了
0: 230了。那个310了，现在续航是310了。
1: 我想买那个两驱那个315，我想买这个、
0: 啊、车我觉得还行，你只要没有越野需求就可以，因为这个车越不了野。
1: 啊、嗯，我主要也听你那个经常也讲这个车，你经常讲它是个假越野。
0: 哎，承载式车身 ECVT 变速箱、
1: 啊，
0: 这个它铁定是越不了野，但是那个外形是挺酷的啊。
1: 啊，我就是看上它这个外形了，然后我也不越野，主要就是城市通勤。
0: 我给你一个意见啊，你现在你就是找天王老子这个车也不会有优惠的。
1: 哦，
0: 第一。你买的太着急了，你想想25款的方程豹泰七价格坚挺了多长时间才开始有了小幅度的优惠啊？我印象中大半年是得有啊。
1: 嗯，
0: 他现在啊，他是这样的，这个车经销商说了不算，厂家说了算，直营模式，但是厂家的硬性规定就是全国统一下，不让优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车就是8月份刚刚上市，你。非要在这个月买，你还想要求优惠，你这不就是为难人吗？
1: 然后我问了我们德州的、
0: 啊、
1: 然后问了济南的那边赠的保养比较多
0: 啊。对啊，他就价格他不会给你动的。
1: 对，价格基本上都不动。
0: 对啊，你等不了了。
1: 就是济南那边赠的保养比较多。
0: 对啊，你不愿意等了，你等不了了。
1: 因为我关注了有3-4个月了吧。
0: 不是，你就直接回答我，你就是不愿意等了。那你不愿意等的话，我这样跟你说啊，因为我刚才我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你现在打招呼他有可能他也不会有优惠的。
1: 啊，我就是不想再多等了。
0: 哦，那你很有可能会原价买哈。
1: 啊，行，
0: 你需要我帮你打个招呼、
1: 啊、
0: 这个没有问题，我找了他们总部领导，我递句话，这个没问题，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也会很为难的跟我说、
1: 啊、
0: 杨老师实在抱歉，我们有硬性规定怎么样。你知道曾经有一台比亚迪的那个什么比亚迪汉，就因为偷偷便宜了1000块钱，那家 4S 店被罚了100万吗？这个事儿也是我在节目上给大家来这个披露的一个内部的消息，所以他们不敢，你知道吗？
1: 我听你节目的时候听过你说的，
0: 人家这个月刚上市是吧，你想沾点光，你要么就等， 拉长一点时间，等上几个月，
1: 嗯、
0: 对吧？
1: 嗯，他这个销售一直跟我说，这个再等几个月，有可能这个国补或者省补就没了。
0: 哎呀，这个你别听他的，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你别听他的，现在没那么早。
1: 他们说去年就是9月份、10月份就开始没了，今年可能也差不多。
0: 你别听他的，我跟你讲，你有国补，你现在没有优惠，这个不一样的事儿吗？你抓紧时间，你给我个结论，快点，咱们别在这上面缠。
1: 啊，我就是想不想等了。
0: 好，
1: 对，我
0: 好嘞，我知道了。来，导播记录一下。好嘞啊！
2: 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好了，这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有朋友说，刚才这个热线上这哥们儿真是执着啊，对，他真的是这个特别的执着啊。问题是，他现在这个东西啊，他这个不是咱们说了算，你知道吗？啊，刷脸这个没有问题啊，刷脸这个没有问题。既然是老朋友，导播登记一下这个详细信息，然后节目之后呢，我帮他给这个方程报这边总部，然后打个招呼，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是人家厂家人家定的规矩的事儿，咱没法强迫人家。啊，所以呢，我就是还是想建议大家，对于一些刚上市的这种新车，你真的没必要。

0: 刚砍过一个那个 mini， 在潍坊买的，
1: 也是您自己家的车。
0: 对。
1: 不是你们家怎么用起人来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这个啊，怎么一辆车又一辆车的？你这省多少钱，占多少光啊？你没完没了，就拿着免费的资源是吧？没完没了啊！
0: 老粉丝，
1: 我开玩笑的，OK，这个上回的那个过程是愉快的吗？
0: 还可以，它那个价格是最底价了。
1: 哦，那个买的是什么车？我那没听清楚。
0: 迷你那个纯电。宝马迷你。
1: 哦，宝马的迷你。
0: 对，
1: 宝马的迷你当时补贴完之后是12万多起啊。
0: 对，当时有一个省补，用了一个省补。
1: 对啊，那个今天想买什么？
0: 是一个别克君威1.5T 那个 GS 车电的那一个。
1: 10万6800那个。
0: 对，10万6800，我现在砍到了是98900。
1: 10万6800都是一口价了，你还能砍到98900？
0: 对。
1: 挺厉害，你这个交钱了没？
0: 没交钱。
1: 哪个城市了，朋友？
0: 菏泽
1: 啊，
0: 菏泽润华别克4S店
1: 啊，可以的，就需要我这个递句话，看能不能再便宜点是吧？
0: 对，
1: 可以的，
0: 能不能再便宜点？
1: 可以的，但是幅度不会太大了，因为这个车呀，首先别克君威106800，123800，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两个价格都是一口价，因为君威这个车，别克是不挣钱的。
0: 对，
1: 所以你能到9万多，经销商一定是赔钱的。你相信我，他100%他是要赔点钱，但是他赔点钱，这个车他也要卖，因为不卖他就在压库啊。他为什么不卖？他卖了去兑现了，去折现了，这不更好吗？稍微赔一点，别的地方再挣回来呗。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看他是愿意再多赔一点还是怎么着了。
0: 嗯。
1: 好吧，这样请导播来记录一下您的信息。导播今天两个帮老粉丝砍价名额已经满了，不要再给我接这样的电话了，好吧？好，我帮你跟他们来打个招呼啊。
0: 嗯，好的。
1: 回头成与不成的，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它就算成的话，幅度真的不会太大了，因为你已经君威啊，以前20万的车，现在已经到了98000了。
0: 现在价格挺便宜了，已经。
1: 超便宜了，不是挺便宜了，已经超便宜了，好吧？人家当年花20万买的呀。好不好？回头成与不成，节目上给我打个电话，再反馈
0: 一下。
1: 好嘞，再见。
0: 好嘞，
1: 拜拜。
0: 嗯，
1: 今天满员了，这个导播不要再给我接这样的电话了。这个挺好啊，你看我们的这个老粉丝杨老师，我那年我家里买了个宝马 mini， 也是你帮我砍的价。我原来我就在节目上我就吹了牛掰啊，朋友们，在山东的汽车界，你想一分钱不用花。还想找到专业的这种资源，无论是买车的还是维权的，就是无论是售前还是售后的，山东交通台的汽车天下节目，我这个地方是你能一毛钱不用花找到的免费的顶级资源了。那我为什么我要开通这么一个事儿，并不是说我们帮你去砍一个价，我要给新粉丝新朋友路人甲乙丙丁，我要真诚的说一句话，不是说啊，我们这个帮你去砍个价，我们从中抽一个佣金。对不起，那是别人干的事儿，那是别人什么自媒体啊，什么就是那些人干的事儿。在我们这个地方，第一讲规矩，第二讲道德，讲操守，讲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第三一个，杨老师也本人，我作为本人来讲的话，我个人也看不上这玩意儿。那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干？你就这样想，我如果我要挣钱的话，我每天我敞开啊，一天来找我100个，好家伙，我这一台车我个人挣1000块钱，哇，发财了，我一天就得挣好几万了哟。但是杨老师也是有新闻理想新闻道德的人，知道在我在这个角色跟位置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要干这样的事儿？是因为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第一知道我们的节目的影响力是可以撼动厂家的，是可以给你带来真正福利的，真的是这样的。第二一点，我想让更多的人来找到我们的节目，来喜爱我们的节目，来听到我们的节目。第三一点，我为什么我限定的是老粉丝？我真的，我个人来讲，我40多岁的人了，四十不惑，我特别不喜欢装，我特别不喜欢那种路过的过来沾一脚便宜的，就这种人他都不一定说你好，你知道吗？我遇到过这样的，打电话我一条微信给他额外省了个好几千块钱，然后他在那说，哎，我还以为这个打个招呼得省好几万呢，你知道吗？我遇到过这样的，我很讨厌这样的。但是我为什么我要规定是老粉丝？我就想给你们真的谋点福利，因为我知道挣钱不容易。就是这样， 真的说你没有一点像四十好吗？不是，我也快奔五十的人了，好吧。谢谢 Jeff 说为老粉丝省钱，我的领克零八直接额外便宜了5000呢、啊。你看，这个真的都是我们老粉丝，我说都是额外便宜，并不是在指导价上，就是你砍不动了。我记得我们东营还是哪里有一位粉丝领克一个什么车，我让他额外省了7000多。多好呀，我真的就是你们能省点钱啊，比我自己去挣那1000块钱我都要开心的多了多。因为到了我这个咱没什么很高的这个级别跟段位啊，就是到了我这个今时今日的我觉得那种价值感跟成就感比我自己挣点钱要开心的多了多多了多多了多，真的是这样的。好吧，我这人从来不装，没必要装，好吧。所以就是今天就多说了几句，这个是说给一些什么路过的新的朋友啊。来，我们接通热线，我们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们接听一下东营任先生他的电话啊。你好，任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周一好，欢迎您。
2: 我有几个问题就问你一下，不耽误大家听众时间哈。
1: 您别客气，您请讲。
2: 我是那个我想要买个银河 M9 黑金版，然后或者是。他那个车的那个质量有没有问题？就是底盘生锈会不会很厉害？
1: 您在东营用啊？首先是这样啊，这个车呢现在造车造到20几万的这个工艺上，防锈防腐都很厉害，个别品牌除外，并没有听到过说这个车出现大面积的生锈情况。但是也不得不说，生锈这个事儿它跟个人的使用场景这个真的是密不可分，咱也没法100%的确定它不生锈，但是这个车质量是过硬的。
2: 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小毛病多不多？我看前段时间好多去换扶手箱的。
1: 换扶手箱怎么了？它的扶手箱是
2: 他们的扶手箱弹不开，然后好多去更换的。
1: 哦，我建议您那个这样哈，您登录一下这个，比如车质网啊，什么几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投诉网站，您看一下这款车。投诉多不多？它的主要，因为这个车我目前我没有收到过这个车有。量比较大的这种投诉，但是不代表他没有。你查一下，你看大家集中反映这个车有什么问题，这样心中他就有数。他们扶手箱是弹不开。
2: 对，他们好有好多，我看从抖音上说就是弹不开，然后就是说去换了个扶手箱。
1: 这个应该不难啊，他这个无非他就是个机械原理啊。
2: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5万以内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插电混动的车可以推荐？除了这个 M9。
1: 那太多了呀。你重点是追求的是什么？是操控还是智驾还是什么东西？
2: 空间大，5座6座都可以，空间大，然后要插电混，要是纯电力高的话，增程也可以。
1: 车还是比较有越野需求吗？我想问一下。
2: 没有很大的越野需求。
1: 没有很大的越野需求是吧？
2: 嗯。
1: 首先这个车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因为它17万起。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您什么年龄。红旗，
2: 我26岁
1: 啊，26岁买个红旗好像嫌老点了。HS6 红旗 HS6 这个车销量不行，但是质量还可以。另外呢，传奇的车空间大，传奇向往 S9 19万左右，19万左右这种车空间大。奇瑞的车可以，奇瑞风云 T10 这种车空间大。
2: 传奇那个车，杨老师我看了，他那个车提速有点慢。
1: 提速有点慢啊。
2: 哦，对，我就看了黑金版，就是为了它零百加速快嘛。
1: 哦，就是反正这种车，它因为它个儿太大，你要想这个多快啊。然后呢，你看那个谁啊，智己，上汽智己的车，你20来岁，我觉得你可以看上汽智己的 LS6。
2: 好，我这几个车我记下来了，我到时候去在这看。
1: 对，你能买到它一个低配车，18万多。18万多一个低配车。
2: 行，好，那没其他问题了，
1: 好吧，
2: 谢谢，
1: 这些看一下，不客气，好嘞，再见啊，拜拜，
2: 好，
1: 拜拜。这是枣庄的朋友吧，说杨哥聊天实在，另外我买了极客007 GT， 杨哥和山东交通广播帮忙要了一次保养，我就很感谢了。你就是刚才热线上第一位那个2026款方程豹太极刚上市的那个，你俩是一样的，007 GT，就可能是只有关注过这个车的朋友才知道它是什么时间上市的啊，刚一上市，而且极客的价格咬得那么的紧，我跟你讲，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就是我如果我要买极客的车，我跟你们的价格是完全一样的，是没有优惠的。我买其他的，可能说我买99%的品牌，我可能都有媒体折扣，我都有可能会有特殊价格，只要车主的名字是我，但是极客这个品牌我也不敢保证，所以它就很公平的。 而且你们又是在车刚上市的时候就要去买，我拦都拦不住你们，你知道吗？嗯，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老粉丝，我之前我在节目上讲过，我最给力的一次啊，就是有一位朋友要买一辆奥迪，他实在谈不动了，他找我，我给他打个招呼，你们知道额外便宜了多少钱吗？额外啊，五万，刺不刺激？多刺激啊！哎，再说一个刺激的事儿。时光飞逝，热力不减，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位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已经火热开展一个月了，全省呢有超过20万车友积极的参与。上个星期五呢，活动首次开了周奖、月奖双奖齐开，经济翻倍。我们是每个星期五要开奖的啊。然后呢，又有30位周奖得主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15位超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了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目前奖品正在发放中，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各位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好运不要错过啊！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我们还剩下应该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吧，所以时间也很宝贵。各位，您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就可以了。赶快参与啊！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好运。最近呢，早晚温差大，脸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买大牌护肤，但价格太肉疼。今天我们有专属的补贴福利，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跟原生液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大几百一瓶。今天我们有专属电台福利，只需要299元，绝对是这个难得的捡漏价哈！搭配400毫升超大容量雅诗兰黛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都可以搞定。坚持用，皮肤就细腻透亮。专柜价格1000元，今天400毫升原生液专柜补贴价，我们专属补贴价只要239元。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EU一码可溯源。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吧，可以再减30元。我是杨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5:32，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导播切画面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省乃至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啊。牢记使命说，杨老师上一期那个领跑 C16 没有支架的时候，4S店回应吗？就回应了吗？好像4S店总经理还是谁加我微信了，然后要跟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事儿。但是我今天因为周一特别的忙啊，然后一直也没来得及聊这个情况。上周节目4S店没接电话，后来他们给我是怎么解释的来着？他们通过别人，然后跟我这个解释的事，好像是这是什么那个人经理还是谁也那个不知情，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觉得是那个这样的哈。首先，他解释与不解释，对你来说，您是当时那个领跑的车主吗？首先，我来这个说一下，包括今天我抖音刚一开播，又来领跑投诉，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烂的车你们买它干嘛？就为了要训练一下自己投诉的技能吗？哎。然后我说一下啊，他那个车主在上周找我的第一次我就明确说了，你车退换不了，他想退换车，我说从法律上来讲，三包法根本就不达标啊，你退换不了，你唯一能干的就是给人协商个补偿，而且你协商补偿多少法律还没有硬性规定，不是说你要多少他就能补多少，懂我意思吗？4S店想补他1000块钱，我必须小点声说话啊，我这个嗓子不行，然后他不干，车主不干，车主想要10000，4S店不同意，然后来找我来这个投诉。我说领跑的车主，你们就想多要点钱是吧？完了事之后，所以你们心里边是知道这个品牌是什么质量的，对吧？你们想挣点钱是吧？我一个节目嘉宾说那个车才10000块钱，然后好，我就接着讲。所以说呢，他给我回不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作为我来讲，第一，我不可能逼着他们干没有法律规定的事，必须要给你10000块钱，我凭什么这么干？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一个，连法律都没有强制规定他必须要给你10000块钱，你觉得你怎么能获得这10000块钱？所以我曝光他，给他施加压力，你们双方去协商，质量已经这么烂了，就看售后服务方面能不能，他要给1000你不同意，你要10000他不同意，双方折中一下，那个啥一下，他就是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一再说，哎， 领跑的水军是很多的，你知道吗？就很搞笑，什么浙江的、广东的、河南的，我的妈呀！就是我回答了一个粉丝的有一个提问嘛，是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嗯，然后就有朋友在那无中，就有水军在评论区无中生有，我全留着呢，说我一个朋友说买了个领跑 C11 开了两年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你真是无中生有啊！你是当我们现在这些人是傻瓜，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聪明。我希望大家都聪明一点。当我真的，我就那句话，当我告诉你前面有个坑了，对，网上一堆吹领跑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你能不能把这个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去公关，去营销，任何企业都能干这个事儿，也都在干这个事儿，但你干的太离谱了，把重心放在搞好产品质量，搞好售后服务。营销嘛，你有的时候是要有公关部的呀，你是要雇点水军的，但你不能把重心不放在搞质量搞服务上，全放在搞水军上了，你知道吗？全放在忽悠老百姓。这就说明有人觉得关注领跑车了这一帮子车主是很容易被忽悠的。人群画像，人群画像。好吧，我没法在这个多说什么了，我真的就你们开心就好，你们爱买什么就买什么，你们开心就好，你知道吗？哎呀，就是、还是要SSS 说，杨老师，比亚迪电池维权怎么投诉？你现在可以给我发私信留言，也可以在明天，因为我周一是不处理投诉的，一周的开始第一天我是不干投诉的。明天我在这儿，明天下午5点的时候早点打我直播热线。在我这儿从来没有什么受保护品牌，好吗？从来没有啊，比亚迪我们也给退换过新车啊，也给赔过钱。都没问题，对，我麻吉叔叔说对，就是忽悠成本低。你这话少有，就像给我挠痒痒一样，一下子挠到我这个最痒的地方，我怎么就想不到这种地方？有的品牌，有的车主就是忽悠成本低，忽悠成本低。你看，山海还在这问呢，乐道 L80 租店，领跑 D19 增程，不是领跑 D19 上市当天就完蛋了。上市发布会当天在路上还搞了个实测，实测着在那发布，他就完了蛋了。你现在还要买？你开心就好，你们开心就好。没法，就是人啊，人就是这样了，这个人性啊，人就是这样。好，那个导播石老师来了吗？来，我们还有22分钟的节目时间，各位遇到任何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欢迎跟我们来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我必须小声说话，我这个一说到开心的地方，这个声音就会变大，然后结果嗓子这就不大行。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各位有什么买车选车的问题，这是我们周一要讨论的一个主要方向，直接拨打热线啊。另外呢，还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也可以关注一下杨砍车，第一个杨是这个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姚威说，人家做百年车企，他做10年车企，就是有的时候光有销量啊是没有用的，因为销量数字，你作为老百姓来讲，你不知道真假。第二一个，因为你分不清是批发量还是上牌量、上险量，你这九个字你听都听不懂，好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啊。他的用户画像是什么呢？真的都懂质量吗？还是说只要便宜个大就完事儿了呢？好吧，就这样啊。有人说好多网上说车的也在吹领跑，就杨老师比较真实，我绝对不是唯一真实的啊，好吧。而且我也不是求充值的，杨老师生活很好，这个你放心好了。而且我的观点全部来自于专业。以及真实的车主反馈，你但凡长期多听点我的节目，刷点我的什么抖音视频号，你就知道有多少投诉。对，我最新发了个视频啊，就各位可以去在视频号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评论一下，去点点赞，我都发出来了。就是上周有车主说提车当天，领跑 C16 提车当天在高速上那个智驾就完全没有用。就是他还达不到退换车标准，他想找我退换车，就是他达不到，我都发出来了，我说这还得是在他智驾好用的前提下，依然有水军在下面在评论，领跑的车挺好的，就是瞎子，你知道吗？心中有梦说，专业的事儿必须找到专业的人，买车找杨洋不踩坑，老羊毛还有福利。OK， 欢迎大家。有人说是车评犀利哥，为什么犀利？因为你有专业，有底气，而且无所畏惧。你不会求着任何人啊， 你活得很好、啊、你还为了那五斗米折腰啊，对吧？来，我们请出今天座上宾，来自济南的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4: 哎呀，好，博主好。
3: 我们有听众非常明确的掌握了你的行程，他说石老师终于停下车了。这个今天停车这么难吗？
4: 没有，今天可能忙一些事情啊，这个忘了时间了啊，抱歉抱歉、
3: 嗯、忘了时间，忘了时间的钟，哎，怎么歌词儿就都出来了，不能忘时间、
4: 啊、我觉得应该时间还早，结果一看啊，到这个时间了，抱歉啊。
3: 时光荏苒，嗯，这个哎，佐罗说，老师长城 H10 怎么样？ H10 起售价是多少来？20万1800是吧？我觉得这是个挺好啊。我们先接热线，我们先接热线啊，然后再来那个什么，我们接通一下来自哈尔滨的，哇，哈尔滨的听众都有，来自哈尔滨的姚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姚先生。
5: 哎，你好，杨哥。
3: 你好，欢迎您。
5: 我是啥？我先声明，我是新粉丝。
3: 啊、哦，好的，好的，好的，欢迎您哈。
5: 坐车里刷直播刷到的您，我第一次刷的。
3: 哦，是吗？谢谢，谢谢。那以后咱们的缘分就从今天咱们就开始了。
5: 哎呀，我刚点关注了，已经就定了。
3: 谢谢我又多了一个粉丝，谢谢您啊。
5: 啊，
3: 今天想聊点什么？
5: 哥，我比您小，我是想让您帮选选车
3: 啊。您说，别客气啊，聊聊。
5: 两款车，一个是沃尔沃的 XC70，
3: XC70， 嗯，
5: 还有一个是凯迪拉克新出的这个 XT5 插混。
3: XT5 插混 ，XC70 也是插混。您然后您那个凯迪拉克 XT5 也是插混啊。
5: 对，
3: 嗯、您年龄多大？
5: 我是32，不，34岁。
3: 这怎么这个怎么岁数这还能记错了？这是，
5: 我是92年，34岁。
3: 能冒昧的问一下什么工作吗？
5: 我就是正常的，就是体制内的工作。
3: OK。我先说我的一个主观的，我个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结论吧，哈，我觉得实在要在这两个车里边挑的话，沃尔沃 XC70，我个人觉得会比较适合您。我待会儿我再说为啥哈。我们听听石老师，石老师您先给个意见。我们节目上有那个专家啊，石老师。
5: 啊
3: 啊
5: 好，
4: 既然你考虑这个，我们就到新能源是吧？啊，我觉得目前整个这个新能源的技术，包括整个这个市场表现综合来看的话。那我觉得通用的啊，就是凯迪拉克的，可能它这个包括三电啊系统，也包括之前别克也好，包括这个凯迪拉克也好，出了一些这种新能源车，我觉得最近它的产品啊，产品力更丰富一些。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其实综合来看，我更倾向于凯迪拉克，因为毕竟的话还是沃尔沃，包括在国内这个新能源来说的话，就是它的产品还太少啊。这方面啊，我觉得还综合来看呢，我会倾向一下这个凯迪拉克。
3: 邵老师，沃尔沃的新能源不少呀。沃尔沃的那个 T8 系统，它这个销量，它这如果按量来讲的话，它肯定比那个凯迪的量要多呀。
4: 嗯，我是有考虑的吧，这个通用通过考虑进去啊。其实现在整个这凯迪拉克和通用用的这个新能源技术还是一样的，
3: 嗯，
4: 是这样的啊。包括就是之前像凯迪拉克的这个，就通用的什么奥特能平台之类的啊，
3: 嗯，
4: 包括之前我觉得像通用的一些什么E4E5这些车型，其实综合来看呢，我觉得最起码它的三电啊，包括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综合还是不错的啊，是这样啊。
3: 我为什么会推荐一下？如果硬在这两个里边挑，我为什么会倾向于这个 XC70 呢？我就是觉得，第一，它这个量会多一些；另外，它整个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啊，什么这个增压啊、中冷啊、什么米勒循环啊、EGR 啊、什么那个低压 EGR 这些技术，就是它那个发动机的技术会更好一些，而且它也用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它唯一的短板就是在于它的电池组的这个质保，8年12万公里，所以。这个要稍微的要这个短一点，而且呢还有一点是它用了 DHT 混动专用的变速器，我们原来讲学名叫做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就是本来沃尔沃的车它就偏操控，那么用三档 DHT 之后，它在90公里时速以后那种超车那种加速能力是非常爽的。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沃尔沃的环保啊、做工安全啊，包括它主动安全的那个配备以及实际达成率，这个真的是这么多年了，你知道吗？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他这么多年了，他就在这方面他就很强。而且我刚才为什么问您的这个工种啊，我就想看一下您是不是就是比较低调啊，就是那一种。所以综合来讲的话，我个人会觉得他会适合您啊。您在线稍等一下啊，马上。
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姚先生再次请上来。姚先生，刚才我跟邵老师的观点都说完了，您是什么想法？最终
1: 他是这回事，就是30万以内的，就是这种带电的车型还有什么推荐？
0: 那太多了，你就是想要豪华品牌是吧？
1: 对，然后我的需求呢，我也不考虑越野，就是家用，然后空间要求吧，也就一般，因为后排其实说实话都不怎么拉。
0: 你是想要纯电的还是插电混的？
1: 就不想考虑纯电了，因为
0: 就是插电混的豪华品牌的。豪华品牌里的插电混啊，首先豪华品牌的插电混确实不是很多，但是你要说国产品牌那种啊，谁能玩越野的，谁打着拳的那种特别多。
1: 那国产的哥，你说这都有啥推荐？
0: 你在东北是吧？
1: 我东北哈尔滨。
0: 哎呀，你在东北的话，你可以买点什么带点越野能力的，也可以买没有越野能力，但是整个非常气场非常豪华的。其实你买那个X70啊，你还真不如买个领克900呢。他俩一样的，他俩一样的。
1: 刚才我就是忘了这说，就老说什么换壳的。
0: 他就换壳，差好几万呢。然后呢，你如果想考虑点什么性能的，腾势 N8L， 是吧？然后你要考虑点越野能力的，你在东北嘛，对吧？什么方程豹豹五，什么就坦克500，什么这样的，都是插电混的。纵横就截图旗下那个高端纵横 G700 都能过那个黄河，你知道吗？但是得先学习啊，对。车太多了。
1: 这个，然后，哥，你说你了解这个就是这个价格吗？这个X70的价格，你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您
0: 谁

0: 后锐这个。
1: 谁的价格？叉 C 七零最便宜的大概是22万左右，22万多吧，22、23万。
0: 我看到是那个就是四驱长续航的，叫次顶配，
1: 26万多。
0: 26万多的价格是吧？
1: 差不多，反正它现在价格它压的比较的低，以您当地4S店的报价为准哈。
0: 哦，腾势 N8L 是不是？方
1: 对，这个叉 C70 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刚上市定价40来万，但是上市当天就哐哐优惠15万左右的车。
0: 嗯，
1: 它现在优惠更多，现在的优惠在17万左右。
0: 哦哦，好，好的好的，
1: 以当地为准，好吧？
0: 好，
1: 好嘞，好嘞，这样啊，好嘞，再见，
0: 嗯，
1: 拜拜，哎，这石老师，咱们有位网友叫0915，然后呢，嗯，导播挂了吧，导播后边电话我那个不接了，大家有，因为我必须要留出时间来干别的，这个大家有其他问题明天下午5点早打早打啊。这个0915这位网友呢是被 4S店给忽悠了，他说呢，哎，他的留言又被淹没掉了，他刚才啊，他说杨哥，我向 4S店申请了3包退车， 4S店说要有律师申请才行，这 4S店就是纯放。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不知道你的车能否达到退换标准，但是如果你的车能达到，已经达到了退换标准，那 4S店这就是纯胡说八道，他忽悠你呢。是三包法从来没有规定说得由专业的律师发起，那叫打官司，由车主本人发起。所以你这玩意儿，相信专业的力量哈。我今天我已经告诉你定论了，我对三包法是比较专业的。山东省质监局给我发了一个聘书，就是那是哪一年零几年我忘了，就是这个山东省汽车三包技术专家，所以我这儿不会胡说八道，你别听他这个忽悠你，好吧？你一定，我跟你讲，我们有的消费者他比较弱啊，是自己弱，就是你让人一看一眼看穿你啥都不懂，太好忽悠了，你知道吗？哎，邵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啊，这个明显我觉得这个4S店的这个答复是有问题的，是吧？啊，
1: 忽悠人。
2: 说三包法的话，这个我们说，你可能只要符合这个标准的话，那你可能找4S店的话就可以，完全可以向厂家发起，是吧？啊，
1: 对啊。
2: 那除非的话说这个4S店他我们说的耍无赖，他不承认，啊，那我们可能通过法律途径是吧，找律师打官司，是吧？通过判决是吧？啊，
1: 对啊。
2: 你必须要是责令你必须让这个三包法来执行，是吧？啊，
1: 对
2: 啊。这种情况，那现在我觉得明显，我觉得这个就我们说这个4S店的话，这是故意这样的一个话术，或者是就有点耍无赖了，是吧？这种情况啊。
1: 胡说八道！你看，我们立马。你看我的直播间里卧虎藏龙啊，兄弟们，我们百里屠苏，谢谢啊。他说我就是律师，嗯，我得谢谢赛店这么尊重律师，听杨帅的，他就是在忽悠你，好吧？他说，而且车主说，而且我要他们提供车辆维修单和订货单，到货单也不给我提供，他必须给你提供的，他必须给你提供，好吧？他不给你提供，这就是违法。他有时候他不敢给你提供啊。时光飞逝，热力不减，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已经火热开展了一个月了，全省呢有超过20万车友积极的参加。上个星期我们是每个星期五活动要抽奖啊，上周五活动首次是周奖月奖双奖齐开，惊喜翻倍，又有30位周奖得主诞生了，他们分别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15位超幸运的月奖得主直接抱走了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你看多么喜人，是吧？目前的奖品正在发放中，如果您参与了，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想查一下的话，方式很简单啊，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希望你既然参与了，好运不要错过啊。这个文明出行赢福利，平安开车有惊喜，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那么您可以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好吧？祝大家好运。最近呢早晚温差比较大，脸呢就比较容易干燥起皮嘛，上妆会卡粉，如果你想买大牌护肤但是价格又太肉疼的话，今天我们有一个专属的补贴福利，可以让你平价去拿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跟原生液啊。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大几百一瓶，今天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99元，捡漏价。另外还搭配了400毫升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部都可以搞定，专柜售价也得上1000元了，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只要239元，好吧？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倍儿有面啊！产品呢，全部都是正规渠道自制期权优异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甲 AK3，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省30元，好吧？入秋之后呢，空气很干爽啊，很多人明显就会觉得口鼻发干，喉咙发痒嘛。秋天养生要重在温润润燥，所以家里常备上一罐好蜂蜜，就是最省心的日常养护。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有很多老听众反复。 复回购的养生好物，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这个蜂蜜出身严苛，品质纯正，它产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单来说，它是依靠珍稀的东北黑蜂在野生椴树林之间自然酿蜜充分成熟，所以它的配料 very 的干净纯粹，只有天然椴树蜜，没有添加，没有勾兑，纯天然的深山原蜜，老人孩子全家都可以安心食用啊。今天我们也有听众专属的初秋福利，500克的罐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超值套餐396元，到手整整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还可以叠加领取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蜂蜜两个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然后呢有朋友说，为什么我查的中奖名单都是8月7号的，那您是不是没查对啊？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您再查一下，好吧，您再查一下。换季之交啊，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人都会莫名的慵懒乏力，好像说的就是我吧。尤其是熬夜劳累以后，更是久久的缓不过来，想要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海参咱们得吃起来了啊。最近几天呢，商城的好多老吃客又开始囤货了。七和大连底波即食海参，它区别于速成这个圈养的海参，它扎根大连深海海域，自然底波生长，自主觅食，这个不投喂人工饲料，食材天然纯粹，所以每一根海参的身刺挺拔扎实，肉质肥厚紧实，入口 Q 弹鲜嫩，你收到之后无需泡发，不用熬煮，开袋就能直接吃。今天依然有交广听众专属秋天福利，单斤只需要299元，日常清补刚刚好，超值囤货套餐是1490元，买5斤送1斤，到手整整是6斤，性价比很高的。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好吧。哎呀，来吧，这个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轻描淡写这位朋友啊，他问了一个前瞻性的问题，他想借 V8， 不是想借 V8 这车我还没见着呢，他说给评价一下，要上市的想借 V8 吧，对比一下腾势 D9 跟高山8，不是腾势 D9 在跟高山8的对比当中就已经被 PK 掉了，就已经被 PK 掉了。高山8呢，高山八的就是即便想借 V8 这个车我还没有见到，所以它的软包我目前我还不知道，对吧？从智界 V9 上呢，你一看，好家伙啊，那个它的主要卖点变成了它的第二排那两个座椅了，据说那两个座椅就花了代价不菲，而且是很洁净的那个座舱，那这点我都没见到，所以我们不去盲聊。但是高山八有一条，高山八的智驾叫做 Co-Pilot， 想借的 V8 一定是它的 ADAS5，甚至是 ADAS5 Pro，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车我还没见到，但我已经知道他俩在魂这个方面，在灵魂这个方面差在哪儿。 Co-Pilot 够用，但是不高级，我说完了。但是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它空间谁更大呀，谁的座椅细节更好，对不起，这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见到。非你莫属说，起源 Q06 试驾了吗？试驾了，我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累死我了，我跑了好几百公里，我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累死我了。0109说，杨哥麻烦看看私信，不是，我现在看不了私信，现在看不了。哎，这个想借 V8 这个车卖了也不会很便宜啊，石老师您有什么从网上有看到过什么消息吗？
2: 那想借 V8 现在好像没公布价格吧？
1: 没有，他这种车啊一般都是先亮相再预售，就是现在企业有钱老搞发布会，你知道吧，再预售，预售完了之后再上市。
2: 所以这台车的话，现在可能更多的我们还是看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是吧？这的话，在刚才前面杨洋说了，可能它的这个高阶支架，后面的高阶支架 ADAS5 是吧？这啊，另外的话，可能这个给我第一感觉的话，可能这台车它的流线是吧？啊，感觉还是有一点运动气息，它不像有些那一些 MPV 的话做的方方正正的，是吧？啊，这台车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话，可能感觉整车尺寸不是特别高啊，还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我们过去说有点像这种流线子弹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吧，啊，这种情况啊。所以具体的话，我觉得啊，最终还是看看它的一个。价格公布吧，是吧？这种情况，
1: 哎，等等吧，肯定不会便宜的，那个朋友们，这鸿蒙智行这个家族啊，我个人预计他不会再出便宜的车了，上届已经到底了。
2: 对，他可不，要么就可能就是我们说的镜子系列了啊，
1: 越对，
2: 可能不会
1: 越出越贵，越出越贵，要么就是别的企业、别的品牌跟他合作的车，这个有可能便宜。但是你要鸿蒙，我们讲的是鸿蒙智行他自己本家，他不会再出便宜的车了，越出越贵。因为他已经尝到甜头了，你知道吗？他尝到甜头了，好吧。心中有梦说，这辈子见的车还没有杨洋开的车多呢。您太谦虚了。 说买车就直接咨询杨洋，绝对不会错，谢谢您的这个信任啊。想错峰出行但没有时间做攻略，不要着急，交广呢把九月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我们去旅行吧。第一条叫疆域三湖，新疆三湖，九月份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每位呢是6999元，极致性价比。第二条是九寨沟，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所以这个时间非常好，住的是四钻酒店。第三条是尼泊尔，9月26号出发，7天6晚，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这个团很专业啊，交广带队，安全也有保障。第四条是去西藏，9月份圣境寻踪专线，我们安排了线路，海拔是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这个高反。第五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小长假，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每位5699。最后一条是泰国，8月29号，8月20，这已经出发完了，那下一团只有是9月26号或28号了，5699元。好吧，这个全部都是山东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01011，1560601011来咨询或者是报名，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二字来获取详细行程啊。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石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再见。嗯，
1: 好嘞，各位，这个由于我节目最后这几分钟我是不会再接热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只能留到明天了，好吧？明天周二呢，我们一边聊新车，一边解决这个汽车投诉、汽车维权的问题。所以有什么问题的话，各位您记好，本节目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一个小时，着急忙慌的为您直播，紧锣密鼓的全是干货的为您直播。问题特别多，留言特别多，我们一期节目赶上别人一年的，你知道吗？所以早来吧，早来吧。节目以外的时间关注一下杨洋侃车，好吧？关注一下这抖音呐、啊，其他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平台啊。我们的车友群已经满员了，所以我就不想再去说了啊。那就这样了，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明天是九月份的第一天，祝愿各位有美好的开始。我是杨洋，晚餐愉快，明天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田福堂心里头想，死女子，这么好的女婿，打上灯笼都找不下，你为什么要冷落人家呢？你娃娃作孽嘞，你是个甚值钱的人啊。田福堂心里头对女儿充满了怨气，自从调到黄原之后，润叶也没有回过家，他也不想去看看润叶。按说呢，他现在应该抱上外孙了，可是哎，尽管家里头有吃有穿有钱花，但是田福堂感到日子过得越来越不顺心。双水村这位郁郁寡欢的强人在山里头劳动已经快半年了，在这短短的半年里，他眼看着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最瞩目的是一些过去穷家薄业的人很快地露出了发达起来的势头。当然了，现在田福堂也不怀疑，今年下来双水村大部分人家将不会再缺粮食了。事实向他证明，双水村没有他的指挥，人们不仅照样生活，而且生活的比原来还要好。田福堂从双水村眼下社会生活的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渺小。他一个人在山里突然想，这个世界离开谁都可以，天照样刮风下雨，女人照样生娃娃。这样一想，田福堂阴郁的心情就会宽松许多。他已经屈服于现实，也承认了命运对他做出的这种新的安排。他甚至想，单干之后，他田福堂也还要把光景谋到众人前边去，过几年再看吧。他田福堂还是双水村首屈一指的人物，这个强人呢？但是强人往往心强命不强。天暖之后，田福堂的气管炎突然严重起来，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气管炎一般天气转暖就会和缓一些，可是他天暖之后反而厉害起来，说明病情是加重了。他常常咳嗽的半天直不起腰来，在山里劳动的时候力气越来越不济，干一会儿活就要在地里蹲上半天。每当田福堂蹲在地里没命咳嗽的时候，一种力不从心的悲哀就使他忍不住的想哭上一鼻子。命运呢，真是冷酷无情，竟把这样一位强悍的人折磨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是强人终究是强人，田福堂并不因为自己身体的垮掉就想连累他的儿女，他就是正死在山里也不能把润生叫回来种庄稼，娃娃正在学开车，他不能耽误儿子的前程，他也不想把他的病情告诉女儿，女儿有女儿的难尝事，他不愿意给女儿再增加烦恼。他永远热爱和心疼自己的儿女，愿意他们一辈子都活得畅快，他就是死也要悄悄地到一边去死，而不要让娃娃们为他牵肠挂肚。麦子刚收割完，庄稼人已经立刻抢农时开始耕种回茬荞麦了。尽管田福堂又割麦又锄地已经精疲力尽了，但他还挣扎着想种上几亩荞麦。可是他单枪匹马耕种这点荞麦实在是不容易啊，别人家都是一个人犁地，一个人在后边那拌了籽种的肥料，他自己只好邀着牛犁到地头，再返回来端起粪斗把籽种下进犁沟，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吃力不算，心里头还急躁的不行。今天眼看就要亮红晌午了，他仍然有两耙地没有种完，心里头一急，这咳嗽就来了。这一次来得太猛烈，使他连吊在胸前的粪斗子都来不及解下，就一个马趴跌倒在犁沟里，没命的咳嗽起来。大半天功夫，田福堂才勉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把一脸泪水鼻涕开掉，失神地望着剩下的那两耙地。他愁眉苦脸地看见别的庄稼人都已经卸了牛具，开始回家吃饭了。在他上边耕地的孙玉厚也扛起犁，腰着牛准备回家。孙玉厚下山的时候要从田福堂的这块地里经过，将要亲眼目睹他田福堂的狼狈相了。田福堂挣扎着端起粪斗子，把刚才剩下的半犁沟拨完，然后他放下粪斗，回转牛继续向另一头犁去。他想避开过路的孙玉厚，以免让孙玉厚看他的笑话。快离到地头的时候，田福堂听见自己的喘息声比牛的喘息声还要厉害。当他强撑着又把牛回转的时候，他惊讶地看见孙玉厚端着他的粪斗子，顺着他刚刚耕过的犁沟，一步一把地撒着粪子走过来了。一团热乎乎的东西一下子堵在了田福堂的嗓子眼上。他没有想到孙玉厚会来给他帮忙，一时竟愣住了。孙玉厚走到地头说，
2: 丢下这一点了，站不着再来回一趟。哎，一个人种庄稼难哪。
1: 田福堂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他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摇着牛向前离去。没到几袋烟的功夫，两个人就把这点地种完了。田福堂心里头泛上各种味道，咧开嘴难为情的对孙玉厚笑了笑说，
3: 玉厚哥，你快回去吃饭吧。
1: 孙玉厚邀着牛走了以后，田福堂压着咳嗽，一边用柴草擦犁，一边怔怔地看着下了山的孙玉厚，不禁无限感慨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他记起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给有钱人家揽工的情景，那个时候他们曾经像兄弟一样，火吃一罐子饭，火盖一床烂棉絮。解放以后很多年，尽管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但再也没有在一块亲热的相处过。可想不到今天他们又一块种了一会儿地。在一刹那间，田福堂的心头涌上了一种怪酸楚的滋味，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滋味了。从小满前后出门到

现在，孙少平已经在黄原度过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了。再过几天就是大暑，天气开始热起来了。两个月的时光，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由于火苦重，饭量骤然间增大，身体看起来明显地壮了许多，两只手被石头和铁棍磨得生硬，右手背还有点伤，贴着一块又黑又脏的胶布，眼睛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像不起波浪的水潭一样的沉静，上唇上的那一撇胡须似乎也更明显了。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子，和别的工匠混在一起完全看不出差别。两个月来，少平一直在羊沟大队曹书记家做活，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一个教师之后，对他比一般的工匠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少平安排最重的活，这是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的感情。一般的说来，主家对自己雇用的工匠不会有什么温情，我掏钱你干活，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要想办法让干活的人把力气都出尽。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这份情谊，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儿，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烧着担上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他一直称呼曹书记两口子叔叔婶婶，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有的时候在大灶上吃完饭之后，书记的老婆总要设法把他留在家里，单另给他一点好吃食。孙少平在这个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加深如此重大的人生经验，对于一个刚入世的青年来说，这也许要比赚钱更为重要。这家人一线五孔大石窑眼看就要箍起来了。合龙口的这一天，除过雇用的工匠，羊沟队的一些村民也来给书记帮忙，少平他舅马顺也来了。少平看见他舅带着巴结书记的热情，争抢着背最重要的合口石，由于太卖劲儿，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块皮擦破了，赶忙抓了一把黄土按在手上。上中窑的合口石的时候，少平发现他舅舅扛上来的一块出面子料石糊了一丝血迹。按照老乡俗，一般人家对新宅合龙口的石头是非常讲究的，绝不能沾染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尤其忌血。少平虽然不迷信，但出于对书记一家人的好感，觉得把一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心理上总是不美气的。可这血迹是他舅护上去的，而且众人谁也没有看见，他要不要提醒一下正在旁边指手画脚的主人呢？如果说出这件事儿来，他舅肯定会不高兴的，但是不说出来，他在良心上对主人又有点过不去。这个时候，一个大工匠已经把那块石头抱起来，准备安放到位置上。少平不由自主地对书记说，这石头上有血迹。曹书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显然知道这块石头是谁背上来的。他立刻喊叫下面的人提上了一桶水，亲自把那块石头洗干净，因为这件事儿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神秘和忌讳，众人都停下手中的活路，静静地目睹了这个小插曲。

0: 起小木匣坐在他的旁边，书记算好一个人的工钱，他就从小红木箱里把钱拿出来，手指头蘸着吐沫点上三遍，然后交给这个匠人。拿到工钱的匠人就和主家打声招呼，立刻出门去收拾自己的铺盖，自顾自地走了。他们赶紧要跑到东关大桥头，看能不能当天再找个新的活干。没有什么太多的客套，更没有主顾之间的告别仪式。主家为了孤窑，匠人为了赚钱。既然主家的活完了，匠人的工钱也拿了，他们之间立刻就成了互不相识的路人。主家把少平的工钱留在了最后结算，这个时候所有的工匠都打发的一个也不剩了。少平已经在心里头算好了自己的钱，除过雨天，他整整干了50天，一天1.5块，总共75块，他中间预支了10块，到现在还可以拿到65块。当书记的老婆把工钱递到他的手里，他点了点之后，才发现竟然给了他90块。他立刻抽出25块说：“给的多出来了。”曹书记把他的手按住说：“
1: 哎，没多。”我是一天按2块给你算的。
0: 书记的老婆也接上话茬儿：“
2: 你就拿上，我们喜欢你这娃娃，给你开1.5块，我们就亏你了。”
0: 不，一种男子汉的气概使孙少平不愿意接受这馈赠。他说：“我说话要算话。当初我自己提出来一天拿1.5块的工钱，因此这钱我不能拿。”他挣脱书记的手，把25块放在炕席片上，然后又从自己手里的65块里拿出5块说：“我头一回出门在外，就遇上了你们这样的好主家，这5块算我给你们的帮工。”曹书记两口子一下子呆在了那儿。他们有点惊讶地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哎呀，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么小个年纪，咋就懂得这么多的礼仪呢？”两口子半天才反应过来，紧接着把那25块工钱和他让出来的5块拿起来，争抢着给他手里塞。但是少平说什么也没有接。少平带着60块工钱，带着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像其他的工匠一样，立刻就去收拾自己的铺盖了。书记两口子撵到那个长口子烂窑里，硬要挽留他再做几天活。少平知道这家人实际上已经不需要工匠了，他们留自己在这干活，无非是想借此给他再开一些工钱。但是少平再也不会在这儿逗留了，他觉得现在这样离开这家人是最好的了。当天下午，孙少平就告别了曹书记一家人，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个去处，只好又来到了他的远亲舅舅马顺的家里。但是他舅舅一家人接待他可太勉强了，两口子都黑丧着脸，几乎把他看成了上门讨口吃的叫花子。唉，出门人不仅要忍受熬苦，还得要忍受屈辱。孙少平为了讨得他舅和他妗子的欢心，又故伎重演，赶忙提了桶担去给这家人担水。他舅他妗子对他的殷勤照样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来，也许他们认为一个懒工小子就应该在他们的白眼中见活就干。孙少平怀着一种难言的痛苦来到沟底的水井上，浇水的时候由于他一只手有伤没把握住，露露瓣一下子脱手而飞，把他的另一只手也打破了。他顾不得擦手上的血，先拼命地把两桶水提了上来。手上的疼痛使他心里涌起了一种愤怒的情绪，
1: 为了止血，他竟忍不住把那只流血的手猛地一下插进一桶水里。血止住之后，他索性赌气担起这担水往他舅家走去。
2: 哼，让你们喝点我的血吧。
1: 爬到半坡上的时候，少平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使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野蛮的，一刹那间对别人的不满意和对自己的不满意使他忍不住两眼噙满了泪水。他随即把这担掺和着他的血的水倒掉，重新到沟底的水井上担了两桶。少平把他舅家的水瓮担满之后，天已经快黑了，但是他看见他舅家没有给他管饭的意思，而且也没有说让他晚上住在什么地方。第一次来的时候，尽管他妗子对他的态度像这次一样的恶劣，但是他舅很勉强过得去。可是现在他舅和他妗子一样的厌恶他了。少平知道这是因为书记家合龙口的时候，他曾经揭发过他舅，让他舅失了面子。很明显，他不可能在这家亲戚家住下去了，而且凑合一个晚上都不行，现在就得马上离开。这没有什么可伤心的，他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向他舅和他妗子告辞。这两口子谁也没有挽留，甚至没有出门来送一送他。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可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的生活，我们便很快地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少平背着一卷烂被褥，手里头提着那个破黄帆布提包，离开了他的亲戚家，出了羊沟，来到了大街上。落日再一次染红了梧桐山和古塔山，东方远远的天空飞起了几朵红霞，边上镶着金色的亮光。初伏已经来临，城市的傍晚一片燥热，街道两边枝叶繁茂的梧桐树下，市民们光着膀子坐在小凳上，悠闲地摇着蒲扇，姑娘们大多穿起了裙子，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给这个色调暗淡的城市平添了许多斑斓的景象。少平几乎没有认真的思考，两条腿就自动地引导他穿过黄源河上的老桥，来到东关，加入了桥头那个懒工汉们的王国。现在是夏天，虽然天将黄昏，但大部分等待招工的工匠们还没有散去。人行道和自由市场的空地上，到处都是操着北方各县口音的乡下人，有的人痛快地脱下汗迹斑斑的布褂，光身子坐在雪亮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抓狮子。四处卖茶饭的小摊贩拖长音调吆喝着招来顾客，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烟气黄尘，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少平把铺盖卷仍然搁在砖墙边上，卷起一只旱烟棒搁就在墙边抽了起来。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成了个老练的出门人，再也没有初来乍到时的那种紧张和慌乱，而且他身上装着赚来的60块钱工钱，
0: 十天八天不必为生计而担心，再说天气也暖和起来了，不要太为住宿发愁。他就这样平静地一直坐到满城灯火辉煌。这个时候他心里猛地一下子想起了他的朋友金波，他现在很想去见见金波。自从金波到了黄原之后，他们两个还一直没有见过面。少平知道金波就在东关邮政局跟他父亲学开车，金俊海已经从地区运输公司调出来开了邮车。两个月前初到黄原的时候，少平不愿意去找金波，以免让朋友看了他一副流落的样子而难为情。那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克服掉中学生的那种自尊自爱的心理。两个月来，石头和钢铁已经把那层羞涩的面纱撕得粉碎。但是少平为了不使自己身上这身破烂行装惊吓着他的朋友，还是决定在见金波之前先收拾和化妆一番。他带上行李走进了长途汽车站候车室的男厕所，他在厕所里头把他那身新买来的迪卡衣服换在身上，把原来的那身烂衣服又塞进破提包。他从厕所出来又花了两毛钱，把自己的那卷破被褥连同烂提包一起存在车站的寄存处，可以存放到明天早上八点钟。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身轻快地出了候车室，撩开两条修长而壮实的腿，迫不及待地向东关邮政局走去了。少平的突然出现显然使金波大吃一惊，金波仍然没有变模样，细皮嫩肉，浓眉大眼，穿一身干净的黄军装，一看就是个退伍军人。他好像刚刚洗过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泛出光滑的红润。他兴奋地问少平：你刚从家里来？
2: 我到黄原已经两个多月了。
0: 那你在什么地方啊？
2: 我在羊沟给人家做工，刚解工。
0: 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2: 抽不开身呗。
0: 那你先坐着，我给你弄饭去。
2: 金波给少平冲了一杯茶，也不再说什么，就匆忙地出了门。少平也不拒挡金波为他张罗，他到了这儿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不必作假说他吃过饭了，实际上他现在肚子里头空空如也。不到半个钟头，金波就端回大半脸盆手揪白面片，里边还握了五六个荷包蛋。金波从戳斗里拿出碗筷，一边给少平盛面，一边说：
0: 你来我太高兴了，我早就听说你不教书，我也想过你不会死守在双水村的。
2: 金波，你也吃啊。少平端起一大碗面片，先把一颗鸡蛋扒拉在嘴边上。
0: 我吃过了。
2: 金波坐在一边开始抽烟，满意的看着少平吃得狼吞虎咽。
0: 我大概吃不了这么多。我知道你的饭量嘞。
2: 少平含着一嘴饭笑。这个时候少平才注意到金波已经换了一身破烂工装，整齐的头发弄得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他心里头明白，敏感的金波猜出他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样子，因此为了不刺激他，才故意地换上这身破衣服，显得和他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他们互相太了解了，任何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瞒哄不了对方。少平端起第二碗面片，问他的朋友：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我实际上也是个懒工小子，
1: 参加工作不可能，只好临时给人家扛邮包，因此也上不了车，只能偷偷摸摸的跟我爸跑出去学两天。话说回来，没正式工作，学会开车又怎么样啊？
2: 那你爸再没办法了？
1: 他有什么办法？他是个普通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他招工。可我又不忍心，他才49岁，没工作闲待着，那也难受啊。
0: 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金波的父亲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不至于像他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个房子里搁着两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房子里另外也没有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道在黄原享什么福呢，但是出门的人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就是个穷人了。
1: 你现在出了门，你就知道外边并不是什么天堂，可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个土疙瘩里又有什么意思？人就得闯试试，安安稳稳地活上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地甩他几下，死了就死了，就是受点磨难，只要能多经一些试试，那死了也不后悔啊。
0: 金波一边说一边狠狠地吸着烟。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的相似。他发现金波不只是那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金波了，金波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起来。
1: 少平在好朋友金波那儿吃完了半脸盆子面片之后，就慢慢地向他的朋友叙述了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之后的这两个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
0: 金波静静地听完了他的叙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他说，
1: 我能想得来，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低层人家，但不能小看了自己，咱们这样生活精神上就并不见得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你看的书比我多，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
2: 不过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理说应该守在老人身边尽孝心，可现在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
0: 少平点着了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
1: 金波安慰少平说，像咱们这种人实际上是最重情义的了，咱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可咱们又得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啊。就说你吧，你就根本不可能变成少安哥。
2: 是啊，可最叫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可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
0: 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桌子上那只旧马蹄钟有声有响地走，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边不远的地方电影院大概刚刚散场，嘈杂的人群从敞开的窗户里传了进来，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两个人各自抽着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晚上睡下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了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元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
1: 他们说自己的事儿，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儿。自从高中毕业分手之后，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的。现在看起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的梦。一旦独立地投入了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了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兴奋。吃完早饭后，金波对少平说，
3: 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块扛邮包得了，等我爸跑车回来，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也许可以。这儿一天1.15块工资，没在社会上挣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啊。
1: 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咱们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一个看一个的难过。
0: 金波马上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
3: 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1: 还在羊沟，另找了个主家。少平不愿意再给金波添麻烦，他撒了个谎，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金波把他送到邮政局大门口，他们也没有握手，对于他们来说，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边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去等待招工，但是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朝桥西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等他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估摸着金波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转身从原路返回东关。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了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成另外的那副样子，向着大桥头他的那个王国走去。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很多，旁边的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是非常的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岩桥上涌涌而过。少平心里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儿，万一金波过来很容易看见他。他于是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推到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儿，一边等待着大批的工匠的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当中。今天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到大桥头，眼看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期盼呆立在桥头。要是眼下找不下活可怎么办呢？那他就得搁揪在这儿吃这60块钱了。可是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而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大救星从天而降。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地挤到了人圈里。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四个手指头，
4: 要四个小工。
1: 但是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愿意屈尊去干小工活，这使得竞争激烈了起来。包工头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叼着黑卷烟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今天占了个便宜，用小工的钱招了两个大工。但是其他的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便在瞅年轻一些的人。他的手在少平的肩膀上拍了拍，说，
4: 你也算上一个。
0: 少平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立刻反身去拿自己的行李。他和另外三个人跟着包工头走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睛里大概像是刚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一样吧。他们几个人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坡上的主家，一个人吃了两碗没有菜的干米饭，吃完饭之后另外的三个人就在旁边的一个长口子窑里头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边另外一个长口子窑对少平说，
4: 那儿还能住一个人，你下去住吧。
0: 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长口子窑里去安身。这个住处和他在羊沟揽工时候的一样，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边的土地上铺着一层麦秸，十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着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着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述着什么，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孙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但是他却翻过身掉过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号。到了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三孔大窑洞，一色儿的青砖砌口，而且还在窑檐上戴了砖帽。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才用上那么一点儿，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且只敢用砖砌了一个院门洞，这已经够非凡的了。可是现在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修整起灰蓬蓬的一院地方，这怎么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呢？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还穷得没零没眼儿啊。医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景观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世事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能给自己弄上一院新地方的。有些性强的村民已经开始在心里头暗暗地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有什么家当，但对着年轻的夫妇来说就好像是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的农活一忙完，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信心十足，他要干什么事儿就干成了，而过去就是能干成的事儿也常常干不成。在劳力缺乏的时候，少安突然想起了田二的小子憨牛。择人制之后，憨牛没有人管了，
3: 老憨汉一死，小憨汉尽管有一身好力气，可是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着吃。尚安心里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他给管饭，并且一天给开上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的问题。至于憨牛的那点子地，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尚安没有办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儿，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有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这是积德的行为。这样一来，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口一样，出过干活连句话都不说。只是憨牛的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上两个人的。可是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地觉得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着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可他又知道秀莲不情愿这样，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的是越来越强烈。现在他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边去吃饭，而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边坐着吃了。这使少安十分的难堪。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是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同时又作为丈夫的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小瓶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100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尼泊尔，
2: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1: 第四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六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金月兰猛然间在电视画面里看到自己过去的这一面，嫂得面红耳赤。哎呦，嫂子，嫂子，你千万别误会，我们真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陆小艺长出了一口气，神色黯然起来。没看到这些之前，我也认为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现在有这些历史珍贵镜头当证据，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没什么？我嫂子，我们真的没什么。月兰，我叫你月兰吧，我刚才说了，所有的责任都在我。这些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大事小事都让我操碎了心。就像王熙凤感叹的那样，大有大的难处啊。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心操个10年8年，人也老了，这心也老。我不过比你大个3-5岁，可看上去呢，像是比你大10几岁。 天雄放弃这一切来西平帮你办都德利，已经证明作为女人，作为妻子，我都输给了你，彻底的输给了你。我一点也不想隐瞒，承认这次失败是件非常痛苦的事儿。还有一种痛苦，我简直难以启齿。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月兰，咱们姐妹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她身体很强壮，也很结实。可是，我两次来西平看她，连碰都懒得碰我一指头了。金月兰实在受不了了，腾地站了起来，嫂子。我不想再听了，你可以不信任我，可以把我想象成世界上最不堪的那种女人，但是你不能怀疑你丈夫的品格。历史也好，现实也好，我都不想再做解释了，你怎么想象都是你的事儿。现在我只想听你把我叫来见这一面，目的是什么？陆小艺擦擦眼泪，顷刻间就换了一张笑脸。月兰，你千万不要生气，这些我都能忍受。你是爱天雄的，我想你不至于连这一点也否认吧。爱意味着付出，你也是当过社会主角的人，应该明白天雄回北京和留在西平，他的未来会有天壤之别。为了他的前途，我惨淡经营了十几年，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不想轻易放弃。当然，我也十分重视你和天雄曾经有过的历史和正在书写的现实。你也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陆家的人也不是布衣白丁，我们都不会把这件事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我有个无话不谈的小妹妹，就是江父省长的小女儿，她有个想法挺有意思的。她说，幸福的女人应该是这样的，选一个特别爱自己的男人做丈夫，找一个自己特别爱的男人做情人。只有你有能力让他离开西平，回到他的正确轨道上。只要你能帮助我达到这个目的，我不反对你和他继续成为朋友，同时我可以承诺给你七位数以上的经济补偿。金月兰感到彻骨的寒冷，更感到人生的错位带来的无法化解的酸楚，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作为人的悲哀与无助，为自己，也为史天雄。一切神圣的初衷和纯洁的精神都可能被残酷而污浊的现实曲解，甚至变得面目全非。面对陆小艺的请求，再说什么都毫无意义了。金月兰强挤出一个微笑，我会尽全力劝她离开西平，至于她会不会离开，我无法负责。转身出去了。刚一出门，金月兰就感到两行泪水如泉一样涌出。金月兰回到总店，史天雄、杨世光和江荣已经等他多时了。史天雄没有注意到金月兰哭得红肿的眼睛，还开始埋怨他起来，下午你到哪儿去了也不说一声，董事会也开不成了，您看看您看看，这都几点了。金月兰木然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三个人这才知道出了事，关了门询问起来。金月兰苦笑着，有世光和小江做个证也好， 董事会开不开已经没有意义了。你的妻子陆小艺下午在你小舅子的别墅约见了我，会谈的过程我不愿意再说什么了。他手里握着18年前我和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证据，在他眼里我18年前已经做了第三者，你已经是都德利的大股东了，我没权利解除你总经理的职务。我不愿意担一个让你妻离子散的罪名。按照他的要求，我正式劝你自己主动离开都德利，离开西平，回到他为你设计的正确轨道上。史天琼一拳砸到桌子上，青着脸冲出了房间。杨世光深感意外，自言自语起来，小姨嫂子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怎么会这么做呢？金月兰流着眼泪收拾着东西，当年不知道哪个混账记者专门拍了我和他亲密无间的镜头。你们告诉史天雄我请长假了，我很希望他能够快一点回北京去，这样我就可以从他妻子那里得到高达7位数以上的补偿。说吧，背着小包擦着眼泪走了。杨世光和江荣也不敢阻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杨世光一屁股蹲在椅子上，这把火烧的，哎呀，这个天雄啊，就是不会哄女人，这小两口还不记隔夜仇呢。哎呀，小易上两次来他每天都还住在牌坊巷，你说几个月不回北京了已经很过分了。江荣看看杨世光，哎，你不是也没回去吗？你就不怕后院起火？哎呀，能一样吗？天雄在陆家是国宝大熊猫，我是个多余的人。哎，咱不说这些了，小江，咱们快去劝劝金总。都德利能有今天的局面不容易，要是金总一气之下辞了职，那都德利就垮了。江荣倒是很震惊，问题没那么严重，关键就看石总的态度了。他要是走，谁也留不住；他要不走，金总也不会走。金总是都德利的创始人、董事长，他怎么辞职？你没听他怎么说？他没权利解除石总的职务。我看是这个陆小艺打错了算盘，又是找证据证明金总是第三者，又提出巨额赔偿。把金总当成什么人了？这叫弄巧成拙。史天雄要是甘愿受妻子的摆布，根本来不了都德利。对，劝劝金总也应该。走。杨世光听得直点头。哎呀，想不到你这小小的年纪会有这般见识。有道理，有道理哈。金月兰在陆小艺那里受了委屈，就把球踢给史天雄。哎，看你把这个球往哪个方向带。江荣笑起来，哎呀，我是女人，女人明白吗？金总心里有爱才会有这种表现。这回啊，石总恐怕还是不会哄女人。陆成伟已经从陆川回了家，一听陆小艺见了金月兰，连声说：“臭棋臭棋，姐，事儿不该这么办呢。”陆小艺倒是很平静：“我知道不该这么办，可是我实在控制不住我自己。挑明了也好，我受够了。他把我陆小艺当成什么了？”陆成伟想了一会儿。天雄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吃软不吃硬，又不肯认错。我送你到宾馆住去，明天你就回北京回避一下，免得矛盾激化。话音刚落，史天雄已经进了客厅， 石天雄伸着手指头指着陆小艺，你到底想干什么？陆小艺慢慢站了起来，想打人了，对吗？朝史天雄走近了一步，动手吧。一动手，什么都齐了。我这个可怜的老婆，什么屈辱都体验过了，就差挨你的铁拳了。你动手啊！姐，你冷静点。陆成伟把陆小艺拉开了。史天雄忍不住说了一句：“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陆小艺走过去，把录像带拿了出来。他是不是什么都跟你说了？肯定是这样的。石天雄，你也别冲我发脾气了。你别以为我是在求你们。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回北京去，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第二，你要决定留在西平，咱们只能离婚。我给你一个月时间做出选择。说完转身上楼去了。都德利在降价战当中取得了全胜，梅峰认为该给史天雄做一期节目了。星期三一大早，梅峰和王摄像带着车赶到了牌坊巷，他准备先拍一些史天雄日常生活的镜头，然后再采访史天雄，把节目做得活泼一些。按照都德利的发展势头，史天雄在这种小平房里肯定住不了几天了。史天雄和杨世光都没在，梅宏宇正在往外搬纸箱子。哎，宏宇，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回事？堂屋都变成杂货铺了。梅红宇苦笑了一下，朝里屋指指：“哎呦，都德利刮的降价风，把你梅兰姐一下子刮到了六七十年代了。听说几个大商场的东西比出厂价还便宜，疯狂采购了一整天。你瞧，洗衣粉、白糖、食盐，见什么买什么，还有安尔乐卫生巾，一回就买了六箱，有都够我用到更年期了。放在屋里占地方，放在院里又怕人偷了。我准备送到罗大妈的店里，让她处理一些。”梅峰无奈地摇摇头，物质匮乏恐惧症。哎，你们的邻居呢？怎么都不在？梅红宇看看厢房，哎呀，早出晚归的，已经快有一个星期没见着他们人了。梅峰和王摄像赶到都德利总店门口，看见史天雄正在卸货，扛一只大箱子，满头大汗往店里走。梅峰喜出望外：“别对焦了，跟着拍，快点！”两个人跟了进去。史天雄把箱子放下，生气地说：“拍什么拍什么？有什么好拍的？”说着出了店门，点了一支烟。梅峰又跟了出去：“哎，你这个人怎么了？太健忘了，我们起个大早可不是来讨没趣的啊。”史天雄抑制不住内心的烦躁：“哎呀，西平下岗辞职的干部成百上千，干嘛非要找我啊？我不想抛头露面，更不想出名。”说着跳上小货车：“小王，走。”小货车开走了。梅峰真生气了，大声地说：“这叫什么事儿啊？都德利的总经理就这信誉呀？出尔反尔，说变卦就变卦，刚刚度过这一关，大司长的派头。”杨世光赶紧跑出来拉住梅峰，央求他：“哎呀，小声点，小声点，我喊你一声姑奶奶行不行？”梅记者：“这人不是机器，总有个喜怒哀乐。实话跟你说，石总最近……”

仍然不依不饶。文盲都知道新闻的生命在于它的时效性。等史天雄像他小舅子一样成了百万富翁，坐着奔驰车，住着小别墅，他的命运和大批生计还成问题的下岗人员的命运还有个屁关系？我要的就是这个当过司长的人，住月租金只有100多块钱的民房，和搬运工一起扛箱子。你们都德利的广告词是怎么说的？在非常的时期，都德利与你共度难关，这不一个整个一个虚假广告吗？杨世光也有点上火了，点了一根烟。哎呦，到底是西平市第一名嘴哈，亏得我们还有个共同的朋友陆成业，要不今天晚上都德利肯定在劫难逃了。梅峰一听气更大了，什么意思？这件事跟陆成业有什么关系？你给我说清楚。杨世光，好好好，你过来，到这边我跟你说清楚。江荣急了，老杨，你少说两句行不行？梅记者，您听我跟您解释。梅峰固执地说，我只听他的。杨世光看看店门口，估计店里的职工已经听不见他的声音了。梅小姐，我告诉你，正是因为你们这些电视台的记者，让我们都德利陷入了空前的危机。我们董事长请了假，独自出去旅行了。我们石总经理马上就要妻离子散了。你已经看见了，这几天他只能当装卸工。这个时候，你又把摄像头对准他，他能不烦吗？陆成业陆总是天雄最敬重的人，我是想请你告诉陆总，让他抽空劝劝天雄，这样折磨自己不是个办法。梅峰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什么？出了什么事儿？对不起对不起，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江荣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杨世光又补充说，那些剪辑在一起的镜头确实能让人产生误会。梅峰惊呆了，自言自语地说，这帮呆子还在呀，用手拍拍自己的头。剪辑这些镜头是我的主意，那时候我在省电视台做实习记者，英模报告团巡回报告结束之后，台里让我和白玲把每个人的演讲片段搞个集锦送给他们做个纪念。我和白玲从素材袋中发现史天雄和金月兰在一起特别美，特别般配，所以就剪辑了一些录在集锦的后边了。这没想到我们当年做的居然是一颗定时炸弹。杨世光感叹道，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也太……梅峰也感叹道，19岁的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懂，这可怎么办呢？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彻底化解了都德利公司的政治危机。准确地说，是这场大洪水为化解这次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渐渐在电视画面里多起来的绿军装和橘红色救生服，让史天雄和杨世光坐不住了。得到周桥团即将开赴京江抗洪前线的消息之后，两个人都有些吃惊。经验告诉他们，更大的危险恐怕还在后头。金月兰从外地考察市场回到西平的当天晚上，史天雄和杨世光第二次去了燕园公寓金月兰的家。自从在这里吃过接风的面条，他们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杨世光在电

里说，要来向董事长汇报汇报这一段的工作，顺便看一次完整的新闻联播。金月兰在外地散心的时候，已经从李姐嘴里知道了一些史天雄一系列反常的表现，已经对自己把所有的难题都交给史天雄十分的愧疚，很想看看当了多天搬运工的史天雄是什么样子，所以马上就答应了，又去买了水果和西瓜。三个人一起看完新闻联播，神色都很凝重。玉兰啊，我和时光有个想法。金月兰笑着打断，我猜猜吧。你们都感到遗憾，觉得军装脱早了，没赶上这个共赴国难的机会，对吗？你们是不是想请几天假去京江大堤扛几天沙袋？杨世光看金月兰这次散心效果不错，就开起了玩笑。哎，用西平话说，金董事长真成了我们肚子里的蛔虫了。金总啊，我的军装还留着我的体温呢。我们俩的老部队周桥团马上就要上去了，可见危险期远还没有度过。这几天我梦里已经去过几回了。石天雄说，咱们都德利刚刚渡过难关，可是每天看到这种场面，心里真不是滋味。去扛沙袋不现实，没法跟小伙子们比了，所以我就想用别的方式表达一下，希望你能支持。金月兰又给两个人各递了一块西瓜。听说你这些天都在扛箱子，我以为你在考演习呢，我看你最少瘦了5斤，又黑又瘦的。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没有你们，就没有都德利的今天。天兄，以后你当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我就又能轻松一些了。怎么办？你们决定吧。史天雄说，我想搞一次活动，借抗洪进一步的确立咱们都德利的理念。这一批党员的发展对象基本上成熟了，我想让世光带上几个老党员和新党员去抗洪前线感受感受，公司拿个10000块钱，再带上点纯净水和方便面去抗洪部队表达一下心意，再号召全公司的员工捐一点，对增强整体意识或许能有所帮助。金玉兰一听，太好了，只是公司捐10000块钱显得太少了，拿不出手。咱们都德利如今也有点名气了，面子问题也要考虑，捐3万你们看行不行？杨世光说，哎呀，董事长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遵旨。史天雄和杨世光起身告辞，金月兰瞥了一眼女儿房间的门帘，晶晶，两位伯伯要走，出来送送。客人进门的时候，金晶晶打了一声招呼，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撩帘子一看，史天雄已经出了门。哎，两位伯伯慢走啊，我们不送了。杨世光说，啊，不用不用不用。金月兰站在门里边转过身，狠狠地盯了女儿一眼，快18了，连个话也不会说，你不送就是你不送，我还该送送他们呀。金晶晶夸张地拍打拍打自己的脸，哎呦，都是这张嘴不争气，多加了一个字，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会说话。哎，你这两个部下蛮可爱的，觉悟不低，只是那个史天雄有点没大没小，不合规矩，哪有总经理直呼董事长芳名的呀。说着又进了自己的房间，金月兰又气又恼又不便发作，坐下来长叹了一声。
捐款活动一开始，都德利的员工都很踊跃，两天就捐了34000块钱，每个人平均捐了50元。在都德利，李姐的小儿子张锡林的部队已经开到江西九江，总店六组组长王小丽的未婚夫就在周桥团服役，因为周桥团要开到抗洪前线，被迫推迟了婚期。史天雄知道这些之后，就和金月兰、杨世光、都德利公司党总书记江荣带着李姐、王小丽去给周桥团送了行。这就把无孔不入的传媒惊动了。梅峰一直想做点弥补工作，又不想直接跟史天雄道歉，就想为都德利做一期特别节目，宣传宣传都德利。星期三晚上9点，都德利公司先在总店大厅举行4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宣誓仪式结束之后，杨世光带10个人组成的小分队乘一辆面包车，带2卡车慰问品连夜赶赴湖北。梅峰赶到都德利总店门外，看见装有慰问品的卡车，马上进入了情况。各位观众晚上好，我现在在都德利总店为您做现场报道。我们刚刚得知，我市都德利商业零售公司将派一个小分队带着捐款和部分物资前往京江抗洪前线，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出发了。在非常的岁月里，都德利与您共度难关这句广告词，我们西平的观众早已耳熟能详了。都德利人又一次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承诺是庄严的。大家请听，店里突然有人唱起了国际歌，我们进去看看吧。一位都德利的女职员把他们拦住了。哎，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这次活动不想对外宣传。那送行仪式为什么要高唱国际歌？现在是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我们都德利新党员宣完誓必须和老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哎呀，我不能说了。说完进去把小店门给关上了。梅峰又拿起话筒，怪不得他们选择晚上出发，我们守住这3辆车，看他们有什么办法。过了半个小时，一对身穿橘红色救生衣的都德利职员从小门里走了出来，杨世光和江荣走出来之后，小门又关上了。梅峰迎了上去：“杨经理，你们金董事长和石总呢？”我一听有记者来采访，就知道是你。哎呀，你这个没记者哈，什么活动都瞒不过你。金总和石总把难题交给我了，我兼着小分队的分队长，有什么问题问我吧。长江、嫩江和松花江的大洪水还没有消退的迹象，你们是怎么想到利用这种方法去支援抗洪呢？杨世光挠挠头：“哎呀，怎么说呢？大道理我不会讲哈。我们都德利的员工中一共有28位复员转业军人，这些员工啊，在部队服役期间，大都参加过各种不同的这个抢险救灾工作，他们共同的认为这种经历非常难得，也非常重要。”这次我带着9个新老党员去京江啊，是要亲自的去参与长江流域的抗洪工作。募捐工作进行的也很顺利，我们公司的所有员工都有下岗这种经历，对团结这个词儿的理解可能比一般人要深刻一些吧。啊，就这些。你们这次一共捐了多少钱物，能告诉观众吗？哎呀，不好意思，只算是参与了抗洪斗争啊。公司刚刚上了几个项目，所以只捐了区区的3万块钱。我们公司的员工也都不富裕，一共捐了34000元。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领导感到欣慰的是，都德利的每一个职工啊，都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捐了钱。这2卡车东西看起来挺吓人，其实东西也不值钱，100箱矿泉水，100箱方便面。只能算体现了重在参与的精神啊！不能耽误了，我们该出发了。车开走了，梅峰又拿起了话筒：“
有首歌的歌词写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洪水是

是可怕的。然而，清脆的声音响着，都德利与你共度难关的横幅在晚风中摇着。第二天晚上，这则新闻竟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陆成伟看完新闻呆坐了一会儿，感叹地说，天雄的血性还在啊，他要是还穿着军装肯定早上去了。我一直很钦佩他身上这股劲儿。老爷子这些天肯定煎熬的睡不好觉了。哎，老七，你看用我爸的名义捐个50万行不行？齐怀仲迟疑了一会儿，遇到这么大的灾是该捐一点，可是以陆老的名义捐50万怕不合适，他老人家一辈子的工资也不过就70-80万，再说如今的风气也大不如前了，天雄出这次风头怕是要留后遗症的，你是不是再想想？陆成伟自嘲的笑笑，还是你仔细，我这边替老爷子捐50万，就把他捐成个贪官了。现在打出头鸟的枪是多了，那就匿名捐50万吧。我爸对江西有特别的感情，明天问问赈灾委员会，看能不能把这笔钱直接捐到江西去。这个项目老爷子支持很多，将来知道我赚了大钱，肯定心里不安。多做点让他高兴的事吧。正说着，陆小义打来电话，哎，新闻你们看了没有啊？陆水夫妻店连中央台都惊动了，爸还蒙在鼓里呢，说他这条路走对了。一个月期限，我也等不了了。哎呦，姐，放一放再说行不行？镜头里没有你丈夫，也没有金月兰，亏得他没出这个风头。姐，这恰好说明事情正在往好处变化嘛。我抽个时间找他谈谈啊，到了期限你再采取行动啊。姐，你告诉爸啊，我今天也捐了50万，而且专门捐给了革命圣地江西。我是匿名捐的啊，只是想替爸分点忧。捐10万8万，进进心也就够了，当心坐吃山空。还是匿名，真想得出来，你看看人家史天雄，几万块钱全贴脸上了。他确实是个搞政治的好材料。哎呦，妈叫我下去了啊，挂了啊。陆成伟放下电话，我这个姐呀，真有点大唐太平公主晚年的样子了，满脑子的江山社稷事儿，却只恨生了个女儿身，挺可怜的，不过也很可敬。两个人又说几句闲话，陆成伟猛然想起了一件大事。哎呦呦呦，这几天满脑子都是验资的事儿，把这个事儿差点忘了。哎，我让你查那个梅红雨的情况，你查了没有？你可别说你把这件事儿给忘了啊。齐怀仲感叹说，哎呦，看来这个梅小姐真钻你心里去了啊，忙这么多大事儿，你还是没忘掉她。陆成伟有点急，你快说呀。梅小姐前年从西平商院外语系毕业，学的是日语，在学校又选修了法语。毕业之后可能是没什么背景吧，或许是学校有什么人和她过不去，她被分到一个郊区区办的家禽饲料研究所。陆成伟接过话，对，一个工资都发不及时的单位让梅红雨去研究家禽饲料，后来他就砸了铁饭碗。哎，说下去。齐怀仲接着说，他父母都是云南知青，他的出生地是云南的西双版纳。86年或者是87年，他父亲病故了，通过打官司，他和他母亲要回了他外婆在牌坊巷的房子。啊，总之啊，梅姑娘的身世挺复杂，有些事儿恐怕只有他们母女俩才能说清楚了。
他的母亲叫梅兰，在红太阳干了几年，后来好像是得了一种怪病，办了病退。陆成伟有点兴奋，真是个卖火柴的苦孩子啊，成业二哥的病退职工恐怕已经没法享受什么待遇了，他们家肯定不富裕，他为什么不愿意跳槽挣更多的钱呢？哎呀，成伟，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小富即安的思想，再说恋爱中的姑娘啊，对，她有个男朋友是个诗人，听说在西平文学圈里还有点名气，他这种家庭背景迷上一个风流倜傥的青年诗人，只怕对钱是有些偏见吧。哎，他的性格挺倔的啊，也很有主见，他和双凤可不一样。哎，当然双凤现在也变了很多，可他遇见你的时候还是一张干净的画布，你想画什么都行。你是拉斐尔，他就是圣母，你是鲁本斯，他就变成了另外的女人了。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见三次没那什么。哎呦呵呵，好吧，这都是听几个年轻人说的啊。我还是那句话，袁慧是袁慧，他是他，他们两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陆成伟抽完半支雪茄，突然笑出声：“老齐呀，你想的太简单了，不是，你想的太复杂了。陆川实业要上市了，上市前和上市后，我们需要和证券商还有天宇来往很多。如果梅小姐愿意出任成伟实业的办公室主任，能给我们公司的形象增色不少，做个总裁助理也不错，5-6千块钱的月薪应该对他这个家有点吸引力。这种年代能爱上一个诗人，除了表明他的勇敢，还能体现这个姑娘的品味。我很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爱情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变成一则佳话。他们同居没同居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人做过调查，想在高中找个模样不错的处女已经很困难了。我做这些的个人目的很简单，我就是希望能够经常看见她，能够经常看见她我已经很满意了。从年龄从经历上说，我都是她的长辈，你肯定把我的目的曲解了。能够经常看见她，我肯定会感到很年轻很年轻。哎，这么着吧，你抽个时间在他上班的时候代表公司去跟他妈谈谈，这样显得郑重一些。至于那个诗人，现在用不着接触，摸摸诗人的情况也很有必要。要是发现这是个假冒伪劣诗人，也好早一点给梅红雨提个醒。在我的记忆里，诗人的妻子似乎都不大幸福，我和他母亲又都在云南插过队，也算是有缘吧。如果他问到我个人的情况，你可以如实说。齐怀仲心里想，真是又简单又复杂呀，你自己去登门拜访不是更好吗？他看到陆成伟一副陷入往事的样子，就没敢这么问。梅峰把由他引发的史天雄的家庭危机详细地跟陆成业说了。陆成业听了反应很平静，你不用自责，要说他们两个早该离了。这个小易啊，有点像他妈，天雄上中学的时候很惹姑娘们，小易又早熟，三五个小计谋一用，再稍稍主动一点，天雄也就没法选择了，可是得到了他就不珍惜了。当年天雄在西平当团参谋长，我劝天雄转移到地方，也是想保全他们这种关系。
天雄这次来西平，恐怕已经想过和小姨分开了，他已经很能忍了，可忍耐总该有个限度吧。小芳，你当年剪这些镜头并没有错，能够促成他们早点分开，对他们或许是件好事。梅峰觉得很新鲜。老陆，少男少女们的事儿你也懂得不少嘛。陆成也笑了，哎，我也曾经年轻过呀。老陆，既然你很懂男人女人之间这点事儿，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谈谈我和你之间的事儿呢？咱们认识四年了，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心，难道你还要让我等下去？陆成业涨红着脸，结结巴巴起来。那个我，您，哎呀，我确实没有精力考虑这么重大的事儿。哎呀，小峰，哎，我明白，我想你也明白。陆川的烈士陵园签了新址，给我父亲，塑了一个半身的铜像。陆川的田书记和秦县长来请我回去，我没回去参加这个仪式。为什么呀？去年清明节我回去给父亲扫墓，我在他的墓前发过誓，哎呦，我知道等把红太阳带出低谷才有脸见他老人家。哎呀，算了算了，看你紧张的，你知道我最看重你身上的什么吗？责任心和牺牲精神。俗话说啊，宁拆十家庙，不毁一门亲。我还是觉得过意不去。老陆啊，我想借你对史天雄的影响力，说服他把节目做了。另外，当面向他道个歉，史天雄来西平这么久，你这个当二哥的，也该请他来家吃顿饭呢。我呢，也很想找回一点做家庭主妇的感觉，哎，自荐当一回厨师，希望你不要拒绝啊。陆成业答应了。星期天，史天雄在陆成业家和红太阳厂区待了一整天。十年前，还是中国家电业老大的红太阳，真的是彻底衰败了。看着偌大的厂区里一片片齐腰深的荒草，史天雄禁不住鼻子尖一股股的酸。从光荣到可笑，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五年前，这里也曾经是个花园一样漂亮的家电城啊。坐在陆成业家简陋的客厅里，听着陆成业叙说着最近融资的大挫折和小失败，史天雄真的能品味出英雄迟暮的苦涩。三个人吃完晚饭，刚坐下来准备看新闻联播，陆成业的儿子陆明来了。陆明剃着小平头，白白净净，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寒暄了几句，陆明直接的来了这么一句：爸，你们又让1200名职工下岗，是不是太多了点？陆成业皱皱眉头，不耐烦地说：党委会已经定下来了，有什么意见明天到办公室去谈。陆明冷笑了一声：他们又不是外人，说点家丑有什么关系？你们又才这么多人，事先应该征求一下我们工会的意见。在岗人员发70%的工资，每月还有400-500块，这一下岗每个月只有150了，牵扯到1000多个家庭的生计问题，你们怎么不慎重一些？爸，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宣传栏上贴的那些小字报，有张小字报言辞非常尖锐了，提出要请一些能干的贪官来管红太阳，取代清廉的窝囊废。陆成业生气地站了起来：陆明，
你怎么这么糊涂？这几个月都是用贷款发的工资，你不知道？不裁这1200人，每个月要多发40多万，一年就是500万。党委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个工会主席怎么能？啊，工会是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你现在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做下岗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上。爸，你用不着发脾气，这一年多你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大了。我是工会主席，不站在工人立场上说话，那还叫工会主席吗？如今谁都知道，会哭会闹的孩子才有奶吃。前些年我们每年上缴几个亿的利税，累计也有10几个亿吧。如今我们遇到点困难，想多贷一点钱，银行倒好，只给我们点眼药水。红太阳有2-3万工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拉到街上走一遭，你需要的2亿、3个亿贷款马上就有了。陆成业勃然大怒，大吼了一声：“你给我住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些想法太危险了。”史天雄和梅峰劝了好一会儿，陆成业才坐了下来。陆明也不生气：“爸，这一次我听你的，我们工会提出的全员推销方案，你们为什么还不研究？你们怎么没做正事儿啊？”陆成业回答说：“这个方案还需要研究论证，您回去吧。我警告你啊，千万别再想那些歪点子。”陆明悻悻地走了。第二天下午，梅峰打电话说要到牌坊巷拍点镜头，史天雄只好提前下班了。骑车到牌坊巷口，史天雄看见陆成伟的奔驰车出了巷子，拐向大街。梅兰站在门口，脸上挂着喜悦，看见史天雄热情地招呼他：“史先生，这么早就下班了？”“啊，梅峰他们要来做节目，我回来等他。”放好自行车，忍不住问：“哎，刚才是不是有人来找我，坐一辆黑色的轿车？”梅兰掩饰不住兴奋：“是找我们的，我们红宇可真争气，看来这苦日子快熬到头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瞧上我们红宇了，专来谈红宇的事。中国老板是跟日本老板不一样啊，一开口就让我们红宇当什么总裁助理和办公室主任，月工资给5-6千呢。第一次来就带了不少礼物和鲜花，你看人家还留了名片，只要红宇一答应，这事就算成了。我年轻的时候哪里有这种好事啊？”史天雄接过名片一看，下意识地说：“陆成伟怎么会认识红宇？”梅兰又把名片拿回去：“这个陆老板今天没来，刚才来的是个副总，姓齐，斯斯文文的，还是北京的大学教授呢。”“哎，史先生，您认识这个陆老板啊？”史天雄迟疑了一下，实话实说：“我跟他很熟悉，不是一般的熟悉，小时候一块长大的。这红宇在外企干得不错呀。”梅兰小心地把名片收好，过去把院门掩上，走到史天雄的跟前，小声地说：“太好了。姓齐的说呀，陆老板的爸爸是个老革命，原来是邓小平的助手。他还说这个陆老板在美国留过学，这些年为了事业一直没结婚。不瞒你说，听了这些我心里直打鼓。我们红宇长得很招人，如今呢又有很多有钱人很花心，小报上天天都有那个有钱的男人骗漂亮的小姑娘去做小这种事。史先生，这个姓齐的没骗人吧？”
史天雄突然间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许许多多的往事争先恐后的涌了出来，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梅兰脸色变了，赶紧问：“啊，这些都是骗人的呀！我和小雨都信得过你啊，这个陆老板。”“哎呀，我不会骗你的。”姓齐的说的都是真的，他确实没有结过婚，他爸爸确实是邓小平的部下和助手。我就是他的姐夫。梅兰激动地拍了拍巴掌，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放心了。石先生，您忙吧，我有点累，回去歇一会儿。说着，朝堂屋走去。史天雄张张嘴，终于什么也没说，泱泱地进了屋。应该向梅兰怎么介绍陆成伟呢？他到底是个痴情的少年，还是一个靠金钱和身份诱骗一个个美丽少女的色狼？史天雄糊涂了。史天雄坐在小桌前，陷入了往事。自从接到陆小艺的最后通牒，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少年时代的往事。史天雄看看周围的地形，瞪了陆成伟一眼，笨死了。王大海想跟袁慧好，我早看这小子不顺眼了。陆成伟如梦初醒，盯着袁慧问：“他欺负你没有？他欺负你没有？他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杀了他。”袁慧的声音颤抖起来：“不，他最近一段才敢跟我说话，他不让我跟你们玩了。他说他就要当司令了。”他才能保护我，保护我们家。我有点害怕。你不会跟他打架吧？听他指挥的同学越来越多了。他说你们的爸爸就要被打倒了，要不……”史天雄把手搭在袁慧的肩头：“别怕，有我们呢。”陆成伟抢着说：“打架我们也不怕。打架只要不怕，敢拼命，肯定能赢。我们不怕王大海。”史天雄接过话：“今天他肯定只有一个人。袁慧，你真的不想见他？谁骗你谁是小狗？我有点害怕他，害怕他的眼睛。我不想和他交朋友。”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

0: 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就是说我要动了，我要动了。
9: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突然打开，我就得
10: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8: 我得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公司。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7集。
11: 那一天，我走进他们家，看着这个手脚麻利的女人进进出出几分钟就收拾好客厅及两个孩子的房间，并且把自己修饰得漂漂亮亮地坐在我面前。她的皮肤很白，头发微卷，用黑色的小发卡在耳后别成一朵花形，声音低而婉转，语速缓慢。茶几上的大口玻璃瓶里插着一把从机场野地里采来的小花，蓝色、紫色、黄色都有。李荣整理了一下花束，轻言细语地说，昨天晚上带孩子们去机场边上散步，两个小家伙采的。结婚这么多年，你们家雷强好在哪里就不用说了，你说说他有什么缺点吧。我提出这样的开场白，李荣显然有点吃惊，他努力地想了半天才说，一个毛病是喝酒，我是学医的，特别不喜欢他喝酒抽烟。可是喝酒和他的职业有关系，很多飞行员都是抽烟喝酒的，他们可能把这当作缓解压力的一种方法。他个性还特别直，酒量不太好，容易喝多，有时我在场还替他挡酒。另一个是对孩子特别溺爱， 可能是因为他平时工作忙，陪孩子的时间少，基本上孩子要什么他能满足的都满足，从来不会和孩子说不字，恶人从来都是我来当的。啊，对了，今天雷强做了一回恶人，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儿子，男孩子几乎没有不捣蛋的。上午李荣被儿子的班主任请到学校，班主任客气却愤愤地隶属了小雷同学的种种不乖行为，玩游戏，不完成作业，打架，逃课。中午雷强饭也没吃就跑回来了，进门对李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都是你平时太惯着这小子了，看惯出毛病了吧。雷强后来告诉我说，其实他进了大院，一路上就向路两边看，想找个树枝木棍什么的作为教训儿子的工具，但是这院子被打扫得太干净了，地上连片树叶也没有，他只好空手而归。到家了，雷强在屋里转着圈找可以动手的武器，末了从厨房拎了把扫帚出来。李荣一见紧张了，一把抢过扫帚说，我来，你手劲儿太大。雷强说，好，你来你来，今天非好好教训这小子不可。李荣拎着扫帚向客厅走，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走到淘气包儿子跟前，他板着脸大声说，站起来。小雷同学乖乖地站起来，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李荣，他还从来没见过李荣这样的表情，所以还是一副不明白的样子。李荣把扫帚高高地举起，却迟迟打不下去。雷强在一边着急地说，打呀打呀。李荣把脸转向丈夫，打打哪儿啊？雷强指点着说，打屁股，打他屁股。李荣的手还是举着打不下去。自从进了这个家，李荣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对两个孩子百般呵护，很多情况下对男孩子还要偏爱些。私下里他对女儿说，哥哥以前一直没有妈妈照顾，所以现在妈妈要多疼他些。孩子的心灵是最简单透明的，两个孩子相处友好，几年下来儿子比女儿还会撒娇。李荣心又软了下来，儿子知道错了，下次注意吧。不行，不给他点教训他记不住。雷强在一边嚷着，臭小子趴下。儿子梗着脖子对抗，凭啥？凭我是你老子，你天天都不在家，凭什么管我？雷强火了，挽着袖子说，真让老师说着了，这孩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今天我非要教训教训你。雷强夺过扫帚，冲着儿子的屁股啪啪用力打了两下，身边哇的一声，不是儿子，是李荣。李荣上前抱着儿子大声哭起来。那一天雷强对儿子的惩罚没能进行下去。雷强把妻子扶起来，他看到他脸上摔伤落下的青污还没有完全消退。雷强进入歼十首飞小组后，有一段时间是封闭式训练，尽管训练基地离他们家只有不到300米，但他常常两三个月都不能回家。两个孩子的教育管理和全部家务都压在李荣身上，李荣还要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时间一长劳累过度导致严重贫血，数次晕倒，摔得脸上胳膊上都是伤。几天前李荣带空勤人员去体检，小伙子们还没体检完，他先倒下了，立刻被送去急诊。一检查，血色素还不到5克。大夫叹着气说，你这个医生是怎么当的，你这种情况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傍晚时分雷强跑来了，脸像李荣的一样苍白， 握着他的手说，可不能有事啊，你可别吓我。李荣说，你当试飞员的飞过那么多风险科目，怕过什么呀？雷强眼睛一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出事。上班时间快到了，下午有会，雷强站起来，他必须跑步前往了。儿子缩在妈妈怀里，用愤怒的小眼睛瞪着他亲爹，你走，你赶紧走，我不要你。雷强把儿子拎到卧室，让他面对自己站着。儿子吓得大喊，妈妈妈妈。雷强用手指制止了儿子的求救，儿子，爸爸不打你，听着，爸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你要听话，不仅要做个好孩子，还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在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子汉，明白吗？儿子有点明白了，点点头。如果你再不听话，妈妈再病倒，就只能送到医院去，那样你回家就没有妈妈了。没有妈妈在家是不可想象的，儿子这回真哭了，爸爸，我听话。雷强出门的时候，李荣说，你快走吧，放心，孩子们我一定带好。雷强握了一下妻子的手，他想说谢谢，他还想说难为你了，但雷强最后说的是，我一定能飞出来。歼十首飞那天，李荣也去了。到了现场，她不敢上前面去，不想让丈夫看到，怕他分心，可又想看到他，就躲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远远地注视着。穿着橘红色抗荷服的雷强出现了，他向主席台上的领导敬礼，试飞局长和总师走过来，几乎是挽着他的手把他送上了飞机。舱门关上的那一刻，李荣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想看着他走，又怕看见他离地。李荣说，一直到现在，参与这个型号工程的人谈起当时的情景都还是很感动，但还是有一些业外的人不理解，不就是一个飞机首飞吗？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哭？我知道他们的艰辛，所付出的辛苦。有时雷强在家深夜一两点接到电话要去做试验，不管是下雨还是什么，他军大衣一披马上去机库，那些工人设计师啊都守在那儿，都不休息，真的非常不容易。首飞那天，飞机在空中盘旋四圈，留空18分钟，没有人知道这18分钟里的每一秒对李荣来说是怎样的胆战心惊的煎熬。飞机落地后，雷强走下飞机时，看见那个橘红色的亲切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李荣再也控制不住，她冲出人群向丈夫跑去。结婚十数年，无数的困难，无数难言的磨折，无数次无奈而揪心的等待，都如潮水般在心头澎湃而至，她抱着他大哭起来。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这令人感动的一幕被现场记者用摄像机记录。

儿子的痛哭是在几年后。那一天，儿子动身离家上大学。一早，李荣特地做了丰盛的早饭，又把准备了又准备的行李放在门口。他一直在不停地叮嘱。时间到了，儿子不舍地嗫嚅道：“妈，我走了。您答应了要去看我的哟。”“要去呀，当然要去。”李荣说，“你到了学校好好学习，还要照顾好自己，有空啊多打电话。”走到门口，儿子突然手一松，行李落地，他转过身一把抱住了李荣。“妈！”18岁的高大小伙子哭出了声。“妈妈，谢谢您，这么多年了，您的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您太辛苦了。我不在家，你一定要保重身体，等我毕业了，我好好孝敬您。”李荣说，“雷强每次做成功了一件事情，我都特别为他感到高兴，也经常会送他一些礼物什么的，比如说他喜欢的打火机呀、皮带呀，他很喜欢这些小玩意儿，其实他还是很有情趣的一个人。但印象中，他好像从来没送过我什么东西，都是给我钱让我自己去买。他这辈子对飞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真的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也许是他从小受到了他父亲的影响。我真的很崇拜雷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和研究所人员乘民航飞机去某地执行任务，碰上许多明星，好多人找他们签名，大家看我不下去就问我，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最崇拜的就只有雷强，他是我心中的明星，我是他的粉丝，要签也只会找他签。”雷强只给李荣过过一次生日，这是李荣记忆中雷强唯一的一次浪漫之举。那天他买了个蛋糕，请了几个同学同事一起去 K 歌。雷强唱功一般，但胆子大，声音大。歌厅里温情的光线摇曳，喝了些酒的雷强拉着妻子的手，一连唱了好几首歌。那天雷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感谢他对他的支持，对他飞行事业的帮助，帮他把家里打理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没有你，我很多事情都做不了。”雷强一直在絮絮地说着，这样的表白平时很少。雷强不是个擅长表达情感的人。李荣说，那天在吹生日蜡烛的时候，他许的愿望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结束飞行事业。大哥大雷强对我说，“你李荣嫂子，他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大哥大。”

1960年8月的一天，参加完入闽作战的华俊刚刚飞回部队，就被师长召见。征程未洗的他接到的命令是赶赴西安，担负试飞员的重任。师长问。

结婚十年了，他和爱人只见了五次面。还记得那个大步流星地奔走，然后在滴水成冰的凌晨赤条条钻过城门的创举吗？1950年农历正月十四那天，华俊在到空军报到之前和战友们在西安集合。当天他请假到位于武新的家中探望，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晚上十点左右才到家。看到华俊历经战火完完整整回到家，家里人都万分高兴。一番热泪盈眶的倾诉之后，父亲拉着他的手说，俊娃，仗打完了，也解放了，你就别再回部队了，留在家里吧。看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泪光闪闪的眼，华俊心里也很难过。父亲老了，母亲去世了，弟弟还小，自己出去当兵后，全家里里外外的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他能想象父亲对远走他乡去当兵的长子的百般牵挂。夜深了，华俊挨着父亲的床边打了个地铺睡下。第二天一早，他起床时父亲已经不见了。华俊刚担起水桶，父亲从屋外走进来拦着他说，娃，你今天别出门，等过晌结了婚再走。结婚？华俊懵了，爹，部队明天一早集合，我今天就要赶回去，结什么婚呢？父亲说，我替你算过了，你娃今儿白天结婚，傍晚以后你赶回去，到明天天亮还有十个多小时，不会耽误你部队上的事儿。华俊哭笑不得地问，这大半天的功夫我跟谁结婚？新娘子在哪里呢？父亲说，人在哪块不消你娃操心，夜黑里我已经安排下了，马车一早就去拉人了，这会子新媳妇儿已经在路上了。这是真正的包办婚姻。原来父亲黎明时分就出门找媒人，媒人动作更快，立刻找到了个姑娘。父亲这边也紧着行动，上亲戚邻居家借了些家具锅饰，屋里一会儿倒也堆得满满的了。华俊至今也不知道那位能说会道的媒人用什么方法说通了妻子的二老。总之晌午时分，门外就响起了媒人响亮的大嗓门。一辆马车停在他们家院子外头，车上果然坐着一个穿着半新花衣裳的垂着头的年轻姑娘。媒人大着嗓门说，姑娘叫王凤英，是好人家的女儿。现实真是像唱戏一般，一切都太突然了，太仓促了。尽管并没有看见姑娘的脸，但看见她低垂的头和盘起的乌黑发髻，看着院门口拥过来的乡亲，华俊就知道，既然人家姑娘已经进门，自己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没有丝竹鞭炮，没有大碗喜宴，这个没有女主人的家里也没人能做出像样的菜。两个邻居大婶帮忙做了几道菜，看着是大大的海碗，下面全是腌菜，只在上面盖着薄薄几片肉。父亲赶紧催着众人吃，吃了饭就把一对新人朝屋里一推，关上了门。墙上贴着新鲜的红喜字，浆糊还没干透，华俊抓了半天头，也不知道该对坐在炕沿上一动不动的新媳妇儿说些什么。天黑下来了，他要准备出发了。上午才过门，夜晚做丈夫的就要走，这个婚结得实在是对不起人家。华俊狠了狠心说话了，本来我不打算这么早结婚，路过家乡顺便回家看看，可左右四邻都说爹一个人带俩弟弟带不过来呀，我就同意了。尽管这是憨厚老实的小伙子华俊。

0: 的心里话，可这话说的实在不是时候。但王凤英这个有着中国女性传统美德的可爱的新娘，只是点点头，什么也没说。看着红烛下新娘温顺低垂的头，华俊心里涌上酸酸的温情。我要走了，也没有什么话，就说三句吧。一是我不在家，你凡事小心。二是咱家穷，苦就苦一点吧，好在解放了，日子会好起来的。三是咱们俩结婚了，订婚结婚都没给你买东西，以后有条件了我给你补。屋里的这点摆设全是借的，明天你把他们还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走了，我把家交给你，家里的担子也全交给你了，凤英。一句凤英叫出，一直端坐的新娘抬起头，泪盈盈地点点头，轻声说，俺懂，你放心走吧，家里的活俺干得了。华俊后来对我说，那天我离开家时流泪了。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教练，真的好，教练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就是一个小队，我们的队员，我的队员，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支付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击停车，
13: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次人打我，我做的不错。
15: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高公司。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38集。
17: 华俊一走就是4年，部队规定为了飞行学员们的安全考虑，在毕业分到部队前一律不准休假，因此华俊4年没有探过家。1953年，华俊从航校毕业了，分到新部队，到了部队家属就可以探亲了，因此一到新部队他就给家里发电报要妻子来探亲。做父亲的考虑到女儿从没有出过远门，再加上也想知道女婿的真实情况，毕竟4年没见，王凤英的父亲陪同女儿一起来了。汽车加火车，几天后父女俩风尘仆仆地来到部队。父女二人到部队那天正赶上华俊飞夜航，负责接待的参谋把父女俩接到华俊的宿舍，安排了饭后就离开了。父女俩就坐在屋里等，屋里有2张床，飞行员们是2人1间，床单雪白，被子叠得整整齐齐，2张桌子，桌上搁着书和笔记本，陈设一模一样。午夜时分，门突然开了，华俊和2个战友说说笑笑地走进来。他们是飞完夜航准备一起聊天的，因为还不知道妻子岳父已经到了，所以一进门看见屋里坐着的父女俩，华俊一时怔住了。3个穿皮飞行服的棒小伙齐刷刷地站在自己面前，都盯着自己看，王凤英的脸一下红了。 更要命的是，结婚那天她压根儿就没敢正眼看丈夫，此刻才发现四年了，日思夜想的丈夫站在面前，她竟然没法一眼认出，想再仔细分辨又不好意思抬头，惶恐与幸福，激动与慌乱交织在一起。还是华俊先喊了一声爹，他才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这一眼锁定了丈夫。我问，对于飞行员来说，祖国天空任来回，为什么你们十年只见过五次面？华俊回答，对于我们第一代试飞员来说，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一是任务高度保密的要求，二是当年的情况不比现在，试飞基地条件不允许，还有任务一来全部投入，工作地点也不固定。华俊的回答淡然而平静，他历经岁月风云的脸庞上无怨无悔。华俊的话让我想起试飞部队政委丁玉清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

那一年入夏后，天气就一直比较热，有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午成飞设计院招待所门口的马路上，就有一个年轻妈妈，左手一男右手一女，牵着两个孩子在散步。他们只在招待所大门口附近流连，一遍又一遍，来来回回地走。他是试飞员雷强的妻子李荣。雷强参加歼十首飞小组，每天要进行大量的新机品模学习训练。首飞小组的成员们集中在设计院招待所进行封闭式训练。这个招待所离雷强的家只有不到300米。歼十的试飞对中国空军试飞员来说是跨世纪跨时代的变化。试飞员们面临新科技的巨大挑战，压力大，任务重。雷强已经连续3个月没有回过家了，孩子们想爸爸，李荣被缠得没办法，便在孩子们放学后带着他们在雷强住的招待所门外散步，一边走路一边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首飞小组的试飞员和技术人员们从招待所到实验室，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李荣盼望着雷强他们出来的时候能够正巧遇见。有一天天气实在太热，孩子们走了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李荣让两个孩子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等着，他跑到马路的那一头去买水。也就2分钟的时间吧，当他拿着水回来时，远远地看见雷强他们试飞小组的车子出了招待所，他赶紧跑起来，一边跑一边挥着手上的矿泉水喊。但车子径直走了，雷强他们在车上讨论着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车外。浓重的树荫又挡住了两个孩子的小身体，车子一眨眼的功夫就走远了。李荣和孩子们只看到车子远去的影子，3个人都哭了。大队领导知道了这件事，要求雷强必须放下工作回家一趟。雷强回了趟家，只待了1个小时。雷强对妻子说，弟兄们还在等着我呢，他们都和我一样。两个孩子上前抱住了他的腿，雷强蹲下来对孩子们说，爸爸要飞中国最高级的飞机，等爸爸飞出来，带你们到飞机上看看。他的名字叫三喜，他说爹妈给他起这名字起得太好了，因为他这辈子就是有三喜。第一喜是当了试飞员，第二喜是当了试飞员还飞上了3代机，第三喜是当了试飞员飞上了3代机，老婆还那么漂亮。三喜说，有些女人是阶段性漂亮，我老婆是越长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不谦虚地说，我当年还是有眼力的。翻开有眼力的三喜同志的个人简历，安全飞行4000多小时的经历使他荣获了从中航集团到空军，从军队到国家的各级各项荣誉。房间一角的大纸箱里装着的形形色色的奖章证书足以彰显他辉煌的试飞功勋。他却谦虚地坦言，和试飞群体中任何其他一个人比，我都是小巫见大巫。三喜也有过忧愁的时候，那是他即将满48岁的时候，老婆阿兰张罗着要给他庆生，他少见的虎了脸。一番审问下来，三喜同志说了实话，空军规定到了48岁就得停飞，可我飞了这几10年，一下子不让我飞了，好不习惯，就好比老婆你天天都在，突然你不在了一样。试飞院的人都知道，三喜同志是最黏老婆的。在家里，阿兰太能干了，
连出门开车都是阿兰，所以落了地的三喜同志一切都太无能了。三喜同志每天飞行完回来，在家里就是老太爷，只管翘着腿喝茶、看电视、看报，万事都有阿兰。年轻的时候，三喜同志忙飞行，阿兰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现在孩子大了，阿兰又退休了，他每天的主要任务除了上网、健身、打扮，就是伺候试飞员三喜同志。三喜同志是经常连钥匙都不带的。三喜同志说，他在家有人给我开门。有时候阿兰不在家，三喜同志一分钟都不在家里待，立刻出门，阿兰阿兰的去寻找。阿兰你不在家，家里又黑又冷清，三喜同志找到老婆后一般都会这样可怜巴巴地说。三喜同志爱老婆，夫妻二人的兴趣爱好却迥异。三喜同志钟情于电子方面，阿兰则是文学小资。有时候讨论飞行或者电子方面的事情，三喜同志说几遍，阿兰总讲听不明白。三喜同志就会居高临下地对老婆说，你这个文盲，不跟你说了，你啥都不知道。一旁的女儿便哈哈大笑起来。女儿是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三喜同志认为女儿是家里最有学问的。三喜同志在即将满48岁时却说生日都不高兴过了。阿兰明白三喜同志这是在敲打他。

0: 放逐，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1: 在此之前，从三喜同志满45岁起，他就天天等着盼着这一天，盼望着三喜同志能够平安地从试飞岗位上退下来，他们好好享受二人世界。那时他常常与他一起憧憬未来。阿兰问丈夫，等你退了休，到时候我们做点生意吧。三喜同志立刻否定，哎呀，算了吧，你会干什么？要不开个小店也行。你这个急性子，你能天天坐店里吗？三喜同志继续否定。现在想想，阿兰明白了，三喜同志的种种否定是另有所想啊。老实人说起话来是让人心动的。阿兰同意了三喜同志的潜台词，选择延寿。就是试飞员到临后，经空军有关部门批准，经过严格的身体及业务审查后，可以放宽年限再飞2年，从48岁延长至50岁。
2: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丁三喜，2002年年底加入试飞员队伍，到目前已足足有15周年这个试飞经历，目前试飞总时间3000多小时，保证了飞行安全，从来没有发生过飞行事故。这15年来呢，就是说他作为空军家属，作为也是一名军人，不光是在工作上支持我，他在自己的工作上也干得非常好。他是管这个服装的，知道吧？对于我们部队所有的人，包括领导或者每一个战士，他把自己工作干得非常好。就是说，每个战士找他都人人一样，管服装，随叫随到，任何不适合、不合适的这个衣服或者是帽子、鞋子，他就随时就更换，甚至采用其他的，就是说远到别的地方去跟他换都可以。他在工作上是这样，就是说把自己工作干好，这是我在家庭包括孩子教育上，哎，他也是很大的支持。孩子上教育上，一个是孩子这个读书我从来没有去操心过，然后开家长会啊，平常是孩子有什么事啊跟学校的，我从来没有，唯一的孩子从小到考大学开过一次家长会，是什么？孩子大学考完了报志愿的时候，我去参加过一次会，啊，然后孩子平时这个生病，我也是从来没有，包括作战部队啊，从来没有影响过这个飞行，都是他一人，啊，以前在南宁的时候，那你那个医院很远，你市里面很远，孩子发烧那个打针都是他一个人，所以说这么多年的话也确实很辛苦他，有些事他也是一样，家里，不告诉我。尤其是父母那边，他的父母包括我的父母，尤其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年纪大了嘛，是吧，这个赡养这方面，知道我家需要什么，从来没有说在钱上从来没有，而且非常大方，也甚至比我家的哥哥弟弟他们给的都要多。我们平常都是，我们这是始终有一种感恩，就是说他们在家照顾，我们在外面，但是没有尽到孝，他们平常就是说，金钱上多给一点支持他们啊，这个平时呢，从精神上来说，他也很支持。从来，比如说飞行的时候，从来知道是第二天飞行，他一般的就是回家都不让我干活，从来不让我做饭。然后最简单的，我休息的时候回去吃饭，说你可以洗一碗。平常连飞行第二天飞行晚上吃饭啊，晚上在家吃饭，知道吧？然后他都不让我洗碗。所以说这所有的家务都给我弄，都弄好，都不让我做。
1: 在试飞部队，三喜同志一直都是普通试飞员，但在妻子眼里， 他是了不起的。那天下午，在格兰云天的大堂里，衣着美丽的阿兰在我面前聊起她亲爱又可爱的丈夫时说，他的飞行技术就和他的人品一样让人放心，他心特别细，特别认真，而且他能很踏实地去学去琢磨，院里很多人也都知道他。我对丈夫既放心又自豪，毕竟他的技术就摆在那儿。三喜同志从内心里感激阿兰，因为阿兰在关键时候支持了他。2002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已是飞行团领导的三喜同志突然约阿兰去郊游，并且带上了相机。阿兰喜滋滋地跟着他出门，到了郊外，东看看西望望，三喜同志手上拎着相机，眼睛却不怎么聚焦。阿兰多聪明啊，他盯着三喜同志的小眼睛说，有事儿吧？三喜同志很老实地说，是有点事儿，想听听你的意见。说呗。领导告诉我，想选我去试飞部队。阿兰的眼珠转了转，然后盯着三喜同志看。三喜同志的表情是诚恳的，眼睛是诚实的。试飞部队的领导对当时已经是团副参谋长的三喜同志说，我们这儿就是一个团级单位，你想要当官呢就不用来了，你要是想接触一些更前沿的高科技的东西你就来吧。阿兰先问，为什么选你？三喜同志很不谦虚地说，我各方面优秀，年轻，技术成熟，全面发展。阿兰点头，三喜同志是这样的。选你去干什么？三喜同志说，去飞某型发动机，国家发动机研制立项了，你知道的，我们国家的航空发动机一直是弱项，这也是航空工业的软肋，空军就缺一个涡扇的大推力的发动机，所以我们老受外国人限制。你怎么回答的？我说，当什么官呀，能学到很多东西，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当一个普通的试飞员就可以了。你去了，那我怎么办？三喜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要带着你。阿兰问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去哪里？三喜同志眨了眨眼不吱声。阿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阎良，对吗？三喜同志笑嘻嘻道，我老婆就是聪明。阿兰不说话了，他看着远方，慢慢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溢出了眼眶。三喜同志慌了，三喜同志说，哎，不要这样啊，这事还没有最后定呢，现在只是征求意见。阿兰说，我知道你的，你想做事，你刚才说到发动机，小眼睛都闪光。你去吧，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不在乎你当不当官。光天化日之下，三喜同志抱着老婆亲了一口。三喜同志后来对我说，看看吧，这就是我老婆，多么大气，多么明事理。其实我一开始并不真正了解是非，但我相信我们家三喜。阿兰说起一件事，一次飞行结束后，三喜同志浑身渗着血回来了，特别是两条腿，把阿兰吓哭了。三喜同志还能笑说，任务单上写着需要飞7个大载荷的架次，一般情况下如果试飞员身体受不了，少飞几个架次也可以，三喜同志却老实巴交地飞满了。望着全身红彤彤的丈夫，阿兰直叹气，怪不得人家都说你特别老实，你怎么那么傻？三喜同志仍然笑嘻嘻地说，没啥子，休息几天就好了。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
3: 给他
2: 领悟，
4: 多么痛的领悟，
2: 怀想
3: 手牵手一步两步。
2: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幻，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73集。国庆每次下班进家门之前，会先把铁链从腰间抽出来，藏在门口装杂物的筐里。他怕吴倩看见了担惊受怕。从那天之后，铁链成了国庆每天上下班务必缠在腰间的东西。如果没有随身带着铁链，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人身安全感。这天，下班之后一进家门，家中已经有3位老友在等着他了。吴倩听到门口的响动，在屋里大声说：
4: 还不快进来，在门口磨蹭什么呢？
3: 国庆进了屋，看见是炳坤、德宝和赶超。那3位老友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炕上有些糖，3个老朋友的口中都含着糖。吴倩对炳坤他们说：
4: 我现在都快变成狗了，10米以内听到脚步声，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3: 赶超说：你比狗啊还是差点，这好狗100米以内就能听出主人的脚步声。吴倩踢了赶超的腿一下，骂道：
4: 你家于红才有那本事呢。
3: 德宝和炳坤两个听着看着都不说什么，也未与国庆多么亲热地打招呼，默默地笑了笑而已。国庆也没跟他们3个套什么近乎，他问吴倩：哪来的糖啊？吴倩说是他们糖厂发的，顶所欠的工资的，有人分到了20多斤，他才分到了10斤。国庆不高兴地说：亏你们厂想得出来啊，这糖能顶钱用吗？炳坤说道：哎呀，能发点糖总比一直拖欠着工资强啊。德宝说：就是，我跟赶超已经交钱了，各买1斤啊，炳坤俩儿子他买2斤，这不4斤糖一下子变成现钱了吗？吴倩说道：
4: 再卖给我家亲戚3斤，剩下3斤我还不卖了呢，捣碎了包糖包，五香味的肯定好吃。
3: 国庆把破椅子摆在3个老友的对面，坐下来之后说：要我看呢，他们那个小糖厂还不如干脆黄了算了，都30多年了，包装都没换过，这味儿啊也没变过。你再看看人家从南方批发过来的糖啊，就冲那5颜6色的包装，就让人忍不住想买。吴倩不爱听了，打断了国庆的话：
4: 南方南方，你以后少当着我的面说什么南方。如今一些北方人动不动就南方南方的，好像南方的什么都比北方的好。糖不就是糖吗？谁买糖还连糖纸也吃了呀？再好看的糖纸不也甩手一扔吗？糖嘛，甜就行了。刚过上几年消停日子，忽然连吃糖都吃出毛病来了。
3: 国庆也不爱听了，反驳说：以后什么都市场化了，糖当然得变了，不信你们厂就只生产从前那种杂拌糖，连糖纸都省了，不出3个月你们厂肯定倒闭。吴倩是真生气了，她指着萧国庆：
4: 哎，你个萧国庆今天怎么了？抽什么风呀你？你干嘛一进家门就咒我们厂啊？我们厂真倒闭了，我失业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3: 见他们两口子抬起杠来，3位老友的脸上都挂不住笑模样了。炳坤赶紧相劝，德宝开始说他们的来意。老太太屈秀珍的丈夫老马同志病故了，老太太毕竟在酱油厂挂过职，所以酱油厂也接到了通知，贴出了讣告，愿意前去参加告别仪式的可自行前往，不组织，只给假。国庆问：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了？德宝说：当年53、54岁，这都14、15年了，快70了吧都。国庆说道：哎呀，那可真就是老太太了。炳坤说： 是啊，咱们不都也都奔40了吗？国庆奇怪地问，哎，炳坤，德宝，你俩肯定是应该去的呀，人家老太太当年有恩于你们，而且你们也见过他老伴儿，如果吕川在也应该去，向阳和进步按说都应该去，龚斌疯了，不提他了，我跟那老太太没什么来往啊，你们找我说这事儿干嘛呀？炳坤说道，有年春节你和赶超不是也跟我一块去过他们家一次吗？国庆想了想，是，可咱们那次连门也没进呢，赶超咱俩都没跟那个老太太说过一句话，以后也没见过她。赶超说道，那倒是。炳坤说，后来我跟德宝也没见过老太太。德宝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呢一直还在酱油厂，这14-15年里啊，有一些人一听说我认识老太太，就忍不住当我面骂她。老太太早年间肯定伤害过不少人，挺招人恨的，而酱油厂的老人不多了，新人也不知道她。我了解了一下，想去悼念她老伴的没几个，那几个说要去的吧，估计也是找个借口干别的事儿去了。要是在追悼会上，酱油厂的人没出现几个，那老太太一定挺伤心的。在白孝川家，夫妇二人也在讨论同一件事情。省市文联都收到了讣告，老马同志生前乐于与文艺界的人士交往，自然是要告知的。向桂芳说道，
4: 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吧。
3: 白孝川说，哎呀，我自己去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不错，那个屈老太太是向咱们道过歉，咱们也确实表示了原谅，可这并不意味着咱们就非得去参加她丈夫的追悼会，有必要吗？
3: 哎呀，咱们是去追悼的是她丈夫，又不是老太太，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他们又不是一个系统的干部，老太太当年的所作所为她丈夫既没参与也不见得都清楚，应该把他们夫妇二人分开来看待才对嘛。她丈夫一辈子没整过人，在历次运动中人品没污点，这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人家生前还保护帮助过不少文艺界的人士呢，咱们就去追悼一位好人，一位文艺界的共同朋友，难道不好吗？
4: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了倒显得太虚伪了。
3: 哎呀，你看你，你看你啊，咋又跟虚伪这俩字扯一块儿了呢？要是你原谅人家是真心实意，那么你跟我一块儿去，恰恰证明你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要是如果你对人家只不过是嘴上原谅，内心里并不原谅，那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呗。向桂芳被白孝川的话给气哭了。
4: 我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不行吗？他把我的一生给毁了，她丈夫死了还要我去参加追悼会，白孝川，你太强我所难了吧。她亲自上门来道歉，你也在场，你表示原谅，我能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你一句又一句的替她辩护，怎么就不考虑考虑我的心情？正好她丈夫死了，她成老寡妇了，那你干脆跟我这个虚伪的女人离了，与那个真实的老太太结婚得了。
3: 向桂芳说完，哭哭啼啼地起身到卧室里去了。白孝川愣了愣，随即跟进了卧室，搂着她的肩膀温柔地哄着说，哎呀，你胡说些啥呀，啊，有些话可不能图一时的痛快张口就说啊，说了会伤夫妻感情的。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我现在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咱俩都不去，行了吧？来来来来来，我给夫人擦擦眼泪。第二天早晨，白孝川还没醒呢，夫人就把他轻轻地推醒了。啊，干嘛呀？我打呼噜了？
4: 哎，我想通了，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
3: 哎，咋就想通了呢？
4: 如果我能连她丈夫的追悼会都参加，我就再也不恨她了，心里没了恨，咱俩后半生就会更幸福。
3: 想通了就好，想通了就再多睡会儿。白孝川温柔地把夫人搂在了怀中。
5: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老马同志的追悼会庄严肃穆，很隆重。他的遗体覆盖着党旗，在省里那是最高规格的追悼会，可谓极尽哀荣。老马同志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从香港赶回来了。老马同志的儿子在香港的公开身份是大陆商人，一家住在富人区，家里有菲佣，有家庭厨师，过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生活。老太太看不惯，过不惯，也找不到在内地的好感觉，所以只去过香港一次，在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再也不愿意去了。老太太对追悼会的规格很满意，但内心里却不无顾虑。她去得早，看了一遍花圈，该送的单位都送了，主要都是冲着她丈夫送的。冲着她送的只有一个花圈，是法院系统送的，酱油厂没送花圈。法院系统只来了三位领导，一位高层，两位中层，他们在贵宾室向老太太表示了一番慰问就走了，说因为工作忙不参加追悼仪式了。老太太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却也认为未必全是真话。她当年判过的案件中，如今平反的比例很大，特别是近十年中，一些从大学分配到法院的年轻同志似乎把她视为当年滥权的反面典型，这让老太太的自尊心极受损害。每年一次法院系统的离退休老同志春节茶话会，她也是能不去就不去了。遗体告别仪式是按单位或系统进行的，法院系统没有人参加，如果酱油厂再没有人来，那就没有人是冲着与他的感情来了。老太太很担心这一点，那会让她太没面子，别人怎么看她倒不是很在乎，她在乎的是儿媳妇也许会把她的人缘看低了，也怕儿媳妇若把这位婆婆的人缘看低了，以后在儿子面前更加趾高气扬。儿媳妇也是高干家女儿，眼里揉不进沙子，在这种特殊场合中，她会像观察员一样对公公婆婆的声望得出结论。
1: 周炳坤他们被保安拦住了，不少领导要前来悼念，所以有较严格的安保措施，几乎都是集体来的，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每一位都气质不凡，不是干部也是知识分子或文艺界人士。炳坤他们太与众不同了，一看就是老百姓，不可能不引起保安们的怀疑。保安问他们谁是带队的，他们只好公推炳坤。保安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炳坤只好说是酱油厂的。保安手中有几页打印的纸，看了看说酱油厂不在上面。炳坤只好求保安去向老太太转告一下，他说只要老太太知道他们来了，肯定会允许他们参加悼念的。毕竟是追悼会，不是与领导们看同一场演出，保安们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很人性化，居然真的去通知老太太了。老太太听说他们来了，脸上的悲容竟然为之一退，要见他们。于是炳坤他们被引到了贵宾室。曲秀珍正在与什么领导低声说话，见到他们中断了交谈，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在座的贵宾们郑重地介绍了他们。除了国庆和赶超，老太太竟然还能说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他把炳坤他们介绍为我和老马共同的青年朋友。炳坤说我们都不是青年了。老太太说
0: 哎，在我眼里你们永远是孩子。
1: 老太太夸奖他们当年都是好青年，感谢他们对他在酱油厂工作期间的支持和多年来给予他的珍贵的友谊。那个时候与其说炳坤他们受到了高规格的对待，不如说由于他们的出现， 老太太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老太太派人叮嘱主持人，遗体告别仪式一定要报出酱油厂这个单位。老太太把炳坤他们送到贵宾室外，拽住炳坤小声说道，
0: 告诉他们几个，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
1: 那一天不但国庆赶超德宝和进步去了，连唐向阳也从单位请了事假赶去了。由于参加追悼会的人太多，老太太又近70岁了，她被安排坐在椅子上与大家握手。当白孝川夫妇双双出现在她面前时，老太太不由得站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坐久了腿麻，也许是因为激动起身急了，她摇晃了一下，白孝川和向桂芳一左一右扶住了她，老太太则双手握向桂芳的一只手，接连说了两句，
0: 谢谢你们也来了，谢谢你们也来了。
1: 白孝川说道，您保重啊。向桂芳说，
0: 节哀。
1: 夫妇俩扶着老太太再坐下来的时候，老太太流泪了。
0: 改革时代的艰难首先体现在草根阶层。转眼到了8月，孙赶超摊上了一件烦心事儿，他们那个鞋厂生产的解放牌胶鞋虽然是名牌，但是生产过剩，库里压着10000多双鞋销不出去，只得暂时停产。厂里动员职工群策群力推销清理库存，谁都可以参与，还有提成。厂里想开了，给的提成还挺高，10%，一双鞋市场价3元5角，10%就是3角5分，这是极诱惑人的提成。于是全厂职工争先恐后行动起来，大家的一种共识是，解放胶鞋虽然在城市不好卖，但在南方还是很受农民欢迎的，南方雨多，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胶鞋，而解放牌胶鞋不怕湿，干得快。孙赶超便想到了妹妹，他妹妹来信说在深圳那边混得还可以，当上了一家私人中医诊所的护士。赶超给妹妹发了封电报，问妹妹有没有门路帮她挣一笔提成。妹妹把长途电话打到了春燕办公室，让春燕转告嫂子没问题。一位在深圳办公司的东北老板经常在中医诊所接受按摩，对他的服务心怀感激，他那公司什么生意都做，捎带着帮助销售几千双解放胶鞋，跟玩儿似的。赶超向厂里汇报，厂里大喜，及时按地址发去2000双解放胶鞋。一个月后没了音讯，赶超催问了几次，再催问时妹妹失联了。接长途电话的人说，他妹妹已经离开那家中医诊所，去向不明。赶超这一急，可就连上吊的心都有了，厂里已向他发出警告，说再不给个交代就以欺诈罪报案了。老友们紧急碰头商量，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屈老太太在火葬场贵宾室门外说的话，那就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找我。炳坤说，
1: 人家也就是随口一说的亲热话，咱们不能太当真啊。
0: 春燕说，那不管，谁叫他那么说了，既然他说了，咱们就一点都别惭愧。于红流着泪说，
2: 炳坤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可如果连你都不管，我和赶超可怎么办呢？
0: 赶超也快哭了，恨恨地说，
1: 真想不到我这哥哥会让妹妹给坑了一把。
0: 国庆见炳坤为难，折中说，
1: 要不咱们一块儿去找他，就说是看他的，他刚失去老伴，咱们这么多人这么说也说得通，然后炳坤见机行事呗。
0: 德宝说，
1: 哎，这主意我觉得可行，人多了气氛好， 到时候秉坤不好意思开口，我脸皮厚，我说。
0: 进步说。
1: 那把孩子也带上，这样老太太就会觉得咱们真的是拿他当亲人了。
0: 向阳说。
1: 我同意，我搞车啊。

0: 的那个老太太也不一般嘛，大家都忘了，难道你自己也忘了吗？大小十几个人下了车，顿时成了那条路上的一道风景，他们仿佛是一组参观团。春燕、吴倩、于红和郑娟各自都把最好的一身夏装穿上，楠楠、聪聪和德宝的儿子、国庆的女儿、赶超的儿子，五个下一代都被妈妈捯饬得小绅士、小淑女似的。炳坤等六个男人也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是出席什么招待会的样子。有的孩子捧着花，有的女人拎着见面礼。老太太屈秀珍家住的院子与金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传达室门卫把他们好一顿盘问。
1: 第74集。
0: 老太太屈秀珍家住的院子与金老太太家住的院子隔两个院子，传达室门卫将他们好一顿盘问。
1: 你们都是他什么人啊？预先说好了吗？哎，没你们这样的啊，预先人家也不知道，一大早晨呢，呼呼啦啦来了这么多人，以为你们是返乡的呢，啊？你们以为这里是农村的老家呀？
0: 听着如上问话，面对传达室门卫极不好看的表情，炳坤嗓子发干。倒是德宝应付自如，毫不发怵，他大大方方地说：
1: 别管我们是他什么人，他拿我们当亲戚就是了，我们的关系不一般，没有预先打招呼的必要嘛。这都9点多了，不算一大早了，大人孩子每一个都是他想见的，所以都非来不可。哎呀，您说对了，我们差不多就是来看妈，孩子们呢差不多就等于是来看奶奶。
0: 德宝应付自如，儿女们还是从爸妈和叔叔婶婶的脸上看到了集体的尴尬，他们也都不可能不尴尬，个个脸上显出窘态，毕竟都不是小小孩了，那种尴尬窘况一下子让他们成熟了好几岁。然而德宝的大言不惭起到了作用，传达室门卫最终抓起了电话，老太太亲自出楼迎接，见到大人孩子男男女女来了半个排，吃惊不小，随即他就笑了，显出无比高兴的样子。德宝朝传达室门卫挤眉弄眼，对方也显得有些尴尬。春燕对孩子们小声说：都快叫奶奶呀。孩子们这才从窘况中缓过神来，于是纷纷叫奶奶，献花的献花，鞠躬的鞠躬。老太太一时乐得合不拢嘴。客厅虽然不小，那也坐不下半个排的人呀，好在是刷了油的厚木地板，男人孩子干脆就坐地上。果如德宝所言，人多了气氛好，光搞清楚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就引起了几阵笑声。炳坤他们跟着笑，孩子们也懂事的笑。老太太问到了龚斌和吕川，叹息一番又欣慰一番。忽然老太太看定炳坤问：你们搞这么大阵容，不会仅仅为了来看我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气氛一下子凝重了。炳坤鼓起勇气说：
1: 是的，要给您添麻烦了。
0: 肃静之中，老太太垂着目光站了起来，谁也不看，往客厅外走。炳坤他们互相望着，一个个面露窘态。老太太在客厅外头也不回地说：炳坤，跟我来。炳坤腾地站了起来，大人们个个舒了一口气。
1: 书房里两个人先后落座，老太太问什么事儿，炳坤就把赶超摊上的那件事说了一遍。老太太问：
0: 要我怎么做？
1: 大家认为如果公安方面能出面帮着追讨，也许厂里的损失不会太大，宋赶超 也不至于会做

0: 老太太默然坐了一会儿，忽然说道：
1: 你嫂子她母亲不是就住在前边的二号院吗？你为什么不找她呀？她给公安方面的头们打个电话，不是更有把握吗？你应该带你们一队人马从我这儿转移一下，去找亲戚呀。
0: 阿姨，我还真不知道她家也住在这条街上，我从没去过她家，除了我姐去过她家一次，我们家再没有人去过。我姐去那一次也是为了看我哥，而我爸至死没见过我嫂子他妈的面。老太太有些奇怪地问：
1: 为什么呀？
0: 门不当户不对的两家亲戚，我家人都不愿意往我嫂子家走动，可是对于我呢，您比我嫂子他妈亲，我们家都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像亲人一样亲的老阿姨，一说要到您这儿，我爱人和两个儿子可高兴了，他们都想见见您。他们几家的老婆孩子也是这样的。阿姨，您千万不要误会啊，我们主要是来看望您的，您不问我们有没有事儿，我们是不会提孙赶超那件事儿的。老太太沉吟了一下，有些困惑地问：
1: 那他不就只有干等着被厂里问罪了吗？
0: 是啊，肯定是这样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摊上事儿了，那就只能认命呗。别，
1: 快七十了，你倒叫起我阿姨来了，你自己就不觉得可笑啊？
0: 秉坤仍然不脸红，仍然虔诚之至地说：当年我们不懂事儿，现在我们懂事儿，懂事儿没什么可笑的，我也没撒谎，所以不脸红。阿姨，我们确实不是只为了孙赶超的事儿来的。老太太用手指朝他一点：
1: 还嘴硬，我也没说你的话全是谎话，四六开，核心内容是谎话，你最后的话就是核心内容。我是一般的老太太吗？你们的小伎俩骗得了我吗？
0: 秉坤终于脸红了，老太太却笑着说：
1: 被我当面戳穿，到底还是脸红了吧？该脸红不脸红，那也不对，而且不好，那样一个人就太不可爱了。
0: 秉坤不仅脸红了，额头上甚至都扫出汗了。老太太最后说：
1: 我怎么和你们这些孩子扯上关系了呢？啊，秉坤，你给我听明白了，也要委婉地告诉他们几个，实际情况是当年我并没欠下你们什么债，而是你们欠我的。看在你们一大队人马出行不易的份上，那个孙赶超的事儿我管了，让他别着急上火的。
0: 两个人回到客厅，秉坤暗中向德宝做了一个大功告成的手势。德宝讲了几个笑话逗老太太开心之后，当机立断宣布看望活动结束，于是大家迅速撤退。老太太也不远送，只是站在楼外的台阶上向大家摆手。
1: 秉坤一家四口刚进家门，楠楠就冲他大声嚷嚷：
0: 爸，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在你认为必要的时候利用我一下，但是我希望你在利用我的时候起码预先向我讲明一下情况嘛，让我有点心理准备。
1: 郑娟吃惊地说：楠楠，你胡说什么呢？你爸他怎么就利用你了？聪聪也抗议道：
2: 爸，你们大人就是利用我们，别人家小哥哥小姐姐也看出来了，我们才没你们大人以为的那么傻呢，我们只不过都是装傻，怕你们更没面子。
1: 秉坤愣愣地看着大儿子，再看看小儿子，什么也没说，闷声不响地坐下了。
3: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当天晚上，曲老太太来到了金老太太家。 老马同志逝世之后，两位革命的老太太经常互相看望。曲老太太说了孙赶超的事情之后，金老太太大为惊讶地问：
1: 办个牌的人？你倒真是好脾气，要是来我这儿，几分钟后我肯定就受不了了。文革那十年，我一直被单独关着，落下了后遗症，人一多，血压就高。
0: 曲老太太说：
1: 我是体恤你老大姐呀，明知你怕来的人多，我忍心把他们那么一大堆人马往你这儿支吗？哎，那事儿咱俩管不管呀？
0: 金老太太说：
1: 你都答应了，那个炳坤又是我家冬梅的小叔子，不管也不成啊。
0: 于是两个人商量好，由金老太太写封信，曲老太太去找市公安局的一位头头。曲老太太说她倒也乐得去一次公安局，就当散心了。金老太太说：
1: 你坐我的车去。
0: 曲老太太说：
1: 我家老马同志的专车还没取消，我还可以沾他两年光。
0: 金老太太说：
1: 那以后你用车就直接给我司机打电话，一会儿啊我把电话抄给你。哦，不用，以后我用车也有保障，不过就是提前一天告知罢了。那也麻烦呀，我腿脚不便，出门的时候少，一辆车一个司机总闲着，我心里还过意不去。你就当是替我用车吧。
0: 接着两个老太太自然又聊到了儿女。金老太太说：
1: 现在有个词儿可时兴了，叫反思。近来啊，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与普通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啊？
0: 曲老太太说：
1: 是啊是啊，往根上说是那么回事儿，儿女的婚姻不是两个人的关系，也是两户人家的关系嘛。不管什么年代，门当户对总是要讲的。我儿子起初就爱上了一个百姓人家的女儿，我硬是把他们给拆散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哎，我家冬梅呀，起初一说丈夫是百姓人家的儿子，而且还是光字片的，我这头啊嗡一下就大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哎，你女婿周秉义挺出色的呀，形象又好，现在不是也进梯队了吗？那时候我不知道啊，可万一他形象要是一般般，烂糖泥抹不上墙，那不糟心死了。嘿，是啊是啊，那可不就坏了菜了吗？还有啊，万一所谓亲家在今天一件事明天一件事的找上门来添麻烦。哎，可是你女婿家人不那样啊。哎，他家人是另一类，除了他妹妹来过一次，别人连我们家的门都没瞪过。也好，我省心。我是说，我反思的问题不是单指谁家。哎，老姐姐呀，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那你到底反思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变成哪样了。我是说呀， 我们原本是来自老百姓的人，我们是为了老百姓才豁出性命干革命的人，是口口声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按逻辑来讲，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觉得老百姓最亲呐、啊、可我们怎么成了最怕与百姓人家结成亲家的人呢？好像你家老百姓与我们这样的人家结成了亲家，就变成了我们的累赘似的。你能给我解释清楚这是为什么吗？哦，这个问题嘛，哎，这个问题也不难解释呀。老姐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到哪儿说哪儿，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古今中外都这样。
0: 屈老太太表现出强烈的引导意识，特别想要解释清楚金老太太的问题。可是金老太太呢，对于屈老太太所给出的每一种解释都不满意，她自己也常常被屈老太太的问题绕进去了，结果自己就生出了新的困惑。那次见面，两位革命资历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从他们所具有的思想境界、所积累的理论水平，讨论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等问题，一直到分手的时候，仍然感到莫衷一是，原有的困惑甚至更困惑了。屈老太太说，
1: 老姐姐，我都被你反思的问题搞得脑仁疼了，听我的，别再反思了，有些问题根本就没有想的必要嘛。过几天咱俩到江那边钓鱼去，我陪老姐姐换换脑子。
0: 金老太太说，
1: 好啊，总听男人们说钓鱼有趣，咱老姐儿俩也体验体验究竟怎么个有趣法。再不去啊，天该冷了，坐我的车去。
0: 屈老太太说，
1: 哎呦，我坐不惯别人的车，我一上车呀就打瞌睡，下了车就来精神，还是各坐各的车吧。
0: 金老太太笑了，然后说道，
1: 毛病还真不少，那就随你的便，反正啊，到时候我跟在你的车后边，别把我带沟里去就行。
0: 屈老太太出了院门，见米黄色的墙边站着一对少男少女，很亲密的样子，看见院子里出来人了，两个人迅速分开。屈老太太觉得少女有些眼熟，试探地问，
1: 是月月吧？
0: 她在金老太太家见过一次月月，那个少女确实是月月，而少男是楠楠。月月本打算面朝墙转过身去，但是屈老太太已经在问了，只好故作大方地回答，
1: 屈奶奶，是我，这是我表哥，刚才我告诉他悄悄话来着。
0: 他的脸已经像苹果那么红了。
1: 你们继续聊吧，奶奶不打扰你们。
0: 屈老太太边说边匆匆地走过去了。十几天之后，孙赶超摊上的那件坏事儿，简直可以说变成了好事。市公安局的领导见了金老太太的亲笔信，他对屈老太太笑了，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两位老大姐，这不是折杀我吗？区区的小事儿，何必一位写亲笔信，一位亲自出场呢？你们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啊，我都会照办的嘛。金老太太的信写得热情洋溢又扣人心弦，她首先称赞公安局广大干警多年来为人民办案所立下的功绩，接着笔锋一转，汇报自己听别人议论到的一件事儿，也就是孙赶超的那件事，但是根本就没提孙赶超的名字。最后他希望公安部门应主动予以协助，帮助本市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追回一批下落不明的产品，避免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遭受损失。他接着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在工人阶级面临困境的当下，这也应该是你们神圣使命的一方面啊。在1988年，全省的干部已经进行考核评比了，公安局领导对两位老太太提到的事情极为重视， 他立刻叫来了几位下属，让他们看了看那封信，当着屈老太太的面说：什么是高风亮节啊？啊，两位老大姐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就叫高风亮节。都是退休多年的老党员老领导啊，依然心系普通劳动者，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于是市局派出了两名优秀的侦查员，先到厂里向孙赶超了解了情况，在两名厂里人员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了深圳。深圳警方积极配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原来那个小老板因为涉庄聚赌被当地公安机关收押，正准备移交司法部门的。而这2000双解放牌胶鞋，一双不少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他公司的库房里。那个小老板呢，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一再强烈表示自己要集工人阶级之所急，一定要付现金把那2000双胶鞋先买下来不可。就这样，他们带着现金回来了。临行之前，他们找到了孙赶超的妹妹，把他妹妹送回了中医理疗所，给予了必要的安抚和劝慰。两名公安局的同志一分钱也不收，差旅费也完全由公安局实报实销。厂里派人敲锣打鼓向市局送了一面锦旗，市局领导们倍感光荣，派人及时到两位老大姐的家里汇报了办案结果。屈老太太在电话里向金老太太开玩笑着说：
1: 我的老姐姐，看来呀，咱俩一出马余温还挺高啊。
0: 金老太太也笑着说：
1: 估计那几个老百姓家的孩子今后可有了向别人吹牛的话题了。孙赶超在这件事上的表现特别低调，不论厂里的什么人问，都以贵人暗中相助或无可奉告这两句话搪塞过去。他越是这样，人们越觉得他背景深藏颇有来头。孙赶超一时间成了厂里最有神秘色彩的人物。既然赶超把2000双鞋卖出去了，而且是个有背景有来头的人，他该得的10%的提成就准备给他了。有的领导有意见：
0: 这起码得把厂里派去的那两位同志的出差费给扣除了吧。
1: 主管领导拍板道：
0: 别了，谁知道他什么来头什么背景啊，啊，咱就给人家个全乎脸吧，他高兴了，关照他的人也高兴啊，他要是不高兴，咱们都不知道把他背后的是什么人都给得罪了。
1: 拿到了提成的孙赶超两口子转忧为喜，乐不可支，坚决要求对哥们姐们表示表示。炳坤认为完全没有必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4: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5: 第75集。
6: 德宝向炳坤通报了一个信息，说他在酱油厂忽然接到吕川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回本市调研，特别想哥几个，到时候无论如何要聚一下。炳坤问
5: 他要回来调研什么呀？
6: 德宝说
5: 没说调研啥呀。那他在北京什么机关工作呀？哎呦，我还真没顾上问。哎呀，你怎么能什么都不问呢？哎呀，炳坤，你别忘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接长途电话，还是咱们吕川从北京打来的。另外咱们那酱油厂啊，破电话线路有问题，一会儿声音清楚，一会儿声音不清楚，我就听见吕川说了个什么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句我听清楚了，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时我都忘了问了。
6: 炳坤听得心里也热乎乎的，二人便抽空去找了一次赶超，告诉他吕川要回来的事。三人商定干脆等吕川回来一块儿聚，地点定在和顺楼，赶超出30块钱，其余餐饮费由炳坤他们均摊。
5: 白孝川告诉炳坤，和顺楼的这条街的拐角开了一家私人书店，不是报刊亭捎带卖什么畅销书，而是以卖书为主兼卖报刊，名曰崇文书店，很有一些新书好书，他自己就买了一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那个街口与炳坤上下班的方向相反，炳坤已经很久没有摸书了，为了看看到底有什么好书，有一天他下班之后去了一次。书店的门面装修的还可以，简单古朴，门两边的墙上镶着一块一块规格不等的木板，上面以各种字体烫出古今中外名人读书的语录，外国名人的语录下还配着英文，这是既省钱又有想法的一种装修。店内面积120-130平方米的样子，高矮书架井然有序，窗子擦得干干净净，窗台上摆着几盆花。已经晚上8点多了，店里除了炳坤再也没有其他人。炳坤正走动着观看着，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轻声地问，先生要选哪方面的书啊？炳坤一转身顿时惊呆了， 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当年的瘸子。看来他正是店主。瘸子穿了一身中式裤褂，黑色的布鞋，理着平头，头发全白了。他蓄着三缕的胡须，有半尺多长，那么长的胡须估计得攒上四五年吧。十几年过去了，不过看上去瘸子没有怎么显老，虽然他还坐过牢，面容仍然是那么的白皙，这让他的胡须看起来像是假的，而头发像是诚心染白的，给人一种不真实的错位的印象。瘸子的样子没怎么改变，秉坤一眼就认出了他，瘸子却没有立刻认出秉坤，或者在他的记忆中，秉坤这个人早已经不存在了。
6: 瘸子看秉坤有些疑惑，轻声问道：
5: 这位朋友，我们曾经认识不成？
6: 秉坤吞吞吐吐地问：
5: 你啥时候出来的呀？还记得当年酱油厂的那个哎呀，是你吗？
6: 瘸子终于认出秉坤是何许人了。
5: 对，就是我，我是周秉坤。你当年却不知道我姓甚名谁，现在你可以知道了。
6: 他把扇子放在书架上，从兜里掏出名片盒，取出一张名片，双手奉上。秉坤犹豫一下，接过去，见上面印着“水自流”三个字。秉坤问：
5: 这是你的真名真姓？对，绝对真的。还有姓水的？有啊，虽然不多，绝对有。
6: 二人聊了几句，一时再无话可说，却分明都有不少话想问想说。水自流试探地说：
5: 愿意坐下来多聊一会儿吗？
6: 秉坤点了一下头。书店一角摆了两只高脚凳和一个小茶几，水自流把秉坤引到那里坐下了。茶几后是一大株龟背竹，几片阔叶照着茶几。这时秉坤特别想吸烟，觉得如果不及时吸支烟，心脏就快停止跳动了似的。他掏出烟来，首先礼貌地递向水自流：
5: 啊，我戒了，彻底戒了，从入狱的那天起就没再吸过一支烟。
6: 秉坤又一愣。水自流劝道：
5: 我劝你啊，能戒也戒了吧，对身体确实有害无益啊。再说了，我这里都是书，吸烟也不安全，也怕不吸烟的人来了闻到烟味转身就走了啊。不过今天对你例外啊，想吸就吸吧。行，谢谢啊，我就吸一支。
6: 秉坤忍不住还是吸着了一支烟。水自流说，书店是几个朋友一块投资帮他开起来的，他们都是从前尊他为大哥的人，如今都合法经商，做得挺顺，风生水起。他们不指望这个书店挣钱，挣了全是他的，亏了由他们往里贴，只要他想开下去，他们就保证贴得起。秉坤问道：
5: 那怎么偏偏要开书店呢？哎，从前的梦想呗，也是一种情节嘛。当年不是不许吗？那情况经营的咋样？还行吧，刚三个多月已经赚了点钱了，来的人呢也一天比一天多了，我估摸着一年之后就能把装修的钱挣回来。至于将来怎么样嘛，哎呀，那就难说了，啊，我也不是为了钱，我单身一个人，无儿无女，无牵无挂，只不过活着总得干点事儿嘛，这个事情对社会有帮助。哎呀，你的那些朋友可真好，也谈不上好，不瞒你说呀，还个个都是污点不少的人呢， 只不过对我比较义气罢了。这也是我当年拿义气换来的。
6: 水自流的话说得淡定坦率。
5: 那有大众说唱吗？对不起了，炳坤，我没有进这本杂志啊。我这书店的定位比较高，是为大学生和读书人开的，我进书是有选择的，翻一翻随手就扔的书我不进，何况你们的那份刊物现在也不好卖。
6: 听一位曾经危害社会的人说那么清高的话，炳坤的心里挺受刺激，也很替自己曾付出过大量热忱和心血的刊物感到悲哀。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6: 他嗫嚅地问：“
5: 你咋知道我和那份刊物的关系啊？”
6: 水自流微微一笑，低声说：“
5: 我知道你的一切，所以今天你不必谈你自己，你只听我说，要完全相信我的话，还要牢记住我的某些叮咛，行吗？”
6: 炳坤点了点头，烟已短得烫手，他舍不得地插在了花盆里。水自流从兜里掏出手纸，把烟头左包右包地包严后，竟揣进了兜里。
5: 我入狱之前呢，除了你，没接触过一个好人。你是个例外，不仅对我是个例外，对我们那伙人都是例外。我也要洗心革面做好人了，所以我才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叮嘱你一些话，你能理解吗？
6: 炳坤又默默点了一下头。
5: 你和郑娟，你们做了夫妻，这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你永远不要后悔啊。当然了，这话不必你说啊。涂志强死得冤枉，当年先逮捕的是他，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供出另外几个哥们儿，那就会越供越多，最后连我也得栽进去，那也还得是审出个人偿命，结果必然互相撕咬，也许还会多毙一两个。涂志强那个人义气啊，估计他是想到了这一点，干脆把死罪一个人扛下了。当时他们都喝高了，或者他以为就是自己捅死了人吧。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死的冤枉呢？他确实死冤枉了，因为后来有人承认用刀捅了人。谁啊？这个人你也多次见过，棉猴。你叫他棉猴？他的名字叫骆世斌。你别这么瞪着我啊，我也是刑满释放后才知道的，他比我早出来一年，我出来之后他为我接风，酒桌上也没人逼他，他自己承认的。那涂志强就白冤枉了。不白冤枉了又能怎么样呢？人都死了十五六年了，世上也没有亲人，能再追判骆世斌的罪吗？就算有人替涂志强鸣冤喊屈，骆世斌也可以不承认啊，酒后的话能作为证据吗？他这种人还是你的朋友，对吗？朋友肯定谈不上了，但从前是那么一种特殊关系，如今呢，谁对谁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要是我有啥困难，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这是他对我的态度。这个人的胆大，在当年的几个人当中啊，数他生意做得顺。有人说他抱了一位港商的大腿，有人说他靠上了高干子弟，我没问过。哎呀， 问也白问。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实话的。但是我开这个书店呢，没用他一分钱，他上赶着给我，我也不要。这就是我对他的态度，我和他划清界限了。你为啥要跟我说这些呢？因为在你和他之间，我得站在你这个好人一边啊。我不明白你这个话什么意思。难道你忘了？你如今的大儿子楠楠，他才是楠楠的生父啊。他如今尽管自鸣得意，却再也生不出儿子了。他那个东西啊，在狱中被人给废了。所以为了他自己，他肯定会跟你争儿子的。但是为了对得起当年替他顶了死罪的涂志强，我会替你来争儿子的。他如今是一家公司老板，做进口车，有几处房子，他肯定认为自己比你更有资格做楠楠的父亲。也许为了争儿子，他会连郑娟一起争。我太了解他这个人了。周炳坤，你得有心理准备啊。他要是敢那样，我杀了他。
6: 周炳坤觉得全身血液开始凝固，眼中顿时投射出凶光来。
5: 不要说气话嘛，说气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你更不该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他真那样，我给你的建议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你肯定很爱郑娟，也很爱楠楠，何况你和郑娟又有了自己的儿子，爱他们就不能做不计后果的事情。今天是偶然见到了你，否则我也会去找你的，会去专门提醒你的。我知道你在和顺楼上班，你放心，我在了解到了什么情况一定及时告诉你。在你和他之间，我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我说到做到。
6: 水自流的诚意看似无可置疑。
5: 周炳坤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书店的了。他信马由缰地走了很远，才发觉自己走在回家相反的路上，便乘公交车往回返，结果又乘过了两站。到了家里的时候，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已经睡熟了。他站在里屋炕前头，低头看着两个儿子熟睡中的脸，心中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像猛兽叼幼崽一样，把两个儿子转移到自认为绝对安全的地方，骆士斌根本见不到的地方。他太清楚他们这个四口之家缺一不可的关系了。不要说在他和郑娟之间，楠楠这个儿子有多么重要，就是匆匆一日不见到哥哥，也会魂不守舍的。他关了灯，脚步轻轻地走到外屋。外屋没有开灯，他尽量悄无声息地上了炕，克制着想要抱住妻子的愿望，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地躺着，琢磨着水自流对他说的那番话，越想对骆士斌的憎恨越难以平息。那个时候骆士斌如果在近前，他肯定会跟他拼命的。身边这个女人给予他的幸福太多了，不是任何别人所能理解的。无论谁企图从他的人生中把这个女人夺走，都将成为他炳坤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也将与那个人拼到死为止。周炳坤困得不行，睡了一会儿，却梦到了涂志强。梦中的涂志强自然是一副鬼样子，一张嘴，口里就变成了一个黑洞，从那黑洞里冒出的话是：俺弟，还是让我的女人和骆士斌的儿子跟他去过吧，人生苦短，让他们娘俩离开光子片，享几年福吧。你这辈子能给他们娘俩最好的生活，估计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炳坤惊醒之后再也睡不着，又悄无声息地下了炕， 轻轻打开了家门，到小院子里一连吸了几支烟。吸第二支烟的时候，发现街对面有一个戴着头盔骑在摩托上的身影，他浑身一激灵，定睛再看，并不是，而是一户人家白天晒在绳子上的一串串黄瓜丝、茄子丝什么的，没收回家而已。
6: 十月底，天要冷了，骆世斌倒也没出现在周炳坤的生活里，给他制造什么麻烦。炳坤也没再去过崇文书店，楠楠的一切表现都正常，在新学期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只有一次，郑娟忧郁地背着楠楠对丈夫说，楠楠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什么闲话了，今天问我他是不是你亲儿子。
5: 你咋回答的？
6: 我打了他一巴掌，让他自己照镜子。
5: 照了镜子之后他说啥呀？
6: 说自己挺像你。哎
5: 呀，那你觉得咱们光子片儿还会有人说闲话吗？
6: 不会吧，儿子都这么大了，谁还会那样呢？咱们光子片儿也没有多么阴损的人呢，我奇怪，所以才问你。
5: 哎呀，你也别太多心了，也许儿子是跟你开玩笑呢。
6: 炳坤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也起疑。后来发生的事转移了他对妻子的话的重视，哥几个

0: 将要报废，卖给了国内同一家钢厂，仍由军工厂负责解体。周秉义带回来些虾皮之类的干海货，嫂子冬梅亲自分送给小姑子和小叔子两家。冬梅走时说：“秉坤，不送送我呀？”秉坤明白了他的暗示，便送他。那是个星期日的上午，天色阴沉，要下第一场雪了。二人走到大马路的人行道上时，冬梅站住问：“怎么没看到楠楠和聪聪？”“
1: 他们俩到我姐家玩去了，他俩应该是想奶奶了吧。”
0: 不知怎么一来，秉坤妈住在女儿那儿乐不思蜀了。大学校园里环境好，到处是花是草是树，冬季供暖有保障，一来暖气，待在屋里对于老人那就是享福。而且走廊里有公共厕所，干干净净，也有暖气，还有专人打扫。秉坤妈不但爱上了女儿的家，也爱上了大学教师公寓楼的公厕。偶尔才想起光字片还有一处老屋，想起来了也不愿意回去，希望秉坤两口子带着两个孙子去看他而已。好生活可以轻而易举地俘虏100%的老百姓，包括他们中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周荣乐于尽孝，他在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母亲的共同生活中磨合出了宝贵经验，甚至把母亲训练得可以到小卖部买东西，也可以到食堂去打饭了。秉坤和郑娟差不多每个月都带两个儿子去看妈妈，见妈被姐照顾得白白胖胖，她与姐姐的关系也亲密了。
1: 离公交车站还远的人行道上，在一棵片叶不剩的老杨树旁，郝冬梅和周秉坤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第76集。离公交车站还远的人行道上，在一棵片叶不剩的老杨树旁，郝冬梅严肃地对周秉坤说：“
0: 楠楠骗你了。”
1: 周秉坤不解地问：“他为啥要骗我呀？”“
0: 他肯定是和月月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楠楠带着聪聪，天又那么冷，没去我姐那儿，会去哪儿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月月也骗了我，情况肯定是这样。他们三个先一块儿到你姐那儿去，然后楠楠和月月找什么借口把聪聪留在你姐那儿，他们俩离开了。”“
1: 那又怎么了？嫂子，你到底想说啥呀？”郝冬梅看起来特别的为难，但是责任又让她不得不说。为了消弭谈话的严肃性，她弯腰捡起了一片硕大的金黄叶子，欣赏似的看着，然后反问道：“
0: 你从没觉得楠楠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1: 秉坤困惑地摇了摇头。冬梅继续说：“
0: 要不是有人提醒，我也从没发现月月有什么异常。”
1: 冬梅不得不如实说出了她的母亲以及她自己的忧虑。屈老太太把她所见的情形在电话里告诉了冬梅的母亲，冬梅的母亲第一时间告诉了冬梅。冬梅本想先告诉周荣，可上个星期去周荣那儿的时候，小光在，周荣的几名学生也在，他就忍住了没说。“
0: 秉坤，月月住在我那儿，我和你哥都对他的成长负有一定的教育责任，现在你哥不在，我的责任更大了，所以我不能装成没事人似的。”
1: 冬梅长出了一口气，把手一松，金黄色的大叶片儿从他手上滑落下去了。“嫂子，你是说楠楠和月月他们两个谈恋爱早恋了？”秉坤的话问得很艰难。“
0: 可以这么认为。”“
1: 那我们大人该咋办啊？”“
0: 我也没什么更好的主张。”

0: 秉坤，你得明白，这件事主要是你们周家内部的事。我虽然是你嫂子，但毕竟是外姓人。我想，你得及时告诉你姐吧。啊，当然，我也可以从旁规劝月月，但你和你姐作为家长，首先得统一立场，是不是？
1: 公交车驶来，秉坤让嫂子上了车。望着公交车驶远，他满腔的怒火腾腾地迈着大步往回便走。进了小院，也不进家门，跟郑娟打声招呼，推出自行车，一跨上去便朝周荣家里猛蹬。
0: 正如嫂子所料，聪聪在他姐家写作业，他妈在包饺子。老太太的精神状态恢复得越来越好，只要女儿预先拌好馅儿，居然已经能把饺子包得大小一律，并且摆得整整齐齐。秉坤问聪聪：“
1: 聪聪，你哥和你月月姐哪儿去了？”
0: 聪聪说：“不知道。”“
1: 你傻呀，你咋不问呢？”“
2: 他俩有他俩的事儿，我问个什么劲儿啊？爸，我不问就是傻吗？”“
1: 你以为你聪明吗？”
0: 秉坤对小儿子吼了起来。“
2: 那你要认为我傻，干嘛叫我聪聪呢？”“
1: 你姑呢？”“
2: 我姑跟学生上课去了。”
0: 母亲不高兴了，看着秉坤训道：“你一进门就大吼大叫，发的什么邪火啊？聪聪正好好写作业呢，怎么就惹着你了？洗洗手，帮我包饺子。”
3: 秉坤哪有心情帮母亲包饺子呢？也没处找姐姐，更没耐心等姐姐回来，便郁闷地离开了姐姐家。他回到家里时，郑娟已经做好了午饭。郑娟奇怪地问：“
4: 你送嫂子送哪儿去了？怎么一个多小时才没进家门？也没戴棉帽子，耳朵都冻红了。快到炉子那儿暖和暖和。”
3: 秉坤在炉旁坐下，瞪着郑娟说：“
1: 你过来，你也坐下。”“
4: 你暖和暖和，咱俩就吃饭吧，我陪你坐那儿干嘛呀？”“
1: 我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呗。”
3: 郑娟一愣，忍气吞声地坐了过去。“
1: 你可真生了个好儿子。”
3: 秉坤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
4: 聪聪一早就跟楠楠出去了，什么时候又做错事了？”
3: 聪聪正处在男孩子招猫逗狗的年龄，常常鼓捣出些事儿来，比如晚上与几个孩子把一块……
4: 楠楠怎么惹你生这么大气了？
3: 于是秉坤把嫂子冬梅告知他的事，以及他到姐姐家实地查看的经过讲了一遍。“
4: 你是说他俩好？”
3: 郑娟还是没怎么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1: 那不叫好，他俩表姐弟的关系，好是我们应该高兴的事啊。”“
4: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呀。”“
1: 你二百五啊你，他俩那是不正常的好，他俩早恋了。”“
4: 啊？是吗？我可从没看出来。”“
1: 你怎么还笑啊你？”“
4: 以他俩的年龄来说是太早了，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好事儿啊。”“你
1: 怎么在你这儿成了好事儿啊？”
3: 秉坤的脸都气红了。“
4: 你想啊，他俩没什么血缘关系，只不过就是名分上的表姐弟，将来要是真做了夫妻，那不是亲上加亲吗？有什么不好呢？”
3: 郑娟居然显出很憧憬的样子。“
1: 郑娟，我今天把话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啊，你别忘了她是谁的种，她将来怎么可以成为我姐姐的女婿呢？别说我姐反对不反对，我周秉坤也绝不允许你的白日梦成为事实。”
3: 由于生气，周秉坤的话说得特别伤人。郑娟顿时被训得满眼眶泪水，自尊心仿佛被一锤砸碎了。秉坤又大声说：“
1: 他这是恩将仇报。”
3: 郑娟两眼含泪，默默起身走进了小屋。 而炳坤烦恼地吸起了闷烟。两口子谁也没吃午饭。
5: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在周荣任教的那所大学的游泳馆里，穿着泳衣的楠楠和月月并排坐在泳池边，腿浸在水中，亲密的小声说话。年长2岁的表姐月月先学会游泳的，她一再坚持要做表弟楠楠的教练。游泳馆供暖早，温度宜人，正是中午时分，只剩下他们两个。
1: 哎，你怎么敢去见他呢？万一他是坏人，那多危险呀！
0: 月月说的是骆世斌，而楠楠已经跟他有过接触了。周炳坤如果知道了这一点，肯定会寒心透顶啊。楠楠说道，他是先派人守在学校门口，送了一封信给我，我看了信，决定要见见这个自称是我生父的人。
1: 愿意让我看看那封信吗？
0: 我没敢留，撕了，然后扔了。
1: 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0: 是个开公司的，公司租了一层楼，他的办公室挺大，挺气派，人却是一个一般的男人，形象跟我爸没法比。
1: 我小舅是多有样的男人呢。那个男人，他对你亲吗？
0: 亲不亲我没法说，总之见了我特激动，哭得一塌糊涂的，抱着我就不想放开。
1: 你相信他是你生父？
0: 我不愿意相信，但也不由得有几分信了。
1: 如果确实是你生父，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还是认为我首先是周家的人啊，并且应该永远这么认为啊。但是要是这个男的能够资助我出国留学，我会考虑的。
1: 那你愿意去哪个国家呢？
0: 日本我是不去的，我最想去法国。
1: 我也有你这种想法，我妈和我两个爸爸都表示支持。咱俩说定了吧，不管谁先到了法国，都要等着欢迎对方，行不行？
0: 行啊。可眼前的关系，我该咋处理啊？
1: 听我的，顺其自然。一切都不是你个人解决得了的，到头来还是得大人们协商。不过，一个妈两个爸爸也没什么不好，像我三个大人都爱我，挺幸福的。
0: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多出个爸爸来。月月肯定地说，
1: 我认为他可能还真就是你的生父，否则一个当上了老板的人干嘛非认一个光字片的孩子是自己的亲儿子呢？
0: 好吧，要是那样的话，我和你，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
2: 当天下午4点多钟，楠楠和聪聪回到家里，炳坤立刻对楠楠严厉盘问：“
3: 说，究竟到哪儿去了？”“
0: 我和弟弟去姑姑家了呀。”“
3: 撒谎！”
2: 炳坤扇了楠楠一耳光。郑娟坐在小屋炕沿儿，没出屋。她听到了那一记脆响，眼中立刻充满了泪水。她大声说：“
4: 楠楠，跟你爸说实话啊！”
2: 聪聪替哥哥说：“
0: 我们就是去姑姑家了呀。”
2: 炳坤冲小儿子吼道：“
3: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楠楠平静地说：“
0: 爸，我知道你去过姑姑家了。你去那会儿，我和表姐游泳去了。
3: 在哪儿游的泳啊？”“
0: 我姑学校的游泳馆啊。”
2: 炳坤愣了愣，冲到小屋门口大声嚷嚷：“
3: 你这当妈的听到了吧？啊，

0: 他居然和月月一块游泳去了。
1: 郑娟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满脸委屈，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楠楠平静地说，
0: 爸，你如果反对，我以后就不了。我当然反对。
1: 周炳坤又大吼起来，毕竟自己没有抓住现行，早恋的罪状也不能当面宣布，那会让事情难以收场，而且对于楠楠的自尊心，炳坤这位父亲必须予以考虑。周炳坤保持住了起码的理智，他向楠楠约法三章：一是不许主动去找月月玩；二是如果月月回来了，他俩只能在家里玩，不许一块外出；三是不许互相写信，更不许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找月月说什么事。楠楠平静地表示绝对遵守，之后被罚面壁反省。聪聪大声说出自己的义愤，
0: 爸，你变成一个粗暴的爸爸了。
1: 炳坤气得又想扇小儿子一耳光，而郑娟默默从小屋里抱出被褥枕头放在大屋的炕上了。从那一天起，炳坤、郑娟这对曾经如漆似胶的两口子，形同住在同一个大车店里的赶路人。
0: 周一的下午，月月出现在了和顺楼，出现在了小舅的面前。他质问炳坤，
1: 小舅，你为什么要打楠楠？
0: 他这一问让炳坤更是心头冒火。为什么？我为啥打楠楠你不清楚吗？你是当表姐的，你自己首先应该有个表姐的样子吧，啊？以后不要再找楠楠了，最好把心思全用在学习方面。月月显然早有心理准备，理直气壮地说，
1: 小舅，请不要把老爷从小教育你们的那一套方法用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那绝不是什么好方法。我从小见过我妈妈给我老爷下跪的场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影响了我对老爷的亲情。
0: 炳坤不听则罢呀，一听更是勃然大怒，不待月月说完，一巴掌扇在了月月的脸上。月月捂着脸又说，
1: 你们家长如果肯和我们平等对话，批评的对，我们会心悦诚服的改正。但是小舅，看来我的话说了也等于白说。
0: 炳坤又举起了手掌，国庆他姐及时跑过来把他推开了。又一个星期日，和顺楼刚开门，姐姐周荣出现在了炳坤面前。周荣面带怒色，炳坤小声说道，你给我留点面子啊。说罢把头一摆，径自朝外走去。周荣倒是也照顾弟弟的面子，一言未发跟了出去。天更冷了，并且刮起了风。和顺楼右侧有间卖豆浆油条的早点亭子，姐弟俩站在亭子犄角的背风处说话。周荣问道，
1: 为什么当着你的员工打我女儿？
0: 炳坤把楠楠和月月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说了一番。周荣说道，
1: 那你也应该先教育你家楠楠。
0: 我教育过了，我还对他约法三章，是你女儿无理取闹，居然跑到这儿来跟我瞎掰扯。
1: 总之你不该打他，你应该首先告诉我，由我这个母亲来管他。
0: 我怕你会听了他的一面之词，会以为是我家楠楠勾引他，他是表姐，主要责任在他那边。
1: 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两个半大孩子之间说什么勾引不勾引的。
0: 我觉得月月变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可爱了，越来越像你了。自从住到哥哥嫂子那儿，还添了臭毛病，以为她真成了人上人的小公主了啊！一种烦人不理的劲儿啊，越来越讨厌了。
1: 你别扯远了，她越来越像我，怎么就不可爱了？
0: 姐，你以为自己是盏省油的灯吗？我实话实说啊，你小时候还比较可爱，可你长大之后，让父母和哥哥弟弟操了多少心呢？我担忧月月身上遗传了你那种让人不省心的基因，估计冯化成遗传给他的基因也不怎么样。 一个风流诗人能将什么好基因给女儿啊？你是我姐，当年我为你的事儿流过多少泪我认了，命嘛我没办法，可你的女儿搅和我的家庭不和，这不行。我烦心的事已经够多了，我今天把丑话搁这儿，如果月月再跟我这个小舅犯矫情，我还会大嘴巴子扇他。秉坤这番话刚一说完，自己的脸上先挨了姐姐一记耳光。
1: 越说越放肆，真是想给你留面子都让你姐留不成。今天我也把话搁这儿，俩孩子那点事儿不许你再过问，由我处理。
0: 周荣说完，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1: 没人知道周荣是怎么教育女儿的，或许秉坤的糙话还真说对了几分，月月身上确实遗传了几分父母那种任性基因，或许身为副教授的周荣教育学生还有两把刷子，教育自己的女儿却根本不得其法，他让事态更加严峻也更加复杂了。月月给大舅妈冬梅和金婆婆留下一封信，委托同学向老师交了请假条，谎称自己的诗人爸爸重病住院，之后登上列车去了北京。周荣又急又气，决定亲自去北京把女儿找回来。蔡晓光不放心，怕周荣与冯化成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节外生枝，便陪着他去。周母只得回到小儿子家。郑娟怕秉坤迁怒于楠楠，在蔡晓光行前向他要了钥匙，让楠楠暂时住到蔡晓光家。蔡晓光真不愧是周荣粉丝型的丈夫，他在本市没有亲人，就把周家每个人包括小字辈儿全都视为自己的家人，周家的什么事都忙前跑后毫无怨言。周母虽然又住回来了，却并未促使秉坤两口子的关系有所缓和，秉坤有意缓和，但郑娟佯装迟钝不为所动，秉坤这次确实把他伤狠了。所幸周母是真迟钝，丝毫看不出儿子儿媳之间的那种僵局。她一回来，郑娟立刻把匆匆的被褥抱到小屋去了，两口子各睡一屋的情况继续了下去。四五天后，周荣与蔡晓光把月月带回了本市。月月无颜再住回大舅妈冬梅那儿，只好回到母亲家去了。月月的老师和同学们本不知道他母亲与诗人爸爸离婚，经他闹了那么一出，差不多都知道了，这让他在学校里也不像以前那么感觉良好了。冬梅和母亲的情绪也受到影响，当初知道了不说吧不负责任，一说呢又闹成这样。楠楠住回来后对秉坤变得毕恭毕敬，那种毕恭毕敬让秉坤想挑理都挑不成，别提有多伤心了。父子三人在小屋睡，楠楠嘱咐弟弟要睡中间，那么一来秉坤与楠楠每晚躺在炕上便不言不语了。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尼泊尔。
1: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0: 第四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六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3: 先是拴在船尾的黑豹一阵猛吠，有船来了。这条护船的黑狗是星驰养大的，耳朵和鼻子里像装了雷达，任何一点意外它都会迅速地做出反应。在水路上，一条好狗抵得上两个忠诚的壮汉。反正黑豹到了船上，秉义没丢过一件货，连块煤渣都没落到过陌生人的手里。秉义常想，星驰这孩子天生是吃水饭的料，训练一条护船狗他都有那么一套。黑豹1岁刚过就被星驰训出了生物钟，每天晚上10点和凌晨3点他都会准时地醒过来，独自绕船巡逻上一圈。他有着超强的平衡能力，一虎口宽的船边上可以健步如飞。可是这孩子还是坚持要上岸。他说，爸爸，水运多苦我都能接受，上了岸我也不习惯，老觉得脚底要晃晃悠悠，反倒是水上结实安稳。可是今非昔比了，货运的指标是载重和速度，是效率，跟陆地上的货运比，我们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只会越来越慢。河床在涨，河面在落， 咱们的船只能越来越小。一看到岸上的汽车火车是越跑越快，我就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他们是在往前跑，而咱们是在往后退。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在往前走，实际上是在背道而驰。我还年轻啊，我不想有一天船小的慢的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再上岸。那时候你儿子可能除了晕路什么都做不了了。这话让秉仪不舒服。这一辈子他只会做一件事儿，而这件事儿在儿子看来早晚都是在拖这个世界的后腿。他在做一件越做越错的事儿，他当然不认同，他觉得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火箭哧溜一下上了天，高铁也可以越跑越快，但人还是得用两条腿走路，再慢你也不能把两只腿砍了改装风火轮。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跟他第一次看见船，跟他第一次跟父亲跑船，跟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成为船老大相比，作为一个内陆和水运的船主，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生意越来越小，货物越来越低端，利润越来越少。过去米面蔬菜钢筋水泥混凝土各类家电家具都运，现在承接的货单只有木材煤炭砖石和沙子了。船上的装备那是越来越好，人还是那个人，吃苦耐劳敬业，但是世界变了。黑豹叫过，有人声响起，亲朋好友的船陆续到了。秉义出来跟各位船老大打招呼，感谢兄弟朋友的帮衬。老规矩，水上人家的大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一条船上的年轻人大婚，亲朋好友的船肯定得去帮忙，这个忙只帮一两天。这要赶上谁家的孕妇在船上生孩子，预产期前一两个月就得有船相伴着走，以免孩子突然提前来到这个世界上，旁边船上的女人就得紧急充当接生婆。五条船分别停靠在天星号的两侧，然后船与船之间铺上踏板，以便互相自由串门。秉义的天星号是婚船，左边两条和右边两条做酒席宴客用，左边第三条做厨房，锅碗瓢盆蒸煮炒炖都在那儿。还有一条船明天一早会候在新娘子化妆的美容室附近，化好妆就载着新娘子在运河里慢悠悠地转上三四个小时，中午时分赶到天星号就行了。水上远嫁，这也是规矩。船到位了，各家主动忙活起来，程序都明白，清理好船只，支凉棚的支凉棚，摆桌椅的摆桌椅，搭台子的搭台子。戏台是给乐队用，明天会有两支乐队来天喜，一支民乐队，一支西洋乐队。船都是几百吨级的大家伙，稍微收拾一下场面就足够大。场面必须大，邵家的婚礼一定得体面。秉义不做抠索猥琐的事儿。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邵家作为船民的最后一次婚礼。要对得起祖宗啊，场面必须大。邵家的婚礼一定得体面，秉义不做抠缩猥琐的事儿。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邵家作为船民的最后一次婚礼，要对得起祖宗。各就各位，管自己的一摊子事儿。早饭过后，秉义和星驰的第一要务 是去上坟，把喜讯汇报给先人。下船之前，先在船头烧香拜了龙王、菩萨和其他各路神仙。30多年前，秉义结婚；7年前，女儿出嫁。上坟之前都要走这个仪式。爷儿俩提着石篮、烧纸和一串鞭炮上了岸，遇上穿风衣的姑娘，又在对着连在一起的几条船拍照。今天她穿一件夹克，里面一件雪白的衬衣，稍微烫过一些大卷卷的长头发随意地扎在一起。27、8岁，也许大一点，也可能再小一点。秉义对女人年龄向来没有判断力。夹克姑娘圆脸，眉目清朗，唇线尤其饱满跌宕，但肯定没用口红。1米7的高个头，人也清朗，一看就是个干练有主意的人。他对爷儿俩笑笑说：“嗨，谢谢您让我拍照。”秉义面对陌生女人，有种与生俱来的难为情，又在儿子面前，更跟逃难一般紧张。没事儿，随便拍，随便拍。女孩说：“这么大的排场，你们这是要？”儿子说：“我明天结婚。”儿子在这方面比老子更放得开。哦，恭喜恭喜。夹克姑娘相机挂在脖子上，背一个双肩包，牛仔裤，阿迪的运动鞋。她说：“我就说，这是准有喜事儿啊。”女孩不想耽误他们的行程，篮子里有烧纸和食物，女孩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是女孩转念一想，随口就问出来：“不好意思，我可以拍一些婚礼的照片吗？”秉义看了看儿子，他不是不敢做主，而是已经请了婚庆公司，据说全程有专人录像，他不能再把业务随便许给别人。夹克姑娘说：“哦，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我的职业就是画画和摄影，这段时间沿运河上下走动，只拍感兴趣的题材，不是做生意的。”儿子说：“哦，是创作，艺术家。”夹克姑娘笑笑说：“谢谢，就是做一点喜欢的事儿。”秉义说：“哦，那没事，随便拍。”儿子又加了一句：“啊，对，不涉及隐私就行。”夹克姑娘说：“那当然，也绝对不会给你们添乱，你们可以当我不存在。”夹克姑娘很高兴秉义他们答应了，但是夹克姑娘又有了新的想法，同时为自己的得寸进尺感到惭愧。她说：“不好意思，我还想再问一下，你们这个祭祖我也可以拍吗？”秉义说：“这烧纸上坟有什么好照的？”秉义的口气有点凉。这个应该算是隐私了吧。但是儿子突然来了兴趣，他说：“可以啊，但是……”夹克姑娘保证说：“绝不涉及隐私，我只是远远的拍。”秉义想到看过的电视剧里烧纸上坟的镜头，墓碑上的文字经常会被放大特写，于是意味深长地说：“别拍那些字。”儿子已经发动了摩托车，秉义拎着两个篮子坐到后座上，夹克姑娘也骑上自行车。她说：“您放心，我只拍远景，我要的不只是人的肖像，我还要拍出人物的故事来。刚才 夹克姑娘一闪念间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她固然要拍一场船民的婚礼，她更要拍一段船民的生活，拍出他们在静止的影像中流动的故事。星驰放慢车速，以便夹克姑娘能够跟上。她说，
4: 哎，姐，我被你创作完以后，是不是就能成名人了？
3: 说完，星驰自己先大笑起来，夹克姑娘也笑起来说，我自己都没能成名人呢。星驰说，
4: 那我们一起当名人哈。
3: 墓地距码头不远，半小时的车程，沙石路边的一块荒地里，大小不一的立着几座坟，每座坟前都有两棵树，枝叶葳蕤，风从旷野里吹过来，所有的叶子都拍起巴掌。他们停下车，秉义爷儿俩进了墓地，夹克姑娘自觉留在路边，以示她不会看墓碑上的字。当然，这也是掩耳盗铃，倘若她真的好奇，调一下焦，墓碑下爬动的一只蚂蚁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她信守诺言，只拍远景。半个世纪前，这里是一片无主之地，茅草高过头顶，地上布满石头。秉义的祖父带着秉义的父亲，把他的曾祖父葬在了这里。墓碑上刻着死亡时间，1948年4月初8，死者邵长来。那天早上，济宁邵家的第一位祖先邵长来老大人醒来，照常要在床沿上坐上一袋烟的功夫再下地。这两袋烟也该抽完了，老大人还没下床。儿子进屋去看，发现父亲坐在床上已经咽了气。父亲南方人的小个子，在死前挺得直直的，讨船人的规矩，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那时候邵家也早已经在济宁落了户。在邵家最年轻一代的邵星驰看来，有故事可讲的祖宗里，高祖父最传奇。一个四川挑夫跑到杭州武林门码头当脚夫，据说还跟着一个洋鬼子，沿大运河从南到北一直走到京城。问题是高祖父在船上干的是专职厨子，挑夫、厨子和水手。星驰问父亲秉义，我高祖他会说外国话吗？秉义说，会个屁，听你爷爷说，到老了他说话全串了味儿，四川话、浙江话和山东话掺在一块儿，可能还有别地方的方言。只有说梦话，你才能搞清楚他是哪儿的人，那是纯正的四川话。邵家落脚济宁纯属意外，邵长来从北京南下，又回到了杭州，脚夫不做了，厨子也不算他最拿手的。一条水路走到底，老子去过北京城，够了，一下子成了跑长途的抢手货。那时候除了个别官船和商船能京杭两头跑的，只有漕船。江南的船一口气扎到清江浦的都不多，能到济宁的更少，再往北算了，还是回去吧。邵长来的北方水上经验花钱也买不来，跑长途的船主争着抢着雇佣他，开始还兼做厨子和杂物，越往后身价也抬上去了。邵长来开创了一个新的职业，主体工作就是陪船主聊天、出谋划策，相当于船上的师爷。为此邵长来蓄起了山羊胡，端起了水烟袋， 这个形象星驰可以从父亲当宝贝收着的老照片里看到。照片里的高祖父已经老了，头顶瓜皮帽，戴副圆框眼镜。某一年，秉义也是听他祖父说，他的曾祖父少公常来跟随一条船往北走，到山东境内反客为主，把船变成自己的了。船主好赌，一路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同行的另一条商船上，跟那条船的船主和几个南来的商人推牌九，裤衩都输掉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船。他舍不得直接把船抵押给同行的船主，怕送出去再也收不回来，就找邵长来。那时候邵长来的手里还是很有一些钱的，聚了多年的跑船酬金，还有小菠萝病逝后分到的钱。这一点秉义并不知情，在他的年代里，与外国人的交往早已经是忌讳，祖宗跟洋鬼子有染也不行。秉义跟儿子说，反正你高祖父有不少钱，船主打了个很大的折扣，把船抵给你高祖父了。他觉得一旦咸鱼翻身，从你高祖父手里赎回来更容易。原来的船主抵押了船，还过赌债，搭船回江南去卧薪尝胆了。过了徐州，邵长来成了老板，此行终点是济宁。卸完货，邵长来遣散水手，他决定留下来。他把船停靠近码头，开始招募当地水手，联系新的货运业务，同时给远在杭州的妻儿发电报，务必火速收拾举家北上。他不想再回杭州，他担心前船主筹到赎金把这船再赎回去，这个价儿他到哪儿都买不到这样的船。事情都做完了，他在甲板上躺下来，头顶上是蓝盈盈的天，白云朵朵。他想起多年前跟随小菠萝第一次来到济宁，那时候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如果那个雨夜没钻出来三个河道，小菠萝就不会死。小菠萝不死，他的人生是否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呢？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罗盘，从站在武林门码头等活的时候开始，他就想有一条自己的船，现在有了。他想起了意大利人小菠萝，保罗·迪马克先生。罗盘闪耀着金灿灿的光，邵长来不知道是天上的大太阳照的，还是泪水晃花了他的眼。自邵公常来始，济宁邵家的船民生涯开篇了。敬完鲫鱼肉蛋、点心和酒，烧过纸钱，放了报喜的鞭炮，父子俩给祖先们磕头。夹克姑娘在路边调整焦距和取景框，她要把这一组船民上坟图拍好。突然听见跪下来的老船民嚎啕大哭，夹克姑娘放下相机。星驰也没料到父亲跪下来后会如此悲痛。星驰在父亲身后抬起头，看见父亲撅着屁股，脑门捣蒜一样磕在石头、泥土和

0: 都歪倒在那儿。星驰说，爸，差不多就行了，起来吧。秉义还在哭，爸，你怎么了？秉义继续哭。星驰走过去，抓住父亲的右胳膊，要把他扶起来。秉义甩脱他的手，
1: 你让我再哭一会儿。
0: 第二根烟抽完了，秉义还在哭。星驰烦了，说，爸，你还有完没完呢？秉义直起腰，哭声停止，泪在脸上。
1: 邵家祖传的事业到我手里断了香火，你还不让我多哭一会儿啊？
0: 那作为邵家跑船的终结者，那我的罪岂不更大了？
1: 你爸还没那么不通情理。
0: 秉义用衣袖擦了把脸，继续说，
1: 我就是想起了追心，舍不下。咱们家跑了100多年船，运河上生，运河上死，活下来的一个个熬成了一把老骨头。
0: 秉义绕着两座矮一点没立碑的小坟转了一圈，决定给平辈的兄弟和晚辈的孩子也磕一个头。对不起祖宗，又何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和儿子呀？他说，你知道这河上百年里有多少邵家的冤魂呢？那两座无碑坟，一座是秉义的哥哥思贤，一个是星驰的哥哥臭臭。溺亡的时候只有5岁，还没来得及取大名，那会儿还没有星驰。秉义的哥哥邵思贤死于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享年22岁。那时候一切公有，他们家的船被编入县水上运输队，挂23号牌。他们去南方来回差不多3个月。那段时间，邵思贤感冒没好利索，又在卸货的时候淋了一场雨，咳嗽和肺炎跟着就起来了。船上的医药很简单，久治不愈，正好赶上行经的河段生长茂盛的水葫芦，运河水质极差，而他们饮用的只能是运河水，这就感染了血吸虫病，回程是紧赶慢赶。刚过徐州，邵思贤就不行了，死在微山湖上。秉义一直觉得哥哥的死跟那些水葫芦有关，他掌舵的这些年，为了少看一眼水葫芦，南方是能不去他就不去。星驰到网上百度过这种父亲讨厌的水生植物，为了给猪提供氢饲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特地从巴西引进水葫芦，比它好养活的东西还真不多，往水里一扔，它就能像革命一样蓬勃发展，一天一个样，所以当时还有个中式俗名叫革命草。星驰的哥哥臭臭5岁3个月0.7天，他们的船装了半船玉米半船小麦，穿行在落马湖里。当时秉义已经把西张木头船换成铁船，改用大功率的柴油机做牵引。岸上有人搬家，远道的亲友来贺乔迁之喜，一挂鞭接着一挂鞭的放。臭臭从厨房里出来看热闹，秉义在开船，老婆在厨房做饭，说好了看两眼就回去吃西瓜。一个菜炒好了都没回去，喊也不应，秉义老婆就慌了，拎着锅铲出来找，整条船上哪儿还有臭臭的影子。秉义赶紧停船，附近的陌生船也都停下，能下水的都跳进落马湖里找。

0: 从中午一直打捞到半夜，一无所获。两口子后半夜一直抱头痛哭，船停在原地没动，怕走远了，不知道孩子在哪儿丢的。次日清早，旁边船上的人喊：“浮上来了！”只见臭臭肚皮朝下飘在远处水汽氤氲的湖面上。次日清早，旁边船上的人喊：“浮上来了！”只见臭臭肚皮朝下飘在远处水汽氤氲的湖面上。因为赶时间交货，秉义把臭臭就近埋在落马湖边，下一趟专程过来。空船上备一口小棺材，备足了冰块，把臭臭带回到济宁，重新葬在邵家的墓地里。船上的孩子小时候都穿一种龙头袋子，像马甲穿在身上，没衣袖，后头拖根绳子，拴在某个铁环上，以防小孩掉进水里。臭臭答应妈妈看两眼就回来，还要吃瓜呢，哪用龙头袋子呀？就疏忽了那一下，臭臭就没了。臭臭之后是星驰姐姐和星驰，他们俩龙头袋子一直拴到10岁，上船了必须拴，尿尿都得在腰上系根绳子。秉义磕完头，让星驰也磕一个。星驰说：“爸，臭臭也磕。”秉义摸出了一根八喜烟点上说：“多大他都是你哥，跟他们说一声，邵家的船不跑了。”“爸，咱们那是跑不动了。”秉义说道：“你爷爷临死前非要我去把船检修一遍，我说头年刚检过，绕太平洋跑两圈都没问题。你爷爷不点头，非得让检。你不能跟要死的人较劲儿啊。”我就把船厂的大师傅请来，师傅跟我说：“你爹哪是让你捡船呢，是怕你半道上把船给扔喽，你跟老人家保个证就行了。”“爸，这么说管用吗？”“我跟你爷爷说，爹，放心吧，河干了我也让船在。”“我爷爷就放心的死了？”你爷爷突然坐起来说：“那我喝杯酒再死。”我给他倒了一杯粮食烧酒，你爷爷喝完了躺下，这才满意的合上眼，回光返照。“行行行，爸，我磕我磕。”星驰在小哥哥的坟前跪下：“不管什么原因，是击鼓传话到我手里，咱家的船才没的，给谁道歉都应该。”星驰匍匐在地，秉义弓着风湿病严重的腰和脖子站在旁边，像一只准备抓鱼的鸬鹚。背景辽阔，大野苍茫，拍照的姑娘在他们似动非动之时及时地摁下了快门。六条船上更热闹了，能来的船民都来了，各司其职。他们必须在天黑之前把明天需要的一切食材、工具、设施和不时之需全备好。狭小的船民圈子是个熟人小社会，多年的交往给每个人都精确地定了位，所有人都知道谁该做什么，谁能做什么。反倒秉义成了个多余人，一到这种时候他就犯懵。30多年前，秉义娶媳妇儿，排场没这么大，人和事儿也没这么多，新郎要干的活不少，但他那两天像个二溜子一样 晃来晃去，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新娘子的驾船到了，新郎不见了。周围几条船翻了个遍，最后在岸上的老柳树底下把他抓住了。他穿着一身新衣服，坐在石头上抽烟，跟个古怪的看客似的。7年前嫁女儿也这样，亲家都纳闷儿，这平常脑子挺好使的一人儿，那天像个傻子，都分不清楚哪儿该站哪儿不该站，只知道抱着两盒喜烟见人就递。现在秉义从自家的船舱里走出来，新房早就被老婆和女儿收拾妥帖。秉义踩着踏板走到旁边搭好戏台的船上，再从演出船走到旁边支着很多张饭桌的船上，继续走，又经过一条船，然后跳上岸。佳可姑娘放下相机跟了过来，秉义背着手沿码头走，走一步头点一下，佳可姑娘拍了她的背影，背景是空茫的运河。取景器裁掉了地面，照片里的秉义像是直接走在水上。秉义突然停下来，他只想回头看一下忙碌的六条船，但他看到的却是拍照的姑娘。秉义觉得应该跟拍照的姑娘打个招呼，于是他说：“啊，随便拍。”佳可姑娘没弄明白，是让她随便拍秉义，还是随便拍准备婚礼的场面。她问：“我可以拍一会儿您吗？”“
1: 我有啥好拍的？我就是去看看我的船。”“
0: 船不是在那边吗？”“
1: 哦，我说的是住家船。”“
0: 哦，好啊。”
1: 说住家船，佳可姑娘就懂了。眼下搞运输的船民另有住家船的不多，因为岸上都有房，货船停运了，他们就住到岸上的家里，没必要再置办一条船来住。
0: 佳可姑娘问：“您岸上没房子吗？”
1: 秉义说：“住不惯，浑身比风湿病犯了还难受，走这地儿脚底下都发软。”
0: 秉义跺跺脚：“这条河堤边的人行道铺着红白相间的地砖。”他说：“
1: 家里啊还有几只鸬鹚呢。”
0: 佳可姑娘说：“真棒，那我就拍您和鸬鹚吧。”
1: 秉义嘿嘿一笑说：“呵呵，我就是鸬鹚。”
0: 佳可姑娘笑了，看来不止她一个人觉得秉义长得像鸬鹚。
1: 从小啊，他们就叫我鸬鹚，水性好，一个猛子扎水底儿，憋个7-8分钟没问题，看见的鱼绝对跑不掉，比鸬鹚还管用。不过，那都是年轻时的事儿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0: 那您现在呢？
1: 秉义一听，自己都笑了，扎下水，骨头疼。地砖路断了，接下来是土路，河边开始生长丛丛簇簇的芦苇，两丛芦苇之间，一条住家船拴在岸边的柳树上。运河沿岸这样的住家船，佳可姑娘拍过不少，有一阵子她专门去里下河、洪泽湖、落马湖、南阳湖和微山湖去拍住家船上的生活，很多是名副其实的住家船，岸上没房子，常年住船上，一切生活都在水上展开，捕鱼、养殖，在岸上种一点蔬菜和庄稼，跟南方的疍民几无区别。也有个别人家纯粹是因为岸上买不起也建不起房子，几口人蜗居到船上，上班时出门，下班了回到船上。 五只鸬鹚机警地蹲在船上，看见秉义嘎嘎地叫起来。秉义对他们拍拍手，张开双臂，一个大步跳上船。鸬鹚们飞起来，要落到秉义肩膀和手臂上。秉义往后躲闪说：“
2: 喂，不能停，不能停！爷我今天穿了新衣服。”
1: 五只鸬鹚又落到船上，脚脖子上都拴着细麻绳。秉义说：“
0: 可别小看这几只鸟，吃香喝辣的都指着它们。吃不完的鱼，亲戚朋友一圈送完了，还能卖不少。”“
1: 是吗？鱼这么好抓？”“
0: 哎，不比从前了。”
1: 秉义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摸出八喜烟，夹克姑娘摇摇头不抽，秉义自己点上。
0: 这过去啊，运河水也不干净，但那是水草啊、死鱼烂虾子呀、沤坏了的脏，现在才真叫脏，各种塑料袋、垃圾、渠土、打沙、工业废水，还有机械船漏的油，你看看。从南到北，有哪段运河水还能淘米洗菜？过去跑船，要做饭烧茶了，伸手就从河里舀。现在你舀看看，喝下去，拉肚子拉死，倒在其次，嘴都进不了，那个味儿，你说不出来成分有多复杂。我儿子说，马上就成化学药剂了，装进瓶子里，熬熬炼炼。都能做原子弹。鱼啊少多了，抓上来的你也未必敢吃，所以我只让鸬鹚在芦苇荡附近下水，长芦苇的地方那水起码还干净点儿。
1: 嗯嗯，您继续说，我拍我的。
0: 你对着一拍我就不会说话了。哎，我说到哪儿了？
1: 您说长芦苇的地方水起码干净一点。国外的一些河道就规定所有机动船都不许走。
0: 不走机动船怎么运输啊？不能运输的运河那还叫运河呀？要它干什么呢？啊，
1: 那留着做景观啊，很多地方不是都在做沿河风光带吗？
0: 嗨，你们文化人的想法，你们天天都在说什么唤醒运河，我不懂什么叫唤醒。跑了一辈子船，我能明白的醒就是睁开眼下床，该干什么干什么。让一条河醒，就是让这条河你来我往的动起来。醒了不动那叫醒吗？醒了不动那醒来又有啥意义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运河运河，有运才有河，不运它就是一条死水。
1: 那您还打算在这条河上跑多久呢？
0: 秉义如同被迎头闷了一棍，嘴巴里只剩下吸烟的声响。他得弄出点动静，吧嗒吧嗒的。没错，这一直都是个问题，只有陌生人才会不讲情面地问出来，因为这个姑娘什么都不知道。
2: 不跑了，前天回到码头，那是最后一趟。
1: 夹克姑娘放下相机，这是她没想到的，为此她有点难为情。对不起，我就是那么一说。
0: 秉义一屁股坐到船上，坐下来才想起来征求夹克姑娘的意见。他说，要是不合适拍就不要拍了，然后习惯性地把鞋子甩在一边。只要不太冷，在船上秉义还是喜欢光着脚，光脚不怕水又防滑，船民都这样。
1: 秉义说，
0: 跑不了了，心有余力不足。
1: 他跟贾克姑娘简单地说了儿子的新工作。贾克姑娘完全理解，她说，嗯，好几个船老大跟我说活儿不好干了，都成了夕阳产业。贾克姑娘站在船边，以秉翼变形的光脚鸭子为焦点，视角上移，光脚、新衣服、鸬鹚、住家船、船上的一堆小零碎儿，秉翼离黑的脸，媒体干净的胡茬，干裂的嘴唇，歪在嘴角烟灰低垂燃烧了一半的巴西香烟，缠绕着升腾的烟圈，还有秉翼浑浊茫然的眼神。不管是自然色还是处理成黑白两色，都会是一张好照片。贾克姑娘得让秉翼继续说下去，表情自然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贾克姑娘问，您开过多少船？
2: 多少船数不清，你让我想想啊。
1: 这果然是个好问题，一想秉翼就进去了，一双老眼里放出穿透历史的金光来。
2: 大渔船、小渔船、揽河泥的船、运粪的船、客船、货船、木头船、水泥船、铁皮船。大集体的时候，我还开过一段时间的公交船，开始是高乘、手摇、脚踩，后来是帆船，然后是帆动力加上蒸汽动力，烧木炭和汽油，现在完全是柴油机动力，还能发电。
1: 那水上生活里，您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贾克姑娘在听讲和发问的时候，手都没闲着，船上船下的走，不停地换角度、构图和找光。
2: 一个就是小时候，跟爹妈跑长途，我呢，负责十只鸭子，天天跟鸭子玩。我跟我爹手工编了两个大鸭子笼，可以放在船上，也可以挂在船帮子边上，它们可以在笼子里游水。鸭子睡觉是在笼子里，下蛋也在笼子里。我就做了一个活动的窝，哪只鸭子要下蛋了，我就把窝塞进笼子里。啊，为什么养鸭子？鸭子好啊，可以测水流、水温和天时气候。十只鸭子每天能下七八个蛋。在那个年代，船走到哪儿都不缺鱼翅，还有鸭蛋。真觉得，那过的是天上的日子。我爹还会说书，船一停下就拍着大腿开讲《水浒传》，把其他船上的大人小孩都吸引到我家船上。你说那个时候我高不高兴？嗯。
1: 秉翼已经十分放松，一脸拉家常的表情，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某一只鸬鹚的羽毛。
2: 还有一段是我结婚后三五年换一次船，我是全县个体运输第一户啊，电视、报纸、广播都来采访报道，政府也重视，下了力气扶持我们两口子。结婚时分家，我爹给我们的是25吨木头挂机船，两年后我就换成30吨的。到1984年，我们卖了30吨的，换成了42吨的木头挂机船。3年后换成了50吨的铁船。1990年，旧船卖掉，买了78吨的铁船。旧船卖了42000，新船花了80000。钱不够，向朋友借了一笔。1994年，旧船再换新的，我要了100吨的铁船内舱机船，150000。1996年，卖掉100吨的，换成200吨的铁船，35000。
1: 2003年换成了273吨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换船，换船有乐趣，跑船人的乐趣，男人的乐趣。273吨，就现在这条？对，就这条。秉义一下子就黯然了，他下意识地掰着手指头。差4个月零16天就10年了。秉义对夹克姑娘说，2003年我们换成了273吨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换船，换船有乐趣啊，跑船人的乐趣，男人的乐趣。姑娘说，273吨，就现在这条？对，就这条。秉义一下子就黯然了，他下意识地掰着手指头。差4个月零16天就10年了。夹克姑娘说，那对于这条船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抱歉，我做过几年记者，有点职业后遗症。秉义说，你们文化人别笑我酸，我还真想过这事儿。这条船差不多已经是别人的了，晚上我经常睡不着觉，就想舍下一条船就这么难吗？真就这么难，除了跑船我不会别的，现在学也来不及了，离开这条长河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所以我就想，人的命其实不在自己身上，都在别处。我的命一半在船上，另一半在这条河上。夹克姑娘觉得秉义说得真好，她也恍惚觉得自己的一条命分在了两处，一处抓着画笔，一处摁在相机快门上。五只鸬鹚此刻排成一队，站在秉义身边，像五个认真听课的好学生。秉义挨个去摸他们的脑袋，摸到第3只，夹克姑娘摁了快门。五只鸬鹚和一个老人。夹克姑娘说，那船卖了以后呢？秉义点上烟说，在水上剩半条命得当心着用，我跟老婆都说好了，跑一辈子了，哪儿都不去了，就在这条船上。秉义拍拍屁股下的船板说，吃睡睡吃，抓两条鱼，喝209，生在这条河上，活在这条河上，死也得在这条河上。秉义的电话响了，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是最简单的那款诺基亚。他摁了接听键，老婆的声音雄壮地传出来。又到哪儿游尸了？啊，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赶紧给我死回来。我说，什么事儿啊？事儿多的要用船拉。你儿明天娶媳妇儿，你知道不？秉义把手机拿得离耳朵远点，对夹克姑娘难为情地摊摊手。夹克姑娘小声说，没事没事，忙您的，我到处转转随便拍，明天婚礼我会再来。秉义对手机说，哎呀，嚎啥呀，给鸬鹚喂口吃的，这就回。2里地外放了3个2踢脚，这边船上就开始热闹了。新娘子马上就到，管事儿的招呼所有人各就各位。厨师回到锅边，乐队站到台子上，伺候桌椅的一律摆放完毕，陪同新郎的小伙子把西装领带理清爽， 迎接新娘子的小媳妇儿、大姑娘和老娘们儿最后查看一遍新房，找不到事儿做的亲友和看客自觉地闪开一条道，准备好巴掌、欢呼和要撒的花。管事儿的喊：“
2: 秉义呢？秉义，鸬鹚邵秉义，别跑了，
1: 去去去，跟行池他娘啊到屋里去啊！对对对，坐在太师椅上别动啊，厕所也不许上，把红包和礼物揣好喽。星驰和媳妇儿磕完头就给，哎，古乐班子走起。”
0: 民乐队一立，中式唐装，唢呐、笛子、二胡、笙箫、锣鼓、铙钹，演奏的是《彩云追月》。西洋乐队穿黑西装、燕尾服和白衬衫。长号、短号、三音号、萨克斯、小提琴、单簧管、双簧管，演奏的是《婚礼进行曲》，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的第五幕前奏曲。民乐队在船头，西洋乐队站船尾，呈对垒之势演奏。每个乐队前面都支着若干个立麦，每个乐队自备两个大音响。巨大的乐声呈八字形向外扩散。看热闹的先用左耳朵听民乐，右耳朵听西洋乐，有点乱，再用右耳朵听民乐，左耳朵听西洋乐，还是有点乱。后来不管民乐西洋乐，也不管哪个耳朵进哪个耳朵出，乱糟糟的，听见什么是什么，听见多少呢是多少。再后来音乐也听不进去了，只顾看两边队员吹胡子瞪眼的斗法的表情，看得开心极了。然后有人高喊：“
3: 新娘子驾到！”
0: 两支乐队对阵的中间地带立马空无一人，都去看新娘子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声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我都会凭借自己多年的医学经验和健康知识的理解，给大家讲一些健康养生治病防病的知识。那大家呢，在每天同一时间呢，也在关注收听。在收听学习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学以致用。然后在操作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我们的讲解主要是以人为本啊，疾病需不需要治疗？需要治疗。 但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更要注重这个人内在的精气神、情志、外在的体质，因为它是核心，所以说我们以人为本。近期呢，一直在跟大家谈这个体质啊，谈体质，围绕着体质去谈健康。说你看看，很多人不了解，说体质有什么用啊？体质干什么的？啊，体质偏科就生病吗？你看我讲完之后，是吧？你气虚体质，你就感受气虚的疾病，是吧？你不耐风，风一吹，你就会得什么呢？得关节疾病了，关节就受风了。如果说这个风邪进入了我们身体的血脉，那就叫中风。中风的人，你看口歪眼斜，有没有口歪眼斜的？有啊，不少人是口歪眼斜的。你看这个风闭阻在哪儿，存在哪儿，停在哪儿，是不是啊？咱们说这个风如果进入你的肠胃了，这股风，邪风，贼风，贼风邪引吗？是吧？这个风进入你的肠胃，你会怎么样？你会胃胀，你进餐吃的食物都会吐出来。这种情况最容易发生在孩子身上，或者走的跑的比较匆忙，灌了一肚子风，然后这个期间就进餐了，肚子疼，是不是？然后呢，吃什么就给吐出来了，有没有？有。现在还好了，在我们之前交通不便利啊，没有什么摩托车、轿车，没有什么地铁，都干嘛呢？交通都靠走，是吧？信息传递信息都靠吼。现在一个电话搞定了，现在骑摩托车、轿车搞定了，公交车、出租车，以前都得跑，一里路、二里路都得跑，甚至更远都得跑。那家里有个28大杠自行车，那算条件好的了，对吧？在这个期间就传递信息的时候，怎么办？赶紧跑去，跑去就跑的上气不接下气，就灌了一肚风。你看看这个期间就不能吃饭，不能进餐。你一吃饭一进餐，肚子疼了，甚至吐了，有没有？有这种情况。说你这样歇一歇，喝喝水，顺顺气，是吧？顺什么气呢？不单单是呼吸的气，也包括肠胃的气，是吧？你别着急啊，歇歇喘口气，喝点汤，喝点面汤之类的。这个贼风邪引呢，进入我们的胃肠，胃肠就容易胀，然后呢，吃食物就容易往上顶，就吐出来了。你看，它进入胃肠是这样，那进入我们昨天讲的说关窍呢，是吧？这个关窍，你肩膀是不是是一个窍？哎，关窍很虚弱的一个部位，膝关节、颈部这些暴露在外部关节的地方都非常薄弱。小邪风啊，这个贼风一吹，嗖就进来了，就进入你的关窍了。这个关窍就会怎么样？哎，怎么发木呢？哦，怎么不舒服了呢？是吧？怎么疼呢？怎么不灵活了呢？感觉不是自己的了，是吧？感觉不是自己的了。这个期间就是受风了，受风邪了，我们称为风闭，关节就疼了。那我昨天给大家的那方法就专门驱风的，驱哪儿风的呢？驱关节的，收关节的风，它是走骨的。昨天给大家的方法是走骨的，啊，奔这个关节，收关节上的风，贼风，药入五经啊，药入五经，有的是走肾、走关节啊，有的走血脉。你看中医这个药非常有意思，不是我随便抓点这个驱风的药，我就能把我关节的风就给驱掉。你是肠道的风，你是关节的风，还是血脉的风？啊，你看它进入关节了，咱用驱收关节的风的药给它收出来，然后给驱除。回过头来，我们关上门啊，怎么关门呢？一气，气足了，体表的气足了，这叫胃气，胃气足了就能抵御风邪。风再来，体内的正气有一股正气就对着贼风就给驱除了，进不了体内，想进入体内非常难。他想进去进不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正气保卫着自己。体质比较强的人，你看遇到风吹也没问题啊，他能耐得住这个风。风邪呢很难进入机体，为什么？他在体表形成了一种胃气，就保卫防卫着， 所以说他不怕风吹。可是体质绕的人，特别是气虚体质的人，他就不耐风，吹风扇、吹空调，你看这些体质很绕、正气不足的人，风一吹就很容易犯病。所以说告诉大家，像我们体质绕的，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体质正气都不足的，你千万别用风扇、空调吹着你后面啊，因为后面一吹就犯病，不论是你的颈部、你的肩部，还是你的胳膊，一吹都犯病，一定离它远点，不要对着这个风口啊，对风口你就犯病了。像我们怕风扇的、怕空调的这样的朋友，你就要记住你是这种体质比较绕，属于气虚体质。那么有这种情况，除了说这个气虚体质在关节上啊不耐风、怕风啊，感受风邪，那么还容易在我们的血脉上形成风，也容易受风邪。有的人说我中风了啊，睡醒一觉嘴歪眼斜了，脸发木发麻，是不是？这样都是因为这个风邪侵袭这人的血脉和经络了，所以说才会出现呢嘴歪眼斜、半身不遂。那我们老人啊明白事理的人就会说什么，哎，这人中风了啊，是不是啊？怎么弄的呀，中风了。老年人知道这个人风吹贼风邪也进入这个血脉经络了，那么不懂的年轻人，现在一些人他就不知道了，说这人一风吹就会嘴歪眼斜，就会半身不遂，他怎么导致的呢？一点不科学，这人迷信不科学，是吧？你看现在都知道说是脑梗、梗阻，他不知道是说风邪导致的。那么按照现在这脑梗治疗啊，按照现在的一个治疗，干治没效果。如果说懂的是风邪的，明白是受风导致的，这跟驱风、收风、收经络的风，驱出体内的风，哎，这个病就很好治。你别看他嘴歪，一样能过来，一样能纠正过来。哎，你别看他半身不遂，一样能过来。你看咱们节目当中治疗很多立这样的患者了吧，你看康复的是不是都很好，走路都看不出来了，叫谁说也不像受过风的人、中过风的人。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风邪是可以治人半身不遂、嘴歪眼斜的。风邪找什么人呢？都是找这些体质比较绕的，特别是气不足的人。说寒邪找阳不足的人，风邪找气虚的人。你记住，风邪跟气虚他俩是敌人啊，正气足，风邪就得退避三里。哎，那如果说正气不足，风邪就入体，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风邪。所以说呢，凡是嘴歪眼斜中风的人，你就驱风，就通络，然后扶正气调体质，很管用啊。当然风邪啊不单单是受自然界的风，有的人喝完酒之后也受风。喝完酒之后为什么受风呢？大家知道本身这个人就经常喝酒，本身这个人精血就不足啊，血虚生风。说我们感受自然界当中，你看风吹着这小邪风、贼风啊，自然界当中有，那我们体内也会产生，是吧？自然界当中有这个寒，体内也会产生；自然界当中有这个湿，体内也会产生。哎，自然界当中有这个燥，有这个火，体内也会产生火，也会产生燥。当血虚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生风。所以中医有句话叫“血虚生风”。这个血虚生风都在哪儿生风呢？生在哪里呢？就生在血脉和经络上。这种情况你不用自然界当中的风吹啊，你不用感觉这个脸发麻、嘴发麻，你自己就得半身不遂了，你自己就中风了。所以很多人喝了点酒第二天起来怎么样？中风了，半身不遂了。针对这样的人 怎么办呢？如何治呢？记住两个，收风驱风。这个收是收缩的收，你必须把体内的特别是血脉经络当中的这个风给收出来啊，收刮的收给收出来，收出来之后驱除在体外，给它排出去。驱风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出汗，就是出汗，不要怕出汗。当然这个收风驱风之后马上要把这个门关上，关门就是给体质提升上来，不然你记住你收驱也白收也白驱。收风驱风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这个对这个疾病在进行治疗，那我们在提升体质改善体质啊，特别是改善这个气虚体质或者阴虚体质的时候，这等于干嘛呢？等于关门，防止疾病的复发。大家要看待这个病情要分两方面看待，两个步骤看待啊，一个是治疗的步骤，一个是防止复发解决根的一个步骤。这个人的中风，人的这个半身不遂嘴巴也斜，记住他不是凭空出现的，什么原因都没有你直接就得这个病，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个疾病只是我们一个果，什么果呢？有因就有果，因为这个因产生的果，什么因呢？体质绕受风邪了，或者是体质弱，这个精血不足，体内产生风邪了，是这个原因。如果说你精血非常足，你不会内在生风；如果说你体内元气足，你不会受外在的风，对不对？如果说你自身的这种精血因精血你不改善，亏虚了不改善，自己正气不足你不改善，你这个病不单说治不好，还会不断的加重恶化，明白吗？所以分两步啊，第一步收风驱风啊，这是在疾病的治疗上。驱风收风呢，这里我们也有哈，大家呢也可以拿笔记上，盛老师也给大家一个专门解决就是嘴歪眼斜中风啊，中风的这么一个方法。首先我们还是这个准备中药的一个材料，这个第一个是内服的小粉剂啊，小粉剂材料有三七、全蝎、白僵蝉、地龙、蜈蚣、玳瑁各60克，马钱子一定要油炸的，制的油炸的10克，听好啊，这个必须按照我说的要求去做，把这些所有的药材给它粉碎了，打成粉，打成很细的粉，然后装入空心胶囊。为什么叫你们装入空心胶囊呢？因为装入胶囊这个药味儿才能下咽，不然这个有腥味儿受不了，有的人一闻到这个味儿就恶心反胃，所以装入空心胶囊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一次4粒，一天2到3次，饭后40分钟，40分钟啊，不要多服。这是内服的粉剂啊，那还有汤剂啊，这个是收风，我们还得驱风啊。你比如说肉苁蓉、黄精、生地、熟地、炙首乌、哎、炒女贞子、枸杞子、海风藤、青风藤、白术、寻骨风各12克，天麻、丝瓜络、防风、吉利、鹿鹿通、地风皮各9克，生黄芪、炙黄芪、炙党参18克，钩藤9克后放。以上为一剂，煮水煎汁，配合刚才的小粉剂啊，早晚两次用，这个可以用15到20天。包括这个煮水煎汁的，如果说你这个皮肤容易得风疹啊，有这个因为受风而得的皮肤疾病，它也管用，也非常管用，也很好。只要是因为这个风得的这个疾病，它都管用。哎，就这么啊，专门解决因为风邪进入经络血脉而产生的半身不遂呀、口歪眼斜呀，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在这个问题的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抓紧调理体质，第二步进行下去，不然你第一步即使有效果了，第二步没有做到也是前功尽弃啊，好一时，哎，结果又不行了，见完效后期没动静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一定分两步，两步都要做到位。第二步调理体质，我们一定用什么呢？调理这个混合体质的，既能够益气又能够养血还能够通络的，这样的 调理，同时调理八大体质的。你不要只是调理一方面，或者只是有一方面作用的，不是补点气就行了。它要全面解决你气虚体质，全面解决你阴虚体质，甚至全面解决你淤血体质，这样才行做到万无一失。这样配合上身体体质调理，一般三五个月，体质很绕的半年到一年，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身体的调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它跟治病不一样，治病呢，就是这个问题纠正过来之后呢，没有症状了就可以了，纵病即治。但是根儿啊，你自身这一块一定要进行一段时间，不然你没有一个好身体，你记住，你不生这个病还生那个病。所以说，你的体质才是你赖以生存的根，才是赖以生存的土壤。愿我们有一个好的根本，好的土壤，确保我们生命正常。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这种气虚体质跟中风口歪眼斜的疾病，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里。如果说您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有讲到，或者是有困惑，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也可以进行咨询。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就先讲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哎
4: 啊，你好
5: 啊，盛老师你好。
4: 哎，欢迎您。
5: 哎呀，打了你的这个电话真难的
4: 啊。哪里的朋友啊？
5: 我安徽芜湖方山县的。
4: 啊，安徽芜湖的老朋友了吗？
5: 我新朋友，我
4: 新朋友，
5: 我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4: 一个多月了，但是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5: 是第一次打电话。
4: 啊，好，今天参与进节目了，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在健康当中是不是也是遇到难题了？
5: 肯定，我因为我想咨询我那个，我有颈椎病增生，我腰椎病增生。 就是在2009年有一次那个摔伤了这个胸椎的摔跤，就是有点叶束性的骨折
4: 啊。
5: 还有呢，就是现在有这个心脏固化，有好多年时了。
4: 嗯，
5: 就是

0: 我问你，你这个夏天怕热出汗多不多？平时出汗多不多？
1: 哎呀，一身上有一点点劳累，感觉到这个出汗比较多。
0: 出汗就非常多，是不是？
1: 哎，对，但是一汗一次多了，然后就感觉了，就是起沙子了。
0: 嗯，好。
1: 啊，还有一个，这个有这个痔疮。
0: 有痔疮。
1: 哎，对。有痔疮，就是一解大便就是出血，不解大便不出血。
0: 解大便出血，不解不出血。
1: 哎，不解大便就不出血，有特干形状样子。哎，对，有一解大便就出来了，然后呢再收回去，用手压缩回去。
0: 又压缩回去了。
1: 哎。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4岁。
0: 64岁。
1: 哎。
0: 平时有没有去治疗啊，或者调解啊？
1: 这个风湿和这个关节找这个颈椎腰椎都治疗过的，因为在医院里也开过药吃过了，就是中药也吃了好多。后来就是在这做广告上面啊，吃了什么黄金组合呀、或者是怎么也吃了好几种药吧。就是现在这个颈椎，但是吃药的时候呢好了一点点。这个药一停呢，后来呢它又是还是痛，像最近一段时间痛了，最后呢这个有的是个头子发晕。
0: 我跟你说啊，
1: 哎，
0: 你这个问题在哪儿啊？
1: 哎，
0: 冬天怕冷，夏天怕热，
1: 哎，
0: 这说明你气虚，气不足，气虚的人知道吗？乏力没劲儿，气虚的人还容易出现中气不足、推举无力、脏腑下垂的症状，胃下垂，子宫下垂，知道吗？
1: 知道
0: 啊。气不足的心跳会无力，所以说心脏会过速或者心动过缓，气不足了，血液流动就不好了，血赖气行，是不是啊？所以说循环代谢就不好。那么血液微循环代谢不好，关节能好吗？关节能得到血液濡养吗？所以说你颈肩啊，颈椎腰椎都突出，你说我是钻的，钻的只会导致错位，只是一个诱因啊，是不是啊？那钻的人多了，你说做一个都会出现一个颈椎增生、腰椎增生吗？他不会。你治这个病一定要找原因，前期要益气，知道吗？益气，把气调整过来，气足了不会，气足了啊、不怕冷不怕热了，气足了心跳不缓慢了，有劲了，血液的循环代谢不就好了吗？关节慢慢再往下治。我认为你前期应该先把，这种怕冷怕热啊，以及呢。痔疮、心动过缓，这个调一调，治一治，颈肩往后放一放。咱们先治哪个，后治哪个，要有个程序。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一下啊。
1: 邵老师。
0: 我
1: 因为我的文化太低了，住了2年，有些字我写不出来，能不能给我发个信息过来呢？
0: 你最好是别叫我给你发，因为我每天接电话，大家都叫我发，我真发不过来。
1: 好好，那慢一点了，我记一下。
0: 对。
1: 好，
0: 用蛇床子、地肤子各20克，
1: 各20克。
0: 鱼腥草，
1: 鱼腥草，
0: 对，20克。
1: 鱼腥草多少？
0: 艾叶20克。
1: 鱼腥草20克。
0: 对。
1: 艾叶
0: 20。
1: 20。
0: 对。
1: 哎。
0: 这个煮水清洗肛门啊。
1: 好。
0: 热心温洗，洗完之后呢？把这个土豆切成条啊，然后呢，这个蘸上适量的香油，塞到肛门里面。
1: 好的。
0: 好啊。
1: 好。
0: 也可以这个把姜切成丝儿，姜是最管用的，但是怕你受不了。姜是最管用的，但是就怕你受不了啊。
1: 姜也切成丝，然后塞进去。
0: 对，放一个就行啊。这个晚间睡眠的时候放，第二天早晨呢，随同大便一同排出啊。
1: 好
0: 啊，对，就不要去动了，这是一个方法。内服的啊，生麻，
1: 生麻，
0: 对，9克，
1: 九克，
0: 黄芪，
1: 黄芪，
0: 对，
1: 30，
0: 羊蹄根儿，
1: 多少克？
0: 30，
1: 30，
0: 对，
1: 杜仲，
0: 杜仲，
1: 多少？
0: 30，
1: 30。
0: 对，
1: 好，
0: 杜仲30，伤肾30，
1: 伤肾，

0: 三十。
1: 鱼腥草15克。
0: 15克，好。
1: 五倍子30克。
0: 五倍子。
1: 对。鸡血藤15克，写上啊。
0: 鸡血藤。
1: 嗯。熟地。
0: 熟地。
1: 嗯。
0: 熟地多少？
1: 有15。
0: 15克。
1: 对。
0: 嗯。
1: 好了，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朝外两次用啊。
0: 哦，就这样。
1: 对。
0: 哦。
1: 连用20天到30天啊。
0: 20天至30天。
1: 对，20至30啊。
0: 好。
1: 这样呢，你这个心慌的现象，以及呢你这个怕冷的现象，就会改善很多。
0: 这个就是管那个心慌和怕冷的。
1: 包括痔疮啊，痔疮。
0: 哦，好好，好。
1: 这个你先用20天到40天啊，20天到40天，然后呢，咱们下一步调什么呢？调颈椎啊，腰椎，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这没有了。
1: 啊，你先用着吧，不明白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0: 好，陈老师。这个杜仲啊，我们家里有这个树上长这个新鲜的，能不能用？
1: 可以，新鲜的就多放点啊。
0: 哦，就新鲜的从树上拔下来能用哈。
1: 可以，嗯。
0: 哦，好好好，
1: 好吧，嗯，
0: 好的，
1: 哎，好了，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吧？
4: 啊，我是盛老师。
3: 哎，盛老师你好，你这个健康大讲堂啊，
4: 啊，
3: 哎，就从我听着那个头一次的时候，哎，
4: 啊，
3: 就是特别，因为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东西吧，就特别实在哈，像咱们这个。就是说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都是容易听懂，能接受得了吗？
4: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这档节目啊，深入民心，就是为我们广大朋友患者啊创办的。
3: 嗯，
4: 就因为大家呀，在健康知识上比较匮乏，
3: 嗯，
4: 知道的少，了解的少，因此呢，在养生在治病上呢，就走了很多弯路，因为不知道不了解，所以说大家需要这一个窗口，需要这么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解决大家这种急需，这种所需。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是根据我们实际情况，根据大家呢一些常见的问题去讲，所以大家一听啊，哎，适合我，是我需要的，因此大家呀都非常喜欢，这也能理解。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盛老师啊，有时候讲的并不全，啊，讲的呢有时候不到位，因为。今天想到这儿正在讲，可能一个思维一个跳跃，可能就把这个跨度跨过去了，所以说有时候虎头蛇尾，有这种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在收听过程当中没有听明白的跟我沟通啊，哪管呢咱们再重新讲一次都可以。
3: 但是我觉得盛老师，我就自从听您这个节目以来吧，我真是确实长了不少知识，就是健康养生这方面的啊。
4: 这倒实话。
3: 因为以前吧，你说根本也不懂啊，说什么是健康啊，什么是养生啊，有时候吃东西啊，哎，就是想吃什么顺口了，哎，就暴饮暴食的，不想吃的，哎，甚至一口不动，就那样。
4: 对。
3: 哎，我就觉得我像最近几年吧，就感觉我这个胃吧，就不这么太好啊。
4: 啊。
3: 就感觉吧，就吃完东西以后啊，就消化就不太好。
4: 嗯。
3: 哎，有的时候你说你吃完吧，不能说这个消化不好，有时候就闹肚子啊。
4: 嗯。
3: 哎，也是还看不出什么，这医院嘛，我也去过，
4: 嗯，
3: 但是说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这整天吧就吃这些个药啊什么的哈，不少，吃好几种，但有时候你这一天一旦或闹肚子吧，就是整个哎厕所这一趟一趟的，哎就那么跑，整个人折腾的吧，有时候就感觉，哎无精打采的。
4: 是。
3: 再一个吧，你说盛老师，就感觉你说我这个好像是，人都说我听我说话好像是，哎呀声音挺洪亮的，感觉身体也没什么毛病哈。
4: 对，中气十足的。
3: 但是实际上吧，你说你真的，外人说吧，只能说只知其外不知其里。因为我这就觉得，你说我吧，就是体格的，把年数也那种体格挺健壮的
4: 啊。
3: 哎，但是我就不管说干点啥吧，哎，就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感觉浑身没劲儿，完了还自己哎就满身是汗的，有时候就感觉这气儿都不够用，
4: 外强中干。
3: 哎，
4: 啊，
3: 反正哎，所以说，哎，我觉得你说 这岁数还不大，30多岁就又这样，你说这以后到老了，也是个问题，
4: 对，
3: 是不是？
4: 没错。
3: 哎，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就正那个啥哈，沈老师，想今天听你节目，你讲的非常好，寻思这你帮忙给我看看。
4: 好，没问题。首先之前你说的非常好，以前不懂养生，在很多人的眼里啊，这个养生啊，就是好好吃吃饭。好好睡觉，对吧？或者是买点营养品、保健品，这叫养生。这个养生呢，只是给有钱的人或者是退休无事的这个老年朋友所提供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实质养生不是这样。什么叫养生呢？这一生当中你需要去保养，需要去调养。何为养？就是调养的养，补养的养。生是生活的生，生命的生，就像车一样。你要经常擦，要经常洗。那么我们怎么根据自己来养生呢？不是说你吃保健品，不是你好好吃饭，你必须得了解自己。就像你一样，你为何吃不对路了会跑肚拉稀，还检查不出来问题？你这就要认识自己。我是一个阳虚体质，甚至我没劲，我是气虚，我胃寒，胃寒体内的寒症大，就说明你阳不足。你为何会有胃寒、宫寒呢？很多寒症，你火力劲不够了，你为何没劲儿啊？那说明你现在有气虚，那你就知道了，我有气虚，我有阳虚。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就要做什么呢？经常活动，经常锻炼，我吃饭细嚼慢咽，我别伤及脾胃，这叫养生。那么我在吃什么呢？你再进一步学，再进一步了解，这叫养生，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种自我的调养啊。养生有中医中药，有药食同源，药疗食疗方法很多。总而言之，不是说我吃保健品就叫养生，或者我没事锻炼身体就叫养生，或者我好好吃饭就叫养生，它根本是两回事，那只是皮毛啊，那就是一个皮毛。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啊？刚才我已经给你讲到了，你跑肚拉稀，吃不对路了就滑肚。这说明你有胃寒，胃寒说明你火力劲不够，火力劲不够。那么脾胃又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想想，你脾胃吸收不了这种营养物质，你何来的气呀？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气虚体质，所以容易盗汗，体内的固敛收敛能力不行了。要以养阳，要以益气为主。我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一个自汗的，说这个人呢阳虚或者气虚，容易出汗。不活动也出汗，活动呢更甚了，更严重了，所以说呢要益气固表。当中呢有这个黄芪，
3: 我记一下，黄芪，
4: 对，黄芪呢，你如果出汗多，你就用到15克，如果不是很严重，9克就可以啊。黄芪有益气固表的作用啊。这个气为阳，气旺呢血自生，所以说呢要益气。加上白术，
3: 白术，
4: 对，用12克，
3: 12克，
4: 对，它调理脾的，加上点防风，
3: 防风，
4: 对，附小麦，
3: 附小麦，
4: 各12克，
3: 各12克，
4: 对，
3: 嗯，
4: 就可以，不用多，这几样你泡水当茶喝就行，
3: 泡水，
4: 泡水当茶喝，另外你有胃寒啊，这个胃寒呢，经常把手搓热了，揉自己的小腹，就是顺着肚脐儿左一圈右一圈的揉，先顺时针揉，揉36下，再然后再搓，再逆时针揉36下，一天能做36趟就可以，还是很严重的，或者是你就嚼点姜，姜是驱寒的啊，
3: 驱寒的
4: 或者把姜切碎放肚脐上，用热水带热敷，每天晚上做一做，慢慢就养过来，就调过来了。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36。
4: 刚36，是不是？你要是到老啊，你这个寒症会更重，因为人活的就是这个阳。说你阳寿几时啊？这个太阳慢慢不足了，是不是人的生阳寿就没了？要养阳啊！节目当中天天好好学。
3: 我是每天都关注你这个节目，是沈老师。
4: 体质啊是大问题，是大方向。体质不好，你记住，你没有个好的身体，你指定会多病多单儿，是不是？
3: 对对对，行，
4: 再有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3: 好好好，
4: 好，再见。
3: 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5: 你好，盛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5: 我是想给我爱人咨询一下。
1: 好，你说他情况我听听。
5: 他今年有住院检查出来吧，有那个高血压，冠心病，尿酸也高，胆固醇也高，尿蛋白也高，尿酸都400多了，今年500多，又开了不少西药。
1: 他这个肾脏非常不好啊。
5: 啊，
1: 为什么肾脏会损伤？一个是血压过高，很多人呀、对血压真的不在乎，我血压高，虽然高，但我不头晕，我不迷惑，我不难受。人是没反应，但是我们身体的血脉受不了啊。就像说这个血压高，就像我们家里自来水管一样，你说压力大了，水管会怎么样？
5: 可以爆了。
1: 首先寿命会缩短，比如说正常能用20年，结果它就用3-5年，慢慢就纤维化了，慢慢就爆了，它没有弹性，没有收缩性了。所以说呢，肾压就损伤了。你以为肾脏没有血管吗？它有啊。咱们心脏有没有血管？
5: 有啊。
1: 对呀，所以他心脏受不了，他肾受不了，脑袋受不了，就头也受不了，所以说他就会损伤啊，心脑肾。但是一损伤，结果就出现了尿酸高、尿素氮高啊，尿蛋白有加号，是不是？你看他这个疾病都是这么来的。
5: 老师，你看吧，怎么解决这个？
1: 我们呀，应该净化体内的血液垃圾，把体内血液的组织的垃圾排掉，我们称为痰浊。身体一旦洁净了，压力还会那么大吗？它流动都迅速了，对，畅通了，血液里垃圾多了，血压都会高，这是有数的。另外呢，现在他这个压力也得去修复它，最关键现在他这个尿酸这么高，得赶紧给排掉啊。尿酸是什么？尿酸是毒啊，酸中毒啊，器官会损伤，会衰竭的。
5: 啊，盛老师，他这一个腿有点肿。
1: 那你看，就损伤性比较大了呗。
5: 啊，
1: 尿酸这都是毒啊，你不单危害脏腑，它容易产生结晶啊，容易得痛风啊。
5: 哎，那怎么整？
1: 这块我到时候给个茶饮。
5: 好，
1: 这样慢慢就好了，适当运动。这种情况啊，抓紧治吧，再不治啊，就麻烦了。
5: 对，现在我都说了应该改变思想了，不像年轻你怎样的，现在都这么多毛病了，要注意了，吃的药西药太多了，对身体也伤害。我也想了今天盛老师打电话，让你给那个看一下这个怎么把它调一下。
1: 你吃那些药都没什么用啊，这不行啊。
5: 怎么去住院的呢，盛老师？我给你讲一下。他提一桶水，腿吧也不是磕在桶上了，还是碰到哪了，他就是腿这个地方到脚脖子的地方全都青了，也肿了。我就因为他这是不是血栓了，我就又给他弄医院看了一下，医院检查一看就是血小板没啥事儿，我就怕他是那个静脉那个血管破裂，
1: 对，
5: 去住院了嘛。但是他这个腿哈一碰就青，但是碰这个地方不青，就到别地方清。
1: 它是血循环代谢不好，所以一碰一磕就清紫。
5: 对，
1: 它身上的这个血脉啊，循环啊非常缓慢了，一点点的往前移动
5: 啊，
1: 不然它肾脏能损伤这么严重吗？
5: 是的。
1: 家是哪儿的呀？
5: 我是新疆的，盛老师，其实我跟你连线过，
1: 之前沟通过
5: 啊。
1: 其
5: 实我在那时候是我个人的问题，也跟我老伴沟通过，去年也是吃了你的那半个多月药，但是那个效果是挺好，我们也没掌握好，就是说吃着你那个中药的时候，肯定是这里头也有那个降压的。完了那个血压那个降得太快了，他可能是卡跟头了。去医院检查了，还说他有那个脑梗。后来把那些药吃完没再吃，想到还是找你郑老师给看一下这个咋办。他有的时候还有点燥，还怕热还怕冷。有的时候怕风，
1: 怕风是怕风，燥是燥，两回事儿。你们用的时间可能是不长，用一段时间就不用了。 至于为什么不用，可能是感觉不对路，是吧？
5: 不是，
1: 嗯，
5: 是我们没理解到，也没跟你们及时反馈。
1: 嗯、
5: 是我家用了这个方的时候，又吃的降压药，可能是直接降的太低了。
1: 嗯，
5: 我感觉到是这种方式，它就卡摔了两次。
1: 嗯，那你量没量血压呀？血压怎么样啊？
5: 他就血压低的很。
1: 那你这样就往下减呀，人家都是想着法往下减，你这血压下来了，你不赶紧往下减，慢慢也停掉，你吃的药越多，对肾脏的伤害、肝肾的伤害就越大呀。
5: 是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这儿，直接去医院了，就没有跟你们沟通嘛。后来又跟向老师说了一下，向老师说的那就减一减，也是这个方子吃完了，就是再没有吃。
1: 嗯，
5: 那这个尿蛋白这个问题，给这个方子也解决一下吧。
1: 对。它一块就解决了，尿酸和尿蛋白一块就解决了、
5: 啊、
1: 等到这个尿蛋白少的时候或者没有的时候、啊、来个电话改一下方剂。
5: 好，
1: 嗯，然后这块说说你。
5: 我是气血严重亏虚。
1: 嗯嗯，
5: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
5: 心脏有的时候觉得是一冷一热，后背那个三焦经那个地方啊、
1: 嗯、
5: 就紧得很。
1: 嗯，
5: 我捶了几下我都能打上两个嗝。
1: 嗯，
5: 我就觉得舒服。
1: 嗯，你是不是不是土生土长的人呀？
5: 我不是啊。
1: 对，
5: 我是在黑龙江的呀。
1: 你看看，
5: 我们俩在新疆、
1: 嗯、
5: 也是高原，
1: 也是高原、嗯、你看，
5: 嗯，
1: 他这个地域环境不太适合你、嗯、因为高海拔你心脏受不了，你会亏气。
5: 嗯、啊、我们来了20多年了。
1: 嗯，你20年时间也不短了，你越是这样、嗯、时间长了身体啊，这个种承受力啊越差，
5: 受不了。
1: 对，
5: 我现在这种情况吧，哈，就是吃点那个丹参丁丸，
1: 嗯，
5: 哎，我就缓解一下，就挺好。
1: 嗯，
5: 我去做了一个 B 超和那个彩超啊，
1: 嗯，
5: 测试说我是心肌缺血，
1: 嗯，
5: 冠状动脉硬化嘛、
1: 嗯，
5: 血压高，
1: 嗯，
5: 现在反是我们也走不了了，这个地方生老病死、
1: 嗯，是，你这样、啊、
5: 没办法。嗯，
1: 你呀、啊、就是去结合调理体质啊，调理体质的用着、
5: 啊、
1: 然后我这块给你个小药粉、啊、给你个小茶饮汤剂
5: 啊，
1: 啊，这结合汤剂也不用太大的方，就是一个补气的、
5: 啊、
1: 生气的，一个是、
5: 啊、
1: 管理这个心脏啊这个问题的 啊， 啊，这样你配合着、
5: 啊、
1: 以后我给你这个茶饮小药粉你就经常溜着点，对你没有坏处，只有好处，因为你心脏在这块的，你并且长期在这个地方生活，
5: 对，
1: 嗯，经常练习深呼吸，
5: 嗯，
1: 去适应它，
5: 对，
1: 慢慢来，一点点的啊，这个也能调，也能治，咱们一点点改变。
5: 嗯，
1: 啊，
5: 郑老师，我爱人他还有一点我没跟你说，
1: 嗯、
5: 他吧，肺有肺大泡还，
1: 嗯，肺大泡，
5: 啊、还有那乙肝小山羊。
1: 嗯、行，我想着法吧，给他看看怎么搭配，怎么调理治疗吧。啊、
5: 行行、
1: 嗯，
5: 那你就到时候这个方给那个向老师就行了。
1: 嗯，可以。
5: 我再跟你反馈一下我的儿子，
1: 嗯，
5: 向老师也是给了一个方剂，吃了一阶段嘛、
1: 嗯嗯、
5: 他就嘴苦，
1: 嗯，
5: 火特别大，
1: 嗯，
5: 向老师告诉他就不再吃这个方子了、
1: 嗯、
5: 告诉他吃的是金匮肾气丸啊。
1: 嗯，
5: 我想他这个孩子吧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
5: 他胃不好，他总觉得这个胀，
1: 嗯，
5: 就或者从嘴自己抠出来把东西吐出来舒服了。
1: 嗯嗯，
5: 他现在用不用再改一些方子啥的？
1: 好，
5: 这啥毛病我都搞不清楚。
1: 这种情况配合点香砂养胃丸。
5: 香砂养胃丸呢？
1: 嗯，你别看他有火气，有火气少配点什么呢？金银花、野菊花不用多，3-5克，喝点啊，没火气了就不喝了。这个火气是虚火，我们去掉去一去就行了。
5: 啊、哦
1: 嗯。然后呢，平时用艾灸啊。经常温灸他的神阙胃脘呢啊，这个穴位经常灸。
5: 嗯，你说他现在有个啥毛病嘞？
1: 嗯，
5: 他这个骨头节啊，
1: 嗯，
5: 有的时候不注意就错位了，
1: 这是筋子骨的问题了，筋子骨不够硬了、
5: 哦、
1: 我们说的元阳不够足
5: 啊、哦、阳气不足、
1: 嗯、
5: 元阳不足，
1: 对对，阳气不足的人就这样、
5: 就是、
1: 他呢香砂养胃脘呀，包括这个右归丸可以吃一吃。
5: 哦，可以吃一吃。
1: 嗯，
5: 他这个是同时吃吗？还是给他分开吃？
1: 调换着吃，这些不白吃，这些对身体都有好处，都可以强筋壮骨啊、去胃寒。嗯，这个调一段时间，他的状态会很好的。 这回慢慢来吧，我给你们指导方法，然后呢按照我说的，我相信你老伴儿啊在见到这个效果的时候会更加认真了啊。
6: 行了行了，
1: 好吧，
6: 就担心他这个肾这一块儿啊，我们俩和儿子都说了，快给盛老师打个电话吧，给盛老师说一下。

0: 给出个方子吧。
1: 行，
0: 我哥哥也说，就那个养鱼兰啊、韩果龙，你都会出过方吗？
1: 嗯，
0: 你行了，都没少吃你的指导呢，都挺好。我嫂子是尿血吧？
1: 嗯，
0: 你吃让他吃的方子也好了。
1: 这么说我还心里舒服点。嗯，
0: 其实吧，我觉得我们也是这个没那你说的去做，也错过了机会。我也感觉到是自己的失误。
1: 你说说。你呀、啊、有问题给我们打电话，你用半个月呀，用十天呀，用一个月呀，经常沟通，我们不可能天天给你去电话的，问你怎么样啦，如何了，像保姆似的，因为患者太多了，沟通不过来，指导不过来，只能说
0: 是、啊、
1: 哪个孩子会哭啊，哪个孩子主动点啊，哪个孩子就多照顾点。
0: 说这
1: 你说谁往我们身边吼啊，谁找我们呢，谁不断的经常要求我们，你看我们就知道，因为什么事都得靠自己，你不积极主动我没办法积极主动，是吧，你越积极越主动、
0: 啊、你也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情况呀、啊、但是全国各地这么多听你的这档节目呢、咋能关心过来呀、
1: 对，有时候呢我们也非常惦记你们、非常担心，说哎这个给了用没用呢，现在用到什么程度了呢，哪块好哪块不好，用没用调呢，到底什么情况还是全面好呢，很惦记，总想了解你们实际情况，然后你们还不给我们来电话。我们给你们去电话呢又担心影响你们工作，影响你们的生活，影响很多。你们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一个这个老师给孩子布置了这个作业一样，学生布置了作业做得怎么样、会不会
0: 是、
1: 做没做，
0: 我们应该反馈去才对的呢、因为老师毕竟教我们了，我们去怎么样做的方法对不对呀，
1: 你要知道、
0: 好一部分
1: 对开很费心血，就包括你和你爱人你孩子，你看这个特别是你俩你夫妻俩，这个我回去之后我没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开不出来，不是说我啪啪啪写几个药就行了，我会反复斟酌去哪个药加哪个药用多少克，你们这些疾病怎么配，因为
0: 这
1: 个
0: 我能理解，
1: 这个病情复杂而且呢还很严重，你说我不认真对待哪能行，
0: 是
1: 不是，不像他有些疾病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疾病那很好办了，是吧，咳嗽了哮喘了肠炎了胃炎了，是吧，骨质增生骨关节的问题这都好办，像你这种身体已经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疾病了，你就得多方面考虑，还得周全的考虑，而且我还得考虑什么，这个药不能光开方，还得考虑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吃的药多不多，怎样减少这个药的剂量，怎样用最少的药见最大的效、怎样让身体没伤害没负担、身体有负担也不行，方法再对身体有负担也不中，
0: 对，是，这是真正的为老百姓为我们考虑的，这太周全了，就是减轻我们的那个经济，如果呢还得有那个身体健康这方面考虑的太完全了，
1: 必须这么考虑，不考虑你不行啊，看要不然这肥下去了，熬这些药你喝不了吃不了，负担太重，身体负担重，搬下药了，然后呢身体也没调理好，吃对了费了很大心血结果用不了，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得考虑你身体承受力怎么样，因此呢，每次给你们指导都是结合着你们实际情况啊，煞费苦心，然后给了调了。
0: 就像我们大家长一样的，一样的，就像我们这孩子家里的孩子考上大学，我们的培养的好呀，你给我们指导的好，我们身体倍儿棒的，健康的，到什么时候都记住生老师啊。
1: 说这些呢，就是说你们呐，用之后啊，指导之后，经常跟我们沟通。保持经常联系，哪管说我这块有点问题那块有点问题，问题不大都可以打电话，专家老师不怕麻烦，你记住明明是健康大讲堂，没有一个怕麻烦的老师。
0: 我那天听着节目的也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也感觉到挺心疼你的，有的时候你那么累，我们也觉得哎呀是不是又给盛老师找麻烦了，
1: 这是我的工作啊，要不然我就别做这份工作，做呢就像样点，是不是，本身也是因为热爱，你记住盛老师如果不热爱或者是没有责任心，哎，都不会跟你们这么长时间、这十多年呀，是不是，
0: 肯定呀，
1: 肯
0: 定，
1: 还
0: 是
1: 一个是我热爱这份工作，医学是我热爱的，另外呢我也愿意喜欢你们这些患者，说实话，然后呢也是对你们放不下，有这份责任责任感在里面、所以说呢以后呢就经常沟通吧，啊，
0: 好
1: 吧，好
0: 的，
1: 那就这样，
0: 好的，好的，
1: 行了啊，
0: 那就这样，
1: 期待你们好消息啊、期待你们好消息啊，下次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有效啊。

0: 就这样，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再见，陈老师，辛苦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二早安，我是亚欣。
0: 到了9月1号，连这个音乐都那么好听了呢，觉得这个风都觉得哎呀好舒服呀，吹在身上啊。
1: 这孩子们这么觉得吗？
0: 这孩子们今天可能心情略微有些复杂啊。
1: 哎呀，
0: 今天这个小学啊、中学、高中啊，就陆陆续续都开学了啊。也祝孩子们新的学期啊能够学习进步啊，
1: 一定的啊，
0: 健康成长啊，
1: 必须的啊。咱们看看天气吧，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到少云，这天儿都在为我们的孩子加油打气啊。
0: 没错。
1: 那么今天的最低温是沿海地区21度左右，内陆地区17度左右，今天最高温聚焦在聊城、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高温27度左右。
0: 未来3天呢，咱们全省天气呢都是挺不错的啊，气温进入到了舒适区了。啥意思呢？就是不冷不热啊，大家好好享受啊。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咱们济南呢就两个季节啊，一个冬天一个夏天。
1: 哎，是呢。
0: 那夏天过完了之后过两天就冷了。我今天早上起来啊还真的是感觉有点凉意了呢啊，就是大家晚上睡觉盖好小被儿啊，千万别感冒着凉了啊。
1: 是的。
0: 明天的天气呢也是全省天气是晴到少云，北风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温度方面，晚上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度，鲁中山区15度，其他地区呢是18度。你看晚上你要是不盖小被子的话真的是挺凉的啊。最高气温的话，泰安、济宁、枣庄29度，其他地区呢是27度左右。
1: 是这两天标准的好天气，希望大家都能有好心情。看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聚焦了好多好多的朋友。
0: 哎呦，太多朋友了。看出来是什么呢？看出来是小朋友们开学了，
1: 9月1号空下来了。
0: 对，很多家长好长时间没有听节目了，今天早上起来应该是送孩子路上啊，现在都听节目的朋友又多了起来了，
1: 久违了啊。我们的小胖妞老师说今天打卡37天，周二说大家都开学了，家长们开心了啊，秋高气爽，说送娃儿高峰容易堵车，哎，早点出门哦。
0: 啊，没错，这个提醒是非常及时的啊。
1: 对，
0: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亚欣周二快乐，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大晴天，温度凉爽，送娃上学，北二路向西至黄河大桥路上是一路畅通啊，持续打卡665天，欢迎东营的朋友光和红木家具。
1: 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光和红木家具的宝宝啊，今天一定要上学开心哦。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在周村打卡第1278天，
0: 欢迎，
1: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心情怎么样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想做电商的啊？好政策来了，咱们山东省啊助力电商新生态。昨天呢，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吹风会，解读了关于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的相关情况。
1: 是，具体是山东省财政将聚焦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实施一系列财政激励政策，鼓励引导市县园区发挥好电商经济主战场和主力军作用。市县方面啊，根据各市的电商企业发展情况给予分档奖励，那由各市统筹用于中小电商企业培育、电商公共平台的建设等工作。园区方面呢，是全省每年评选出10个左右运营成效突出、带动作用显著的电商产业园区，给予最高100万元的专项奖励，用于电商企业公共服务事项支出。
0: 同时呢，结合国家消费三新试点政策，鼓励济南、青岛、烟台3个城市统筹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标杆项目建设。
1: 是，今天是9月1号，那我们也回顾我们的过往啊。2026年的暑期，山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坚守安全底线，那么精准的调配运力啊，暑期客运量再创新高，全省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约282万人次，同比增长33.3%。
0: 先来说济南城市轨道交通。 日均客运量呢是达到了10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18%，成为拉动全省客运量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4号线、6号线、东段、8号线等线路2025年年底集中开通，济南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成网，那么线网效应呢是加速释放，带动客流大幅攀升，最大客运量达到了133.98万人次。
1: 再来看看青岛，青岛地铁推出旅游季延时运营，提高高峰运力，压缩夜间行车的间距。晚上21点啊，地铁、公交还实行1元通乘等措施。开展护航演唱会之城等活动。
0: 稍后呢，将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双向六车道济南的大四环要来了。
1: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雄商高铁通车进入倒计时，临清蓄势待发，拥抱高铁时代。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关注的案例啊，雨天呢飙到了每小时130公里，司机还逞能问副驾驶你慌不慌，结果咣撞上了。
1: 嗨，我们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同时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也希望大家在上班上学的路上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分享您的好心情。
0: 进入到秋高气爽的九月啊，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热度是持续拉升啊，温度是慢慢降低，但是我们的热度是在不断的拉升。
1: 是的，
0: 20多万齐鲁车主啊，用每一次规范驾驶，每一次文明礼让，共同点亮了齐鲁文明交通新风。
1: 没错啊，坚守行车底线，遵守交通法规，不仅守护着我们自己的出行平安，也让城市道路更加的有序畅通。那有机会成为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幸运得主，就意味着您只要报名就有20元的加油券可以领取，周周都有奖，月月都有奖，还有超级大奖是这个1吨的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
0: 每周呢周奖是30位，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呢是月奖15位，将会获得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我们的终极大奖就是刚才亚欣说到的啊，1万元加油卡，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那么今年的好车主这个活动呢，我们还特别增设了有一辆1万元的摩托车啊，很多的朋友
1: 考证去了，
0: 都觉得自己能中，都已经提前把这个本儿都考出来了啊。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精品打印机啊，尤其是开学了，很多小学、中学、高中的孩子们，这家里边刚需啊。如果是家里边打印机还没准备，或者家里打印机正好坏了啊，先不要买啊，也许能中一台，是不是啊？
1: 是的啊。
0: 前提是您先报上名啊。怎么来报名呢？我们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大家抓紧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呢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发送3个字，其他的不用发，就发好车主3个字，听明白各位啊，发好车主3个字。那么在提交报名信息之前，下方呢有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领取20块钱的加油券。千万别忘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这20块钱加油券就是您的了啊，能省一点是一点。你看油价又要涨价了，据说啊，那能省20块钱至少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已经有20多万听众已经是报名成功了，就差您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3个字好车主，抓紧报名。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9: 第一条，新疆三湖。
1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9: 第二条，九寨沟。
1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9: 第三条，尼泊尔。
10: 9月26号出发，7天6晚。想看雪山日出、玩滑翔伞的朋友，这个团最专业，交广带队，安全有保障。
9: 第四条，西藏。
10: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9: 第五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9: 第六条，泰国。
1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9: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3: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12: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欢迎请戴好口罩。说两位主持人好啊，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26天。今天呢已经是恢复常态化交通状态了啊，车多人也多，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送孩子骑电动车的家长。东营的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是一路畅通的，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啊！谢谢，请戴好口罩。
13: 是的，欣欣向荣的状态，一切复苏起来了。然后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二早上好，在雨城打卡645天，说今天天晴，早晨气温凉爽，孩子们今儿个开学了，路上有点堵，说大家路上的开车注意安全，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12: 欢迎影子打卡第88天，祝大家小嘴巴巴。 班的，才华哗哗的，上班路上一路升华。
13: 我感觉影子今天明显的高兴，
12: 高兴。这个压制不住的那个，
13: 以前
12: 嘴角上扬啊，
13: 对，很平静的状态啊，今天小嘴巴巴起来了啊。这个行啊，我觉得开学的日子还是要让自己的精神状态调整到最佳的那么一个氛围啊。
12: 是，
13: 希望所有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心情、好状态，迎接新的九月份。
12: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朋友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2: 济南的大四环要来了啊！近日呢，继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南环段工程施工招标计划发布了。那么，作为济南四环的最后一块拼图，这条全长约59.8公里的高速公路呢，即将从规划走向现实了。济南都市圈环线全线闭合进入倒计时。
13: 是，咱们济南的环线路网啊，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空间不断拓展的轨迹。你看，从老城区的一环到四条高架组成的二环，再到济南绕城高速 G2001 维和的三环，济南的城市骨架在一次又一次的破圈当中成长。
12: 是，我的家就在济南的二环边上，
13: 加我一个啊！
12: 马上就四环了，朋友们啊！
13: 是的，
12: 这个南环段建成之后呢，G9911济南都市圈环线呢将实现全线闭合了。这条环线呢，济南的四环大通道将会彻底补齐济南环形路网的最后一环了。
13: 是的，从交通意义上来看呢，南环段的建成将极大的优化济南都市圈的交通布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拉大城市发展的框架，强化中心城区与南部山区以及都市圈城市的交通联系，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
12: 临清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你们的高铁时代到来了啊！
13: 是，
12: 九月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雄山高铁正式通车运营，这条贯穿了冀鲁豫三省的交通大动脉，将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作为京港高速进入山东省的首站，临清东站正在静待首趟高铁列车呼啸而至，标志着这座千年运河古城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3: 是，那为了筑牢高铁运行的安全屏障，临清市提前完成全线外部环境整治，比如对受建设影响的交叉路口实施永久的改移，同步来配套雨污水管道、路灯、绿化、地下管廊以及智能监控等附属的设施，目前啊正在加紧施工。站前广场的主体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为通车运营筑牢硬件基础。
12: 临清所在的城市聊城，它是这个轴承集群全国五大轴承产业的集聚区之一啊。临清呢就集聚了5000多家轴承企业，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了500亿元，占全国10%的市场份额，年出口额达到了45亿元。雄山高铁通车，打通区位瓶颈，让企业呢走出去，人才技术引进来更高效，产业链对接全国市场呢也将会更加的顺畅啊，全面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
13: 是，我们期待更美好的临清。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最近啊，这个甬莞高速福建漳州段当时正在下暴雨，
12: 下暴雨了。
13: 陈某驾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在下暴雨的状态啊，依旧不减速，车辆突然打滑失控，随后猛烈撞上了右侧护栏，造成了车辆受损，幸亏没有人员伤亡。
12: 陈某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呢一直以超过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甚至呢一度加速到了135公里，同时呢还录下了事发前几秒钟的一段对话。陈某就问他的副驾驶，下个雨跑这个速度，我就问你慌不慌？
13: 副驾就说肯定慌呀。
12: 陈某就说了，你慌啥呀？
13: 话音未落，意外就发生了啊！所以交警就提醒说，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也会变差，那么车辆就容易打滑、甩尾，还有漂移，这些风险就会急剧升高。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咱们慢下来啊！这个广大驾驶人要吸取教训，雨天开车务必做到降低速度、拉开车距、亮起尾灯。 切莫逞英雄开快车。
12: 哎，还是那句话啊，文明出行，安全驾驶，希望大家呢每个人都能争当我们的好车主啊。没报名参加好车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啊。那么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了，九月份开始有一些新规定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
13: 同时也会关注随着中秋和国庆假期的临近，超级黄金周的机票惊现白菜价。
12: 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40年，房地产板块昨天呢是掀起了涨停潮。
13: 没错，我们在你知道吗这个板块会关注黄曲霉素就藏在厨房这五个角落。
12: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二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11: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每天呢你要爱自己也要多一些啊。
13: 是。
12: 经常呢隔三差五的吃个海参，身体棒棒的啊。要想省心安心的日常秋补，那海参呢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最近呢我们商城的这个海参呢又开始很多朋友来囤货了啊。为啥这个复购率能够达到80%以上呢？就是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它的质量特别好。
13: 对，你看为啥秋天那么多人又复购起来了呢？也是因为这个季节到了啊，秋补嘛。那海参能补什么呢？它是高蛋白低脂

0: 所以他们卯足了劲儿的去吃去补，那么营养会积蓄的更足，生命力在这种极限的环境中也会比较旺盛。
1: 是我们推荐的这个海参呢，是即食海参，不用泡发，不用蒸煮，开袋就能吃。家里边有味极鲜呐、味达美呀、辣根什么的，你自己调个小料汁儿啊、蘸着吃就行了。每次说完这个话，就会有朋友说：“雷哥坐着吃也好吃啊，不用蘸，你蘸着吃。”
0: 谢谢、
1: 啊。蘸着吃味道更好，不信你试试啊。这款海参呢，就是你一收到手之后呢，觉得非常喜人啊，个头呢非常大，而且呢这个身刺呢也是非常饱满挺拔的啊。
0: 是，
1: 关键是价格，我们有一个交通广播的专属的秋天的一个福利，
0: 对，
1: 每斤呢是299。如果你以前呢从来没有买过我们推荐的海参，建议大家先买一斤尝一尝。如果你是一个老身友啊，买过很多次了，那么大家呢趁着有活动可以多囤一点。现在呢是买5斤送一斤，到手整整6斤，1495。
0: 多买单价就会低，那么买一斤尝鲜也是把价格给您打下来了，从499打到了299。一斤呢是8到10头，或者是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您选择，都是足龄壮年参，但是分个大以及个更大的区别。看到我们的爽快说前2天买了海参，说这个值得去囤货啊。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全程顺丰包邮，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2个字即可一键下单。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若想远赴世界之巅，随我们去尼泊尔开启7天6晚的探索之旅吧。在喜马拉雅见证雪山日出，在博卡拉御风飞翔，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2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二早安，我是亚欣。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新朋友
4: 啊，
3: 崭新的新人，他的名字叫水到渠成。说两位好啊，我来了，今天开始打卡第一天，我记住你了，这个名字好记啊，这个头像也好记。
4: 对，
3: 我希望还能看到你明天打卡，后天啊，坚持打卡100天，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啊。
4: 这是真实打实的大实话啊，
3: 很快，再过99天啊，非常快。
4: 哎呦，海安，
3: 3个多月。
4: 这个我们期待更多的新朋友啊，能够和我们来发送亲切的问候啊，我们双向奔赴。那只要各位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就可以说您想说的，比如我们的我是爽快啊，说打卡108天了，在内蒙古通辽，说当地啊路况良好，天气良好，秋季来了，天气变凉了，注意保暖。说听着一路畅通，收拾屋子开始啦。
3: 是，这是距离我们最远的一个听众啊，没有之一。现在还有谁比他更远距离我们啊？欢迎大家发个信息过来。
4: 是，
3: 欢迎兴隆文具啊，这两天他真的是挣的挺嗨啊，说打卡33天啊，说东营又是秋高气爽。你看，不单单是你东营，咱整个大山东都是秋高气爽的、
4: 这多好啊、这个文具店这两天随着咱们的开学季 真是生意特别火爆。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好车主从哪个路口，可能是关注每周五的幸运这个抽奖啊，
3: 密切关注节目吧。
4: 每周五上午啊，
3: 锁定收听。
4: 对，我们的兔子说，早上好，打卡第182天。
3: 每次看到兔子，我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哎呀，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如梭，这个是过得太快了。他从第一天打卡，一直你看，一转眼的功夫就觉得没多长时间哈、打卡182天了，人家啊。
4: 这个时间没有大家记录怎么行呢？所以说感激各位帮我们把时光定格啊，让大家把快乐啊能够带回去。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可以来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清凉。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今天呢是9月1号啊，有一些这个新规啊将会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开始实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加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都是可以提取 取住房公积金的啊。
4: 嗯，
3: 贷款审查的时限呢，由以前的15天，现在缩短为10天。
4: 是，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公积金来交房租或者是装修啊，交物业费，哎，都能够有更宽的一个权限了啊，
3: 就是提取更方便了啊。
4: 对对，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是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的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入境的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3: 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今天开始实施啊。经营者呢，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我们公司的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也就是说呢，企业从今天开始，你要对你的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你要负起责任来。
4: 是的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贷款方面啊，是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自9月30号起实施，但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办法要求呢，贷款的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的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6: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超级黄金周啊，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上中秋国庆热门城市的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40%。
4: 嗯，
3: 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呢又提高了21%。
4: 是的，从每天出发机票的均价来看啊，中秋节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
3: 嗯，
4: 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呢叫中秋首日，也就是9月25号会低30%，较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会低50%。
3: 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今年国庆呢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啊。9月27到10月1号，那么机票呢均价都创下了近3年同期的最低。那么部分热门航线机票的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4: 嗯，截至目前呢，长假期间仍有不少机票可以捡漏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抓住中秋国庆超长假期的话，可以在这个一些旅游的网站上看一看，因为以北京出发为例，9月27号直飞大连、沈阳、大庆以及银川等地仅需要300多元。
3: 哎，说到这个机票啊，很多朋友就想起了前段时间发生的一条新闻啊，就是有一个女士花了6000多订了机票，订票1小时之后发现呀订错了，或者是行程有变，想退票的时候呢，只退了600块钱的保险费。
4: 嗨，
3: 哎，这个旅客冯女士的遭遇呢，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听众还有网友的关注。
4: 是的，冯女士呢就到这个黑猫投诉平台进行投诉，那么发现黑猫投诉平台7月的发布报告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平台就收到了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万件啊，其中退改费用高投诉超过1.3万件，占比接近1/2。报告提出，消费者普遍反映提前7天甚至以上10几天申请退票，仍然会被平台扣除超过40%甚至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
3: 是，你说谁不心疼啊，6000多的机票订了1个小时退回来600。
4: 哎呦，
3: 一下子这1个小时之内损失了5000多啊。
4: 哎，是，
3: 谁也受不了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引发了中国航协的关注啊。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经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了。必须得升级，你们必须得优化一下啊。
4: 对的，
3: 推动多项举措啊，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的透明度。中国航协呢正在牵头制定机票的一个退改的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年内呢将会正式发布实施了。
4: 是的，我们的消费者的权益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3: 嗯，
4: 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40年，房地产板块先涨停潮。
3: 外卖红灯停表试点已经满月了啊，成效到底怎么样呢？苏州市区的 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了27.5%。
4: 同时，开学数码三件套持续涨价，不少家长直呼吃不消，预算直冲20,000元。
3: 嗯，今天呢，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黄曲霉素哈，它藏在厨房的5个角落。过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4: 是的，我看到有朋友，我们的丽然老师说，林一什么时候才能听啊？好久了，我们会向这个技术部门再来加急报备啊，抓紧恢复我们林一的信号。
3: 希望每一个听众都能听到我们清晰的广播哈。
4: 对，
3: 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到我们推荐的海参哈，因为我们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现在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了，人体的阳气收敛，很多人呢会莫名其妙的乏力呀、啊，感觉慵懒，浑身没劲儿、哎、啊。如果是你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您吃个海参试试啊。这个养护身体最好的方式之一，吃个海参。
4: 对，因为我们都说天然的营养啊，你看所有的营养都要选择天然的食物，那些补品补剂它再好，它不是天然的。那我们吃海参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一头海参50%以上都是优质蛋白，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代表。所以如果您又怕胖，又想真的补充好蛋白的话，那么海参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只是呢，它比较看产地，我们为您选择的是齐和品牌，来自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来自大连长海县就意味着它首先那里的海水更凉啊，这个那边的海更深，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海参会长得更慢，积蓄的营养更足，为您保障了原产地，而且呢又是即食的工艺，意味着开袋就能吃，省去了回家传统水泡发的风险。
3: 口感特别的 Q 弹啊，复购率达到了80%以上，足以证明我们的听众啊对这款海参真的是非常的钟爱哈。如果是你从来没有买过的话呢，建议大家先买一斤尝一尝，好的话欢迎大家继续复购，如果不好的话欢迎你去找别家啊。现在呢这个价格呢打下来了，原价是499一斤，现在买一斤呢也是批发价299一斤啊，而且现在有活动是买5送1，到手整整6斤，这个呢比较适合我们的老身友啊。
4: 是，
3: 您可以直接买5斤再送您一斤，6斤到手1495，这个套餐呢真的是性价比超高啊。
4: 是的，如果说您想买一斤尝鲜，那么就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齐和是品牌，大连长海县是产地，第一波而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环境，即食呢就是公益啊，我们是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想趁着我们的初秋来好好的提高免疫力的话，那么就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海参两个字。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施工影响，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木屏东北海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5长深高速青州南站双向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黎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0: 欢迎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在诸城哈、他说收听的频率是 103.1 哈、我记住你了，这位诸城的朋友打卡第八天了、欢迎你。
1: 欢迎。还有我们的三勇老师依旧为我们播报路况，说打卡、然后目前呢是济南二环东，这会儿呢北向南行驶稍慢点，大家礼让安全，祝各位开心喜乐。
0: 哎，这条信息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收藏起来啊，说早上好，两位，滕州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来打卡了，打卡第24天、邀请两位来滕州吃辣子鸡、
1: 走，
0: 就是凭着这条视频的截图，
1: 全网寻人、
0: 这信息的截图，我们到滕州去找你啊！
1: 哎呀，谢谢我们的这位好客山东人啊，
0: 安排好啊！
1: 然后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哟，小李。事事有理，潍坊车主听了2年第一次打卡、
0: 欢迎欢迎啊，
1: 哎呦真好啊、不潜水了、这个希望您多多冒泡，幸福的冒泡啊、
0: 是
1: 我们的这位朋友说9月快乐，打卡35天。
0: 老顽童来了，说两位主播老师好啊，持续打卡786天，德州凌晨今天天气真不错，道路也是一路畅通的，欢迎老顽童。
1: 对的，我们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老朋友都能欢聚一堂，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只要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个人住房贷款的事儿啊。昨天呢 ，A 股开盘，房地产板块呢是迎来强势上涨的行情，多只个股呢是直接涨停了，地产相关的 ETF 同步走高了。本轮行情催化呢是来自8月28号发布的一揽子关于房地产的重磅改革文件，那么覆盖了住房销售、还有信贷规则、行业融资等多个核心领域，开启房地产长效制度改革新阶段。
1: 是8月28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此前的30年延长到了40年、
0: 是咱们这个还款周期拉长了啊，有利于降低购房者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哈、减轻居民的购房负担，进一步释放了住房消费的潜力。
1: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这个外卖红灯停表试点满月成效显著的事儿啊，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举措，并且直接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的路口。如今试点满一个月，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他们能不能真正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
0: 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哈、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的骑手闯红灯的交通违法下降了27.5%，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呢是下降了12.4%，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啊开始显现出来了。
1: 是，我们希望这样的利好政策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城市、
0: 全部推广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开学啦，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三件套开学产品啊进入了选购的高峰期。
0: 对，近日呢开学三件套齐涨价，家长直呼吃不消的这个话题呢是登上了热搜啊，很多网友就说了，这电脑居然涨了这么多啊，这预算都已经超了啊、有很多家长呢都计划着给孩子买个什么笔记本啊，买个手机啊之类的哈，以前呢可能是计划着10000来块钱，现在这三个加一块得20000多了哈。
1: 哎呀，
0: 还好呢，现在这个平板用的不多，孩子决定不买了，把预算呢加到电脑上，不然真的有点吃不消了哈。
1: 是的，可能因为各种这个原材料涨价的问题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还是要这个选好品牌，看好这个优惠力度，咱们再理性消费。
0: 或者是像那个同学一样，如果是最近不是很急需的话呢，你可以再稍微等一等啊。好，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前段时间啊，有一个60多岁的大姐因为这个呕吐腹泻到医院啊，医生在她胃里发现了大量的黄曲霉素，追查病因呢，原因是什么呢？哎呀，这真是大家都应该提高警惕哈、原因是他们家有一双筷子啊， 用了5年没有换过。哎呀，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家这个筷子多长时间没换了啊？这个筷子发霉啊，产生这个黄曲霉素啊，只是冰山一角。黄曲霉素它真正危险的藏身之处，它不仅仅在筷子上，还有很多地方也有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
1: 哎呦，这个筷子看来它真的也有使用的期限，反思了一下自己。
0: 经常换一换，然后烫一烫啊，
1: 是是是，
0: 消消毒。
1: 对，你看黄曲霉素啊，会藏在厨房，不仅是筷子上，还会藏在发霉的花生和玉米上。这个花生和玉米淀粉含量高，在潮湿高温的环境下最容易滋生这个黄曲霉菌了啊。那一颗发霉的花生里面可能含有0.05毫克的黄曲霉毒素，而摄入1毫克就有致癌的风险。
0: 没错，另外呢，刚才说了家里的木质的筷子，你们家用的菜板，小作坊的那种自榨油，这都特别注意哈。再一个就跟咱们密切相关的，你看这个木耳，很多家都有哈，经常会吃。如果这个木耳呢，你泡的时间太长了，它也可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泡这个木耳的话呢，用冷水泡1到2个小时，2到3个小时就足够了，最多最多不要超过4个小时。当天泡发，当天吃，千万不要今天泡上了，第二天想起来你去吃了，
1: 是
0: 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了哈。
1: 木耳冷水泡1到2个小时就够了啊，
0: 够了、
1: 然后还有这个发苦的坚果啊，就必须立刻吐掉。就无论是瓜子、花生、核桃、开心果，只要它有一股口水味或者它苦了，说明它正是来自于霉变过程中产生的黄曲霉毒素的这个味道啊。很多人就是习惯咽下去或者嚼碎了接着吃，这是给肝脏在增加负担。
0: 是，大家记住了啊，这黄曲霉素啊，这个零点好像是1微克，它非常小的一个比例，
1: 一毫克就能
0: 致癌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如果是想健康的话，除了平时咱们家里边要注意一些卫生啊，一些安全以外呢，经常出去走一走啊，逛一逛啊，旅旅游啊，
1: 是，
0: 哎，心情一舒畅，你身体就自然就健康了、啊。
1: 没错，
0: 我们交通广播呢，最近给大家准备了6条旅游线路，太多了啊！新疆、九寨沟、尼泊尔、西藏、云南，还有泰国，大家随便选哪条线路都很精彩。
1: 是，首先来为您推荐我们的新疆三湖，是安排到了9月5号出发，还有一个是9月12号出发，都是8天双飞的行程，价格是6999元。我们永远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并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保留大家的这个空间感啊！哎，这个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天池，而且新疆很大嘛，那么路途比较这个遥远啊，
0: 对，
1: 给您准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这个可以躺着135度啊，半躺着看风景，躺游新疆。当然也安排了9月26号是覆盖11黄金周的一个假期，依旧是新疆双飞8天，但是价格会贵1799元。
0: 现在呢9月份到新疆是最合适的时候了啊，大家如果是想去新疆看一看新疆三湖的话，抓紧报名啊。另外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这个时候呢也是九寨沟最美的时候了。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啊，
1: 对，
0: 你去了之后呢，你就真正能明白九寨归来不看水到底啥意思了。很多的美啊，用语言根本就形容不出来，你会觉得语言那么匮乏呢，就因为它太美了，根本就没法形容啊。
1: 对，
0: 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峨眉山的金顶，还有黄龙、乐山大佛等等等等啊，把这个川蜀的金秋啊、禅意啊、佛韵啊、山水啊，一次性全都给你打包好了啊。
1: 而且
0: 就等你报名了，
1: 还能是错峰出行啊，是9月16号出发，5999元，7天双飞双动啊。当然呢我们也安排到了西藏之旅啊，西藏呢是我们给您安排的是圣境寻踪的一个线路啊，大昭寺、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是9月13号出发，6999元，一共7天。当然也安排了11黄金周的9月29号出发，这个价格就也贵了一些，是7999元。
0: 还有云南的这个昆普西哈，很多朋友啥是昆普西啊？就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昆普西哈，这挺好，挺好听啊，
1: 挺可爱。
0: 两个团，一个是9月27，一个是9月30，大家看哪个时间段合适哈、啊。也是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另外住的呢都是4钻以上酒店，机票价格呢大家知道，随着这个国庆到来啊，价格飙升。但是我们提前给大家把这个票都已经圈好了啊，5699，咱们所有的行程一价全含啊，全家出游首选，咱们一块儿去云南的昆普西。
1: 是的，那如果您想出国一趟啊，都知道泰国有性价比，但是您看看我们这个性价比啊，这个是8月29号出发，我们已经出发了啊，9月26号还有一班，9月28号还有一班啊，7天。 5699元啊。
0: 对，
1: 可是出国呀啊，包含了这个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没问题，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也都是一价全含。
0: 是想去泰国看看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还有一个尼泊尔，就喜欢什么滑翔伞的呀，想看看雪山呢，看看日出的朋友，咱们9月26号出发啊，是7天6晚，同样都是由主持人带队，安全有保障。大家想去哪儿，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旅游两个字来获取每条线路的详细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
1: 是，稍后是我们的交管帮忙的栏目啊，只要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拨打我们的电话，在8点到9点钟，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膘，
5: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